0: 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 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
1: 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8次参赛，前7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
2: 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当一群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站上舞台，会发生什么？本次开幕式首次采用内外场联动设计，20台国内最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与120名青年舞者完成人机共舞，呈现出不一样的科技之美。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开幕式的精彩瞬间。
3: 千百年来， 技能穿越时光，创造了无数奇迹。此刻，让我们循着时间的回声，以今天的智慧，开创未来之光。
4: For millennia, skills have traveled through time and created countless wonders. Now, let us follow the echoes of time, draw the inspiration of today, and create the light of the future.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题曲在昨晚的开幕式上首次演出，歌曲以让青春有方向，让热爱有回响等歌词向全球技能青年发出邀约，致敬技能精神。

0: 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看。
1: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0: 于娜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代表团选手，在昨晚的开幕式上，她作为我国选手代表进行了宣誓。时装技术项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连续5届参赛斩获4金1铜。这次比赛参赛选手将拿出哪些绝活？我们一起来看于娜的备赛过程。
2: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通常需要一个服装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是于娜一个人的训练日常。
3: 在原班的时候，一个学期就做了4件衣服不到嘛，然后来到大赛了以后呢，平均可能2天就出来1件衣服。2天的时间内需要包含一个设计、制版、调版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融合了我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
2: 在正式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剪裁、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等多个环节，每1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毫厘之差便是赛场胜负。
3: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水平的测量不可以超过0.2，这两个格子
4: 跟我的指甲差不多长。
3: 现在我们就可以裁剪这个样片，
5: 你就一刀下去了。
3: 剪的时候的要求就是布边它是平滑顺直的，没有毛刺，便于后期制作。
5: 我能试一下吗？
4: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你刚刚剪那么长一条，我就剪这一条吧。
3: 好。
4: 哎呀，我发现你没有什么太多锯齿形，因为你很顺的就一刀就剪下去了。我就剪了这么一刀，我这很明显的锯齿状，还有毛刺，对比非常的明显。
2: 一剪到底，干脆利落的备好布料，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极致的专业功底并非与生俱来。从小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2020年考入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服装专业。起初，她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从普通班基础课程学起，按进度完成日常实训。那时的她从未想过，一门普通的手艺能通往世界级的竞技殿堂。
3: 是进了这个学校以后，然后班主任跟我们放了那个世赛的一个宣传片，心里种下了一个萌芽，一个就是能够

0: 为国参赛。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对自身的技术有更高水平上的一个上升。
1: 这份向往改变了于娜的成长轨迹，凭借扎实的基础功底，于娜成功入选世赛集训班。但竞技赛场的残酷也让他经历过低谷。两年前的选拔赛，他以第二名的身份遗憾止步世赛，但失利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0: 自身基础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做衣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吧，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享受的一个状态。
1: 再次备赛的一年四个月里，于娜几乎长在了实训车间。为了应对神秘盒子随机材料的考题，他预设了70多种搭配组合。为了把中国元素融入设计，他努力攻克镶牙边这一高难度工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凭借这份苦功，他今年以全国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世赛的入场券。在他看来，无论最终成绩如何，这段历程都让他的专业能力和人生视野实现了新突破。
0: 我接触到了这个世赛，对自身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发展。通过这个比赛，我自身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服装的全流程。日后的话，我可能也有想法会做一个品牌，成为品牌主理人。
2: 和于娜一样，很多学生都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圆着自己的世赛梦。这个集教学和集训为一体的基地，如何打造新一代技术人才？
3: 这里就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集训基地。这片区域还原了赛场的设备和选手的动线，而墙上的倒计时则还原了赛场的氛围。我们的选手在出征之前就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和模拟比赛。
1: 在这里有着一套精细化的备赛训练模式，选手每完成一个比赛模块，都会有专属教练针对性点评指导。胡平就是负责立体剪裁项目的教练，当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获得者。获奖后，他选择留校任教，用以赛育师、以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为学院培养更多人才。
4: 因为理财它是100%现场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款式，每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有3米的白皮布，它的时间以及容错率非常低，
5: 要有很高的基本功，同时也要有设计。
1: 随着赛事规则不断调整，学员训练也从单一技能拓展到专业功底、设计思维和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培养。
6: 从最早期的基础的教育到现在全方位的培养，非常需要这种复合性的人才。
1: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课堂里，过去几届世赛积累的经验已经进入日常的教材和在线课程。学校从练一个选手逐渐转化为教一批学生开拓未来，
7: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6: 激励年轻人，就是说我做裁缝我也可以拿世界冠军，通过世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1: 世赛标准融入课堂后，学生就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毕业后可以进入知名时装品牌、高级定制企业，从事服装设计师、服装制版师、样衣制作师、非遗精绣、文创服饰研发等工作。
8: 从单一的技术型的需求变成了技术加数字然后加创新的这种复合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9: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0: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另一方面，国家对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

0: 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不少项目已经收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将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1: 9月22号，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非法倾倒处置固废、溶洞垃圾污染、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临时高库、生活垃圾填埋场等固废领域突出污染问题的最新整治成效。
2: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约80%。目前已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
3: 我们实务涉及了非法倾倒和非法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这样一个指标，就是要用可监测、可比较的指标压实地方责任，重点是要推动地方建立长效机制。
2: 溶洞垃圾调查整治工作建立了溶洞清单，共有溶洞9.4万余个，已排查溶洞8.6万余个，发现污染问题8775个，整改完成5143个，清理处置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
3: 针对排查出来的溶洞污染问题，我们是因地制宜开展整治，整治过程之中呢，不搞一刀切，坚持一洞一测，分类整改。
2: 临时高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云南等五省一市，共查清有临时高库155座，已基本完成整治46座，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其中环境风险较高的污染源占比约10%。生活垃圾填埋场排查治理已完成填埋场风险等级评估，各地排查3819座填埋场，并完成风险等级评估，评定高风险53座、中风险330座、低风险1172座和基本无风险2264座。
4: 昨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云南弥勒启动，消费月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集中推出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进一步激发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活力。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消费需求，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中秋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中秋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抢手。
5: 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盛放的花骨朵，加上一两只荷叶，一束 DIY 荷花伴手礼就搭配好了。
6: 荷花跟这个瘦西湖的氛围感觉特别的搭，然后看到这个玩具就感觉就特别的适合，而且它能长期摆放，我感觉这个就特别适合送人或者是自己用，放在家里。
7: 中秋节送这种代表团圆美满的荷花也很有寓意。
5: 景区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8: 整个设计紧扣了中秋礼赠的场景，取谐音好运连连、和和美美的美好祝福，将荷塘月色的诗意融入整个团圆佳节中。
5: 目前这款荷花文创9月的销量已破1000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1: 说到中秋文创，明月玉兔都是不可少的元素。在山东淄博市，当地就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山琉璃烧制技艺，打造出多款中秋节日主题的琉璃作品。
9: 蹲在我手里的这只小玉兔是淄博博山推出的中秋主题琉璃文创摆件。别看它现在安安静静的，制作它需要围绕着1400度左右的高温炉火。我们现在就跟着师傅去看看它是怎么制成的，走。
5: 制作一只琉璃玉兔，匠人先要根据炉口前的色牌，从约1400摄氏度的窑炉里取出所需颜色的琉璃料。刚出炉的琉璃柔软粘稠，像一团被烧化的麦芽糖。师傅要趁

0: 着它还没有冷却，迅速拉捏转速，让兔子的身体耳朵一点点成型。等造型完成后，兔子还要重新送进窑炉里缓慢降温三天，直到温度一点点降下来，琉璃真正的颜色和纹理才会显现出来，一只晶莹剔透的玉兔才算最终完成。
1: 这样的高温烧制对我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那如果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中秋琉璃文创，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在这儿，琉璃的灯工制作是可以亲手体验的，老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材料，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像样。
0: 琉璃的灯工制作门槛低，特别适合游客动手体验。
1: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概花了十分钟的时间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玉兔坐在月亮上的挂件。
0: 山东淄博博山是中国琉璃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元末就已形成了成熟的琉璃生产体系。如今琉璃灯工手作体验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打卡项目。
2: 很奇妙的感觉了，因为一只东西然后你去烧了，你会转了，你变圆，等一下又变拉一下又变长，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3: 我们平时在外面看，外面买哦，不知道它的价值，原来做这个东西要很高温，然后要很专注，才会做到很美的艺术品出来，所以我会很珍惜。
4: 中秋临近，在安徽淮南市寿县，当地借助 AI 大模型与积木拼装技术，将楚文化地标与中秋元素巧妙融合，让文创产品玩出了新花样。

0: 年中秋前夕，位于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并一改以往文创静态展示的局限，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1: 我们坚持由观赏型向体验型转变，挖掘建筑背后的楚文化，借助大众喜爱的积木载体，实现文化可触摸、可传播。
0: 为了让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完美融合，设计团队秉持原貌还原的理念，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这款拼插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3: 最近在北京一家糕点店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月饼制作学徒机器人，这位学徒的手艺怎么样呢？一起去看一看。
4: 拿着刷子在月饼上慢慢扫拂，这位机器人学徒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那他正在完成的呢，其实是月饼制作里的刷蛋液环节。这个环节呢，看着简单，但十分考验机器人手的灵巧度。太重呢，蛋液会流淌；太轻呢，后面烘烤烤不出油润光泽。但您看他手上力道是不是控制的还挺精巧的？
5: 这位机器人学徒之所以学得快，是因为他能够精准复现师傅示范时的运动轨迹与实施力度，同步采集工艺样本数据，从而将糕点师傅的手感经验转化为数字样本。如今，机器人学徒已经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可以与师傅协作，制作出这种皮硬馅实的精致提浆月饼。您瞧，这月饼上的机器人图样就是它的专属标志。据了解，机器人在店里的实习期到本周五结束。随着中秋临近，店里还推出了提浆椰蓉月饼、芝士味蛋月烧月饼、黑芝麻蛋月烧月饼等多款新品，丰富中秋市场。
6: 中秋即将来临之际，四川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推出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让游客在古园中赏桂品诗，亲手制作月饼，在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中感受浓浓的中秋氛围。
7: 在成都杜甫草堂大雅堂前，演员身着古装化身杜甫，穿梭在古朴的园林之间，与游客现场对诗。诗句主要围绕中秋主题展开，游客跟随诗句一一接答，在一来一往中

0: 吟诵经典，交流互动，感受千年诗韵里的中秋意韵。
1: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刚才参加了咱们中秋节这个活动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能找到一些故乡的感觉，很踏实。
2: 除了和杜甫在桂花树下进行诗句的交流之外呢，游客还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非遗美食的市集。在这里呢，游客可以参与月是故乡明的主题活动，他们可以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制作月饼，同时呢还能够去参与制作有各种主题祝福语的灯笼，比如说福满中秋等等，通过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来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
3: I made a mooncake with my friend and it was fun. I enjoy a lot.
0: 根据安排，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还将推出文物展览、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等多项活动，让游客在赏景游园、体验民俗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中或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
5: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6: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5: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6: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5: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7: 工位种菜的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小小一粒种子撬动了新消费市场。
5: 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6: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5: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8: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植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的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7: 今天是农历秋分，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本次主场活动落户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9: 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主要包括联欢活动庆丰收、农民趣味运动会、农业科普活动、农业非遗展示等13项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10: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的选手来参加丰收节主会场的活动，这次带来的曲目是我家住

0: 在长江边，通过歌曲表达我们乡土儿女对长江、对家乡的热爱。
1: 今年丰收节，落户我们湖北东郊村，我们向全国朋友展示我们的黄桃、黄酒、黄牛肉，还有我们的优质大米、生态莲藕、葫芦雕刻。
2: 据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7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文体等服务内容。各地各部门围绕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3: 今年的丰收节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幸福生活展示出来，弘扬农耕文化，将组织村歌、春晚等活动。预计今年的丰收节，文化体验、民俗展示等活动将占总体活动的50%以上。以金秋消费季为重点，联动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将组织150余场庆丰收促销费活动，预计将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350亿元。
2: 据统计，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国各地将开展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超过3000场次。
4: 在山西大同，最近那里的黍子迎来收获季。在大同云冈区，一片曾经受采煤影响的沉陷区，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如今已变成连片金黄的高产田。
5: 在大同市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层层梯田依山延展，成片黍子碎粒饱满，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机器前端收割脱粒，后端秸秆粉碎还田，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最大限度减少损耗。
6: 我们采大约600斤，比往年采了够，目前收割价格2.5块左右一斤，与目的超收益差不多1000。
5: 上碗沟村地处采煤沉陷区，部分土地一度撂荒闲置。从2018年开始，当地开展沉陷区综合治理，通过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把荒地改造为具备耕地条件的农田，并结合晋北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选择黍子等小杂粮开展规模化种植，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7: 我们的黍子凭借优良品质，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真正实现农户住的安心、收的省心、卖的放心，有效带动全村农户稳步增收。
5: 今年大同市黍子种植面积达33万亩，到本月底可完成全部收获。
4: 近期，辽宁鞍山海城市25万亩南果梨陆续成熟，果园里果农将果子从枝头摘下，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渠道进行销售。近年来，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8: 在辽宁鞍山海城市王石镇的果园里，南果梨挂满枝头，果农们在林间忙着采摘、装筐、送往工厂。而直播带货的镜头也同步开启，主播在采收现场向消费者介绍南果梨的品质和特点。
9: 我们家现在是种植5000多棵树，我返乡创业回来，一直就是在做线上直播间，每天能卖个1000多单，爆单的时候能发10000多单，相当于5万多斤。
8: 海城市的南果梨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达到25万吨。随着线上订单的增多，对配套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当地完善产地仓储、保鲜、快递配套，降低鲜果运输损耗，助力果农拓宽销路。
10: 深化与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打通销售新渠道，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让果农分享品牌增值红利。
8: 除了鲜果销售，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全市现有10多家深加工企业，已开发南果梨酒、果脯、果汁、梨膏等产品。鲜果与精深加工双向发力，南果梨产业正从单纯售卖鲜果向打造特色果品品牌转型，有效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0: 来看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煤炭需求将增长 1.2%， 达到创纪录的89.4亿吨。
1: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虽未直接

0: 冲击煤炭供应，却使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推高天然气价格。这促使部分具备闲置煤电产能的国家增加燃煤发电。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煤炭使用量因此高于此前预期。此外，预计今年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增加印度、越南等国的制冷需求，并减少水力发电量，进一步支撑煤炭消费。需求上升也推动国际煤炭价格走高。今年八月，纽卡斯尔6000千卡动力煤均价为每吨131美元，较2025年均价高出约26%。报告强调，2027年煤炭需求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霍尔木兹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逐步恢复，气价回落，全球煤炭需求预计将下降0.4%至89.1亿吨。若运输持续受限，需求可能进一步增长。
1: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2: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3: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1: 受油价持续走高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把普通汽油车改装，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
2: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4: Aujourd'hui, l'essence est trois fois plus cher. Donc, forcément, on divise encore le temps pour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autant plus que la région sud met aussi en place un chèque de transition bioéthanol de 250 € qui permet de réduire encore ce coût d'installation. Et donc, forcément, on était sur peut-être 10 000 km pour rentabiliser ça. Et au final, on se retrouve peut-être à 5 000 km à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onc, ça s'adresse vraiment aujourd'hui à tout type de profil.
2: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5: C'était depuis septembre, depuis la rentrée à peu près, je pense dû à tous les problèmes.

0: qu'il y a eu au niveau du carburant, la hausse du carburant et tout ce qu'il y a en ce moment. Et on a bien doublé la demande facile. Oui, oui, facilement.
1: On avait, si vous voulez, voilà, un volume quotidien régulier d'installation. Mais c'est vrai que là, depuis les derniers mois, on voit forcément une hausse des demandes. Pour plusieurs raisons, mais surtout par rapport à la hausse des carburants.
2: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风险上升，国际油价维持高位。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 14.3%， 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3: 22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3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接近于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5%。欧洲三大股指22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2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0%，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2%。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
4: 22号，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76.40美元，下跌0.17%。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530美元，上涨0.17%。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派拉蒙天舞公司已与加州和其他11个州达成和解。这些州此前曾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此次和解为规模约1110亿美元的收购案扫清关键障碍。
5: 根据和解协议，派拉蒙天舞公司同意在5年承诺期的前2年，每年在影院发行至少30部电影，在随后3年，每年至少发行32部电影。如果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每少发行一部电影将被处以3000万美元罚款。派拉蒙天舞公司还必须每年在美国电影制作上比两家公司2025年的支出至少多投入3亿美元，5年累计新增投入不少于15亿美元。此外，派拉蒙天舞将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部门分别设立独立编辑委员会，以保障新闻编辑独立性。消息人士称，派拉蒙天舞和华纳兄弟探索的合并交易预计在10月初完成。美国司法部已于今年6月批准这笔交易，但加州等美国12个州随后提起诉讼，认为两大娱乐巨头合并会削弱美国影视行业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悉，这一和解协议有望帮助派拉蒙天舞规避风险。假如收购交易未能在9月30号前完成，派拉蒙天舞需要每天向华纳兄弟股东支付700万美元的费用。不过，这份和解协议仍需得到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批准方能生效。
3: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6: 公告称， 从2018年5月条例生

0: 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三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1: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0: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4: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到秋分，此时的天气一半冷空气逐渐活跃，一半暖气团依旧控场，秋雨连绵。像是华西一带，9月8号以来，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阴雨盛行，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甚至不足一个小时。进入到秋分节气，华西地区还会维持这种阴雨不断的状态，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随着高

0: 高空槽的东移，今天开始华西一带的降雨会明显增强，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强降雨区域进一步的东扩，黄淮、江淮降雨也会增多，25号前后将会有中到大雨。降雨的增多对于缓和山东、江苏等地的气象干旱是有利的。秋分时节，在北方冷空气将进入到活跃阶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开始雨水会率先从东北落下，陆续波及到华北等地，普遍以小到中雨为主。伴随着雨水，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在波动当中下滑，尤其是早晚凉意更浓，昼夜温差会逐渐的增大。北方不少地方昼夜温差会在10度上下，甚至会超过15度。一天如两季，一早一晚，秋意明显，特别是秋雨之后，体感温度还会更低一些，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晴，6到18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26度，沈阳多云，13到29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7度，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银川多云转阴，15到26度，西宁小雨转多云，7到14度，兰州小雨，13到20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晴转多云，16到27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合肥阴，22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29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7到31度，北京多云，20到31度。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
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昨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五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1: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

0: 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1: 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八次参赛，前七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2: 于娜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代表团选手，在昨晚的开幕式上，她作为我国选手代表进行了宣誓。时装技术项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连续5届参赛斩获4金1铜。这次比赛参赛选手将拿出哪些绝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于娜的备赛过程。

0: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通常需要一个服装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是于娜一个人的训练日常。
1: 在原班的时候，一个学期就做了四件衣服不到嘛，然后来到大赛了以后呢，平均可能两天就出来一件衣服。两天的时间内需要包含一个设计、制版、调版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融合了我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
0: 在正式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剪裁、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等多个环节，每一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毫厘之差便是赛场胜负。
1: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水平的测量不可以超过0.2，这两个格子
2: 跟我的指甲差不多长。
1: 下面就可以裁剪这个样片，
3: 你就一刀下去了。
1: 剪的时候的要求就是布边它是平滑顺直的，没有毛刺，便于后期制作。
3: 我能试一下吗？
2: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你刚刚剪那么长一条，我就剪这一条吧。
1: 好，
2: 我发现你没有什么太多锯齿形，因为你很顺的就一刀就剪下去了。我就剪了这么一刀，我这很明显的锯齿状，还有毛刺，

0: 对比非常的明显。
1: 一剪到底，干脆利落的备好布料，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间的纸样。极致的专业功底并非与生俱来，从小就爱给

0: 是进了这个学校以后，然后班主任跟我们放了那个试赛的一个宣传片，心里种下了一个萌芽，一个就是能够为国参赛，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对自身的技术有更高水平上的一个上升。
1: 这份向往改变了于娜的成长轨迹，凭借扎实的基础功底，于娜成功入选试赛集训班。但竞技赛场的残酷也让他经历过低谷，两年前的选拔赛他以第二名的身份遗憾止步试赛，但失利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0: 自身基础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做衣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吧，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享受的一个状态。
1: 再次备赛的一年四个月里，于娜几乎长在了实训车间，为了应对神秘盒子随机材料的考题，他预设了70多种搭配组合，为了把中国元素融入设计，他努力攻克镶牙边这一高难度工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凭借这份苦功，他今年以全国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试赛的入场券。在他看来，无论最终成绩如何，这段历程都让他的专业能力和人生视野实现了新突破。
0: 我接触到了这个试赛，对自身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发展。通过这个比赛，我自身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服装的全流程。日后的话，我可能也有想法会做一个品牌，成为品牌主理人。
2: 和于娜一样，很多学生都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圆着自己的试赛梦。这个集教学和集训为一体的基地，如何打造新一代技术人才？我们继续来看。
3: 这里就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集训基地，这片区域还原了赛场的设备和选手的动线，而墙上的倒计时则还原了赛场的氛围。我们的选手在出征之前就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和模拟比赛。
1: 在这里有着一套精细化的备赛训练模式，选手每完成一个比赛模块都会有专属教练针对性点评指导。胡平就是负责立体剪裁项目的教练，当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获得者。获奖后，他选择留校任教，用以赛育师、以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为学院培养更多人才。
4: 因为理财它是100%现场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款式，每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有3米的白皮布，它的时间以及容错率非常低，
5: 要有很高的基本功，同时也要有设计。
1: 随着赛事规则不断调整，学员训练也从单一技能拓展到专业功底、设计思维和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培养。
6: 从最早期的基础的教育到现在全方位的培养，非常需要这种复合性的人才。
1: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课堂里，过去几届试赛积累的经验已经进入日常的教材和在线课程，学校从练一个选手逐渐转化为教一批学生开拓未来，
7: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6: 激励年轻人，就说我做裁缝我也可拿世界冠军，通过试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1: 试赛标准融入课堂后，学生就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毕业后可以进入知名时装品牌、高级定制企业，从事服装设计师、服装制版师、样衣制作师、非遗精绣、文创服饰研发等工作。
8: 从单一的技术型的需求变成了技术加数字然后加创新的这种复合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9: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2: 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我国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15/50时期将如何更好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作用，支撑高质量发展？来看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期新增建设用地等资源的保障规模充足，我国将制定主体功能区优化实施方案，强化国土空间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同时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大项目开设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推动早开工。

0: 早落地。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在开辟新发展空间和塑造新发展动能方面，接下来将出台一系列支持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规划新政策和新标准，
1: 引导各地发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
0: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是规划实施的重要平台，也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一张图已经连通了40余个部门和行业，覆盖了7000多个政府用户、3.3万家企业，汇聚了85.74亿个空间要素数据。庄少琴表示，15、17将围绕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的需求，让海量数据的价值更充分地释放。
1: 特别是要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空间共享，充分融合空间的数据和政务啊、产业啊、民生等数据，这样来推动新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城市有机更新啊、城市治理啊这方面的需求。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近日，中钢协发布8月钢铁行业运行情况，钢铁产量持续收缩，行业运行贴合高质量发展调控导向。数据显示，8月全国粗钢产量7461万吨，同比下降3.7%，环比回落。生铁、钢材产量同步下行，行业主动控产成效持续显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6.52亿吨，同比下降3.1%。记者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了解到，钢铁产量回落是行业主动调结构、稳效益的现实体现。目前，我国制造业用钢占比已超过建筑业，高附加值钢材占比显著提升。
3: 今年，我国多款高端钢材赋能高端制造业，0.1毫米级电工钢服务新能源车、人形机器人。船舶领域因瓦钢突破超低温技术，打破海外垄断。钛钢极净钢用于新款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国产禅意钢又称 5G 钢，最薄仅0.07毫米，兼具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先进水平。在上海举办的第15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中钢协表示，高端制造业升级正推动我国钢铁产业加快提质转型，材料自主可控成为产业链协同关键。目前，我国钢材自给率基本达到100%，制造业用钢占比提升至52%，超过建筑业用钢。
4: “十四五”时期，我国钢铁行业累计压减产量超过1亿吨。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2: 中钢协表示，我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已覆盖90%以上粗钢产能，低碳冶金正推动高端绿色低碳钢材提质升级。
3: 中钢协表示，中国已累计投入超3700亿元，用于钢铁行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同时全产业链 EPD 平台建成投用。发布多批次低碳排放钢产品，完善碳市场配套技术体系，低碳转型软硬件基础持续夯实。
5: 目前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超过90%的粗钢产能实现了超低排放。同时，行业正在积极推行集质能效标杆行动，不少钢铁企业的生产工序的能耗实现了明显的降低。同时，清基树炉、近零碳工厂等一大批低碳冶金示范项目也陆续的建成投用。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共提出11项预期性目标，部署14项重点任务，预计到2030年，我国轻工纺织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0: 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节日期间旅游探亲出行增多，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我们来看一下。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0: 中秋国庆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渐浓厚，不少地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等各类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也带火假日消费。
1: 在浙江嘉兴桐乡，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启幕，沉浸式古风游园、非遗市集体验有效激活本地假日文旅消费。活动现场嘉悦纳福、湖中捞月等趣味民俗体验，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2: 已经提前感受到这个中秋的氛围了。
3: 吸引周边的一些居民过来体验，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公共文化上面的服务。
1: 在广东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开设花灯扎制非遗课堂，市民游客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1: 夜色渐浓，舞台剧、非遗吟诵、经典昆曲、传统器乐汇演轮番上演，高品质非遗文艺展演持续拉动夜间文旅消费。
0: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1: 这两天在贵州榕江的村超球场，来自全县20支足球队在绿茵场上比拼球技，周周有比赛，季季有亮点。贵州榕江村超赛场上还融入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全县特色乡村同时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客流引入村寨。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还将举办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
5: 感觉贵州村超很接地气，我还想去三宝侗寨啦、大理侗寨再去逛一逛。
1: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州榕江全县接待游客已经近9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10亿元。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6: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

0: 滨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花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素有中国花木之乡之称的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节前花木市场交易持续升温，当地花农抢抓节日消费窗口期，开展线上线下销售，花卉、绿植等产销两旺。
2: 在沭阳国际花木城，红掌、蝴蝶兰等应季节庆花卉琳琅满目。为迎接节前消费高峰，商家将各类花卉、绿植、造型盆景等摆放整齐，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3: 过来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花，买回去装点一下家里，家里好看了，人看着心情也好。
2: 节日消费热潮带动零售与批发业务同步提速，花木市场商户紧扣节日市场需求，调整备货结构，丰富货品品类，市场整体交易量较平日增长约30%。
4: 最近客流量和成交量都比平常时高出了2-3成。我们提前储备了各类节庆热门花卉和造型的苗木，保障货品充足、品质稳定，满足了各类客户的节前采购需求。
2: 线下购销火热的同时，当地花卉基地也开足马力保障货源供给。在沭阳一家花卉产业基地，智能温室设施实现花卉规模化培育。为应对节日市场的旺盛需求，基地提前统筹生产安排，加大精品花卉的生产储备力度，保障市场货源供给。同时进一步拓宽线上销售渠道，采用基地直播等形式，带动线上销售量同比增长40%。
5: 双节消费带动精品花卉需求快速上涨，近期我们基地线上线下综合订单日常出货量上涨30%左右。

0: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0: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2: 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0: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三大股指走势分化，纳指创

0: 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国际油价下跌，不由跌破每桶$100关口。更多资讯，我们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1: 你好，尹南。当地时间周二 ，Meta 发布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激增，继续提振投资者对 AI 相关芯片股和科技股的乐观情绪。科技股整体走高的同时，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包括银行、保险等在内的金融服务业未来可能出现人力岗位被 AI 智能体替代的情况。金融板块显著下跌，大型银行普跌，令道指承压收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二走势分化，其中纳指创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欧洲方面与美股类似 ，AI 智能体行情带动欧洲半导体股普遍走高。不过，保险板块显著下跌，安盛集团、安联保险、慕尼黑再保险等主要个股跌幅明显。同时，能源价格回落继续刺激电商和零售消费等板块上行。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大发言时表示，不排除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另有消息称，美国财政部当天已在研究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的预期效果和可行性。这些因素引发国际油价盘中显著下跌。不过，最新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日来实际通行船只数量持续下降，本周一仅有2艘商船通过。数据消息导致油价跌幅收窄，收盘时布油价格自本月9号站上每桶$100以来，首次跌破这一重要关口。贵金属方面，周二出席公开活动的美联储官员在讲话中继续强调遏制通胀的必要性，市场尚未排除美联储年内继续加息的可能性。短端美债收益率有所上行，美元指数上涨，令国际金价承压下跌。白银方面，部分投资者因看好工业端需求对银价的支撑而技术性买入，国际银价上涨。好的，尹南，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的，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我们来看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情况。上证指数3951.37点，下跌0.02%；深圳成指13742.55点，上涨0.14%；创业板指3412.53点，上涨0.3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064.84点，下跌0.09%；国企指数8350.75点，下跌0.14%；恒生科技指数4429.85点，下跌0.10%。今天是农历秋分，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举办，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主要包括联欢活动庆丰收、农民趣味运动会、农业科普活动、农业非遗展示等13项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2: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的选手来参加丰收节主会场的活动，这次带来的曲目是《我家住在长江边》，通过歌曲表达我们乡土儿女对长江、对家乡的热爱。
3: 今年丰收节落户我们湖北东郊村，我们向全国朋友展示我们的黄桃、黄酒、黄牛肉，还有我们的优质大米、生态莲藕、葫芦雕刻。
1: 据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7

0: 一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文体等服务内容。各地各部门围绕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1: 今年的丰收节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幸福生活展示出来，弘扬农耕文化，将组织村歌、村晚等活动。预计今年的丰收节，文化体验、民俗展示等活动将占总体活动的50%以上。以金秋消费季为重点，联动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将组织150余场庆丰收促销费活动，预计将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350亿元。
0: 据统计，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国各地将开展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超过3000场次。
2: 秋分迎丰收，这几天云南富宁县花甲乡的万亩梯田迎来水稻集中收割期。往年山区梯田秋收全靠人背肩挑，运输难，效率低。今年当地投入5台农用无人机，在空中搭起一条专属运粮通道，破解山区梯田秋收时的运输难题。
3: 层层梯田里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为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事比赛，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4: 参加打谷子比赛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庆祝丰收，气氛特别好。
3: 与热闹的丰收景象相呼应，5台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2-3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
5: 以前搬运一间斤水稻的话，10个人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现在无人机的话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我们这里除了水稻以外，玉米、八角、甘蔗等本地特色农作物都可以调运。
3: 据了解，今年那耶村万亩梯田的水稻明显丰产，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10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
2: 在山西大同，最近那里的黍子迎来收获季。在大同云冈区一片曾经受采煤影响的陈县区，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如今已变成连片金黄的高产田。
3: 在大同市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层层梯田依山延展，成片黍子穗粒饱满，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机器前端收割脱粒，后端秸秆粉碎还田，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最大限度减少损耗。
6: 目前大约600斤，比往年产量高，目前收割价格2.5块左右一斤，与目的超收益差不多一千。
3: 上碗沟村地处采煤陈县区，部分土地一度撂荒闲置。从2018年开始，当地开展陈县区综合治理，通过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把荒地改造为具备耕地条件的农田，并结合晋北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选择黍子等小杂粮开展规模化种植，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7: 我们的黍子凭借优良品质，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真正实现农户住的安心、收的省心、卖的放心，有效带动全村农户稳步增收。
3: 今年大同市黍子种植面积达33万亩，到本月底可完成全部收获。
2: 近期，辽宁鞍山海城市25万亩南果梨陆续成熟，果园里果农将果子从枝头摘下，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渠道进行销售。近年来，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8: 在辽宁鞍山海城市王石镇的果园里，南果梨挂满枝头，果农们在林间忙着采摘、装筐、送往工厂。而直播带货的镜头也同步开启，主播在采收现场向消费者介绍南果梨的品质和特点。
9: 我们家现在是种植5000多棵树，我返乡创业回来，一直就是在做线上直播间，每天能卖个1000多单，爆单的时候能发10000多单，相当于5万多斤。
8: 海城市的南果梨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达到25万吨。随着线上订单的增多，对配套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当地完善产地仓储、保鲜、快递配套，降低鲜果运输损耗，助力果农拓宽销路。
10: 深化与电商平台合作，拓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打通销售新渠道，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让果农分享品牌增值红利。
8: 除了鲜果销售，

0: 当地还持续延伸南果梨产业链，全市县有十多家深加工企业已开发南果梨酒、果脯、果汁、梨膏等产品，鲜果与精深加工双向发力，南果梨产业正从单纯售卖鲜果向打造特色果品品牌转型，有效拓宽果农增收空间。
1: 福建省宁德市是我国大黄鱼的主产区，全国有80%的大黄鱼都产自这里。金秋时节，当地迎来秋捕丰收，叠加双节消费临近，大黄鱼捕捞销售同步升温，市场产销两旺。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蛟城区的三多澳海域，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大方块就是一口深水网箱，里面养着的呢就是大黄鱼了。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渔民们正在进行着大黄鱼的捕捞作业。这些大黄鱼啊，看上去都是银白色的，那平时大众认知当中的大黄鱼呢，都是金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大黄鱼有着一种金色皮腺体，那它呢能够分泌金黄色素，但是呢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强光或者是紫外线分解而导致褪色，因此啊白天大黄鱼一出水就是这样的银白色。那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呢，大部分的捕捞作业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但是这段时间随着双节临近，那么大黄鱼的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为此啊一部分的捕捞作业会在白天进行，但是这些白天捕捞出来的鱼群呢并不会直接出水上岸，而是马上被转放投运到活水船内。那大家来看啊，不远处的这艘船呢就是活水船了，那在它的船身侧面以及船舱上都设置了通水孔，那海水呢能够源源不断地流进船舱内，再通过这些孔道排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活水循环。那我们可以看到船上的渔民就正在操作着这个机械臂，通过它来把这些大黄鱼转运到船舱内，那么之后呢再会把它们运到岸边进行暂养，那等到晚上天色一黑，就会马上把这些活鱼捕捞出水，接着分拣包装，运往各地的市场。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啊，这个秋季大黄鱼的捕捞量在宁德全市预计会超过16.4万吨。
1: 眼下正是安徽安庆市太湖县花亭湖秋捕的黄金时期，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金秋九月的花亭湖一片繁忙的景象。由于花亭湖水域面积辽阔，早在秋捕开始前半个月左右时间，捕捞队员们就已经把大网提前布撒，所以秋捕正式开始之后，捕捞队员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合力让大网往集中的暂养箱方向行进。工人们身穿高腰水裤，脚踩长筒水靴，正合力拉起布设在暂养箱中的大网，将暂养箱中的鱼儿倒进船舱，一条条肥美的鱼儿将船舱填得满满当当，他们将在被简单处理之后送往市场。
4: 我们这一箱鱼大概10000多斤，最大一条鱼大概20多斤，今年大丰收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3: 在太湖县当地，全鱼宴也成为了游客必打卡的一个项目。品尝一顿正宗的全鱼宴，不仅是游客，当地人在周末闲暇时光也会带着家人一起走进餐馆享受美味。当地民宿、农家乐、文旅等相关产业也得到发展。
1: 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中或是蔬菜大棚里，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
5: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6: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那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5: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6: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5: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 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

0: 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1: 工位种菜的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小小的一粒种子撬动了新消费市场。
0: 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2: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0: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3: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植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的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1: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让餐桌上的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0: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1: 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中丙烯酰胺话题很热。丙烯酰胺是高温烹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香，丙烯酰胺就是在这些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虽然丙烯酰胺是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但是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系统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焙或者油炸。
4: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一些氨基酸，主要是天冬酰胺，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而生成的。职业接触人群的流行病

0: 学观察表明，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可以出现嗜睡、情绪以及记忆的改变、幻觉、震颤等症状。
1: 根据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烘焙咖啡加工过程中丙烯酰胺生成的工艺关键点，新标准对食品加工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
0: 比如降低原料中还原糖、天冬酰胺的含量，严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2: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新发布的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的覆盖范围。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
1: 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
3: 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使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等。
2: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摄像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两名被告胡某运、胡某亮为快速牟利，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触到非法信息交易链条，承接黑灰产任务，利用低成本 AI 换脸技术破解平台人脸活体核验，大肆窃取贩卖普通网民的个人信息。我们来看报道。
4: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5: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6: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2: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着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6: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 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

0: 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两被告对自己滥用 AI 技术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庭向广大受害群众和社会公众致歉，并承诺今后将自觉遵纪守法，坚守法律底线。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1: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之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6年前，李某与孙某芳在网络游戏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线上交往。交往过程当中，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李某13万余元。
0: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2: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然后呢，他伪造了一张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年轻漂亮。
0: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
2: 被告人他本身年龄是36岁，他冒充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貌美的一个漂亮的女性，用 AI 合成技术把伪造的身份证上的人脸形象通过视频方式和被害人聊天，就是让被害人就是误认为这个伪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人在和他聊天。
0: 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李某多次提出线下见面。孙某芳以自己父亲是大老板，李某没有稳定工作，家庭身世也不好，家人不同意两人交往等为由拖延拒绝。2024年11月，孙某芳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3: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4: 嗯，对。
3: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

0: 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六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面对李某的质问与钱款追讨，孙某方直接将李某拉黑删除。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正眼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史密斯相信，园区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园区。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0: 迎收看10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昨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五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1: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

0: 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1: 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 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8次参赛，前7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混凝土建筑是此次比赛的7个双人赛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比较复杂的赛项。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里把近9吨的原材料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看记者在比赛前的探访。
3: 在本届世赛中国队混凝土建筑项目的训练场地，教练组正带着两位选手加紧训练，搬模板、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手上的活儿一刻不停。他们正在搭的这座大家伙，就是教练组专门为备赛设计的仿真建筑，和瓷砖梯面单人项目不同。 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
4: 这是在出了一些相关的技术文件以及测试项目任务书之后，教练团队设计的一个赛题。
5: 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呢？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3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
4: 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漏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5: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是在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儿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
4: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的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
6: 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今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最南端的输气站三亚输气站，来自海南岛周边海域的海底天然气上岸后。 从这里延展环岛管网的东线和西线，输往千家万户。目前这里的高分日输气量可达400万立方米，每年供气量从最初的7亿立方米增长到现在的12亿立方米。海南环岛管网总里程899公里，由三亚东方、东方杨浦海口、海口文昌、文昌琼海三亚四条骨干管道组成， 14座工艺站场、42座阀市，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汇集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7: 自投产以来，管网年输气量从最初的2.4亿立方米稳步提高到目前的28亿立方米，增长了10多倍，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的多气源的互补， 有力地推动海南自贸港、天然气发电、低碳制造、绿色交通、旅游休闲等新业态、新产业的构建和发展。
2: 截至目前。

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

0: 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花篮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体花坛也在加紧施工当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假期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渐浓厚，不少地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非遗市集、民俗体验等各类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也带火了假日消费。
1: 在浙江嘉兴桐乡，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启幕，沉浸式古风游园、非遗市集体验，有效激活本地假日文旅消费。活动现场，嘉悦纳福、湖中捞月等趣味民俗体验，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2: 已经提前感受到这个中秋的氛围了。
3: 吸引周边的一些居民过来，体验，能够给他们更好的一些公共文化上面的服务。
1: 在广东深圳，罗湖区文化馆开设花灯扎制非遗课堂，市民游客亲手运用传统榫卯工艺制作中秋主题花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带动研学体验类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我很开心，我做了一个灯笼，我觉得很漂亮。
1: 夜色渐浓，舞台剧、非遗吟诵、经典昆曲、传统器乐汇演轮番上演，高品质非遗文艺展演持续拉动夜间文旅消费。
0: 如今各类群众体育赛事遍地开花，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新选择，赛事联动文旅、乡村资源，带火地方旅游，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1: 这两天在贵州榕江的村超球场，来自全县20支足球队在绿茵场上比拼球技，周周有比赛，季季有亮点。贵州榕江村超赛场上还融入了民族歌舞、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全县特色乡村同时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客流引入村寨。今年国庆假期，当地还将举办第3届村超国际足球赛。
5: 感觉贵州村超很接地气，我还想去三宝侗寨啦、大理侗寨再去逛一逛。
1: 据了解，今年以来，贵州榕江全县接待游客已经近9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10亿元。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在黑龙江伊春，一场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
6: 比赛把森林和跑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路奔跑，一路欣赏咱们小兴安岭的林海美景，感觉很轻松。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婚宴喜庆等需求叠加，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再到电商直播间，大家正在开足马力，鲜花经济火热升温。
7: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鲜花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班加点对鲜花进行打冷、去刺、包装。
8: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比如说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7: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这类花卉色彩夺目，很适合点缀氛围。
9: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
7: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
0: 素有中国花木之乡之称的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节前花木市场交易持续升温，当地花农抢抓节日消费窗口期，开展线上线下销售，花卉、绿植等产销两旺。
10: 在沭阳国际花木城，红掌、蝴蝶兰等应季节庆花卉琳琅满目，为迎接节前消费高峰

0: 商家将各类花卉绿植、造型盆景等摆放整齐，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1: 过来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花，买回去装点一下家里，家里好看了，人看着心情也好。
0: 节日消费热潮带动零售与批发业务同步提速，花木市场商户紧扣节日市场需求，调整备货结构，丰富货品品类，市场整体交易量较平日增长约30%。
2: 最近客流量和成交量都比平常时高出了2-3成。我们提前储备了各类节庆热门花卉和造型的苗木，保障货品充足、品质稳定，满足了各类客户的节前采购需求。
0: 线下购销火热的同时，当地花卉基地也开足马力，保障货源供给。在沭阳一家花卉产业基地，智能温室设施实现花卉规模化培育。为应对节日市场的旺盛需求，基地提前统筹生产安排，加大精品花卉的生产储备力度，保障市场货源供给。同时，进一步拓宽线上销售渠道，采用基地直播等形式，带动线上销售量同比增长40%。
3: 双节消费带动精品花卉需求快速上涨，近期我们基地线上线下综合订单日常出货量上涨30%左右。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5: 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partial ban would work.
6: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basis?
5: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7: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4: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政府公布一项新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高企的燃油价格，相关措施预算约4.5亿欧元。
7: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4: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22号，为期2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

0: 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何新发展？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2: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3: So we'r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o showcase our technology in real condition, so anybody from any level can test and see a score and how they train, how can they improve the technique.
4: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5: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we have text to speech, so we can speak to a microphone and it responds back to us. As well, we have an auto explore feature, which through the use of LiDAR sensors, it can walk around automatically and map its region.
4: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从体育训练到机器人，再到更多行业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纯的技术展示逐渐转化为可以被直接体验和使用的产品。
0: 峰会当中，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人士如何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作用和贡献？我们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这里是巴塞罗那世界贸易中心，来自于全球多个国家的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人士汇聚于此，而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成为与会者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4: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相关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峰会发布的一份大模型比较资料，从模型能力、上下文窗口、多模态、开放权重以及使用成本等方面进行比较。DeepSeek 和通义千问被纳入开放权重大模型的讨论范围。
6: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So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together. It's a world game anyway.
5: I believe w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are doing is very impressive. They're really pushing the open source frontier.
7: We welcome all the models coming from China. They are really good. We need to do it, of course, secure, because in Europe we talk much about security, but the same way we need to be forward as China it is. China is an example to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0: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8: 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8: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 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

0: 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多

0: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让餐桌上的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1: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0: 近些年，食品安全领域当中，丙烯酰胺话题很热。丙烯酰胺是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物质，炸薯条变成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焦香，丙烯酰胺就是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物。虽然丙烯酰胺是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但是也是需要加以控制的污染物。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系统，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当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焙或者油炸。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一些氨基酸，主要是天冬酰胺，在高温烹调过程当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而生成的。职业接触人群的流行病学观察表明，长期低剂量接触丙烯酰胺可以出现嗜睡、情绪以及记忆的改变、幻觉、震颤等症状。
1: 根据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和烘焙咖啡加工过程中丙烯酰胺生成的工艺关键点，新标准对食品加工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控制要求。
2: 比如降低原料中还原糖、天冬酰胺的含量，严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0: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新发布的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

0: 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的覆盖范围。
1: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
2: 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
1: 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使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等。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良茯苓能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食无误开局，中国制造千帆进发，奋勇争先。
5: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
4: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6: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您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还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0: 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它凝聚着前沿科技，它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1: 啊，那个精度怎么样？
2: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啊，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0: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2: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0: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3: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0: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中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中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0: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4: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0: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是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5: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

0: 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1: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9月15日下午2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2: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0: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同步发展。
2: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3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0: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2周，研制团队测算，单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1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非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1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非乳球蛋白。
3: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4: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王松伟和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 目前年产微

0: 生物蛋白近100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57%、26.2%， 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
1: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2: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1: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2: 是的，忙冒烟了。
1: 啊？怎么说？
2: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1: 8000多个电池包。
2: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2: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2: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3: 这是插网线那个
4: 是吧？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3: 那要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4: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5: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5: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2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不久前，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文式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0: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性检查的最后一次。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
0: 这个 LNG 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1: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
0: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通讯 5G 通讯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1: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
3: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2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企业产值从83亿元增加到97亿元，但是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4: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1: 周桂华介绍说，最近5年，他们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5: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1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0: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1: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一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2: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1: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0: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
3: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4: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0: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不仅是他们建设零碳工厂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4: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0: 今天的中国绿色制造正在从政策要求转变为企业内生动力。全国已累计建成国家绿色工厂8336家，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9%稳步提升至22%。15-5期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5: 15-5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2: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桨水平受影响。
1: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
1: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

0: 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1: 时装技术项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连续五届参赛斩获四金一铜。这次比赛参赛选手将拿出哪些绝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时装技术项目中国代表团选手于娜的备赛过程。
2: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通常需要一个服装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是于娜一个人的训练日常。
3: 在原班的时候，一个学期就做了四件衣服不到嘛，然后来到大赛了以后呢，平均可能两天就出来一件衣服。两天的时间内需要包含一个设计、制版、调版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融合了我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
2: 在正式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剪裁、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等多个环节，每一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毫厘之差便是赛场胜负。
3: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水平的测量不可以超过0.2，这两个格子
4: 跟我的指甲差不多长。
3: 下面就可以裁剪这个样片，
5: 你就一刀下去了。
3: 剪的时候的要求就是布边它是平滑顺直的，没有毛刺，便于后期制作。
5: 我能试一下吗？
4: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你刚刚剪那么长一条，我就剪这一条吧。
3: 好。
4: 哎呀，我发现你没有什么太多锯齿形，因为你很顺的就一刀就剪下去了。我就剪了这么一刀，我这很明显的锯齿状，还有毛刺，对比非常的明显。
2: 一剪到底，干脆利落的备好布料，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极致的专业功底并非与生俱来。从小就爱给洋娃娃做衣服的于娜，2020年考入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服装专业。起初，她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从普通班基础课程学起，按进度完成日常实训。那时的她从未想过，一门普通的手艺能通往世界级的竞技殿堂。
3: 是进了这个学校以后，然后班主任跟我们放了那个试赛的一个宣传片，心里种下了一个萌芽，一个就是能够为国参赛，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对自身的技术有更高水平上的一个上升。
2: 这份向往改变了于娜的成长轨迹，凭借扎实的基础功底，于娜成功入选试赛集训班。但竞技赛场的残酷也让他经历过低谷。2年前的选拔赛，他以第二名的身份遗憾止步试赛，但失利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3: 自身基础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做衣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吧，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享受的一个状态。
2: 再次备赛的1年4个月里，于娜几乎长在了实训车间。为了应对神秘盒子随机材料的考题，他预设了70多种搭配组合。为了把中国元素融入设计，他努力攻克镶牙边这一高难度工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凭借这份苦功，他今年以全国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试赛的入场券。在他看来，无论最终成绩如何，这段历程都让他的专业能力和人生视野实现了新突破。
3: 我接触到了这个试赛，对自身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发展。通过这个比赛，我自身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服装的全流程。日后的话，我可能也有想法会做一个品牌，成为品牌主理人。
1: 混凝土建筑是此次比赛的7个双人赛项目之一，也是工序相对比较复杂的赛项。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里把近9吨的原材料变成一座仿真的建筑实体，它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看记者在比赛前的探访。
6: 在本届试赛中国队混凝土建筑项目的训练场地，教练组正带着2位选手加紧训练，搬模板、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手上的活儿一刻不停。他们正在搭的这座大家伙，就是教练组专门为备赛设计的仿真建筑。和瓷砖贴面单人项目不同，混凝土建筑是本届试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

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

0: 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一毫米以内。
1: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漏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0: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是在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三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
2: 增加了将近三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3: 今天是农历秋分，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举办，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主要包括联欢活动庆丰收、农民趣味运动会、农业科普活动、农业非遗展示等13项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5: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的选手来参加丰收节主会场的活动，这次带来的曲目是《我家住在长江边》，通过歌曲表达我们乡土儿女对长江、对家乡的热爱。
6: 今年丰收节落户我们湖北东郊村，我们向全国朋友展示我们的黄桃、黄酒、黄牛肉，欢迎我们的油脂大米、神态莲藕、葫芦雕刻。
4: 据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7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文体等服务内容。各地各部门围绕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7: 今年的丰收节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三农发展成就、农民幸福生活展示出来，弘扬农耕文化，将组织村歌、村晚等活动。预计今年的丰收节，文化体验、民俗展示等活动将占总体活动的50%以上。以金秋消费季为重点，联动中秋、国庆、假期，我们将组织150余场庆丰收促消费活动，预计将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350亿元。
4: 据统计，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全国各地将开展为农服务和庆丰收活动超过3000场次。
3: 秋分迎丰收，这几天云南富宁县花甲乡的万亩梯田迎来水稻集中收割期。往年山区梯田秋收全靠人背肩挑，运输难，效率低。今年当地投入5台农用无人机，在空中搭起一条专属运粮通道，破解山区梯田秋收时的运输难题。
8: 层层梯田里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为庆祝丰收，当地举办了农事比赛，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参与，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9: 参加打谷子比赛特别开心，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庆祝丰收，气氛特别好。
8: 与热闹的丰收景象相呼应，5台无人机在稻田与晒场之间的上空不停飞行，2-3分钟就能完成一趟稻谷转运。
10: 以前搬运一间斤水稻的话，10个人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完成，现在无人机的话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完成了。我们这里除了水稻以外，玉米、八角、甘蔗等本地特色农作物都可以调运。
8: 据了解，今年那耶村万亩梯田的水稻明显丰产，有了科技助力，全村预计在10月初就能全面完成水稻收获作业。
3: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抚远市蔓越莓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特色的水收场景也成为当地亮日的秋日景观。
11: 眼下，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市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打果机穿梭在碧波澄澈的田间，红彤彤的蔓越莓果实

0: 时漂浮水面。依托蔓越莓果实天然中空遇水漂浮的独特生长特性，水收作业成为福源蔓越莓最具辨识度的采收模式。采收现场自动化打果机平稳作业，通过韧性振动温和剥离成熟浆果，最大程度保留鲜果品质。整套规模化精细化采收流程损耗极低，采收率稳定达到 97%。 高效智能的现代农业作业模式既保障了鲜果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独具氛围感的红海丰收盛景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1: 用这个机械化的生产呢，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那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0: 今年蔓越莓在原有4200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又扩种了150亩，预计总产量突破4000吨，较去年增产10%至20%，实现投产以来产量8连增。而随着种植规模稳步扩大，产业链条持续完善，让当地农民稳定增收。
2: 一年挣了6-7万块钱，反正日子一年比一年强了。
3: 眼下随着秋分节气到来，福建龙岩的水稻迎来丰收季，永定土楼也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古朴厚重的百年土楼与五彩斑斓的秋收作物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晾晒景观铺满环形楼院，勾勒出独具客家风情的丰收景象。
0: 来到龙岩市永定区下阳镇的初溪村，金黄色的水稻铺满梯田，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土楼，或圆或方，从梯田脚下慢慢延伸。吉庆楼是初溪村土楼群中最大的圆形土楼，阳光穿过土楼木瓦，在环形回廊上圆圆的簸箕整齐铺开，上面堆放着金黄的稻谷、红彤彤的辣椒、颗粒饱满的玉米以及橙红柿子。每年的秋分节气前后，土楼人家都会把收获的作物摊在楼中晾晒，多彩的丰收画卷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或驻足拍照，或沉浸式感受土楼人家晒秋的独特魅力。
4: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like this. I'm really impressed with how old it is, how functional it is, and it's looking so.Colorful now at harvest time. I'm very lucky to have come in September seeing this. And I've just witnessed these two ladies behind me singing a local song, I presume. It i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0: 这几年来，当地还将这一传统民俗与文旅相结合，引导村民们规范晾晒，打造主题打卡点等方式来展示客家文化，也带动了当地餐饮民宿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3: 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34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新源县纳拉提镇的牧民古丽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今天，羊群终于到达了这次秋季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古丽夏提一家在这里又要忙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跟随古丽夏提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那这两天呢，这些羊经历了长途跋涉，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当然，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药浴。在距离我这个位置大约1公里的地方呢，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药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药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掉。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想问问大家，这个羊会游泳吗？答案是会，而且呢是属于天生自带的本事。它们虽然不擅长游泳哈，但是呢在关键时候短游保个命还是可以的。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个药浴的通道啊，大约长15米，水深呢是1.2米。这些羊进入水里之后呢，连游泳带扑腾都能够顺利的通过。那有意思的是因为怕这个药液浸泡的不充分，所以呢还有专门的人拿着专门的工具在旁边把这个羊

0: 的头啊按下去，按到这个水里去，好让它完全的浸润。那洗完药浴澡的羊呢，还可以在旁边的晾晒台上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然后等毛干的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那说起来这个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我们这儿哈距离这个夏牧场呢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气温呢明显的高了很多，秋色也更浓了，牧草呢金黄非常的美丽。那这些牧草啊在经过一个夏天的静牧和营养沉淀之后呢，现在也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那牛羊到了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快朵颐，来为越冬蓄能。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那当地的牧民说，这个秋天啊，牛羊的膘贴得越厚实，越冬的抵抗力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草原智慧。那对于这个四季牧场来说呢，其实秋牧场啊，它是一个过渡的牧场，牧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呢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非常看重这段生活。我们来看一下旁边古丽夏提家的毡房呢，现在已经搭起来了。今天雨过天晴，阳光正好，那古丽夏提和妈妈呢正忙着晾晒花毡，收拾毡房，把里里外外啊都清扫的收拾的干干净净。因为对他们来说，牲畜在哪里，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虽然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日子呢依然要闪亮的过。
1: 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2: 就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而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
3: 每到交易日，皇宫巴扎入口都会排起长队，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市场里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为约，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进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
4: 以前那个老八字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价格也合适。
3: 规范有序的巴扎不仅为牧民省下了时间，更让每一笔交易都安心。但一头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
2: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一撮普通的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我们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从而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
3: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
5: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1: 校园餐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食堂外包容易出现层层分包、长途配送、责任链条长等问题。今年北京市提出到2027年底所有中小学实现校内食堂供餐，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3: 在北京朝阳区日坛中学，这个学期学生营养餐正式从过去的委托经营转为学校自主运营，同时食堂后厨和餐厅设施设备也完成了改造升级，新增智能烤箱、智能炒菜机、智能流样柜，实现大数据实时监控。
6: 现在我们完全改成了学生的这个自助，我们的这个菜品的数量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有了提升。
3: 截至。

0: 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已有230所校外供餐中小学完成改造，
1: 取消50%的外供餐。目前呢，已经基本都实现了。有食堂的学校要在平台上进行米面油肉蛋奶六大类的这方面的采购。
2: 在北京，不少中小学有不同的分校区，共用一个主校区食堂。要怎么保障分校区的孩子们也能按时安全地吃上新鲜饭菜呢？我们继续来看。

0: 问题。
1: 在运输过程中，有专人负责出餐、接餐，都会有相应的记录，每天进行消毒清理，然后每周检查这个车况。
0: 饭菜好不好，学生和家长也有发言权。学校建立了陪餐、问卷、校长进班等反馈机制，让学生参与评价。
2: 它都是不一样的，很少会重复。每个学期他会给就是每个班级发那种填写的表格，然后呢会给学校提出建议。
3: 校园餐要想吃得好，管理很重要。为此，北京还推进了智慧食堂建设，让后厨从人防向技防转变。
0: 在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智慧食堂里，AI 食安数据驾驶舱已经覆盖食材入库、储存、加工、制作、留样、出库的全流程，后厨24小时可视化、可追溯、可预警。
4: 智能硬件覆盖了全流程，那系统自动的汇总订餐的数据，测算食材的采购量，减少了浪费。
5: 每周会提前公示的这个菜谱，班级会发一个小程序，就让孩子自己选他们最喜欢的菜品和最不喜欢的菜品，末位是有淘汰的啊。如果是特别喜欢的，会增加这个次数。
0: 同时，食堂还引入精准控温的万能蒸烤箱，出餐更稳定，菜品也更丰富。此外，学校还把食堂变成劳动课堂，七八年级的学生轮流参与食堂劳动。
6: 师傅们非常热，非常辛苦，觉得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共新增智慧食堂399个，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改造完成近700个智慧食堂。

自然香大米，百分之九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购物中心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共同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将于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法国著名画家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塞尚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
0: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38.47点，下跌0.35%。深证成指13648.03点，下跌0.55%。创业板指3386.29点，下跌0.40%。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883.60点，下跌0.81%；国企指数8298.26点，下跌0.77%；恒生科技指数4394.76点，下跌0.98%。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

0: 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9: 拼多多。
1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唐诗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3: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4: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3: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5: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6: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3: 丰收快乐，
2: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3: 又是一年丰收季啊，现在这江河湖海的这些海鲜啊，湖鲜啊，河鲜啊，都来了。等了好几个月啊，咱终于能吃到这些美味了。江河湖海里面的这些鲜味一定离不开两样，一个是大闸蟹，还有一个海肠，很多人爱吃。但是您见过丰收的场景吗？
2: 九月丰收季，藏在渤海湾滩涂里的海肠此时养得刚刚好，刚收获的海肠通体透亮，肉质紧实又弹润。千里之外的常州，一年一度的吃蟹季也准时开场。蟹农收起地笼，捞起第一批成熟的母蟹，蟹黄橙红油亮，黏密起沙，蟹肉饱满鲜甜。此时无论大闸蟹还是海肠，都是丰收宴上不能错过的惊喜美味。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3: 这都带着家乡的鲜货来了。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您这海肠也是好海肠，为什么呀？颜色深，一看就属于老海肠，
7: 是
3: 吧？长够年份了。来，先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李雪岩，来自山东烟台。
9: 大家好，我是徐磊，来自江苏常州。
3: 两位啊，都带着各自家乡的这个鲜味来了。那今天都做点什么好吃的？
7: 您猜。
3: 您端的可是海肠，最潮最潮的，现在就是海肠喽。

0: 要不然就是韭菜炒海肠。
1: 您说对了一半啊、嗯，我做的这是海肠捞饭的升级版。哦，
0: 升级了、
1: 是。
0: 那做了一个什么菜啊？
1: 蛋包海肠捞饭。
0: 蛋包海肠捞饭。明白了。那您今天打算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大闸蟹？
2: 那肯定也是升级版的了，
0: 有升级版。
2: 今天才跟兄弟过来做升级版，我必须江苏的也要跟上，
0: 咱不能输给他，对吧？
2: 对对对，做大闸蟹，然后跟我们江苏常州溧阳传统的那个榨干做一个结合。
0: 这我脑子里有一问号，这俩怎么融合呀？那您二位谁先做？
1: 我先来。
0: 您先来。
1: 好好。
0: 说到这个海肠啊，现在正是丰收的这个季节，据说咱们那边啊叫做一夜秋风起，
1: 海肠铺满地，
0: 铺满地，真有这种场景。
1: 是吧，一到秋天嘛，然后这个风比较大啊，然后这个海肠都是在这个沙子里边，然后海滩上它这个浪来回的卷，
3: 对，
1: 然后把这个海肠就给刮了起来，然后铺到岸边了，
2: 铺在沙滩上的，
1: 是
2: 这么简简的。
0: 你看常州的大厨没见过这个场景，
2: 真没见过。
0: 今天的那条菜先怎么处理？
1: 咱用到的是烟台的海肠。哎，
0: 为什么叫海肠？
1: 像这个动物的肠子一样啊，然后颜色也是红褐色啊，俗称海肠子。看没有，渤海湾的海肠它是特点就是啊，肉壁比较厚啊，比较紧实，然后吃起来比较脆，
0: 就是它要厚，不能吃那种薄的。
1: 对，
0: 对吧？那咱们一步一步开始教我们怎么做吧。
1: 好嘞，
0: 来。
1: 下面咱是炒米饭，
0: 炒米饭，
1: 鸡蛋。锅内加上油啊，热锅凉油嘛，然后咱加到一半的鸡蛋，
0: 还就用一半鸡蛋，
1: 先加一半，我分两次，先把这个鸡蛋炒散，啊，然后咱加入米饭，然后咱把米饭下到里边，
0: 哎，这锅下米饭，
1: 这个米最好是隔夜米，
2: 一定要隔夜，必须要隔夜，
1: 它炒出来，它会粒粒分明。现在再加上鸡蛋，使这个米饭上啊裹满蛋液，
2: 这样炒出来的米饭更加香。哎，
1: 加一点点老抽啊，
0: 我上点颜色都行啊，
1: 稍微上一点点颜色，
0: 酱香味它也有了
1: 啊，马上出锅，米饭盛出来，
0: 颗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就出了，蛋香味、米香味还有这种豉香味都有了。
1: 海肠两头啊，把它去掉啊，然后把里边的内脏啊，把它给弄出来，
0: 就这么轻轻的一划就给它挤出来了。
1: 对，或者咱用刀也可以啊，用刀这样，哎一刮，哎它这个就出来了，
0: 这很方便啊。这个海肠的内脏其实也并不多，但是一定要给它去掉。那这个头就不吃了是吗？
1: 它两头都带刺儿啊，
0: 所以要两头都去掉。
1: 对，两头都要去掉。
0: 这是我们加工海肠一定要注意的一点，要把两头都给它去掉。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吃起来的话，要不然防止那个刺儿扎嘴。这个买回来之后要有一些提前的这种加工处理吗？比如说用这种淡盐水泡一泡的呀、啊？
1: 有的地方是这样操作的啊，它用盐啊搓一下、啊，
0: 对，
1: 去表面的粘液。但是在我们烟台没有这么处理的，
0: 为什么呢？
1: 它的鲜味会流失呀。
0: 哦，
1: 一会儿就焯一下水就可以。
0: 焯一下水就成。烟台人对自己家乡的这个海肠啊，充满了这种鲜味的表达方式。好，我看您都切这个。小的这个
1: 切成小丁，
0: 这个指甲盖小丁，
2: 这个海肠确实质量比较好。
1: 对，看看它这个肉质，
2: 肉它是比较厚。
0: 海肠的加工还是很方便的啊。
1: 下面咱就把海肠先焯一下水。
0: 这海肠焯水有没有讲究？
1: 水温80度左右就可以，时间是5-6秒。
0: 5-6秒啊，
1: 因为海肠它时间长了它会变老硬了，以后就咬不动，像跟皮筋儿一样。因为咱一会儿还要炒嘛。
0: 哦。
1: 这水温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下海肠，
0: 嗯，
1: 就是去一下它表面的粘液。
0: 现在这个水立刻就变浑浊了，里边能够看见啊，这个粘液都出来了。
1: 下一步咱就炒海肠。
0: 炒海肠需要多长时间？
1: 8秒。山东有8秒海肠啊，有这么说的，在锅里边炒也不能超过8秒，
0: 兜个汁儿就出来是吧？看这8秒怎么炒了。
1: 好嘞，下面就是热锅凉油，
0: 前期的一些工作要给它做齐整了，就是要把这个肉啊煸香。
1: 对，把肉一定要炒干啊，它比较香啊，
2: 炒到金黄色。
1: 对，金黄色，姜末、蒜末，
0: 最后再搁葱，保持它的这种颜色好看。
1: 蚝油，
0: 蚝油
1: 啊，对，
0: 现在要把这味道都。

0: 调好。
1: 然后咱先把韭菜啊煸炒一下。
2: 哦，这八秒还是韭菜先放？我们一般都觉得韭菜应该后放，这个炒海肠的时候它应该先放。
1: 对，
3: 海肠它的成熟时间点还要更加短，
2: 它比韭菜还短。
3: 对，
2: 所以韭菜要先放，
3: 韭菜先来。
2: 我们原来都说怕韭菜啊，一炒塌秧了，现在一看是怕海肠不嫩了，
1: 现在就下入海肠。
2: 这时候放海肠了啊，八秒，我们给您计时开始。
1: 好嘞，
3: 一、二、三、
2: 四、
3: 五、六，
1: 再加一点点老抽，
2: 一秒、八秒，出锅了。
1: 下面咱就吊蛋皮儿，
2: 吊蛋皮，先把锅烧热了，准备几个鸡蛋呢？
1: 打四个鸡蛋吧。
2: 咱们沿海地区一到丰收啊，就是这个。满地都铺满了是海肠，当然了，也有这个鱼货一船一船的往回拉。这个丰收宴里头是不是一定要有这道菜？
1: 肯定了，一菜一饭啊，又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因为咱里边有米饭嘛。
2: 我看您把这个鸡蛋都打完了，
1: 要把鸡蛋啊打散，加一点盐，然后加一点点水淀粉，
2: 让它就变成一个更有韧性的蛋皮，不容易破。
3: 是不是还要再过滤一下？
1: 是，这也是个关键点。
2: 过完这个筛子之后，这个蛋液就更顺滑，摊出来蛋皮儿平整，而且不容易破。
1: 锅要烧热，然后咱刷一点点油，然后加入蛋液。
2: 摊蛋皮儿是不是时间也很短？也就几秒钟。
1: 对。
2: 今天我发现李叔做这个
3: 他不能老，
2: 都是怕老。
1: 一老它容易碎，
3: 一老它就包不了。
2: 好吧。非常成功，
1: 对，
3: 这
1: 接起来
2: 一个蛋皮就出来了。
1: 一个蛋皮，咱要把这个韭菜烫一下，因为一会儿要用它来扎一下，只取韭菜的叶子就可以了，开锅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咱把这个大米和海肠啊要捞一下，哎，捞饭嘛。
2: 这还有一个非常仪式性的
1: 啊，
2: 就是丰收了，吃丰收宴要捞一下，
1: 捞一下，对，
2: 海肠捞饭，
3: 风生水起，
2: 非常有仪式性的丰收宴，一定要给它捞一下，捞起，
3: 捞起，捞起，
1: 捞财，捞福，
2: 捞财捞福喽。
1: 下面咱就可以把米和海肠啊，然后裹起来，
2: 哎，看看裹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哎呦，还真是。跟这个包包子一样，要捏个褶儿，
3: 有点像我们那个扬州那个烧麦。
2: 海肠捞饭现在是一道非常流行的菜了，很多人到烟台去，到海边去，都会点这个海肠捞饭。那为什么您想起来还要用这个蛋皮再给它包上，再做出这样的美食呢？
1: 一个是咱刚才说的这个寓意好吗？因为这个蛋皮它也是非常鲜的，这样就是鲜上加鲜。
2: 明白了。包财包福，美美满满，而且呢还长长久久。现在这道菜啊还鲜上加鲜了，所以我相信啊这道菜在咱们的丰收宴上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1: 是的，
2: 是吧？千万要小心，因为这个皮非常的薄，最后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捏起来。
1: 现在就是韭菜上场，
2: 来，
1: 然后咱取一根韭菜，捆一下啊，成一个福袋的样子。鸡蛋是金灿灿的嘛，是不是？咱这个里边也有这个大米嘛，五谷丰登嘛，
2: 五谷丰登，来年大丰收。

0: 哇，这个拿起来啊，非常的满当。先是柔韧的蛋皮，进到嘴里啊，非常香的这种蛋香味儿，也算是一个鲜。然后紧接着就吃到了这个海肠，咯吱咯吱的，米饭是软糯的，吸饱了海肠的汤汁，
1: 还韭菜的香味。
0: 最后的时候，这个舌头边上一定带着那个韭菜撩人的那种味道，
1: 好吃极了。
2: 蛋包海肠捞饭，起锅烧油，鸡蛋炒散，放入米饭，再淋一层蛋液，翻拌均匀，加入老抽上色，炒匀盛出。海肠去头去尾去内脏，切小段。锅中的水烧到80摄氏度，海肠焯水5到6秒，捞出。另起锅烧油，放入5花肉丁、姜、蒜、葱爆香，加蚝油、生抽调味，放入韭菜翻炒后，放海肠，用老抽调色，快速翻匀，出锅。鸡蛋液加盐、水淀粉搅匀，过筛后

0: 摊成圆蛋皮，把海肠浇头和炒饭拌匀，放在蛋皮上包起来，用烫软的韭菜捆扎收口，蛋包海肠捞饭就完成了。我划一个重点，海肠焯水和炒制时间不能太长。
1: 您也尝了海边的这种丰收季的大菜了，现在要用您的这个狐仙来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
2: 扎干烧大闸蟹
1: PK 一下。听这个螃蟹新鲜不新鲜啊？哎，我用了一个听字，您发现没有？它现在在这滋啦滋啦的响，
2: 在冒泡，
1: 在冒泡，这就是新鲜的螃蟹，是吧？
2: 这个螃蟹产自我们长洲，现在大闸蟹正丰收，我们一起看看。
3: 今年的螃蟹丰收喽，今年收成特别好，我们称3000多亩，今年估计收成要150万斤。我们这里水好，养出来螃蟹也好，看这品相，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各个膘肥体壮，真是堂口好蟹，辛苦一整年，就等这一口。
1: 第一步咱怎么
2: 做？第一步先把螃蟹把它先蒸下去。
1: 来喽，蒸螃蟹了。
2: 我们蒸蟹的时候啊，一定要
0: 肚脐朝上
2: 。如果你反过来蒸，它蒸的时候它蟹黄蟹油全部流掉了。
1: 来一点姜片，
2: 那我稍微淋一点点酒，
1: 搁一些黄酒，
2: 蒸15分钟。
1: 好，这边大闸蟹已经蒸上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个炸干，是一道丰收季的菜，因为这个时候到秋天了。猪也肥了，大豆也收上来了，可以做豆腐了。
2: 对，
1: 笋子呢，在山里头也已经给挖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食材非常的丰富，就可以做这道炸干。来看您怎么做。
2: 我们第一步先把笋干，先放在这个手上。
1: 这笋干是焯过水的吧？
2: 这个是干笋，
1: 干笋
2: 干的笋干，然后发过来的。
1: 哦，那我要闻一闻。
2: 因为笋的话，如果你干制之后，它的香味更加浓。
1: 对。
2: 而且更加脆，然后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那个油豆腐，
1: 油豆腐，
2: 其他地方的油豆腐它只有这么大，
1: 您这跟小油条似的。
2: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特有的，然后我们第三步放一片
0: 猪肝，
1: 炸干嘛，一定要割干。
2: 然后第四步，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猪肝在加工的时候用不用这个清水洗？因为有很多人说要用血养着它，不洗才最好吃，咱们当地要洗吗？
2: 外表肯定要洗
1: 哦，外表洗一下，
2: 外表肯定要洗，
1: 切完了之后就不再起泡。
2: 对对，不洗了。
1: 哎，明白了。
2: 第四步我们就是放那个三层肉，拿半根猪肠去把它捆上去。
1: 好嘞，我们看看您怎么扎的这个。
2: 这边稍微留一点，
1: 用手摁住，
2: 然后把它摊平，按在这个2/3的位置。这个猪小肠都要弄干净，然后反过来还要拿那个醋啊、生粉啊把它打干净，
1: 就
2: 拿那个粘液把它打掉，然后再飞水。
1: 是。
2: 捆到这个地方嘛，然后把它嵌进去。这一头是捆好了，然后到这一头不是还有这么长的吗？
1: 对，
2: 还再稍微捆一下。第一道刚捆进去的，
1: 再给它抻，
2: 把它抽出来，然后从这边继续
1: 再给它炸一下，
2: 再把它炸一下，再把它炸紧，把多余的稍微剪掉一点，然后再这样。
1: 哦，我知道了，它要跟它一起来蒸。加上这个小棍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是固定。
2: 固定。如果你不固定的话，它就弯掉了。这样一弄的话，就是出来都是笔直。
1: 这炸干，您刚才说要焯水是吧？
2: 对对对。
1: 我给您准备开水。
2: 要去腥。
1: 对。
2: 焯水的话，这个可以直接扔进去。
1: 哦，这温度
2: 对
1: 要求并不高，因为它要给它煮透。
2: 要把血水要吐出来，
1: 让它慢慢的把肝里的血水吐出来。
2: 好，那个螃蟹可以了啊。
1: 好。
2: 现在把螃蟹
1: 我们也蒸了将近20分钟了。
2: 螃蟹蒸熟了之后啊，把它放凉，可以把它剪开，
1: 要给它加工一下，
2: 把它一分为二。这个先把这个肚脐把它拿掉，
1: 这个脐要给它先斩开。
2: 好，这个水已经焯好了，把它捞出来，炸干把它卤下去，
1: 卤制一下炸干，让它入味儿。

0: 我们先拿本地的菜籽油，然后放姜片，把它炒香。
1: 哎，来几个葱，剔好的葱节，煸出葱姜味儿。
0: 把花干菜，
1: 哇，葱姜的香味儿，还有刚才我们搁的这个三层肉，经过这个油温煸炒啊，它也出来了这个脂香，这个脂肪的香味一出来啊，它就掩盖掉了这个本身啊，这个猪肝有一点点的小清脆，所以说卤制之前一定要进行这么一个煎制，
0: 对，一定要稍微煎一煎。
1: 高温是让我们的脂肪啊充分的把香气给它
0: 激发出来，
1: 要不然的话直接卤它那个香味没有这么足。
0: 对，花雕酒放进去，
1: 哎，喝一点花雕，花雕酒就是黄酒的算是升级版了，
0: 对，
1: 也是。
0: 然后再加高汤，
1: 这高汤是拿什么熬的呀？
0: 猪筒骨、龙骨、老母鸡啊，
1: 哦，它是个混合煲汤，
0: 对，
1: 混合的，有鸡的，有猪的，
0: 老母鸡啊，鸡爪带点胶质的，把它煲出来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汤啊，它非常的这种浓稠，
0: 对，
1: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种胶原蛋白，也带着这种胶质，
0: 放在边上让它慢慢卤。
1: 这个也是一个鲜上加鲜，
0: 加一点生抽，
1: 哎，加生抽给它调个味道，
0: 加一点糖，
1: 加一点糖药。
0: 啊，等到烧开，烧开之后我们稍微加一点点老抽，
1: 调颜色一定要等这个汤滚，要不然的话它调不准。
2: 是，
1: 这时候加老抽它有点看不出来那个颜色。看您这边还准备了一个小煎锅，是不是一会儿这个大闸蟹要给它煎一下？
0: 稍微煎一煎，因为它那个断面的地方啊，一定要稍微拍一点点生粉，然后把它封住。
1: 那我们来帮您拍生粉吧，
2: 拍生粉
0: 一点点，只要一点点，不要多，
1: 轻轻一蘸就成。不能多啊，要磕一磕。
0: 锅烧热，
1: 这油温需要多少呢？
0: 油温大概4成油温左右，
1: 油温不高。我们准备煎螃蟹，
0: 锅开了，然后再稍微加一点老抽。
1: 哎，锅开了加老抽，
0: 加老抽
2: 调颜色。
1: 这个要用什么火候？这个卤制多长时间呢？
0: 火烧开，烧开之后，然后拿小火，最起码要煲1个小时左右。
1: 要1个小时，大概
0: 1个小时左右。我们现在关小火。然后把螃蟹煎下去，
1: 好，油温上来了，现在开始煎这个螃蟹的横截面，先把切开的刀口面拍上粉，直接搁锅里煎，煎这一下等于也是一个封口，
0: 封口里面的膏啊不容易的流失，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高油温煎制啊，它这个螃蟹的这个膏的香味，
0: 香味也会
1: 激发出来。
0: 对，
1: 您提前卤好的这一锅也烧开了，闻着非常的香啊，老说卤卤，您跟我们这个北方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北方卤制多少要搁点香料，比如说这个花椒大料啊，桂皮、丁香啊。
0: 对，为什么不放这些东西呢？我们本身淮扬菜的这个特点就是吃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的鲜，
0: 原汁原味的鲜，然后酱香浓郁就行了。然后香料味是我们基本不放。
1: 明白了，
0: 我们红烧菜基本是不放这些东西。
1: 是红烧，但是不用香料调味儿，
0: 对对对，
1: 保留原汁原味的鲜。
0: 对，
1: 好，
0: 现在我们就等这个把它烧开。
1: 这个要煎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合适了呢？
0: 煎到面把它封出来了，已经封掉了。
1: 哦，这已经好，
0: 已经封口了。
1: 我知道您为什么要用这个菜籽油啊，菜籽油的颜色也好看，
0: 金黄色，
1: 金黄色呀，
0: 连那个蟹油都想不
1: 出来。哎呦，
0: 蟹油都出来了。
1: 现在卤制的这个汤汁的香味出来了，我们螃蟹已经煎得差不多了，要准备给它们进行一个融合。
0: 我们把煎好的那个螃蟹啊，然后先垫底，
1: 已经给它封好口了，现在垫底再加汤去炖煮，它这个蟹膏也不容易散了。
0: 对，
1: 好了，现在大融合来了，
0: 融入下去，
1: 把卤好的渣干铺在上面，底下是刚才煎好的这个大闸蟹，两锅鲜变成了一锅鲜，
0: 烧开了收汁，
1: 要大火收汁，这时候
0: 对，大火一定要大火，本身它已经半熟处理，尽量要保证到它肉质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大火来收。
1: 对，这时候小火的话就特别容易把这个螃蟹给它烧垮了，它大火的话收汁，让汤汁变粘稠，挂在所有的食材上，这种鲜味就充满了这个锅里。咱们杭州到了这个丰收季的时候啊，尤其是丰收宴，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做这样的菜？
0: 丰收宴的话，像我们第一个大闸蟹是肯定要吃的，
1: 哎，
0: 然后大闸蟹我们一般是9月份9月底，然后吃这个母蟹，然后到

0: 个月底左右，就基本上我们开始吃公蟹了。母蟹的话，黄太硬了，那就不好吃了。
1: 汤汁是越来越浓稠，基本上挂在这个扎干和大闸蟹表面一层，非常漂亮的这种亮汁。
0: 我们现在开始装盘。
1: 好嘞。咱们来尝一尝啊，带着常州特色的丰收宴上的大菜。这种口感的层次感啊，突破了我的这个脑洞，既有脆又有韧，还有软还有糯，最关键的是咬一口这个猪肝啊，还有这种沙沙的感觉。
2: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啊，在你嘴里头还都带着卤汁的香味儿，所以这种鲜香汇聚在了一起，是丰收宴上必须要吃的一道大菜。再尝一口咱们这个鲁国的大闸蟹啊。哇，满膏满黄，一口吸到嘴里啊，那种独有的那种鲜，多种的橙味氨基酸在嘴里头产生了那种鲜香，
0: 丰收的感觉，
1: 丰收的感觉有了。
0: 对，
1: 而且这种鲜香里还带着一些酱卤汁，这酱卤汁的豉香啊，带着那种浓郁的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个菜。吃这个大闸蟹，鲜而不寡；吃这个扎干，是浓而不腻。所以这道菜吃到嘴里啊，就是这种丰收的感觉。
3: 扎干烧大闸蟹，螃蟹腹部放入锅中，放姜片、零黄酒，上气后蒸至15分钟，用焯过水的猪小肠捆扎笋片，油豆腐、猪肝、五花肉做成扎干，起锅烧油，加姜、葱和焯水后的扎干翻炒，加入花雕酒、高汤、生抽、糖，烧开后加老抽调色，小火卤制1小时。大闸蟹对半切开，剔除胃袋，切面拍上生粉后煎制，然后放入另一锅中，倒入卤好的扎干，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我划一个重点，卤制扎干不用放任何香料。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忙碌了大半年了，大家到丰收宴上，各个地方都会把自己啊传统菜式拿出来，再给它来一个升级，像蛋包、海肠捞饭，还有扎干烧大闸蟹。一上桌就是丰收宴上的抢手菜，谁都忍不住想尝一口。而这种升级啊，同时让这个吃起来的这种口感啊更加的丰富了，所以咱们这个丰收宴啊就会越来越丰盛，这个丰收的感觉也就越来越有。
4: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8: 丰收
4: 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1: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9: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1: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10: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11: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1: 丰
2: 丰收快乐。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佩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晚上，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五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
1: 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2: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3: 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8次参赛，前7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了，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看。
4: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

0: 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啊，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其中7个是新增赛项。我们先来了解首次亮相的轨道车辆技术。
2: 在今天上午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中，选手们在限时内进行比拼。中国选手何小曼参与的模块是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测量机械部件。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也是场上唯一一位女性选手。
3: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段真实的地铁车厢，那么整个轨道车辆技术的比赛呢全部围绕它来展开，一共是划分为四大模块，包括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在内，九个国家的选手将在这里进行3天的比赛。
2: 参赛选手将围绕售电工检修、车门安装、故障排查等模块进行比拼。除了综合操作技能，选手还要具备沟通协作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力耐力。
4: 在这个比赛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情绪啊、时间的管控啊，那是最重要的一块啊。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吧。所有的选手，他们就是22岁以上，有些是学生吧，有些是学徒。
2: 据主办方介绍，全球轨道交通体量大，人才缺口明显。技术人员就业方向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运营维护，比如车辆检查、保养、拆卸和故障排除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此次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采用的也是中国标准，
5: 也是以中国轨道交通维修保养为蓝本去制定的一个竞赛方案，现在把这个项目推到了一个世赛的一个平台。
6: 于娜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代表团的选手，在昨天晚上的开幕式上，她作为我国选手代表进行了宣誓。时装技术项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连续5届参赛，斩获了4金1铜。这次比赛参赛选手将拿出哪些绝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于娜的备赛过程。
7: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通常需要一个服装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是于娜一个人的训练日常。
8: 在原班的时候，一个学期就做了4件衣服不到嘛，然后来到大赛了以后呢，平均可能2天就出来一件衣服。2天的时间内需要包含一个设计、制版、调版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融合了我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
7: 在正式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剪裁、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等多个环节，每1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毫厘之差便是赛场胜负。
8: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水平的测量不可以超过0.2，这两个格子
9: 跟我的指甲差不多长。
8: 现在我们就可以裁剪这个样片，
10: 你就一刀下去了。
8: 剪的时候的要求就是布边它是平滑顺直的，没有毛刺，便于后期制作。
10: 我能试一下吗？
9: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你刚刚剪了那么长一条，我就剪这一条吧。
8: 好。
9: 哎呀，我发现你没有什么太多锯齿形，因为你很顺的就一刀就剪下去了。我就剪了这么一刀，我这很明显的锯齿状，还有毛刺，对比非常的明显。
7: 一剪到底，干脆利落的备好布料，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极致的专业功底并非与生俱来，从小就爱给洋娃

0: 手艺，能通往世界级的竞技殿堂。
1: 是进了这个学校以后，然后班主任跟我们放了那个试赛的一个宣传片，心里种下了一个萌芽，一个就是能够为国参赛，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可以对自身的技术有更高水平上的一个上升。
0: 这份向往改变了于娜的成长轨迹，凭借扎实的基础功底，于娜成功入选试赛集训班。但竞技赛场的残酷也让他经历过低谷。两年前的选拔赛，他以第二名的身份遗憾止步试赛，但失利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1: 自身基础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做衣服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吧，做的这个过程中你是享受的一个状态。
0: 再次备赛的一年四个月里，于娜几乎长在了实训车间。为了应对神秘盒子随机材料的考题，他预设了70多种搭配组合。为了把中国元素融入设计，他努力攻克镶牙边这一高难度工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凭借这份苦功，他今年以全国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试赛的入场券。在他看来，无论最终成绩如何，这段历程都让他的专业能力和人生视野实现了新突破。
1: 我接触到了这个试赛，对自身属于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发展。通过这个比赛，我自身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服装的全流程。日后的话，我可能也有想法会做一个品牌，成为品牌主理人。
2: 和于娜一样，很多学生都是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圆着自己的试赛梦。这个集教学和集训为一体的基地，如何打造新一代技术人才？我们来看一下。
3: 这里就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集训基地。这片区域还原了赛场的设备和选手的动线，而墙上的倒计时则还原了赛场的氛围。我们的选手在出征之前就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和模拟比赛。
0: 在这里有着一套精细化的备赛训练模式，选手每完成一个比赛模块，都会有专属教练针对性点评指导。胡平就是负责立体剪裁项目的教练，当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获得者。获奖后，他选择留校任教，用以赛育师、以师带徒的传承模式，为学院培养更多人才。
4: 因为理财它是100%现场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款式，每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只有3米的白皮布，它的时间以及容错率非常低，
5: 要有很高的基本功，同时也要有设计。
0: 随着赛事规则不断调整，学员训练也从单一技能拓展到专业功底、设计思维和临场应变的综合能力培养。
6: 从最早期的基础的教育到现在全方位的培养，非常需要这种复合性的人才。
0: 更深层次的变化在课堂里，过去几届试赛积累的经验已经进入日常的教材和在线课程，学校从练一个选手逐渐转化为教一批学生开拓未来，
7: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6: 激励年轻人，就是说我做裁缝我也可以拿世界冠军，通过试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0: 试赛标准融入课堂后，学生就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毕业后可以进入知名时装品牌、高级定制企业，从事服装制版、样衣制作、非遗精绣、文创服饰研发等工作。
8: 从单一的技术型的需求变成了技术加数字然后加创新的这种复合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9: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各地都在用特有的方式庆祝丰收。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举办，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看看。
1: 在农业非遗技艺展示现场，国家级非遗枣阳粗布制作技艺传承人正在采用木质脚踏织布机手工纺织，通过手脚的协调控制布匹疏密，
2: 通过我们对力度和火候的把控，然后织的布是整整齐齐疏密一致的。我们生产了很多国潮文创，比如说包包扎染系列，还有小挂件小香囊。
3: 这是在这个丝绢上面落花，主要是讲究落笔的温度、运笔的速度。这个画的名字是双骏珠峰，象征着这个马到成功。
1: 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所在地东郊村是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产业特色鲜明，具有千亩良田、千亩桃园、千亩水面，年产优质大米84万公斤以上，桃产业年产值1200余万元。
4: 我们的桃园有20多个品种，每年都是5月到10月份上市，都是按个卖。每个桃子卖到10元到20元，亩均增收2000到3000元。
5: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绿色管理，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品质。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基本上平均收入都在1万到1万2左右。
1: 此外，东郊村还积极发展春赏花、夏采果、秋研学、冬品鱼的农文旅融合业态，辐射带动周边19个村1600余户共同发展，
6: 随着产业这个发展的一步步的扩大，村民收入在逐年的增高。2025年，我们东郊村人民收入达到30123元，生活质量提高了，幸福感提高了。
7: 从田间到粮仓，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眼下河南玉米陆续开始收获，当地通过推广密植技术，助力玉米单产提升。
1: 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8: 这几年一算，长势非常好，烂枝没枝都没有，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担了吧，还可。
9: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这个玉米密度上，这个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密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0: 我们正在这个品种的筛选区，然后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应该超过1亿亩。
1: 今年我国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农业农村部表示，要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7: 位于四川南充的升中湖是当地重要的渔业生产区，每年秋季都会迎来集中捕捞期。今天，升中湖一年一度的秋捕正式拉开序幕。秋捕现场情况如何？当地还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就是今年秋季第一网鱼的捕捞作业。在现场呢，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呢是有2艘大的这个活鱼运输船和多艘的这个捕捞船围成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间呢，就是这一张大网了。在现场我们看到，随着这个渔民一声一声有节奏的这个吆喝我们看到这个渔网呢也是慢慢的往

0: 中间靠拢不断的缩小。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哈，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鱼呢是不断的跃出水面，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欢腾，现场是一片丰收的景象。那刚才呢，其实也有渔民告诉我们，今天即将起来的这一张网，预计捕获的这个鲜鱼的这个总量呢，预计将突破6万斤。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草鱼，还有这个是叫白鲢，它其实呢是那种肉质比较细腻的，但是其实今天的这个主角是在这儿。我们来看，这里面给大家呈现的是今天刚捕捞起来的3条大型的这个花鲢，它是那种肉质比较紧实，因为它个头呢比较肥硕，而且头部很大，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胖头鱼。其实每一年的这个秋捕呢，这里都会有一个寻找鱼王的称重的环节。今天虽然说这张网还没有起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先来体验一下这个环节是什么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渔民师傅帮我们把这条鱼称起来。来，我们慢一点，放到这边这个秤上，我们来称一下哈。来，小心一点，真的很大。我们目测它的这个体型的长度已经超过1米了。我们看这个重量是多少？哦，是5.6千克，也就是说已经超过30斤了。其实你知道吗？每一年的这个丰收啊，除了这个称重寻找鱼王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就是去制作全鱼宴。就在升中湖旁边的这个鱼庄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准备这个全鱼宴的过程。我们看到呢，师傅是把这个今天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大的这个花鲢放在这个案板上，我们也是了解到呢，所有的这些花鲢呢，基本都是选择这个30斤以上的。大厨也是告诉我们呢，他们会选择这种大的花鲢，沿着鱼骨把这个鱼肉剔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鱼肉来进行切成这个很薄的片。这些新鲜捕捞的这些花鲢鱼呢，会一共制作成16道不同的菜肴，可以说呢从鱼头到鱼尾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些菜肴呢最后都会被搬上这个餐桌，呈现出完整的全鱼宴，来犒赏渔民和劳动者，一起来共享这个丰收的喜悦。
1: 金秋时节，全国各地迎来丰收季，各类特色物产相继成熟，处处一片繁忙的秋收景象。
2: 在江苏泰州市固高镇的莲藕种植基地，莲片藕田水波荡漾，农民们身穿防水服，弯腰在泥水中采收，一根根莲藕陆续出水，经过清洗分拣装筐后装车外运。
3: 目前呢，也采收出来一天大概在12000斤左右，然后也有各大供应商过来自己运输，亩产估计在2500到3000斤吧，可能经济效益大概在6000-7000块钱。
2: 除了莲藕，菱角也是中秋餐桌上的特色美食。在娄庄镇，农户们正穿梭水塘采摘菱角。中秋前夕上市的菱角，果肉紧实，清甜爽口。据介绍，今年泰州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5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12万吨。眼下，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市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自动化打果机平稳作业，通过柔性振动闷合剥离成熟浆果，最大程度保留鲜果品质。同时，基地联合相关院校开展地面模拟太空辐照育种试验，为培育国产自主知识产权蔓越莓品种夯实技术基础。
4: 我们今年在育种上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已经有了自己知识产权品质的申请开始了。
2: 今年抚远市蔓越莓预计总产量突破4000吨，产量较去年增产10%至20%。在山东青岛莱西市河头店镇，秋月梨迎来丰收，成片的梨园里，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5: 今年亩产比去年提高了1成多，每亩多产1000斤都没问题，现在收购价都卖到3.5块一斤。
2: 作为全国秋月梨最早成功试种的区域之一，莱西秋月梨已经远销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市秋月梨种植面积已超5万亩，销售量达12.62万吨，总产值超20亿元。
6: 眼下，在福建龙岩永定土楼上，层层叠叠的晾晒景观铺满楼院，勾勒出独具客家风情的丰收景象。
2: 来到龙岩市永定区下阳镇的初溪村，金黄色的水稻铺满梯田，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土楼或圆或方，从梯田脚下慢慢延伸。吉庆楼是初溪村土楼群中最大的圆形土楼， 阳光穿过土楼木瓦，在环形回廊上圆圆的簸箕整齐铺开，上面堆放着

0: 金黄的稻谷、红彤彤的辣椒、颗粒饱满的玉米以及橙红柿子。每年的秋分节气前后，土楼人家都会把收获的作物摊在楼中晾晒，多彩的丰收画卷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或驻足拍照，或沉浸式感受土楼人家晒秋的独特魅力。
1: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like this. I'm really impressed with how old it is, how functional it is, and it's looking so colorful now at harvest time. I'm very lucky to have come in September seeing this. And I've just witnessed these two ladies behind me singing a local song, I presume. It i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0: 这几年来，当地还将这一传统民俗与文旅相结合，引导村民们规范晾晒，打造主题打卡点等方式来展示客家文化，也带动了当地餐饮民宿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今天起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北京至郑州、广州至南宁、北京至沈阳、深圳至武汉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为应对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同时，在北京至深圳、上海至广州、成都至珠海等多条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进一步扩充夜间运力。为适应假日旅游需求，铁路部门开行多班次的旅游专列和研学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拓展假日消费新场景。
3: 9月，我国各大海区休渔相继结束，种类繁多的应季海鲜大量上市。眼下又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水产消费市场更加活跃，在辽宁大连，各个海鲜市场也是一片繁忙。
0: 当前，随着一艘艘近海远洋渔船相继满载而归，应季海鲜品类愈加丰富，上市量显著增加。一大早，在这座市场的近300个海鲜摊位前，已经人头攒动。
4: 现在啊，是大连这个螃蟹上市的季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最多。
5: 这不快中秋了吗？螃蟹都肥，特别合适。我寻思再买点菜，来点虾爬子，晚上就能来个海鲜盛宴了。
0: 记者了解到，新鲜捕捞上岸的鲅鱼、刀鱼、黄鱼、梭子蟹、海虾等，都是当下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海产品，销量持续走高。相较刚开海时，其中部分海鲜的价格在近期有所回落。
6: 大连的野生鲳鱼降价的幅度也比较大，今天早上鲳鱼卖75一斤，头段时间鲳鱼大概卖到130、140。还有咱们大连当地的野生黄花鱼降价幅度比较大。
0: 海鲜扎堆上市，货源充足，节前市场的供应量稳定。在市场的快递服务站内，许多市民游客购买完海产品后在这里打包发出，还有不少商户正在快递线上的海鲜订单。目前这座批发市场每天的海鲜交易量已达50吨，随着双节的临近，预计交易量还将继续提升。
2: 最近，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婚宴喜庆等需求叠加，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单发货。
0: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鲜花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班加点对鲜花进行打冷、去刺、包装。
7: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比如说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

0: 还算比较平稳。
1: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这类花卉色彩夺目，很适合点缀氛围。
0: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
1: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下面我们就到宁夏中卫沙坡头，乘着羊皮筏子共赏大漠与黄河相拥的壮阔风光。
3: 在沙坡头，不仅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船。
4: 都说呢，黄河上面有一种船，不用木板，不用钉子，只用几张羊皮就能够保证在黄河上面不沉下去。那么呢，其实说的呢就是我们手边这个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感受一下羊皮筏子。

0: 下黄河几世几道弯嘞。因为黄河呢，它自古就不通航嘛，黄河上没有桥，然后再加上黄河它自身的特点啊，就是宽窄不一，深浅不一，而且呢常有礁石林立、漩涡丛生，所以呢自古就是靠羊皮筏子来摆渡呀、运输货物。
1: 羊皮筏子古称革船，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曾是黄河沿岸百姓渡河运货赖以生存的生命之舟。如今黄河上桥梁越来越多，羊皮筏子从生产工具变成了旅游体验项目。
2: 今天带孩子乘坐了这个羊皮筏子，师傅在羊皮筏子上开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眼泪都出来了，觉得很激动，也很空旷。
1: 坐在筏上，跟随镜头可以看到，沙坡头最具特色的景观便是沙漠、高山、黄河、绿洲四景同框，体验了黄河的浪漫。接下来还可以登上沙丘，体验沙坡头180米滑沙道的狂野。
3: 哇，坐在上面其实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沙子一粒粒一直扑在自己的脸上那种感觉啊。我们现在要加速了，
1: 从近100米高的沙丘上冲下来，最快速度能到每小时60公里左右，全程只要几十秒，如同在沙海中冲浪。而这还不算刺激，系上安全带还可以挑战往返820米、高低落差54米的黄河飞索。
3: 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黄河就在我们面前。
4: 很刺激，那个风很大，很好玩，下次还想玩。
1: 当然大漠风光也可以慢慢欣赏，骑骆驼穿行沙脊就是不错的选择。驼队沿着起伏沙脊缓缓前行，一步一摇之间，沙丘连绵铺向天际，王维笔下的诗意此时触手可及。
5: 其实沙坡头的精彩不止于白日的黄河与沙海，夜幕降临，星光点点，全新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大漠之中浪漫依旧。
1: 沙坡头地处北纬37度黄金观星带，平均海拔1430米，全年晴夜数接近300天。在沙丘环绕的观星谷里，游客们静候夜幕降临，仰望星河铺于苍穹。
6: 因为之前也是一直住在大城市里面嘛，晚上的时候也都是很少能看到星星的，然后来这边的话也是晚上的话可以看到满天繁星，还是蛮震撼的。
1: 近些年随着观星文旅品牌持续打响，奔赴沙坡头追星星的游客逐年上涨，当地观星的体验也随之升级，观星设备增加，观星科普课堂持续开放。
7: 这次来这边沙漠旅行，看到这边有关于观星的课堂，昨天晚上也去体验了一下，然后晚上的课堂可以在室外，老师有一些关于这些星星啊星座的讲解，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8: 现在更多的人选择来这

0: 这里是为了看星空。由于游客的增多，我们现在对于体验项目也在更快的迭代升级，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观星体验。
1: 日落之后，沙漠的浪漫还在延伸。今年沙坡头景区打造了约3000平方米的大漠星空市集，乐队现场弹唱，游客躺在沙地上伴着晚风聆听乐曲。丰富的活动让这个市集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成为沙漠夜游的新热点。
2: 这段时间，新疆伊犁河谷的34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新源县纳拉提镇的牧民古利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今天，羊群终于到达了这次秋季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来看报道。
3: 跟随古利夏提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那这两天呢，这些羊经历了长途跋涉，有些小羊呢还经历了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啊，昨天下午才到了这儿。当然，一些小羊没想到的是，一到秋牧场呢，他们又立刻经历了羊身的另一种第一次，就是药浴。在距离我这个位置大约1公里的地方呢，当地畜牧部门在进入秋牧场的山口啊，设置了一个洗浴点，也就是药浴点。所有进入秋牧场的羊群呢，都要在这里洗一个药浴澡。那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不同比例的药液。那羊通过浸泡全身呢，就可以把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全部去除掉。那现在问题来了哈，羊会游泳吗？答案是会，而且呢是属于天生自带的本事。它们虽然不擅长游泳哈，但是呢在关键时候短游保个命还是可以的。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个药浴的通道啊，大约长15米，水深呢是1.2米。这些羊进入水里之后呢，连游泳带扑腾都能够顺利的通过。洗完药浴澡的羊呢，还可以在旁边的晾晒台上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然后等毛干的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那说起来，这个秋牧场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虽然我们这儿哈距离这个夏牧场呢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气温呢明显的高了很多，秋色也更浓了。牧草在经过一个夏天的静牧和营养沉淀之后呢，现在也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那牛羊到了这里呢，可以尽情的采食，大快朵颐，来为越冬蓄能。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秋天啊，牛羊的膘贴得越厚实，越冬的抵抗力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草原智慧。
4: 在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黄公巴扎延续了百年，每个交易日都会有上万头的牲畜进场交易，至今呢还延续着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这里就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而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
1: 每到交易日，皇宫巴扎入口都会排起长队，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市场里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为约，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进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
2: 以前那个老巴子嘛，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价格也合适。
1: 巴扎的热闹映照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
3: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

0: 胶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1: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
0: 一头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
2: 我手里的这一撮普通的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
0: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
3: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0: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当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观察其在中期选举当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1: 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日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日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可能降温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2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
0: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相关措施的预算约4.5亿欧元。
3: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1: 受油价持续高位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
4: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5: Aujourd'hui, l'essence est trois fois plus cher, donc forcément, on divise encore le.

0: le temps pour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autant plus que la région sud met aussi en place un chèque de transition bioéthanol de 250 € qui permet de réduire encore ce coût d'installation. Et donc, bah, forcément, on était sur peut-être 10 000 km pour rentabiliser ça, et au final, on se retrouve peut-être à 5 000 km à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onc, ça s'adresse vraiment aujourd'hui à tout type de profil.
1: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2: Dès depuis septembre, hein, depuis la rentrée à peu près, je pense dû à tous les problèmes qu'il y a eu au niveau du carburant, la hausse du carburant, tout ce qu'il y a en ce moment. Et on a bien doublé la demande facile. Oui, oui, facilement.
0: On avait, si vous voulez, un volume quotidien régulier d'installation. Mais c'est vrai que là, depuis les derniers mois, on voit forcément une hausse des demandes. Pour plusieurs raisons, mais surtout par rapport à la hausse des carburants.
1: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 14.3%， 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3: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4: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5: 22号为期两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何新发展？未来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7: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8: So we'r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o showcase our technology in real condition, so anybody from any level can test and see a score and how they train, how can they improve the technique.
4: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9: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we have text to speech, so you can speak to a microphone and it responds back to us. As well, we have an auto explore feature, which through the use of LiDAR sensors, it can walk around automatically and map its region.
4: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在这次峰会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10: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So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together in the. It's a world's game anyway.
3: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11: 公告称，
4: 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三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3: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了央视财经的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与未来合作的思考。马斯克在采访当中再次推荐中国游，他说他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11: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it's very visible. Like you can see the new building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nd it's also obvious to see that just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12: If you're gonna have one opportunity to bring one American entrepreneur for visiting China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hat will be the most experience you want him to have first?
11: Well, I would generally recommend, as much time as that person can devote to China, they should, because China's got so many things to see. I took the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Xi'an.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rain stations are amaz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i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And just make sure you look out the window and you're not on your phone, because there's so much to see.
12: Yeah, like you always recommend everyone to experience, to go and see China by themselves.
11: Yes.Because any words I say do not do justice to the incredible majesty that is China. It's awesome.
13: 今年7月底，特斯拉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成为全球首个纯电动车累计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车企。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自2019年末启动交付以来，累计生产整车超450万辆，占特斯拉全球总产量的约45%，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持续服务中国和海外市场。
11: China just has a very strong inherent ability to do manufacturing well, and this has been true not just in present day. I mean, to be totally frank, the magic of Tesla Shanghai is because of.Chinese, to be totally honest.
12: In China, at least.
11: It's, yes. What we have is the Tesla China team is just incredibly talented and hardworking and trustworthy. The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efficiency is excellent. So the Tesla Shanghai factory is a gem. You know,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f anyone's ever been there.
5: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千叶县佐仓市，河水泛滥导致该市大范围内涝和低地进水，500多栋房屋受损。
3: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发生了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4: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5: 好，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13: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购物中心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购房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

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三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将于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法国著名画家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塞尚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

0: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总经理室联动两家爱心企业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精准对接山区实际需求，以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教育发展。
1: 喜德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点帮扶县，针对当地山区乡镇小学普遍存在的儿童护理物资不足等问题，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携手爱心企业来到喜德县开展公益捐赠活动。
2: 主要是考虑到这里是山区嘛，气候相对比较多变，紫外线也很强。我们这次一共是准备了4000套的产品。
1: 此外，总台总经理室还联合爱心企业为当地学校捐赠了学习文具、体育器材、生活用品及保暖羽绒服等爱心物资，精准匹配师生日常教学和生活所需。
3: 这些物资呢，准备是提前对接过的，比如说学校缺什么呀，孩子们需要什么呀，都是问了老师之后才定的。
4: 感谢，总台，感谢爱心人士。我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学校的学生的日常生活呀、书包呀，这些都已经很满足了。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

0: 是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 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1: 创新之地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 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五新征程。 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3: 土豆王子上岗，
4: 粉红哎，
5: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3: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3: 那它的稳定性更加重要。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6: 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集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3: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3: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哦，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3: 早上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7: 你好。
8: 张磊，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

0: 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1: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2: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特色。
1: 是，
2: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我们的土豆公主
1: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3: 返乡回来创业，
1: 做了多少年？
3: 我回来10年了。
1: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3: 对对，
1: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3: 对对，
1: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3: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2: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1: 而且是现烤的，
3: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1: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3: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4: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3: 就是
4: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3: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4: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
2: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的火山，
3: 对
2: 啊，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4: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3: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4: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3: 算力之都。
4: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2: 应该是。
4: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2: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4: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2: 大约在2年之前。
4: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2: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4: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2: 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3: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
4: 对，
3: 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这样的一个机遇。
4: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3: 对，
4: 是不是逢人就说，
3: 就是最近
4: 我们是 token 之都。
3: 对呀，现在很火嘛，
2: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3: 就是
2: 快要爆发了。
3: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4: 马铃薯宴
3: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4: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3: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4: 自力更生，
3: 要
4: 自给自足啊。
3: 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4: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
3: 对，
2: 给土豆王子上岗。
4: 你要不示范一下？
3: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4: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3: 对，
4: 好。
2: 我先找一个，
3: 是了是了，
2: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4: 对，
3: 好的，我要计时了啊，5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2: 粉红哎，这个土豆
4: 你都挖出来了，
3: 露出来的。
2: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
4: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3: 我看看了。
4: 你看，铲子不太够力。
3: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2: 怎么插？垂直插？
3: 鞋子。
2: 鞋子插。

0: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
1: 嗯，
0: 在这个里边，
2: 啊，
0: 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1: 真的，拔着根
0: 这个铲子真的，
1: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
0: 这个

0: 那除了土还是土啊！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1: 魏红啊！哎，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0: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1: 这土豆窝。公主啊，哎，我这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2: 都满了。嗯，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0: 你看看我这工具。
2: 这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0: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2: 这故意给伟红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1: 我主要用手。
0: 你看，
2: 这样啊，
0: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嗯，实在是悬殊太大，
1: 能量密度很高。
0: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嗯，我
2: 刚好时间也到了
0: 啊。啊，
2: 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了，张总胜出了。
0: 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来。
2: 年龄大小。
0: 土豆爷爷。土豆爸爸。
2: 土豆。
0: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嗯，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嗯，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2: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红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
0: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也吃不完。
2: 好好，你看，
0: 你太厉害了，你
2: 是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哎，
0: 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垄上，嗯，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2: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1: 你说对了，
0: 嗯，对。
1: 你说伟红，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圆就很重要，
2: 嗯，能量吸引
1: 选址，
0: 对，
1: 土豆选址，嗯，
0: 好吧，
2: 对，好，
0: 我信 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2: 咱们晚上呢啊。
0: 好，
2: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
1: 哦，
2: 那伟红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的好的，
0: 谢谢。
2: 对，
1: 这个是能吃吗？哦，这不吃，
2: 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哦，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0: 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
2: 哦，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0: 谢谢土豆公主，嗯，
2: 不客气，
0: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嗯嗯，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1: 应该说，嗯，是意料之中。嗯，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啊啊，嗯，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啊蓬勃，嗯，需求的这个趋势。嗯，而乌兰察布啊，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0: 对
1: 啊，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嗯啊，离北京也非常近，
0: 对，
1: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啊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0: 对，
1: 通风，嗯，所以这一切的因素，嗯，让乌兰察布成为嗯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0: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嗯，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嗯，或者是区位的优势，嗯，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1: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嗯，大家想啊，上个世纪啊，在江苏沿海啊，广东沿海，
0: 对
1: 啊，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嗯，交通的优势，嗯啊，因为改革开放，
0: 对，
1: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0: 对，
1: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0: 是
1: 吧，只有西北风，
0: 对，
1: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嗯啊，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0: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1: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嗯，算力的发展，嗯，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嗯，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嗯，所以乌兰察布，嗯，就成为了首选之地，嗯，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嗯。嗯，
0: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3: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啊，
0: 那么早啊，
3: 最早啊，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啊，看到了啊，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0: 是，
3: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

0: 啊，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啊投资新能源的装备，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风电厂啊，储能电站，差不多在2年多以前，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一个高速的这个
1: 对
0: 发展，
1: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0: 爆发式的发展，
1: 对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token，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提升。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1: 对，
0: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1: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0: 是。
2: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你上去过啊。
1: 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哦啊，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是是。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师傅，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吧？
2: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2: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2: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2: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2: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2: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
3: 的。
2: 对，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2: 对
3: 对对，
0: 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2: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0: 哦，
3: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2: 这个我们是8.35，
3: 8.8。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2: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厂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
0: 啊，
2: 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300万度啊。
2: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2: 我们这个风电厂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3: 配套算力中心，
0: 配套算力中心。
3: 算力中心提供能力。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3: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
0: 啊，
3: 这个我们的芯片
0: 啊，
3: 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3: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0: 对，
3: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0: 对，
3: 产生智力。
0: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

0: 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0: 是，
1: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0: 没错。
1: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0: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1: 更永续，
0: 对，
1: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0: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全球单体最大，
0: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1: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百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0: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1: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训练，
0: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走。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4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扎堆儿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全球啊，星河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1期。
0: 哦，这边是1期。
1: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啊！然后呢，可以支持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0: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1: 这边是第2期，是今年年底交付。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0: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1: 好。
0: 这就到了。
1: 对，伟峰，跟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浩东。
0: 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浩东。
2: 你好，
1: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0: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2: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2: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嗯，
0: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2: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0: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2: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0: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3: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0: 对啊，
3: 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0: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来来来，谢谢
4: 伟华。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0: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哦，
4: 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哦，
0: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0: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5: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0: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
5: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在河北的怀来，天津的滨海，包括广东的清远，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0: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5: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地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0兆，未来可以不断的扩展。
0: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5: 目前建的都是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猿，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0: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5: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0: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啊？
3: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0: 字节，
3: 对。
0: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3: 伟华，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0: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3: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0: 天气的变化情况，
3: 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0: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3: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0: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3: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0: 是，
3: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

0: 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啊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1: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啊，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1: 对，
0: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1: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20-30%，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1: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吧？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2家 AI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2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3期4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0: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啊？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2: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10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0: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0: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0: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点成本可能2-3毛钱，但是转化成 token 可以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1: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0: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

0: 数据的增长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啊，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十倍的增长。
1: 对，
0: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 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
1: 嗯，
0: 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1: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0: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1: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0: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1: 对，
0: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啊我们的储能的系统，包括啊这些氨的燃机，
1: 对
0: 啊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啊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既有啊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 G 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1: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0: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好，
1: 出发吧。
2: 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啊，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2: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2: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一下。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是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2: 就是
1: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2: 对对，那我给
1: 二位
2: 介绍一下，
3: 蓄势待发。
1: 对，
2: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来来，我给你拍照、啊。
2: 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
2: 爆发的感觉。
1: 来。
2: 倒进去，哇，哦，
1: 真的是喷发了。
2: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2: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
1: 哦，
2: 阿伟鸿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2: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

0: 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1: 对，
2: 有劳动的成果，
1: 亲自挖出来的，
0: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嗯，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
2: 嗯，
0: 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
2: 嗯，
0: 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了这个想法？
2: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2: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0: 是
2: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0: 对，
2: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0: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2: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0: 对，
2: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0: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0: 是
2: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0: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啊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致富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
2: 对
0: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八扇窗户。
0: 八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1: 90后的黄和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核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2: 由于我家里在光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舟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3: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2: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1: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和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2: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0: 用肩膀去借力啊？
2: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核给你做示范。
0: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2: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0: 哦，
2: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0: 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1: 对，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2: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河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1: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3: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2: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河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河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3: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他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1: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他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甘兰克的作品上来。
4: 一粒给雷文

0: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个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1: 这是老作品。
0: 老作品？
1: 对对对。
0: 有多老啊？
1: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
0: 这
1: 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0: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1: 对，这属于收藏的。
0: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1: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0: 你的师傅？
1: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0: 那看来不远是吧？
1: 就
0: 没有动车，
1: 斜对面。很近。
0: 哦，斜对面。
1: 对。
0: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1: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0: 中山村的老人家。
1: 师傅啊。
2: 宋老师。
1: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2: 好好。
1: 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
2: 好好好。
0: 我给您拿的花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师傅师傅。请问吃饭了吧师傅？
3: 啊，
1: 饭吃过了吗？
3: 吃过了。
1: 吃过了。
0: 吃过了。
3: 对。
0: 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3: 我80岁。
0: 八十周岁。
3: 对对对。
0: 身子骨很硬朗啊。
3: 46年
0: 生人。
4: 宋水官。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0: 小黄还拿着，
1: 对，
0: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2: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1: 来，我拿过来，
0: 是来给老师
1: 指点
0: 作业的，是吧？
1: 对对对，交作业的。
0: 交作业。
1: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
0: 啊呢。

0: 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设的这里边有四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1: 嘛，新创作的，
0: 新创作的，哎，还没完工嘞，我做了一个毛胚，做了一个毛胚嘛，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给师傅
1: 看。新的场地，嗯，下面是一个盖一个章，
0: 印章，
2: 做了个印章，
1: 对，上面刻了印，可以盖章的，
3: 盖章印章。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1: 还可以啦，嗯，那，哎呀，这个谁是？哎，嗯，蛮好，哇，嗯，这个创意蛮好，
0: 这是下
3: 创意蛮好的，
0: 这
3: 啊，
0: 纳凉，
1: 你这个嘛可以春末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十二三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3: 还可以做二十四节气，
0: 对
3: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4: 嗯，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
1: 啊，
4: 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河雕就是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个，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河雕记的这种石画、壁画之后哈，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河雕店铺，
1: 可能不止了，
4: 不止呢。
1: 哎，
4: 咱们
1: 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了还做呀？
4: 啊，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1: 对对，
4: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1: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
4: 嗯，
1: 都是做这个。
4: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儿是这个样子吗？
1: 不这样的。
4: 不是这样。
1: 本来
4: 那
1: 个
4: 呢，那会儿是什么
1: 样？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4: 1967年开始。
1: 对，1967年。
4: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封起来，
1: 不封的，
4: 不封的，
1: 不封的，
4: 这就是您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5: 辞别送水关，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河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黄河杰、叶奇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6: 其实现在喜欢河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5: 展厅里传统罗汉河舟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7: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6: 的？最高的，
7: 我看看，
6: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7: 单颗，
6: 对，
7: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6: 对，
7: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6: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7: 七个飞天。
6: 对，
7: 我数一下啊，
6: 这一颗的价格在3万。嗯，
7: 三万。
6: 对，
7: 整。
6: 对。
7: 哦，没有打折。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6: 对，
7: 嗯，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6: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7: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呢？
6: 100万左右。
5: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河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河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今天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北京至郑州、广州至南宁、北京至沈阳、深圳至武汉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为应对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同时，在北京至深圳、上海至广州、成都至珠海等多条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进一步扩充夜间运力。为适应假日旅游需求，铁路部门开行多班次的旅游专列和研学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拓展假日消费新场景。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市场消费持续升温。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3: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

0: 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1: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了，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2: 就是不甜的老味的，就为了健康呗，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3: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0: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4: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5: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6: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0: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7: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两个挂都不够卖，多了4、5倍吧。
8: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
0: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9: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0: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0: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选点新鲜的海鲜，回家中秋了给老人带点。
11: 最近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婚宴喜庆等需求叠加，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单发货。
12: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鲜花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班加点对鲜花进行打冷、去刺、包装。
13: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比如说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12: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这类花卉色彩夺目，很适合点缀氛围。
14: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
12: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

0: 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
1: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各地都在用特有的方式庆祝丰收。

0: 然后织的布是整整齐齐疏密一致的。我们生产了很多国潮文创，比如说包包、扎染系列，还有小挂件、小香囊。
1: 这是在这个四圈上面落花，这个画的名字是双骏珠峰，象征着这个马到成功。
2: 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所在地东郊村是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产业特色鲜明，具有千亩良田、千亩桃园、千亩水面，年产优质大米84万公斤以上，桃产业年产值1200余万元。
3: 我们的桃园有20多个品种，每年都是5月到10月份上市，都是按个卖。每个桃子卖到10元到20元，亩均增收2000到3000元。
4: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绿色管理，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品质。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基本上平均收入啊都在1万到1万2左右。
2: 此外，东郊村还积极发展春赏花、夏采果、秋研学、冬品鱼的农文旅融合业态，辐射带动周边19个村1600余户共同发展，
5: 随着产业这个发展的一步步的扩大，村民收入在逐渐的增高。2025年，我们东郊村人民收入达到30123元。生活质量提高了，幸福感提高了。
6: 眼下在福建龙岩永定土楼上，层层叠叠的晾晒景观铺满楼院，勾勒出独具客家风情的丰收景象，一起去看一看。
2: 来到龙岩市永定区下阳镇的初溪村，金黄色的水稻铺满梯田，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土楼，或圆或方，从梯田脚下慢慢延伸。吉庆楼是初溪村土楼群中最大的圆形土楼，阳光穿过土楼木瓦，在环形回廊上圆圆的簸箕整齐铺开，上面堆放着金黄的稻谷、红彤彤的辣椒、颗粒饱满的玉米以及橙红柿子。每年的秋分节气前后，土楼人家都会把收获的作物摊在楼中晾晒，多彩的丰收画卷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或驻足拍照，或沉浸式感受土楼人家晒秋的独特魅力。
7: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like this. I'm really impressed with how old it is, how functional it is, and it's looking so.Colorful now at harvest time. I'm very lucky to have come in September seeing this. And I've just witnessed these two ladies behind me singing a local song, I presume. It i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2: 这几年来，当地还将这一传统民俗与文旅相结合，引导村民们规范晾晒，打造主题打卡点等方式来展示客家文化，也带动了当地餐饮民宿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6: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贵州兴仁市鲤鱼村热闹非凡，当地苗族同胞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8: 在贵州省兴仁市鲤鱼村，苗族同胞们身着民族盛装，带着新谷、鸡鸭等丰收成果，开展传统农耕祈福仪式，感恩大地馈赠，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9: 今天是郎仙，我们来割谷子喽！我谷子已经种得很好，我们打得三把喽，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些吃新米喽。
8: 打糯米，制作香甜糍粑，村民们在欢声笑语中分享丰收滋味。充满乡土气息的村舞轮番上演，游客与村民同台联欢，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让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10: 感觉特别好，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感受这种氛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祈福打糍粑。
11: 因为啊，我本身就是苗族，然后呢我们那边也没有这种活动，所以的话今天早上我早早的6点多就赶来这边了，然后呢跟大家一起丰收，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人很多很热闹也很好玩。
6: 昨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五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2: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

0: 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1: 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八次参赛，前七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一起来看。
3: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2: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了央视财经的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与未来合作的思考。马斯克在采访中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游，他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自己去中国看一看。
4: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it's very visible. Like you can see the new building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nd it's also obvious to see that just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5: If you're going to have one opportunity to bring one American entrepreneur for visiting China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hat will be the most experience you want him to have first?
4: Well, I would generally recommend, as much time as that person can devote to China, they should, because China's got so many things to see. I took the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Xi'an.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rain stations are amaz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i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And just make sure you look out the window and you're not on your phone, because there's so much to see.
5: Yeah, like you always recommend everyone to experience, to go and see China by themselves.
4: Yes.Because any words I say do not do justice to the incredible majesty that is China. It's awesome.
0: 今年7月底，特斯拉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成为全球首个纯电动车累计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车企。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自2019年末启动交付以来，累计生产整车超450万辆，占特斯拉全球总产量的约45%，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持续服务中国和海外市场。
4: China just has a very strong inherent ability to do manufacturing well, and this has been true not just in present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当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21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1: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0: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政府公布一项新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相关措施预算约4.5亿欧元。
3: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0: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2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千叶县佐仓市，河水泛滥导致该市大范围内涝和低地进水，500多栋房屋受损。22号，为期2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何新发展？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来看总台记者从。

0: 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2: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3: So we'r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o showcase our technology in real condition so anybody from any level can test and see a score and how they train, how can they improve the technique。
4: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5: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we have text to speech, so you can speak to a microphone and it responds back to us, and as well we have an auto explore feature, which through the use of LiDAR sensors, it can walk around automatically and map its region.
4: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在这次峰会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6: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So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together. It's a world's game anyway.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购物中心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购房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将于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法国著名画家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塞尚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从田间到粮仓，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0: 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1: 从抓取物品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2: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
1: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3: 这是一个立法会的手套，操纵它的连枪手。
1: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4: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1: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 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3: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3: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0: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4: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100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5: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5: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2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0: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

0: 变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1: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比较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0: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2: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1: 对。
2: 力度太大推不动。
1: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2: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1: 力度太
2: 大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你看，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1: 对，
2: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1: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2: 很有成就感。
1: 对，
0: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1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3: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1: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0: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4: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儿，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0: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3: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0: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动手指来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他的手部有了更多自由度，可以做更

0: 多精细化的任务。像这种全身数据采集方式，可以让机器人适配高低不同的操作环境，并且能在狭小的空间自由移动。
1: 全身数据采集的一套解决方案，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其实就针对于像一些快递分拣，然后还有那边展示这个商超的理货等等一系列需要机器人去频繁的弯腰起身，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之间变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景。
0: 这是一段由一组机器人表演的千手观音，有模有样的模仿人类表演的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效果就得益于灵巧手技术的迭代发展。当然还不止于此，机器人还能切草莓，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六个主动关节和五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疫情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2: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1秒之内指尖划过的度数超过450度。它比人的动作更快。
0: 灵巧手的快还可以用在拧螺丝上。这是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灵巧手仅用一根食指就可以在3秒钟之内拧好一个螺丝，可以看出整个操作极其快速流畅，还非常精准。这款灵巧手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1毫米，精度越高越能完成细微的任务。这还不算什么，灵巧手还能够穿针引线，在大约1毫米的真空中平稳顺畅地将线穿过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普通的灵巧手虽然也能完成抓取一类简单的动作，但不够灵活，过去的灵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3: 这是一个力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2: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0: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4: 啊，三角塔，
3: 你可以试先拿起它的。
4: 行，我先试一下啊。
3: 这样拿。
4: 哎呀，这么拿？
3: 对，
4: 手在上。
3: 这里有一个万步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4: 哦、就所以说，其实抓举是有标准动作的。
3: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4: 啊，要这样弄。
3: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4: 握。
3: 好的，
4: 我感觉我
3: 啊，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定可以动了。
4: 啊，手指要定住了。
3: 对，
4: 我感觉手不是我的手。
3: 你这样放不进去。
4: 对。哇，这个这么难呀、
3: 啊？然后你慢慢的松。
4: 然后松。
3: 松。食指张开。张，好，张，张，张，张。好的。好的。
4: 这就算可以了，
3: 这就成功了一个，然后你可以继续拿这个
4: 大拇指要动，哦，然后抓取

0: 这就算失败了。
1: 对，这就算一条失败的任务。
2: 记者操作灵巧手才两三分钟，就感觉胳膊非常酸痛，而谢寒泽每天要训练四个小时，训练机器人可真不容易呀。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着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3: 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哎，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2: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笔，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4: 什么都没有开始，一直到形成一个技能落地，大概也需要3-4个月的时间。
2: 目前机器人行业需要大量的具身智能训练师，随着机器人逐渐进入家庭场景，需求会更加显著。
4: 家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场景，其实如果是细分的话，它可能有几百个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包括你整理家务啊、做饭，然后去拿各种东西、使用各种工具啊，其实会涉及到可能成千上万个技能。
2: 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5: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2: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1000万小时的优质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从算法仿真迈向真实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观三河汇流奔涌，上大河转角东流，内陆沙苑上演实景戏曲盛宴，摇头古窑延续千年制瓷匠心，老城街巷留存市井烟火气韵，多元非遗点亮黄河沿岸夜色，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走进三河交汇三省交界的陕西渭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3937.85点，下跌14.28点，跌0.36%。深成指13637.01点，下跌86.72点，跌0.63%。创业板指3379.32点，下跌20.61点，跌0.61%。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我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其中7个是新增项目。来了解首次亮相的轨道车辆技术。
1: 在今天上午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中，选手们在限时内进行比拼。中国选手何小曼参与的模块是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测量机械部件。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也是场上唯一一位女性选手。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段真实的地铁车厢，那么整个轨道车辆技术的比赛呢全部围�绕它来展开，一共是划分为4大模块，包括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在内，9个国家的选手将在这里进行3天的比赛。
1: 参赛选手将围绕售电工检修、车门安装、故障排查等模块进行比拼。除了综合操作技能，选手还要具备沟通协作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力耐力。
3: 在这个比赛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情绪啊、时间的管控啊，那是最重要的一块啊。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吧。所有的选手，他们就是22岁以上，有些是学生吧，有些是学徒。
1: 据主办方介绍，全球轨道交通体量大，人才缺口明显，技术人员就业方向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运营维护，比如车辆检查、保养、拆卸和故障排除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此次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采用的也是中国标准。
0: 于娜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代表团选手，在昨晚的开幕式上，她作为我国选手代表进行了宣誓。时装技术项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连续5届参赛斩获4金1铜。这次比赛参赛选手将拿出哪些绝活呢？我们一起看一看于娜的备赛过程。
4: 设计、制版、剪裁、缝制，通常需要一个服装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是于娜一个人的训练日常。
5: 在原班的时候，一个学期就做了4件衣服不到嘛，然后来到大赛了以后呢，平均可能2天就出来一件衣服。2天的时间内需要包含一个设计、制版、调版的一个过程，相当于融合了我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
4: 在正式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剪裁、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等多个环节，每1毫米的误差都会被扣分，毫厘之差便是赛场胜负。
5: 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它这个水平的测量不可以超过0.2这2个格子。

0: 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北京至郑州、广州至南宁、北京至沈阳、深圳至武汉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为应对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同时，在北京至深圳、上海至广州、成都至珠海等多条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进一步扩充夜间运力。为适应假日旅游需求，铁路部门开行多班次的旅游专列和研学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拓展假日消费新场景。
0: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落户在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的东郊村。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旨在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幸福感，传承农耕文化。节日之所以选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地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目前新疆的三文鱼迎来捕捞期，在离海最远的地方，天山冰川融水汇聚成高峡平湖，凭借常年8到13摄氏度的冷水资源，孕育出冷水三文鱼。特色冷水鱼产业还带动了当地产业链发展。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啊是新疆伊犁尼勒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天山冰川融水一路汇聚在这里，水质清澈，溶氧充足。那也因为得天独厚的水质资源，在这里培育出了本土的三倍体红鳟，也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三文鱼了。这个大圆圈啊，就是一个智能的网箱了。那这也是三文鱼的家。我所在的这个水域下呢，最深处达到140米。养殖的工人告诉我，以前啊人工投喂，大鱼抢着吃，小鱼没得吃。那现在呢，每条鱼都能吃饱吃好，成活率提升了80%，饵料的浪费也降低了10%到20%。此刻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鱼的这个捕捞了。那么这里的鱼啊，可都是订单的来捕捞。马上到中秋国庆了，现在订单量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而能够符合捕捞标准的鱼啊，通常要养足3年。我们看到他们呢，也是先通过拉网的方式啊，将鱼群聚集在了出鱼口。但是接下来并不是通过拉网捕捞，在出鱼口有一个吸鱼泵，这个吸鱼泵的泵道直径是30多厘米，让这些鱼儿呀顺着水流吸入到了鱼舱当中，最大程度降低了对鱼的损伤。接下来咱们往这儿看，这个呀就是出鱼口了。经过简单的鱼舱内的处理之后呢，鱼就进入到这里。这个长度呢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鱼肚最宽处也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宽。那这样一条胖乎乎的鱼的单尾的重量是达到了8到10斤。这些鱼被捕捞上来之后呢，很快就会送往当地的加工厂。当地的加工厂啊，会有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处理的生产线，在这里可以进行开片分割、人工的精修，还有这个挑刺儿的一个灯检，每一道工序呢都是层层把关，符合检验成果的三文鱼露出了橙红色的鱼肉。而接下来呢，通过液氮的急速锁鲜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住天山活水养出来的原汁原味了。那么产业链的发展也是汇集了更多的农牧民，让大家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0: 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古壮寨也迎来晒秋季，村民们把辣椒、玉米、南瓜等秋收作物铺在晒台瓦背或是屋檐上，五彩农作物与壮族吊脚楼相映成趣。晒秋现在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农文旅项目，不少游客走进村寨拍照赏景，体验秋收的喜。

0: 悦。十月，龙脊梯田水道将迎来最佳观赏期，晒秋景观将持续至十一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
1: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乡村旅游最终落脚点是惠及百姓，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
2: 农民要征收，要直率的征收，就是靠消费来拿到。农林文结合非常重要，既能够让农业增效，又能够让农民增收，还能够让城市里的人提高生活品质。这是大会对我们金额浙江农林文结合的乡村旅游的发展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 此次活动是总台依托权威媒体赋能地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之一。在9月20号举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上，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围绕乡村文旅促消费重磅推出了23个精品项目。此次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与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在浙江湖州正式落地，成为文旅促消费方向三农新视听产品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发布即落地、传播即赋能。
3: 总台呢，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作为涉农宣传的这个国家队，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0: 在江苏苏州，当地人品秋鲜食秋味，品尝藏在水乡的时令美味，一起去看一看。
4: 每逢秋分，家住江苏苏州双塔街道的市民翁来根总会买回一把苋菜，再备上桂花糖藕，以简单时令食材丰富自家餐桌。
5: 秋分吃苋菜最好的时候，那么呢，现在呢又糯又口感好，秋分过后它就老了，就不好吃了。
4: 这个季节，芋奶、鸡头米、红菱等也集中上市了。芋奶也就是芋头，是苏州秋分餐桌上的经典吃食。洗净入锅煮熟，辅以红糖，出锅前撒上桂花，甜香裹着花香扑面而来。
6: 秋分这个节气呢，苏州人就比较讲究饮食的调养，天气干燥，那么苏州人就开始选择这个时令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4: 秋分食秋味，顺应节气调养身体，既是苏州人润燥养生的生活传统，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崇与融合。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叠加引发的次生灾害。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四川凉山、云南保山、广西玉林等局地大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并且雨势有所增强。其中，明后两天主要降雨区域还会向东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也有过程性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公众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气温持续偏高，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湿度较高，体感闷热，需注意防暑。
0: 福州海关近日连续在机场口岸和国际邮件中心查获走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先后拦截旅客违规携带的手串以及伪装邮寄入境的乐器。来看报道。
8: 海关官员在长乐机场对进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走无申报通道的旅客行李先期机检图像异常，图像显示若干排列整齐的串珠类物体。从图像上看，

0: 这些物品与普通玉石或工艺品明显不同，海关官员随即实施开箱查验。
1: 在箱内发现了用蓝色纸袋包装的一批珠串饰品，这些手串珠体均经过打磨，表面光滑洁白，可见透明条纹、类钻齿和褶裂等典型特征。据旅客自述，上述物品是在境外旅游时购买，准备带回国内赠送亲友。经鉴定，上述物品为砗磲科物种制品，共计16串545克。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境外购物时不要轻信商家这是工艺品可以带回国的说辞，提前了解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入境要主动申报，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0: 除了机场口岸，国际邮件进口处理中心也是拦截濒危物种进出境的重要关口。近日，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官员就发现一件进境邮件机检图像异常，随即进行开箱查验。
2: 该邮件申报品名为乐器部件，但 X 光成像为一件完整乐器，与申报不符。经开箱查验，我们发现邮件内装弦乐器一件，观察琴模表面紧密排列，近似菱形鳞片，颜色深浅不一，形成不规则云状蛇皮斑纹，疑似濒危动物皮制品。经后续鉴定，该乐器琴模属于蛇目蟒科缅甸蟒的皮制品。
0: 人们常说的蟒蛇实为缅甸蟒，是较为原始的大型无毒蛇类，其皮张因声学表现好，常被用于乐器蒙皮。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缅甸蟒列入附录二，其制品贸易受到严格法律管制，非法买卖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2: 建议广大器乐爱好者在海淘乐器时一定要注意甄别材质，不要选购由缅甸蟒、象牙等濒危物种制成的乐器，让我们自觉抵制濒危物种制品，以实际行动守护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当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21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1: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0: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政府公布一项新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相关措施预算约4.5亿欧元。
3: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购物中心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购物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将于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法国著名画家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塞尚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
4: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5: 中粮 茯苓能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从田间到粮仓，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

0: 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鱼羹灯絮，
4: 麻馅跟鸡蛋和在一起，
5: 地地道道的天津滨海特产，
3: 风物生津，
6: 不断的香气在鼻腔和口腔之间来回的撞。
3: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店街道丰收节上，渔家非遗借市集焕发全新活力，海产、虾酱、特色葡萄各显神通，老手艺如何闯出富民新路子，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

0: 天津滨海茶店首届地标疗愈生活节暨第十八届茶店玫瑰香葡萄丰收节开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滨海新区的茶店街，您听到的是汉沽飞茶的这种雄浑的声音，伴随着这个声音，茶店街的这个丰收文化节就拉开了序幕。都说的是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的风物，在这片大地上啊，既有田园的馈赠，也有大海的厚礼。那么在我们的丰收文化节里边，到底有怎样的特色物产呢？咱们这就去看一看。
2: 天津市滨海新区茶店街道坐落于滨海新区北部，地处京津唐三角腹地，一边是渤海潮起，盐滩绵延，千年盐鱼文化在这里生根繁衍；一边是碱性沃土，昼夜温差充沛，孕育出享誉全国的茶店玫瑰香葡萄。如今茶店街道以丰收节为载体，把非遗民俗、特色海产、地理标志农产品汇聚一堂，以农为基，以文赋能，带动渔耕老手艺、特色土特产走出乡野，探索出一条农商文旅体融合、百姓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哎呦，这是汉沽八大叉，
3: 这是叉刺鱼和咱们叉这个叉虾。这虾是咱们当地的盐田的旺子虾，口味比较好，吃完以后骨头和肉全部都是酥的，都是能吃的，
1: 骨酥肉烂。
3: 对，这个我们可以尝一下，您尝尝到底怎么样。咸不咸？
1: 真的不咸，关键问题是经过了这种盐的渗透压，让这个虾的肉质变得特别的紧实扎实，吃到嘴里啊，类似于这个虾干跟虾肉之间的一个阶段，而且咬它的时候啊，它旁边的这个卤汁也非常的鲜美。
3: 咱们现在也推崇这个减盐减糖嘛，所以说咱们这个盐也会减少。
2: 他叫张琪，是汉沽八大叉居级非遗传承人，一直以来他都照着老一辈传下来的法子做事，保住这口地道渔家老味道。很早以前，这儿的盐工和渔民吃的用的都取自渤海，常年累月慢慢就琢磨出了汉沽八大叉这门手艺，这也是当地盐渔生活留下来的独门烹饪技艺。过去盐滩劳作艰苦，盐工依靠叉制海鲜下饭补盐，代代传承，形成了汉沽八大叉这门非遗技艺。想要做出地道的汉沽八大叉，源头就在渤海湾的万顷碧波。今天记者跟随张琪一同出海，奔赴近海渔场，收获制作八大叉的原生海货。
1: 咱准备上船是吧？您看这还都是由海货流下来了。
3: 嘿，这是刚才刚出完海回来的。
1: 刚出完海的。
3: 哎，走，咱们上来。
1: 走着，好嘞。
3: 来来来，
1: 哎，
3: 来了。走，咱从这边走。
1: 这体验挺好啊。

0: 买不少东西，我看。
1: 可不，这一趟船下来，这东西不少。嗯，
0: 都是从这个船上捕捞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等于坐咱们这种八大叉，很多海货都是这个应季的，是吧？
1: 是 是, 是。
0: 不同季节吃不同的海货，是这样吧？
1: 咱们当季有什么？来，
0: 咱就吃上。没事，您走您的。好嘞，
1: 咱们这就是咱们这船了。
0: 嗯，咱看看这都是什么海货，都是刚捞上来的，是吧？哎、
1: 对。
0: 这是您什么人啊？
1: 这是我师兄。
0: 哦，师兄。
1: 对对对。
0: 哦，师兄，您也给我们讲一讲，哪个能做咱们八大叉？
2: 小鲁板可以做，
0: 这小鲁板能做啊？
2: 对
3: 对，
2: 还有小鲶鱼也可以做。
0: 哦，这小鱼儿也能做。
2: 对，这小鱼儿，这小鲶鱼。
0: 哦，这都能做。好嘞。哦，小墨斗鱼也能做。这些都是当年咱们渔民朋友们其实想出来保存海货的方法。
2: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咱们这八大叉。看这渔网，
1: 一会儿咱们这个渔网就下鱼、哦、下网。
0: 哎呦，这渔网里还有一条鱼呢，我的妈！一会儿咱们就跟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咱们应季的海鲜都能捕捞上什么？
1: 对, 对, 对，都有什么？到时候咱们再说这捕捞上什么，哪个更好、更鲜、
0: 更适合做咱们那个八大叉？
1: 对对对。
4: 为期四个月的渤海休渔期结束后，渔民们翘首以盼的秋季捕鱼期于九月正式开启。每天早晨七点，朝阳初上，盛海码头大大小小的休闲渔船便开始忙活起来，马达声此起彼伏，渔民们拔锚起航，整装出发，开始了新一天的海上休闲捕捞。
5: 二号，哎，行了，该冲哪块下的吧？
0: 船长，
5: 哎，你好。
0: 像我们这样一天呀、啊，带着游客出海来捕捞，得有多少趟？
5: 天大概两到三趟。
0: 两到三趟，
5: 对
0: 啊。这每一次上船的这个游客体验这种捕鱼的，得有多少游客呀、啊？
5: 我们一条船接待得七八十，因为九月一号刚开海啊，大伙比较新鲜。是吧，拿一点海鲜上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大海，
0: 体验一下这个出海的这种新鲜感。
4: 听完船老大讲述出海劳作的日常，就到了收网起货的时刻。
0: 起网了，
4: 游客参与出海体验，每人收费135元，还能免费品尝海鲜，亲身感受撒网捕鱼的别样乐趣。随着绞盘转动，渔网缓缓被拽出海面，即将迎来这一潮的收获。
0: 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已经卷上了很多泥和海水。现在全船的游客其实都很兴奋啊，大家都想看一看一会儿有什么这个海货，是吧？网已经上来了啊。哇最后哇
6: 怎么样呀？
1: 还有
6: 哎呦，那还大鱼啊，
0: 还有有条大鱼，
6: 大鱼的
7: 鱼海蜇吧，
1: 海螺
0: 哦，这可以插海螺是吧？您拿起来我们看一眼。哎，这是海螺，可以插。还有什么鱼？您给我们拿来，让我们也看看。
1: 小的
7: 鲁板。
0: 哎呦，
1: 小鲁板，
0: 小鲁板。喂，大螃蟹，来拍拍大螃蟹。
8: 好
0: 啊，哇，这大螃蟹好。
6: 哎呦，大螃蟹，
0: 这大螃蟹跟
6: 母螃蟹啊。
0: 哎呦，还是母的。哎呀，都顶盖了，开始。这是鲁板是吧？这是什么呀？
1: 墨斗插上。
0: 哦，墨斗可以插。哦，雌鱼是做这个
1: 八大叉其中的最目前最多的这个，
0: 最多的就是这个。哎，
1: 对，
0: 看看这一筐是不是都可以做咱们八大叉？啊，
1: 对，塔木雌鱼。
0: 哎，这小塔木鱼最鲜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海蜇是吧？
7: 对，海蜇。
0: 海蜇是不是一会儿给拿明矾烧的一下？
7: 明矾跟盐。
0: 哦，明矾和盐烧的一下。
7: 烧完以后可以拌，烧完以后可以
0: 拌凉菜，
7: 拌凉菜，
0: 拌凉菜。像这皮皮虾就没法做八大叉吧？
1: 皮皮虾就不行了。
0: 哦，
1: 扎嘴，
0: 扎嘴。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皮皮虾人家现在吃的就是这个鲜
1: 鲜，对
0: 对。
4: 一潮海水，一气渔获，渤海湾馈赠的这些小海鲜，正是汉沽八大叉赖以生存的物质根基。古时渔民出海归来，渔获丰盛，却缺少保鲜手段，便催生了

0: 插至这本生存记忆，哪些小鱼、小虾、小贝类适合入插，全靠世代渔民在出海捕捞的实践当中摸索总结。应季而捕，应季而插，大海的时令就是八大叉的制作时令。
1: 满满的海货上来了，咱们做这个传统的八大叉，您给我们观众也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八大叉？
2: 它是一种保存的方法，所以叫叉，演变成这种叉技，这是一种技法了。现在，
1: 那这种八大叉，叉是一种烹饪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食材保存时间更长。
2: 对，
1: 这个技法有没有什么关键点？您给我们说说。
2: 关键点用咱们的海水，现有的海水补上来也就可以，煮完了以后，它就保存时间比较长嘛。
3: 现在的这个叉
1: 啊，
3: 叫做三不一洗。
1: 哎，您给解释。
3: 三不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去鳞。
1: 不去鳞。
3: 然后不去鳞，为什么不去鳞呢？因为它鳞下面有脂肪。
1: 哦，那我们拿一条鱼看一看啊。
3: 对。
1: 像这样的一条鱼，它这个
3: 鳞去完以后呢，第一，它影响它的美观，插完以后，还有就是它的脂肪会流失，它不漂亮了，然后不剖腹，第二是不剖腹，这为什么不剖腹呢？咱这鱼插完以后，因为时间比较长，它容易烂，不剖腹呢，保证这条鱼在上桌之前它是整个的，
1: 整鱼
3: 比较美观
1: 啊。
3: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咱们在插的过程中呢，不呛锅。
1: 哦，
3: 首先咱说在家里的这个熬鱼，咱们都要呛锅的。但是呢，咱们这个叉是不呛锅的，是要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卤汤要熬开，然后把整个的鱼放下去，这样去。然后呢，洗呢，因为咱们这个鱼在这个海湾这儿，所以说它泥沙比较多，要洗鳃，
1: 就把鳃去了。
3: 口感的问题，对，要把它洗干净就行了。
0: 记者体验完休闲渔船捕捞，亲手认识了八大叉的各式海味食材。走下船来，远远就望见远海归来的捕捞船队靠岸，岸边人头攒动，卸鱼货、分海鲜，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来自大海的馈赠就这样送到岸边，也成了汉沽八大叉最鲜美的原料。
4: 别抢，
5: 一人一筐，
4: 别抢。
5: 26，
6: 26，
7: 没有啊。

0: 守古法不等于固守旧口味，借着丰收节非以老味道走出渔村，从渔家灶台走向更广的消费市场，老非遗在新时代重获生机。同样在丰收节市集备受欢迎的还有一罐罐麻线虾酱。
1: 那为什么叫麻线酱啊？
2: 这个我们当地啊那个虾酱是统称，然后有这个棒子虾，就特别大的棒子虾，咱们这是水煮的，还有一种特别小的叫麻虾，
1: 麻虾，
2: 对，我们当地人叫麻馅儿，用这两种原料呢，都把它捣成这个酱，啊，两种，一个颜色是发灰色的，就是麻馅儿，特别小的虾，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红色的
3: 虾酱，对，这是虾做的，这大虾做的
1: 油酱，
4: 搁点麻馅儿，麻馅儿跟鸡蛋和在一起。
1: 哇，地地道道的天津滨海特产，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麻馅酱，就是非常小的这个虾做的这个酱，这个酱跟鸡蛋啊炒制在一起，现在是非常的嫩，而且是这个酱的鲜香味全都喷鼻而出，特别的香，闻着它你就是不是应该加个烙饼啊？
2: 对，大饼一加那你就吃去吧，你要是只吃一角饼的饭量的话，你要就这个最少三角饼起步。
1: 我看出来了，这是主食杀手。
2: 对对对，
1: 碰见什么米饭、馒头、烙饼，它全都通杀。
2: 对，下饭，
1: 太下饭了。
2: 对，
1: 现在要尝一尝，大家倍儿踊跃，都过来了。
5: 好，
1: 来来来，尝一尝啊。喂，刚才大哥已经说了，食材好，
2: 夹大饼夹，
1: 不用这个好的厨艺就已经做出来非常好。
2: 口可能有点沙，对吧？沙口。
1: 嗯，
2: 就我蘸它一
1: 些，咸鲜口，带一点点的这种辣。但是啊，把这个鸡蛋先一下就烘托出来了，这个麻馅酱特别好吃，里边都是那种像麻馅一样小的这种虾，它酿造出来的，所以它带着一点点的这个发酵的味道，很复杂的香味，里边的这种鲜味是各种这种谷氨酸啊汇聚在一起的鲜。
0: 董春凯称头菇麻馅虾酱制作技艺区级传承人，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老虾酱制作匠人，把整套古法技艺传给了他。在称头菇渔村，麻线虾是近海渔船滩涂定制网的后代渔货，个头不大，产量不少。过去渔民就地加工发酵做成虾酱，是流传百年的渔家家常味道。
6: 我们这边做的虾酱啊，是旺子虾做的虾酱，在十天以上就发酵差不多就可以完成。还有一个就是麻虾，我们本地人叫麻馅儿，
3: 麻馅
6: 儿啊，麻馅儿酱的一个发酵周期的话，我们在控制上最少在30天以上。
0: 古法制作麻馅虾酱，依靠阳光自然晒制，人工翻缸，海风、日晒、海盐三者共同作用，激发小虾独有的鲜香。守住原料，守住发酵周期，就是守住这门手艺的灵魂。
2: 它这个虾是咱们当地盐旺子养殖的虾，它这个因为这个虾的一个是盐度高，它这个肉紧实，做出来这个虾酱就是特别的粘稠，它没有水气，然后它颜色也是特让人看着就是特别有食欲，颜色鲜红，然后它没有虾线，它这个也没有黑头，它是做出来的虾酱特别的鲜甜。它这个虾是100块钱八斤的一个虾。
0: 做虾酱处理原料也很有讲究，虾盐里面带有苦味，还容易藏进泥沙，而虾背部的硬刺还有虾尾经过发酵也很难分解化开，所以加工的时候要把这几处去掉，虾身和虾头则完整保留下来。这么做一来可以去掉苦味，避免成品里面出现硬渣，二来虾头里的虾膏虾脑全都留着，最大限度锁住鲜香，做出的虾酱味道也就更加醇厚。
2: 从小的时候我就耳濡渐染，然后看我爸做这个，哎，我也挺感兴趣，然后也是一个这个契机嘛。我们这个村在2008年整体拆迁了，得随着这个城市化的进程，然后搬到了城市，那我这也想这份手艺不能失传呢，然后我也去跟我爸去说做这个。
0: 时代变迁，渔村整体拆迁，渔民搬进楼房，院子里的露天大酱缸慢慢消失，这也坚定了董春凯传承家族手艺的决心。
6: 面呢。
0: 一罐虾酱装的不只是大海的鲜味，更是渔村几代人的生活记忆。
6: 我们当地特产的望子虾做的虾酱，
1: 现在啊没有打开这个罩子闻，它就是一种鲜香味儿，而且这种鲜香味儿带着那种细微的发酵的味道，
6: 对对对，
1: 更加的浓郁，是吧？
6: 是是是，
1: 您打开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6: 啊。对，
1: 这时候正好是要翻一翻。
6: 对对对，我们的打开要进行搅拌翻缸，
1: 嗯，
6: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木棒，下边是有一个木托，
1: 嗯，
6: 然后从底下由下往上这么去翻缸搅拌。
1: 哦，这跟我们看到的做这种黄酱啊，包括郫县豆瓣酱，
6: 对对，
1: 都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6: 对对对，
1: 用它来不断的搅拌，把底下翻上来。
6: 对对，
1: 每一次翻上来，实际上都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气泡。
6: 嗯，对对，
1: 这个气泡其实就是
6: 一个发酵，
1: 哎
6: 发酵产生的，
1: 等于是我们里面的微生物发酵产生的一种这种副产品。
6: 嗯、
1: 现在是发酵多少天了？
6: 这个发酵是三天左右的。
1: 三天左右。
6: 对，三天左右。
1: 每天都要翻多少下？您数过没有？这么多缸。
6: 这个多少下没数，我这时间的话，每次差不多都要持续在20分钟左右。
1: 20分钟左右。
6: 对对 对, 对。
1: 我刚才看了一眼，差不多1秒钟一下。您就想想吧，1分钟60下，20分钟就多少下了，对吧？
6: 对对对。
1: 差不多1200下左右。
6: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蛮辛苦的。
6: 对。
1: 大家可以看啊，董大哥的肩膀看起来就非常的厚实。
0: 借着丰收节市集非遗展示的窗口，曾经家家户户自制自用的虾酱，摇身一变成为热门伴手礼。小小虾酱打开了渔民增收的新渠道。
1: 刚才看到，不管麻馅还是我们这个红色的这种虾酱，大概售价多少？
6: 我们是35一瓶红色，刚才您看的那个
1: 35一瓶，
6: 35一瓶，差不多有一斤的一个量的一个左右。
1: 这样的一缸能装多少瓶呢？
6: 这一缸的话，差不多在200瓶左右。
1: 200瓶左右。
6: 嗯，
1: 那像我们这儿一年的产量大概多少？

0: 我们一年的话，像那个虾酱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麻虾的话在5000斤左右。
1: 大海馈赠了虾酱与八大叉，土地则送给茶店街道另一张响亮名片——茶店玫瑰香葡萄。作为本地知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茶店玫瑰香葡萄香味浓郁，甜度出众，是当地果农的宝贝。
2: 你看这颜色吗？不深的，但是颜色不均匀，但它是，就是自然生长的。我们茶店地区这土质啊，本身气候特别特殊，土质是碱性土，气候呢，一到近七月份以后啊，昼夜温差就逐渐加大。随着日期的增长啊，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它的糖度积累和玫瑰花香气也是越来越浓，越来越甜。
3: 葡萄地离咱这儿近吗？
2: 10分钟吧。
3: 10分钟。
2: 对，
3: 一会儿我跟您过去看一看咱葡萄地里的葡萄怎么样。
2: 行，好，欢迎。
3: 好嘞，好嘞。
1: 刘胜亮，当地远近闻名的葡萄大王，深耕玫瑰香葡萄种植30余年，拿到过全国玫瑰香葡萄评比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3: 那我看咱们这个葡萄园里的杂草是太高了，为什么不给它去除？
2: 是故意留的，有的那个略微高一些的，影响咱们那个葡萄树通风啊，就得去掉。
3: 还是特意留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3: 为什么？
2: 因为啊，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草啊，它的根系啊，生长以后啊，对咱们的土壤的透气性啊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咱们这个土壤的透气性，减少板结。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比如说下完大雨以后啊，咱们这地皮整个都是湿的吧，它你又没有草的话，太阳直射咱们的地面呢，上来那个湿度啊，它那个温度是高的。有草以后啊，有就给它养成草以后啊，可以减少那个蒸腾，对咱们这个葡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的。
3: 明白了，其实葡萄是怕过高的这种湿气和过高的温度。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有了草能够降温降湿气，
2: 对，减少病害的发生。还有就是什么呀，这个草啊，它你别看它在地里生长，你要是它要是对咱们葡萄有影响，那个有影响的情况下啊，可以把它拿就是机器粉完以后啊，直接回到咱们那个果园里边，可以还是一个很好的肥料的。
3: 明白了，它是一个最好的有机肥。
2: 对对对对，
3: 是这样吧？
2: 对对对。
1: 刘善亮并不满足老一套粗放的种法，他不断琢磨露天、分散式防雨棚、冷棚这几种不同的种植方式，还尝试生草栽培、避雨、延后采收这些新技术。他不一味追求产量，主动把亩产控制住，不靠多产换收益，就是为了把玫瑰香葡萄的品质做上去。
3: 现在这边已经有这个葡萄开始结果，结得很棒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可以尝一个吗？
2: 行，
3: 来，
2: 这边找个阳面的行吗？
3: 要找阳面的。阳面的话，它温差比较大。
2: 对，它呀，太阳直射呀，采光效果非常好。你看这葡萄，
3: 果实饱满。
2: 对，你看这葡萄，这
3: 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2: 就是咱们家捡葡萄啊，给消费者发货的时候啊，像这种不合格的，我全部都得剪掉的，
3: 要单独给它去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来尝一尝。哇，刚到鼻子边就能够闻到这种清晰的这种香味啊！说话的时候，这种口水就要出来了，太香了。汁水饱满，非常的甜蜜。
2: 对对对对，
3: 尤其进到嘴里那种非常明确的玫瑰香气，在鼻腔和口腔之间来回的撞。
2: 对对 对, 对，
3: 非常的好吃。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像这样的葡萄，我们现在的售价是多少？
2: 在12一斤吧。
3: 12一斤。
2: 对。
1: 作为家庭农场带头人，他不仅自己种出好葡萄，还把标准化无公害种植技术分享给周边果农，带动乡亲共同提质增收。如今他搭上直播电商的快车，白天田间管户采摘，晚上开播带货，让茶店玫瑰香这枚地理标志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销往全国各地。
2: 这个是咱们发的那个广东啊、上海啊还有北京的，今天咱们呢，昨天呢晚上直播，那顾客们呢拍的单，咱们今天给发走。
4: 现在过节，马上过节，再一个是他们的丰收节，老刘这儿现在产量反正就很高了，我们一天均被发300多票吧，中午一趟，晚上一趟。
1: 以玫瑰香葡萄为核心，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不再仅仅售卖鲜果。从年轻人喜爱的葡萄汽水、葡萄雪糕和葡萄酒系列产品，再到葡萄主题文创，一颗葡萄

0: 为挖掘出更多附加值。丰收节搭建起展示和交易的舞台，把地理标志农产品非遗技艺融为一体，让农产非遗互相引流，拓宽当地百姓的增收路径。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一场丰收盛宴，藏的是一方乡土的致富密码。一果藏香，一酱喷香，一茶传承。您看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了茶店地区老百姓们踏踏实实致富的真实密码，也是为百姓铺出了一条富足振兴之路。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7: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

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时间16点整，欢迎您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大家下午好，我是谢莹莹。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生育支持政策供给，生育保险惠民效益不断释放。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已全面实现直接发放至个人。
1: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2: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
1: 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全面推行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在十堰市太和医院产科病房，市民徐先生刚刚为二胎顺产的妻子办理完出院手续。
3: 这次刚好赶上住院分娩零自付的好政策，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政策特别贴心。
1: 在湖北，参加基本医保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只要属于基本服务包内的项目，包括分娩阵痛以及必需的药品耗材，均可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
4: 利用合并症和并发症的这些孕妇住院分娩，刨开这些基础分娩费用之外所产生的费用，纳入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的 DAP 付费，这样从整体来说也降低了所有住院分娩的孕妇所产生的费用。
1: 今年全国加快推进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在成都市温江区，审核时限由原来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线上申领占比超80%。
5: 通过成都医保微信公众号“生育生育津贴”，过两天银行卡就到账了16000多，便捷又省心。
6: 生育津贴由单位代发转向直达个人，让政策红利不截流、不打折、不延时，直达群众手中。
1: 去年，我国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已有3000多万家庭从中受益。在辽宁沈阳，今年上半年育儿补贴已足额发放到位。累计发放资金3.45亿元，惠及11.14万人。
7: 前几天啊，刚领到今年的育儿补贴3600块钱，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暖心。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8: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

0: 天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昨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5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之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2: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5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3: 开幕式上有来自5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8次参赛，前7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呢？一起去看看。
4: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其中有7个是新增的赛项。我们来了解首次亮相的轨道车辆技术。
5: 在今天上午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中，选手们在限时内进行比拼。中国选手何小曼参与的模块是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测量机械部件。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也是场上唯一一位女性选手。

0: 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段真实的地铁车厢，那么整个轨道车辆技术的比赛呢全部围绕它来展开，一共是划分为四大模块，包括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在内，九个国家的选手将在这里进行3天的比赛。
1: 参赛选手将围绕售电工检修、车门安装、故障排查等模块进行比拼。除了综合操作技能，选手还要具备沟通协作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力。

0: 来于最重要的一块啊，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吧。所有的选手他们就是22岁以上，有些是学生吧，有些是学徒。
1: 据主办方介绍，全球轨道交通体量大，人才缺口明显，技术人员就业方向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运营维护，比如车辆检查、保养、拆卸和故障排除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此次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采用的也是中国标准。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展览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参展企业呢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开展第一天有哪些精彩看点吗？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所以我现在就在数贸会的人工智能展区。那么说来也巧，我在现场采访遇到了一家企业，是我2年前曾经采访过的一家企业。那个时候是第三届数贸会，也是在数贸会上。当时呢，他们是做清洁机器人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机器人啊，还只是会擦桌子。2年过去了，再次来到数贸会，他们的机器人呀，已经可以会打扫马桶和这个洗手台盆了。那么听起来好像并不复杂，但实际上这在业内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因为清洁机器人从平面的清洁跃升到了对空间立体的一个清洁，这背后技术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咱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清洁马桶的。它是先清洁马桶盖，它会有一个喷头先高压喷水，然后会烘干，还有一个消毒的环节。那么对马桶的内部呢，也是像这样和清洁马桶盖的程序差不多。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在它整个清洁的过程中没有用到抹布或者马桶刷，它是一个全程无接触的，也就是说这个喷头和被清理的物体中间会有一段距离，这样一来呢更干净卫生。那么像这样的机器人呀，现在已经实现量产了，而且在杭州的一些公共厕所啊，有一些已经用了1年多了。那么有了这样的机器人，可以把保洁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保洁员呢就可以去打扫一些机器人够不到的角角落落了。那么在这儿机器人并没有替代保洁员，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好帮手。而保洁员呢也有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跃升，他们从过去传统的保洁工作又跃升到了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师和管理师。那么在这次的数贸会上呀，除了这个展馆，还有其他很多展馆，比如说数智出行啊、丝路电商、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等等多个展区。那每一个展区都有属于他们的很多个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是来自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的一个 3D 扫描测量仪，这也是杭州萧山本土的一个企业研发的。那么虽然看它手持的一个很小的，但是它是集成了几十个专利在里面的。刚才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一个扫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没有电源和电脑的连接，可以直接扫描出这个物体的各种各样的尺寸，而且它非常精准，据说这个精度呀可以达到微米的级别。像这样的设备呢，目前已经广泛在民航的维修、一些能源管道等高端制造产业已经广泛的使用了。那么另外呀，这次的数贸会还推出了学生免票的政策，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协同一名成人家长，可以一起来免费观展，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能够走进数字科技的最前沿。

0: 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什么新的发展？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2: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3: So we'r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o showcase our technology in real condition, so anybody from any level can test and see a score and how they train, how can they improve the technique.
4: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5: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we have text to speech, so we can speak to a microphone and it responds back to us, and as well we have an auto explore feature, which through the use of LiDAR sensors, it can walk around automatically and map its region.
4: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在这次峰会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6: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So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together. It's a world's game anyway.
0: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7: 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图尔古特卢的一所高中在当地时间22号发生了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7: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0: 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了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了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9人。千叶、神奈川2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千叶县的佐仓市，河水泛滥导致该市大范围内涝和低地进水，500多栋房屋受损。好，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购物中心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共同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将于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

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法国著名画家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塞尚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

0: 好，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834.12点，下跌了1.01%；国企指数报8,273.81点，下跌1.06%；恒生科技指数报4,379.07点，下跌了1.33%。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呢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北京至郑州、广州至南宁、北京至沈阳、深圳至武汉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为应对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同时，在北京至深圳、上海至广州、成都至珠海等多条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进一步扩充夜间运力。为适应假日旅游需求，铁路部门开行多班次的旅游专列和研学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拓展假日消费新场景。
0: 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的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的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了拼假连休，多地将会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是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的流量较日常时段将会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的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该总站所辖的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大型旅检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预计将会达到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共计10天，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将举办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一周一行、1000多行、智能通关等便利政策措施的深入实施，通关越来越便捷。珠港、珠澳口岸预计将迎来以旅游流、消费流、探亲流为主的跨境热潮。
3: 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就是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计划会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表演的。
4: 这就是打算趁着假期回广州与家人团聚，青茂口岸连着城轨，我们往返都很方便。
2: 据珠海边检总站预计，此次假期客流增长主要以内地居民为主，届时出境内地旅客将达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整体客流高峰预计将集中出现在10月3日、4日。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拱北口岸日均客流将达38.6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青茂口岸日均客流都将超过10万人次。
5: 距离假期还有不到2天，珠海各口岸客流相比上周有了明显增长。对此，我们已经提前部署各边检站配齐警力，开足开满产业通道，保障大家顺畅通关。
2: 边检部门提醒，请广大旅客提前关注10月1日21点后大桥口岸入境方向，以及9月25日和10月1日、3日、4日22点。

0: 后拱北横琴青茂口岸入境方向客流情况，合理安排行程，泽口岸错峰出行。
1: 随着假期临近，山东青岛机场口岸迎来了旅游、探亲等节前客流高峰，去看一下。
2: 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出入境旅检大厅，入境的外籍旅客、回乡探亲的台湾同胞与出境旅游的内地居民，多股客流叠加，机场忙而不乱。
3: 이번에4일동안아기랑저희가족엄마아빠다해서가족들이랑青岛여행을왔고요옛날에青岛大学에서공부한적이있어서그때기억이되게좋았어서이번에는오사광장근처에서묵으면서잔교도보고맥주공장도가고다른바닷가도구경하고여러가지중국의맛있는음식들도먹으러왔습니다
2: 据介绍，双节假期青岛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达到120,000人次。为此，边检机关依托智能客流研判系统，实时抓取航班动态，预判通关流量。
4: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动态感知客流变化，优化通道配置，同步上岗多语种智能交互终端，实现科技加人力双向发力，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1: 由于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的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2: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5: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6: 就是不甜的老味的，就为了健康嘛，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7: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2: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8: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9: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10: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2: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11: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两个挂都不够卖，多了4、5倍吧。
12: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
2: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13: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2: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4: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这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

0: 南充的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虽然在四季天的海鲜，回家都是老人一带的。
1: 最近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婚宴喜庆等的需求叠加，鲜花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单发货。
2: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鲜花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班加点对鲜花进行打冷去刺包装。
3: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比如说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2: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这类花卉色彩夺目，很适合点缀氛围。
4: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
2: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
1: 今年中秋月饼市场，上海有不少商家打破了传统月饼的口味局限，引发市民游客的尝鲜热潮，一起去看看。
5: 在上海的南京东路上，多家老字号门店前排起了长队。这家门店今年推出的减糖版月饼颇受顾客青睐。
6: 我是来买上等5仁5仁鸡腿，鲜肉月饼买好了。我老公喜欢吃鲜肉月饼，我先买好了呢。
7: 先买好了。
6: 对，
7: 排队排了多久啊？
6: 好像半小时有的吧。
8: 都挺好的。我们坐到这里来就买一点吃吃的，经常买的鲜肉啦，这个以前买的萝卜丝啦，今天多买一点，要送人呀。
9: 减糖的程度啊。高的这个豆沙要减掉84%，低的也要减掉70%。但是我们减糖不减味嘛，没想到推出来也是供不应求，天天生意一直火爆。目前这几天的销售额应该达到每天要将近几十万。
5: 走访中，记者发现，今年不少老字号门店在月饼的口味创新上动足脑筋，各种意想不到的食材都被包进月饼里。这家食品店今年推出了臭豆腐月饼，新奇的口味组合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10: 是买的台条的，然后还有一个糟香鲜肉的，然后可能还会考虑一下买今年那个臭豆腐的，就是新的，我看是比较猎奇，想尝试一下。
11: 一开始没想这么火热，但是现在很多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游客来到这边，都会买我们的这款月饼尝试一下。整体的话，我们现在月饼柜台的话，每天是4万个打底，今年的销售量可能比去年的话会增长5%左右。
5: 创新口味还有泡菜五花肉月饼、酸菜猪肚月饼、藤椒牛肉酥皮月饼等。老字号不再只守着传统甜口月饼，瞄准年轻群体的喜好，大胆求变。
12: 创新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就是迎合年轻人的一个口味，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进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新品推出来的效果其实确实也是蛮好的，受到了很多顾客的一个欢迎。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月饼的销量比去年整体提升20%以上。
13: 我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口味的，但是带给家里的老人呢，或者家里的长辈啊，他们还是更喜欢吃像传统的一个鲜肉的月饼。
14: 可能会去尝试，但不会去多买。主要还是这个鲜肉月饼，因为这个味道比较悠久。
1: 中秋佳节除了买月饼，今年多地呢还推出了多种体验活动，亲手制作月饼、联名打卡，或者是一起吃一顿中秋团圆饭，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15: 像这个位置，它有那个有缝隙，没事。
16: 然后用这个牙签把前一方抠掉。
17: 海苔腰果。
16: 咸口。
17: 咸口。哎呀，可以。
5: 在浙江衢州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家甜品店，两名顾客戴上口罩手套，在甜品师的指导下，一步步动手制作专属的城市地标月饼，用不同颜色的面团。

0: 一点点勾勒出水亭门的建筑细节，再借助专属模具压制定型，托模后一枚造型精致、色彩鲜亮的水亭门月饼便制作成型。
1: 亲手制作，然后把我自己做好的产品送给我需要的人，我觉得更有意义。我是去年就被这款月饼吸引到嘛，知道能过来体验一下，然后我就报名了，就感觉还挺新奇的，把自己的家乡印到一个个模具里，然后再印出来，
2: 还挺有意思的。除了亲手体验，今年的地标月饼本身也迎来了全方位升级。据店主介绍，对比去年的 1.0 版本，今年的地标月饼在色彩、造型和口味上都做了全面升级。我们增加了4个馅的那个地标，然后在口味上面也增加了，现在变成4个甜口、4个咸口，符合更多的大众的需求。今年销量目前的话是4-500盒。
3: 在浙江平湖博物馆，今年打造了多种文创月饼礼盒，每一块月饼表面都雕刻着古建筑纹样。订购礼盒的同时，还附赠集章手册、书签、明信片等博物馆主题盲盒礼品。消费者提货时，还可亲手加盖博物馆专属印章。预订情况是不错的，现在已经有将近100来份的一个订购量了。借这个机会，
4: 利用文创更好地宣传我们的产品，也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浙江嘉兴，主打国风氛围的新中式主题盛宴，成为今年中秋餐饮消费新亮点。酒店依托江南园林景观，让消费者在就餐时沉浸式感受林中赏月、席上团圆的节日氛围。目前中秋宴席已全部订满。
5: 游客到嘉兴来，不仅要体验嘉兴的这个地方性的美食文化， 也要体验我们中秋节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习俗。晚餐前我们准备了这个丰富的体验活动，比如说这种汉服游园，包括我们的比如说做灯笼，然后做月饼。在江苏苏州，当地人品秋鲜识秋味，品尝藏在水乡的石林美味，一起去看看。
6: 每逢秋分，家住江苏苏州双塔街道的市民翁来根总会买回一把苋菜，在背上桂花糖藕，以简单时令食材丰富自家餐桌。
7: 秋分吃苋菜最好的时候，那么呢，现在呢又糯又口感好，
6: 秋分过后它就老了，就不好吃了。这个季节芋奶、鸡头米、红菱等也集中上市了。 芋奶也就是芋头，是苏州秋分餐桌上的经典吃食。洗净入锅煮熟，辅以红糖，出锅前撒上桂花，甜香裹着花香扑面而来。
7: 秋分这个节气呢，苏州人就比较讲究饮食的调养，天气干燥，那么苏州人就开始选择这个时令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8: 秋分石秋味，顺应节气调养身体，既是苏州人润造养生的生活传统，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崇与融合。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一夜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下面呢，我们就到宁夏中卫沙坡头，乘着羊皮筏子，共赏大漠与黄河相拥的壮阔风光。在沙坡头，不仅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船。
9: 都说呢，黄河上面有一种船，不用木板，不用钉子，只用几张羊皮就能够保证在黄河上面不沉下去。
8: 那么呢，其实说的呢，就是我们手边这个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感受一下羊皮筏子。

0: 下黄河几时几道弯嘞？因为黄河呢，它自古就不通航嘛，黄河上没有桥，然后再加上黄河它自身的特点啊，就是宽窄不一，深浅不一，而且呢常有礁石林立、漩涡丛生，所以呢自古就是靠羊皮筏子来摆渡呀、运输货物。
1: 羊皮筏子古称隔船，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曾是黄河沿岸百姓渡河运货赖以生存的生命之舟。如今黄河上桥梁越来越多，羊皮筏子从生产工具变成了旅游体验项目。
2: 今天带孩子乘坐了这个羊皮筏子

0: 师傅在羊皮筏子上开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觉得很激动，也很空旷。
1: 坐在筏上，跟随镜头可以看到，沙坡头最具特色的景观便是沙漠、高山、黄河、绿洲四景同框，体验了黄河的浪漫。接下来还可以登上沙丘，体验沙坡头180米滑沙道的狂野。
2: 哇，坐在上面其实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沙子一粒粒一直扑在自己的脸上那种感觉。啊，我们现在要加速了。
1: 从近百米高的沙丘上冲下来，最快速度能到每小时60公里左右，全程只要几十秒，如同在沙海中冲浪。而这还不算刺激，系上安全带还可以挑战往返820米、高低落差54米的黄河飞索。
2: 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黄河就在我们面前。
3: 很刺激，那个风很大，很好玩，下次还想来。
1: 当然，大漠风光也可以慢慢欣赏，骑骆驼穿行沙脊就是不错的选择。驼队沿着起伏沙脊缓缓前行，一步一摇之间，沙丘连绵铺向天际。王维笔下的诗意此时触手可及。
4: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落户在了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的东郊村。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旨在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幸福感，传承农耕文化。节日之所以选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抵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今天在广东湛江丰收海岸，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盛大举行，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推动庆丰收与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总台大型融媒体节目 CMG 农家好物广东行。
5: 9月23号上午，湛江丰收海岸上，人龙舞的鼓点与渔船汽笛交织，种植户、养殖户、新农人、采购商齐聚，共庆丰收。今年丰收节，广东紧扣粮食安全主线，以向海图强为特色，现场设置40个摊位，汇聚广东全省优质土特产集中展示，重点突出热带亚热带作物、岭南土特产、现代化海洋牧场等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果。现场设置农产品品鉴、洽谈区以及惠民专区、人才专区、科普专区、农事互动促消费体验区，将庆丰收与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198.81亿元，增长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93元，增长5.9%，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越来越牢。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总台大型融媒体节目 CMG 农家好物广东行，即广货行天下、南粤庆丰收、金秋消费季活动，全方位拓宽粤字号农产品销路，擦亮粤字号农业品牌。
4: 眼下，在福建龙岩永定土楼上，层层叠叠的晾晒景观铺满楼院，勾勒出独具客家风情的丰收景象。去看一下。
6: 来到龙岩市永定区下阳镇的初溪村，金黄色的水稻铺满梯田，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土楼，或圆或方，从梯田脚下慢慢延伸。吉庆楼是初溪村土楼群中最大的圆形土楼，阳光穿过土楼木瓦，在环形回廊上圆圆的簸箕整齐铺开，上面堆放着金黄的稻谷、红彤彤的辣椒、颗粒饱满的玉米以及橙红柿子。每年的秋分节气前后，土楼人家都会把收获的作物摊在楼中晾晒，多彩的丰收画卷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或驻足拍照，或沉浸式感受土楼人家晒秋的独特魅力。
7: I've never seen a building like this.

0: really impressed with how old it is, how functional it is, and it's looking so colourful now at harvest time. I'm very lucky to have come in September seeing this, and I've just witnessed these two ladies behind me singing a local song, I presume. It i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1: 这几年来，当地还将这一传统民俗与文旅相结合，引导村民们规范晾晒，打造主题打卡点等方式来展示客家文化，也带动了当地餐饮民宿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叠加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四川凉山、云南保山、广西玉林等局地大暴雨。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并且雨势有所增强。其中，明后两天主要降雨区域还会向东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也有过程性小到中雨。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三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公众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气温持续偏高，其中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湿度较高，体感闷热，需注意防暑。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五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民政部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深度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建设老年友好社会。二是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3: 此外，还将持续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建立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在社会治理方面，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壮大慈善规模，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0: 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生育支持政策供给，生育保险惠民效应不断释放。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已全面实现直接发放至个人。
4: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5: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

0: 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假期期间该总站所辖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大型旅检口岸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共计10天，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将举办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一周一行、1000多行、智能通关等便利政策措施的深入实施，通关越来越便捷。珠港、珠澳口岸预计将迎来以旅游流、消费流、探亲流为主的跨境热潮。
2: 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就是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计划会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表演的。
3: 这就是打算趁着假期回广州与家人团聚，青茂口岸连着城轨，我们往返都很方便。
1: 据珠海边检总站预计，此次假期客流增长主要以内地居民为主，届时出境内地旅客将达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整体客流高峰预计将集中出现在10月3日、4日。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拱北口岸日均客流将达38.6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青茂口岸日均客流都将超过10万人次。
4: 距离假期还有不到2天，珠海各口岸客流相比上周有了明显增长。对此，我们已经提前部署各边检站配齐警力，开足开满产业通道，保障大家顺畅通关。
1: 边检部门提醒，请广大旅客提前关注10月1日21点后大桥口岸入境方向，以及9月25日和10月1日、3日、4日22点后拱北、横琴、青茂口岸入境方向客流情况，合理安排行程，择口岸错峰出行。
0: 随着假期临近，山东青岛机场口岸迎来旅游探亲等节前客流高峰。
5: 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出入境旅检大厅，入境的外籍旅客、回乡探亲的台湾同胞与出境旅游的内地居民，多股客流叠加，机场忙而不乱。
6: 이번에사일동안아기랑저희가족엄마아빠다해서가족들이랑青岛여행을왔고요옛날에青岛大学에서공부한적이있어서그때기억이되게좋았어서이번에는오사광장근처에서묵으면서잔교도보고맥주공장도가고다른바닷가도구경하고여러가지중국의맛있는음식들도먹으러왔습니다
5: 据介绍，双节假期青岛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达到12万人次。为此，边检机关依托智能客流研判系统，实时抓取航班动态，预判通关流量。
7: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动态感知客流变化，优化通道配置，同步上岗多语种智能交互终端，实现科技加人力双向发力，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市场消费持续升温。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5: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8: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9: 就是不甜的老味儿的，是为了健康嘛，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10: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5: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11: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12: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13: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

0: 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1: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

每一个展区都有属于他们的很多个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是来自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的一个 3D 扫描测量仪，这也是杭州萧山本土的一个企业研发的。那么虽然看它手持的一个很小的，但是它是集成了几十个专利在里面的。刚才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一个扫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没有电源和电脑的连接，可以直接扫描出这个物体的各种各样的尺寸，而且它非常精准，据说这个精度呀可以达到微米的级别。像这样的设备呢，目前已经广泛在民航的维修、一些能源管道等高端制造产业已经广泛的使用了。那么另外呀，这次的世贸会还推出了学生免票的政策，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协同一名成人家长，可以一起来免费观展，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能够走进数字科技的最前沿。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当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1: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 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2: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0: 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3: 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确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政府公布一项新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相关措施预算约4.5亿欧元。
4: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建筑中心突发大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过火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

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于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思路。当地时间22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亨廷顿海滩相关部门发布了一段海龟筑巢的视频。据悉，这是美国西海岸首次记录到这一现象。此前几天，曾有民众在附近另一处海滩发现海龟蛋并拍下照片。小海龟孵化时间大概需要45到60天，在此期间，相关专家将对这里进行密切监测，并敦促游客远离这一区域。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达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千叶县佐仓市，河水泛滥导致该市大范围内涝和低地进水，500多栋房屋受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不是所有香。

0: 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在海岛渔村长大的黄俊，看惯了大海的喜怒无常。
1: 努力奋斗！
0: 可每次听到这句台词，黄俊心中还是会泛起波澜。
2: 潮汕人的骨子里，我感觉都是打不了工的，都有一个创业的心。
0: 生于富庶之地，长于贫寒之家，黄俊注定要走一条荆棘之路。南澳，北滨浙林湾，南临南海，被誉为东方夏威夷。夏季是旅游旺季，天南海北的游客对潮汕生腌有着极大的兴趣。黄俊的生腌店靠近海滩，每天中午开门，营业要持续到凌晨三点。
2: 768号，哎，好的，好，请慢走。2021年9月份开始开的时候才20平方一个店，会比较小，然后受到那个大家支持吧。然后生意慢慢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堂食区，就是游客比较多，然后说想要堂食，你外面买的也可以带进去吃。然后这是这边的一个美食地图，你可以看一下。
3: 我从深圳坐高铁来的，
4: 从北京那边来的，
5: 等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3: 他们家好像生腌很有名，
5: 就那个吃那个生腌蟹还有生腌虾。
3: 这家店是我吃过生腌最好吃的店。
0: 凌晨2点，店内仍食客盈门，昼伏夜出是潮汕餐饮人的常态。繁忙之中，黄俊要赶着出门办事。
2: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的话是海鲜市场刚开门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去是最早的，可以挑到品质更好的海鲜。然后如果说你等一下太晚过去的话，那些好的都是被人先挑走了，然后只剩下一些品质不是那么好的海鲜，所以我都会每天晚上都会坚持这个时间点过来市场这边拿货。
0: 汕头天环水产，汕头超大的海鲜集散中心，这里的繁忙通宵达旦。从南澳岛赶来，2个小时车程。生腌是危险的美食艺术，多一分品质成为美味，少一毫新鲜成为毒药。走上生腌创业的道路，黄俊自然极度谨慎。
1: 你这阵看不到水饺了没？
0: 三目蟹，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

0: 香素，味道鲜美。经典的潮汕菜系中，生腌可最大限度保留鲜蟹的营养和风味。选膏蟹要三看一掂，看公母，看肚皮，看末端，掂重量。黄俊也是被逼无奈。
1: 虽然我做餐饮做了很多年，但是其实对海鲜这一块认知不是很多。自己不会挑货，被坑了好几次，很多次，而是后来慢慢才去跟这些商家聊完之后，才知道怎么去挑海鲜啊、螃蟹啊什么的，啊，特别是螃蟹，它有分很多等级的，哦，有膏的没膏的，还有肉的没肉的，规格大小的价格都会不一样。刚开始开的时候，生意不是很稳定，然后我那时候控制的那个量拿不是很准吧，然后。经常的就是卖到晚上卖不完，那些海鲜又不能保存太久，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倒掉，就当时其实亏的也挺多的。没办法啊，为了生活嘛，为了养家糊口。然后说实在的，我更希望的是把我奶奶这个手艺一直传承下去。就希望把品质弄得更好一点。
0: 为了保鲜，在采购回店的第一时间，黄俊要及时将所有海鲜清洗腌制。
1: 拿完货就回来店里面腌制这些海鲜，然后腌制完基本上都要等到七八点了，然后我才去睡一下，然后睡到中午大概12点多一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
0: 皎月未眠，一夜的喧嚣散去，黄俊有了片刻清闲。
1: 小时候我奶奶看我在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说，如果说只要你肯坚持，你都能把它做得成功。

0: 皇军一再提及的奶奶名叫李瑞娇，老人去世多年，在这座老宅里，奶奶给了他完整的童年。
1: 跟我爷爷、我奶奶两个人一起在卖这个生烟，然后把家里的几个小孩子，把我爸他们拉扯大嘛。当时我们家里也很困难嘛，然后我奶奶每天都会，担几十斤的那个海鲜出去外面卖，啊，然后她身子又弱小，啊，然后我当时她担那两个担子，两个担子，然后还去要背着我抱着我出去外面卖那个生烟。
2: 妈妈在做咩噶？
3: 我咧做菜腌虾膏噶，也去虾咧食埋啊！啊，我啊等你咧哈。
1: 就我奶奶她之前要去摆摊的时候，她都会在家里做一点生烟，然后她那个生烟做完之后都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嘛。我小时候经常过去那边偷吃她的生烟，然后每一次被她抓到都被她骂，被她说了几句。从小时候吃的那生烟到现在已经有太久了，具体什么样的味道还记得，但什么样的感觉，总感觉以前的那个酱汁会比较鲜甜一点，然后海鲜也比现在的海鲜要感觉好一点，肉会更肥美一点。
0: 儿时的味道早已变得模糊，奶奶的配方虽短短几行，却清晰如昨。
1: 当时我记得是我刚在读幼儿园的时候，然后我奶奶不是没读书嘛，不会写字，刚好我要练字，然后她就说要不然她就讲一些配方，然后我帮她记这样子。
3: 有调料煮做者，放落去盐面两点钟后才好食，卡在。
4: 嗯，好。
0: 几张稚嫩的手稿一直被黄俊小心地收藏，这里封存着的不只是记忆，很多事原本没有那么多意义，

0: 如果没有遭受现实的毒打，黄俊对创业的理解很难变得深刻。
1: 其实我以前做过的行业很多，做过的创业做过的行业很挺多，然后做这餐饮也快有十来年了吧，然后一直都不温不火的，然后是刚好19年在那个广州那边生意做不下去了，然后赔了钱，赔了很多钱，然后回来，当时候在家待了差不多快1年，然后经常想起我跟我奶奶一些往事嘛，小时候一些记忆嘛，然后在想着说要不然就去搞个生腌。
0: 生腌还真被潮汕人称为毒药，这是对易吃上瘾的生腌极致的赞美，也是对生食海鲜风险的警告。生腌最初是在船上发明的，冰箱没发明之前，渔民为了给海鲜保鲜，只能加入大量的海盐腌制，盐为海鲜脱水杀菌，渔民偶然间品尝到除了咸味还有原汁原味的鲜。潮汕人对海鲜极致鲜味的追求必然会对生腌进行改良，重壳的海鲜都会提前腌制，高度白酒杀菌，秘制酱汁浸泡入味，腌制4个小时便可取用。肥硕的小青龙，鲜嫩的三木蟹从腌坛取出，破壳清洗，去除海鲜体内杂质、多余酒精和盐分。鲍鱼、生蚝、三文鱼更为简单，清洗后直接切片摆盘。调味并不复杂，蒜末、香菜、小米辣增香，香油增华，酱料增鲜。

0: 潮汕生腌大多数都是用酱油为主料，因为酱油它是黄豆制成的嘛，它会有氨基酸、谷氨酸，然后它会跟海鲜产生一个更可以让海鲜更提鲜的一个作用。
1: 蟹膏，然后吃的嫩嫩的、滑滑的，还挺好吃的。
2: 这个生蚝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然后口感很细腻，然后这个蟹膏的话，它就是怎么说，像吃冰淇淋吧。
0: 这个店是用我奶奶的名字去开的，然后我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汕头有一位这样的奶奶，做生意的奶奶，更想让大家都尝一下我儿时的味道，然后跟我奶奶的这一段故事。
3: 夜里的青澳湾，海风里都是惬意的气息。家门口的海滩，黄俊一家却是很久没有来过。逆境生长的人，再忙也会腾出时间陪伴家人。
0: 人生不需要说什么大富大贵，就是能温饱就行了。
3: 惊涛骇浪后是从容，星辰大海后是淡泊。久经世事的人都明白，家是远航的起点，至亲的期望，负重前行，能让人走得更远。

0: 我要去按那条腿跑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以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磨饼。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
3: 这个还有意思吗？
0: 认真了的。
2: 认真就是得拿捏细节，十指出动，为猪肉来一番推拿按摩。在整个过程中，食盐吸附水分，成为猪腿的外衣。搓背如搓澡，这一环节有讲究，先搓热掌心，再从提壳开始沿小腿往前搓动。据老爷子说，这是毛孔张开的方向。
0: 是起出个血管子机的，都是酒管给它抹成的，造出个血迹。
2: 镜头跟前，朱礼坤相当卖力，转眼就是满头大汗。最终，猪腿需要安静的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多种微生物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安排。

0: 这这个吗？这这个吗？
1: 朱老板，
2: 喂，你好。
1: 要的那批云腿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2: 再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3: 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七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

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两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美艳醇厚，也实在惹人垂涎。难怪腿三代喜欢往厨房。

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金钱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konečne.
1: Yunthui 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个就是金家的，才把抓好。
0: 谢谢。

0: 吧。
1: 来，等一下。
2: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3: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2: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3: 慢慢走，慢慢开。
4: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2: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4: 长大想干嘛？
5: 拍电影。
4: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学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5: 也不好玩，太累了。
4: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2: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它还是妥妥的硬通货。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蜡制年味的要诀。而今蜡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蜡妹子。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装不详长，没有捷径，好在严丹轻车熟路。肉丝被肠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严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哎，这套是再熏再熏，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好，
2: 大老弟儿，把香肠来敲。
3: 那你整的不少哦。那我帮你，我帮你。可以。
2: 对，做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钢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5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

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历经水火淬炼，

人并不爱吃这种熏制品，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

年的脚步近了，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严丹终于得空制作另一种发酵类的肉食。五花肉肥美丰腴，为过年讨个好彩头。炒过的大米拌入八角和花椒磨成细粉，这是酸炸肉风味的源头。撒入米粉，主食与肉相逢，在严丹的手中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坛子孕育了无数的中华美食，酸炸肉的发酵同样离不开它。半个月之后，猪肉将透出微酸的米酒香气，

0: 流脱水加入辣椒，酸炸肉粉润醇厚，肉脆酸香，辣而不燥，又是一道迷人的下酒菜。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吃饭了，好，快吃，快吃，
2: 吃饭了，
1: 快吃，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到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家的生计。在严丹的记忆中，腊肉是不可缺少的年味。一块猪肉的演变，见证了食物储存的漫漫历史，也见证了人们对抗时间寻得转化的饮食智慧。土永恒，日子悠长。新的一年，那些熟悉的味道正在滋长。他们也还会转身，向库房走去。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大闸蟹。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大闸蟹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它长大了，它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大闸蟹，大闸蟹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

0: 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

0: 时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世界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古设施度冷藏，以湿毛巾为备，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1: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来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0: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海盐与香料炒热，

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

0: 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啊！快别说了，在缔造至鲜风味的征途中，大闸蟹褪去硬壳，却让人们用美味铸就了生活的铠甲。听我说，谢谢你。有的鱼儿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
1: 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
0: 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1: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步入中年以后，20多年的厨师工作多少让他有些倦怠。唯有钓鱼是该哥治愈精神内耗的绝妙良方。

哪怕受尽冷风，哪怕保温杯都没带，哪怕一条鱼都钓不到，他也依然可以和钓友在水畔坐上一整天。世界上这一半人的快乐，另一半人不懂。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改革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

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换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

0: 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
1: 松鼠鱼它是几大菜系里面的一个做的一个菜啊，只不过可能每个地方的口味啊不太一样，做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它主要体现的是刀工上啊，就是在片的时候一定要有小心，要精细。这道菜呢，它可能要趁热吃，就是那个汁儿浇上去之后啊，会变得软，就时间太长了之后，它口感可能没有最初的那么好。做厨师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从最开始的学徒的时候杀鱼啊、片鱼啊，我女儿也比较喜欢吃鱼，还是要去考虑一下她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啊，我就会自己去进行一些创新啊、创意啊这种。
0: 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炙盛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个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胃部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调滋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

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创新之地及到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3: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4: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3: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5: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6: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3: 丰收快乐！
2: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7: 欢迎您回家吃饭。
8: 春种一粒粮，秋收满仓房，岁岁年景好，年年谷满仓，丰收啦！哎，恰逢啊农民丰收节之际啊，我们既要感谢大地的馈赠，又要恭喜啊农民收获幸福的结晶。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上两位刚刚获得丰收喜悦的朋友们，一起跟大家

0: 分享丰收的成果。
1: 丰收了，
2: 丰收了！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这都是咱们丰收的果实哈。
2: 对，我今天带来的是黑龙江大豆，
1: 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的玉米。哎
0: 呀，太好了！那这样吧，咱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周永志，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我最擅长的是做东北铁锅炖。
1: 大家好，我叫周博友，来自河南，做河南菜20多年了。
0: 今天带来的是咱们这个家乡的好物，咱们一起去看看平原上的丰收景象。
3: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陆续进入丰收旺季，玉米是我国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既是食品原料，也是饲料和工业的重要原料。黄淮平原以下玉米为主，六月上中旬小麦收获后开始播种，九月底至十月初开始收获。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兼用作物，黑龙江黑土区土层深厚，肥力较高，产出的大豆颗粒饱满，蛋白含量突出，通常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播种，九月下旬开始陆续收获。今天两位大厨选用家乡新收的玉米和大豆，让我们一起看看除了主食和食用油之外，他们还能做成哪些美味。
0: 哎，周大厨，您用玉米做个啥菜？
1: 一个丰收大满仓。哇，
0: 那这道菜这可不是把那个丰收特产全放里头了。
1: 对，
0: 哇，听着这菜就好吃哈。周大哥，您做什么菜？
2: 豆浆炖鱼头，味道绝对超出你想象。
0: 行，我都特别想念家乡的味道，咱赶紧做起来吧。其实老话说得好，就是家中有粮，心里不慌。
2: 是的，
0: 是不是？当您看在这个粮食摆在满屋都是的时候，那种心里的踏实感，真的就是无以言
2: 喜悦，
0: 就是高兴啊！
2: 是。
0: 哎，那今天咱们是要用到什么样的豆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用那个泡好的黄豆，炖鱼，然后再用豆浆加入这个鱼汤里，用大豆的植物和这个动物的蛋白相结合，它营养更好。哦，
0: 这个方法挺好的啊。哎，周大厨之前有没有用这个黄豆和鱼搭配过这道菜？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第一次听说啊。哎，那咱尝一尝咋样？
1: 行，
0: 好不好？
2: 先把这个切好的鱼头收拾一下。见过厨师左手用剪刀的吗？
0: 我是。您是左撇子啊？
2: 对，左撇子，东北话是左撇子。哦，
0: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平时站灶台的时候啊，就是老跟人打架，是吧？
2: 灶台的时候，我就用正手了。
0: 炒菜用正手啊？
2: 对，然后用刀用剪刀是左手。
0: 你用我们东北话形容怎么隔路呢？怎么？
2: 这是只有东北人能听明白啊。
0: 对，
2: 隔路这个词儿。这个鱼头我们先给它这个鳍剪掉，而且这个鳍它有点腥味儿啊，我们必须得把它去掉。
0: 好，
2: 然后这个用刀改一下。这个鱼头之前我是清洗过了，简单清洗。
0: 里面很干净。
2: 对，因为这个鱼头里边有一个黑的膜，这个膜一定要清洗掉，要不然它太腥。
0: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咱们用的是什么鱼啊？
2: 胖头鱼头。胖头跟别的鱼不一样，它头特别大，尾巴特别小，所以说它叫胖头鱼。我先改一下刀，好吧，把鱼头劈开。
0: 哎，您不是擅长做铁锅炖吗？咋这回带大鱼头来了？
2: 这不丰收了吗？丰收这个时候，也是开江鱼，也是最好的季节。所以说，食材加上这个开江的鱼，一定是最鲜的。
0: 因为好多地方呢，到了秋季的时候啊，就过了禁渔期了。哎，这个鱼呢，就长得非常的肥硕，然后呢，肉质非常的紧实啊，还有自己独特的这种香气。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就用上这个。大鲢鱼了，
2: 把鱼头剁开之后劈开。
0: 你看咱这个鱼比较难切，是不是恰恰能说明咱这个鱼长得好？
2: 是因为它这个头大，它骨头特别粗，粗壮。然后我们这时候这地方改刀，改刀就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儿。鱼头打几刀。
0: 我还想替电视机前的朋友问一句哈，他说你们这个东北人为啥吃鱼头啊？不吃鱼肉吗？是鱼肉不香吗？
2: 东北还有一句话啊，胖头鱼头，鲫鱼尾。鲤鱼肚子，虫虫嘴就是这几种鱼，它只有这几个部位是最珍贵的，是最好吃的。所以说胖头鱼要吃鱼头，
0: 它还有这个油脂，然后还带着鱼肉，还带着那个贴骨肉，还可以缩了里面的汁水啊。
2: 是的，
0: 关键的搭配嘛，除了鱼头就是这黄豆了，
2: 还有豆浆
0: 啊。今天咱们磨豆浆的豆子是哪种
2: 一定是这种啊。现在是两种豆子，今天特意拿两种，一种是新豆，一种是陈豆啊。
0: 这个新的和陈的有啥区别？
2: 这个新豆我们从颜色来看啊，这个新豆你看它特别圆润饱满，然后没有褶。

0: 颜色特别黄，这个陈豆呢它就是发白，然后特别干，褶肉特别多，这个是陈豆。现在都用新豆，比如说榨豆浆啊，做豆腐干豆腐啊，都要用新豆，因为它这个豆香味特别浓。
1: 你现在新豆都下来了嘛，所以大家是不是也特别幸福享受这一时刻
0: 啊？一定是，就家家丰收，大车拉着个满车黄豆从这个公路上走，特别自豪。
2: 黑龙江吧，土质比较好，有机含量比较高，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个颗粒还放的比较饱满。今年收成呢，雨水比较好，亩产能达到500斤，吨产能达到将近4吨，而且用的机器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了，效率非常高。这个大豆啊，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1: 那我们大概呢就认识了新豆和陈豆哈，那今天我们就是用新豆榨出的豆浆。
0: 对。然后炖鱼头，这里边炖鱼头的时候还要放泡好的新豆。
1: 行，那咱现在一边炖着一边说。
0: 好，少来点大豆油啊啊！加完豆油要加点猪油。
1: 哎，为啥要两种油呢？
0: 啊，这个猪油它是动物油啊，动物油和动物相结合，它的胶质更强。啊，我们然后这个爆一下锅，放点葱姜，但是有一个小妙招，就把大块葱姜搁牙签儿。穿上啊，穿完之后呢，
1: 可以剪出去
0: 啊。对，然后呢，放到这里边煸，然后我们把葱姜简单的爆香啊，不要爆糊。它这个鱼头啊，为了它的胶质和它的汤更白，它胶质更能出来，然后把鱼头要煎一下啊，放油，把鱼头啊先晃煎啊，然后我们这个慢慢煎，把鱼头煎的胶质焦一点，有点黏，锅边有一点点盐啊，大家。转过来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放一点料酒、开水，炖这个鱼一定要开水，要不然它这个汤容易不白。
1: 哎，对，朋友们，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啊，一定要用开水煮鱼，汤才能白，味才能鲜。
0: 鱼煎一下，这个在家炖鱼汤都可以这么做。
1: 嗯，
0: 开水放完之后，然后这时候这里边，我们就要把之前上一天晚上泡的黄豆放到这里边。啊，提鲜的，所以说这个要提前泡一碗。然后这时候吧，我们花椒大料要放2瓣，这个就不要放太多，它主要就是提一点的味道，把鱼的腥味一定提出来，就是好鱼不能做出腥味来啊。炖的过程中呢，要提味的时候呢，要放2个白胡椒粒儿，
1: 这个胡椒在里面就是慢慢的发挥作用就可以了哈。
0: 是，加点盐，还有鸡精。
1: 您刚才不是说吗，放开水才能出白汤。
0: 是，
1: 现在我感觉这个汤已经开始逐渐的变白了。哎，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呗，为啥开水才出白汤呢？
0: 主要是两个步骤能出白汤，要把鱼搁油，要煎一下，加开水保持锅里沸腾。
1: 那咱们第一次煮要煮多久啊？
0: 第一次我们要炖的15分钟啊，然后炖15分钟之后再加入豆浆。
1: 好，我们大概炖个15分钟
0: 啊，炖15分钟。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带大家认识一下大豆家族。哎，咱们今天呢，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哎，我们的大豆除了能榨油，还能做什么美食？
0: 我们用大豆又做的纳豆
1: 啊，
0: 它软化血管啊，拌粥吃。
1: 现在大豆还可以做成甜品
0: 啊，是，你看现在这个做豆乳蛋糕，年轻人都爱吃这个了
1: 哦。问问周大厨，您知道什么大豆的衍生品吗？
3: 东北是不是有个豆饼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哇，
0: 好多微化食品啦，啊，都是豆制品做的。
1: 嗯，丰收起来，所有人的喜悦和开心溢于言表，因为又能吃到很多大豆带来的美食。我们这鱼的香味出来了，咱进去看看去。
0: 好。
1: 哎呦，朋友们，你看这汤，白不白？是吧，浓不浓，这我们没加任何特殊的东西哈。
0: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这个大块葱姜牙签这个就挑出来了。
1: 好，
0: 这时候再加豆浆炖10分钟就好了。
1: 哎，但我有个疑问啊，这豆浆我们都喝过是吧，豆浆它有一股那种就是
0: 豆气味是吧？
1: 对对，豆子带来的独特味道
0: 啊，
1: 这个跟鱼一会儿搭配，它会不会把这个鱼的香味给褶了
0: 啊？不会啊，因为它这个大豆蛋白出来和动物蛋白出来结合到一起，它就是鲜。当然这个炖出来白汤的时候呢，用高温的时候再鼓一下呢，会把豆气味再鼓没。
1: 嗯
0: 啊，
1: 它们有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对，
1: 咱一会儿啊，周大厨，咱就尝一尝，看看这个能不能吃。

0: 吃出豆浆的香，然后和鱼肉的香，它不打架。
1: 嗯，好，嗯。
2: 好，现在这个过10分钟之后，你看这个鱼就炖好了。
0: 哦。
2: 啊，然后这时候吧，我们一定要放点胡椒粉，
0: 嗯，
2: 啊，香油。
0: 哎，你看现在呢，由豆浆煮出来的鱼 啊，它就有那种奶白的感觉。它奶白奶白，其实没有奶，关键的是什么？是这豆浆。
2: 嗯。然后这个鱼好了，
0: 可以了，
2: 这时候出锅，
0: 来吧。
2: 哎，
0: 豆浆鱼头出锅喽。
2: 我们这时候少放一点香菜点缀，
0: 嗯，
2: 这个鱼头就做好了。
0: 其实啊，我们这个大鱼头呢，它的肉没有那么多，但是它真正好吃的在它的口感，口味非常的香，再加上豆浆，尝一尝，什么感觉？
2: 尝
0: 尝。哇，
2: 是不是很鲜？
0: 哇，超级鲜，
1: 味道还真不一样。
0: 嗯。
2: 然后你这时候可能我们再吃块鱼肉，
0: 嗯，
2: 这个鱼肉是弹牙的。
0: 嗯，哇，我吃的正好是脸肚子这一块，太好吃了。
2: 这里边还有黄豆，我们可以。
0: 这个新鲜的黄豆就是不一样，非常的脆，然后一咬一口，它非常的绵软，像那个沙沙的感觉在舌头上出现，跟我们这个汤搭配啊，相得益彰，非常好。哎，这个汤真的是越喝越鲜。
2: 是的，
0: 啊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没有加入别的味道，就是你喝起来以后，就是本身的豆浆的鲜甜，再加上鱼本身的鲜味儿，啊，所以这个汤真的太鲜美了。
2: 豆浆鱼头，烫头鱼头处理干净，劈开备用。锅中加大豆油和猪油煸香葱姜，下鱼头煎出油脂和胶质，加料酒。锅中冲入开水，倒入泡好的黄豆。大料、花椒、干辣椒、白胡椒粒去腥，加盐和鸡精炖煮15分钟，汤色奶白后挑出葱姜，加豆浆炖煮10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冲入开水，鱼汤会奶白鲜美。
0: 周大厨带来的那是家乡丰收的玉米，是不是这个时候家乡那个晒玉米的、掰玉米的特别多呀？
1: 多呀，你看河南是作为咱们一个中国的粮食大省，
0: 嗯，
1: 这玉米是河南的一个主要粮食，产量高，那老百姓的心情那真是很是喜悦。
0: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美食叫什么？
1: 叫丰收大满仓。
0: 咱第一步先干啥？
1: 第一步弄这个玉米面。
0: 哦，
1: 哎。做个窝窝头，
0: 窝窝头，
1: 窝窝头，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咱们会做出来以后，那可是不一样。
0: 就不像以前那种老是窝窝头了。
1: 啊，对对对，开水把那个玉米面烫一下。
0: 为啥要做烫面的玉米面呢？
1: 烫面不拉嗓子。
0: 哦，基本上把这个面烫到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1: 都均匀地烫软糊了，
0: 哦，
1: 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换个大碗，然后再加入白面。玉米面跟这个白面的比例是1:1。
0: 现在的小麦粉也是刚刚上市，这两个都是丰收的产品。
2: 对，
1: 里面看看它的重点了啊。
0: 啊，
1: 里面放点猪油。
0: 哦，您这用上猪油了。
1: 这个放猪油的目的，窝窝头出来很光滑，还很香。
2: 啊，
1: 酵母。
0: 酵母。
1: 酵母这个比例放10克就行了。这个白糖呢，这根据个人的口味啊。
0: 嗯。
1: 这个像我这种比例放5克就够了。
0: 嗯。糖的作用呢是跟酵母配合，让这个面呢起发，就是我们吃起来以后啊，那个窝窝头不是那么干扁啊，不是那么硬。
1: 是的，再加凉水啊，这个凉水加的大概250克就够了。
0: 嗯，刚才呢我们的热水啊主要是为了烫熟玉米面。
2: 对。
0: 现在呢正因为有了白面，所以我们要加凉水给它泄开。哎，东北人是不是也会经常用玉米面做美食？
2: 对呀，
0: 啊，
2: 我们东北还插那个玉米面粥，烙那个玉米饼子。
0: 哦，对，就不光玉米面，玉米，你看我们本身也熬这个叫大碴粥。
2: 对，
0: 哎，我们还那个有吆喝呢，大碴粥虾蛋喽。
2: 对对对对，
0: 哎，一般大碴粥都得配合虾蛋来吃啊。
1: 看这面就和成这样都差不多了
0: 啊，这就可以了
1: 啊，可以了。
0: 好，
1: 这个给它醒发25分钟。
0: 行，那把它先放到边上醒发。
1: 对。
0: 刚您说河南大丰收，这个时候这个玉米丰收是啥样的？
1: 咱们河南是粮食大省啊，大面是种植地方，什么周口啊、商丘啊、黄河滩边啊，
0: 嗯，
1: 都是玉米。
0: 哦。
3: 今年玉米大丰收，我 们这儿凤梨、飘满、玉米香，从种粒到收量，一年比。

0: 理念有新发布，地里每天都有两三台机子同时收割。咱们的玉米品质好，颗粒饱满，价格好，不愁卖。
1: 哎，现在面是不是可以了？都等不及了。
2: 还有一个，这快揉好了，发好了面。
1: 哎，这就是那醒好的是吧？
2: 对。
1: 嗯，它非常的松软，现在。
2: 对。
1: 都那个起发了，就跟有点像家里做蛋糕似的。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揉面了哈。
2: 不面就是黄石，它跟案板粘连。
1: 你看它粘性非常强。
3: 对。
1: 嗯。
3: 啊，它要撒不面省着粘。
1: 对。
3: 啊。
1: 以前我想象中的窝头啊，都是那个。硬硬的是吧，很粗糙的，现在这窝头看着跟蛋糕似的哈。
2: 这一个劲儿大概也就30到40克吧，
3: 就像咱包饺子揪剂子，每个剂子一个小窝头是吧。
2: 这是手上抹点油啊，
3: 啊，
2: 把模具上也可以抹点油，
1: 然后呢好脱模。
2: 对对对，咱们的这个做的一个形状。哎
1: 哦，
2: 哎
1: 呀，
2: 这个一蒸出来，哎，形状也好看。
1: 哎呀，周大厨，你这手法和我姥姥一样啊！这看来这模具还真管用，
3: 管用。
2: 现在的面团软，要用模具塑形，然后大家在家也能蒸出来好看的窝窝头。
1: 哎，那咱赶紧开始蒸窝窝头吧。你看大厨放的时候很小心，尽量呢不破坏它整体的造型。
2: 上气儿蒸15分钟就 OK 了。
1: 蒸15分钟。
2: 对。
1: 我们下面呢还要炒一个菜和它来搭配是吧？
2: 对，炒一个小炒。夹着卷着窝窝头吃。
1: 哦，我发现准备食材都是五光十色的
2: 啊，你看，
1: 就是把那个丰收的感觉融入到窝头里了。咱一边炒一边说呗。
2: 好嘞，那第一步，热锅凉油啊，五花肉，
1: 这是肉丁儿，
2: 对，切成丁。
1: 就是您想啊，我们的窝窝头它是没有油脂的，然后配上我们油润丰富的五花肉啊，咬上一口，哇，这个油瞬间能融入到面里，哎呦！
3: 你这一说，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吧？就跟吃包子似的，那么好吃。
2: 对，一定要把肉给慢慢煸炒香了，把里面的油脂给它激发出来。
1: 嗯，最好给它煸的焦一点。
2: 哎，
1: 其实以前丰收的时候，我觉得老家还有一个习惯。也会比方说宰猪啊或者宰鸡啊，也配合着这个丰收的喜庆，一起全家做一道大餐。
3: 是的，
1: 是吧？
3: 啊，
1: 这个丰收的喜悦不光是自己家的，所以大家一起啊畅想丰收的快乐。
3: 是，
2: 这一定要把水分炒干
3: 啊。
2: 家常菜嘛，我们可以放点干辣椒，感觉香味就出来了。
1: 嗯，
2: 葱姜蒜，生抽
1: 啊，
2: 生抽
1: 增加点这个豉香味儿，
3: 鲜味儿。
2: 胡萝卜丁，虾仁儿。
1: 大厨，您带的这是什么虾呀？
2: 这是蓝丸湖里面的湖虾。
1: 哦，
2: 湖里面的虾。
1: 哦，哎，这个虾这个感觉非常弹牙。嗯，
3: 锅里一炒的时候抠弹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3: 嗯，
2: 因为这个现在湖里面虾很难得。
1: 嗯，
2: 它为什么呀？湖就是这个是淡水嘛。
1: 嗯
3: 啊。
2: 它那个水要受到污染，它是长不出虾的。
1: 哦，而且长不了这么肥，是吧？周大厨带的虾现在也是最肥美的时节，所以啊，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时间，好好尝一尝秋天的鲜味吧。
3: 对，
2: 玉米。
1: 哎，咱们刚才说到呢，这个玉米浑身都是宝。
3: 对。
1: 来，让周大厨也分享一下，玉米都哪些宝贝啊？
2: 玉米的这个杆儿，对吧？
3: 啊，
2: 还可以做饲料，磨碎了以后撒到地里面施肥。
1: 哦，能施肥，
2: 还原于土地了。
1: 哦，
2: 是吧？
1: 玉米的杆儿啊，有作用。还有呢？
2: 你看那个玉米身上的叶儿，
1: 嗯，
2: 还可以蒸馍，那就能布，也可以。
3: 东北蒸豆包底下垫那个玉米叶
2: 啊，对，
1: 可以当做蒸补来用。
2: 今天我做完这道菜，还有一个
1: 啊，
2: 熏还可以做茶饮。
1: 哦，
2: 这个茶饮的功效，待会儿我做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1: 最近呢，玉米须水特别火，因为它去湿啊。那玉米不用说了，那粮食肯定是宝贝。那个玉米棒子呢？那棒子有用吗？
2: 棒子也有用啊。
1: 棒子能干啥？
2: 那说也可以做饲料。
3: 我们小的时候取暖烧炉子用那个玉米棒是吧？
2: 对。
1: 所以您看，玉米浑身都是宝贝，
2: 都是宝贝。对，蒜苔，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鸡。白糖，这俩都基本都好了啊，勾点芡。
1: 哇，芡汁一勾，五谷丰登。
2: 再给它淋点芝麻香油。
1: 哦，丰收大满仓出锅喽！哇，真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啊！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丰收的好物产，应该味道错不了。
2: 咱们的窝窝头也好了，
1: 窝头也蒸好了，看看窝头，
2: 看看这漂亮不漂亮？
3: 漂亮，
1: 这窝头。太漂亮，
3: 蛋糕似的。
1: 对对对，
3: 看着很软。
1: 哎，你看看，很方便脱模
3: 啊。
1: 朋友们，这哪叫窝头啊？这不是八宝食。

0: 点大蛋糕吗？我想起一句话，就是鸡鸭成群鱼满仓，这道菜真的能体现出这种哎呀万物和气的感觉。
1: 是，
0: 这道菜啊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光吃菜，因为大厨说了，玉米浑身都是宝嘛，咱们要用玉米须做一个茶饮。嗯，今天做的什么茶饮呢？
2: 玉米须蜜茶。
0: 来吧，那咱们看看怎么做的。
2: 放个十来片干梨片。
1: 这梨片还有润喉的作用。
0: 对，秋天嘛需要润燥嘛。
2: 润喉降燥啊。大麦茶，
0: 这大麦茶好像是炒过的是吧？
2: 对，炒过的，炒熟的。放十克这个玉米须，这也是清洗过的。十克干玉米须，然后我们加上温开水，加1300毫升这个盖盖，煮15分钟。
0: 你看我们这个水啊慢慢煮着，让它的香味呢慢慢释放。那咱们这个杯子里还加点什么吗？
2: 加点刚才说的这个桂花蜜。
1: 桂花蜜啊，给抹在杯口是吧？
2: 对，桂花也很有秋天的感觉，金秋也是桂花丰收的季节。时间一到啊，
0: 开了。现在闻着起来啊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味儿，这个味道主要来自于玉米须和梨片，咱们一会儿尝一尝口感怎么样。我觉得这道菜呀，这个有满仓之意最为合适。
2: 对，
0: 这里满满的食物，就跟我们丰收的满仓的硕果是一样的，是吧？那接下来咱们把它放在一起尝一尝。
1: 好啊，
0: 我来瓷实点。这个窝头啊，一点不像那个我们老式的窝头，一拿就散。它真的很紧实。
1: 很鲜，你看。
0: 对，很鲜，很弹。咱尝一尝。
1: 特别香，
0: 这个五花肉的油脂配合上其实它食材的特性，有的脆，有的软，有的弹，有的香，
1: 是
0: 在里面形成了一个交响曲，在你的嘴中能体现出不同的风味。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个窝头它既能吃出玉米面的粗犷
1: 是
0: 香，然后再加上这个白面的酥软，非常的鲜。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窝头，真的就像一个蛋糕一样。咱们啊来个玉米须茶喝一喝。
1: 好，挺好喝。
0: 玉米须茶和玉米的组合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感觉。
1: 是，
0: 这里面有玉米的清香，有那个梨的丝滑。我觉得在丰收这个时节，咱们可以啊，把好多食材放在一起，咱们做一道大菜，来跟家人分享一下。
1: 对，
2: 丰收大满仓，玉米面加开水搅成面絮，加入等量白面，放猪油、酵母、白糖，加凉水搅成面团。醒发25分钟，分成剂子，塑形后上锅蒸15分钟，炒锅加油，放入五花肉丁煸香，加干辣椒、葱姜蒜、生抽炒香，下入胡萝卜、虾仁、玉米粒、蒜苔丁，加盐、胡椒粉、鸡精、白糖调味，勾芡即可。馅料放入蒸好的窝头中即可享用。划重点：玉米面用开水烫软，口感更好。玉米须蜜茶干梨片，炒熟的大麦茶，玉米须加温开水煮15分钟。杯中抹桂花蜜，热茶冲入即可享用。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心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心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 我就认古法。

0: 法香胡姬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但周大厨，你看哈，其实这俩都差不多。
3: 两个辨别方法，这个新豆啊，我们测试一下，可以拿到菜墩儿，拿到案板，然后扔，你听它的声音，它是沉闷的。
2: 好
3: 啊，你看，啊，这就是新豆。
2: 哦。
3: 啊、然后呢，陈豆呢，因为水分它走的特别干了，然后你听它的脆声。
2: 哦。
3: 啊，它所以说高空落叶是脆的，啊，你看它的声音是、哦、是脆的，啊。
2: 哎，真的，一听声特别明显啊。
3: 啊，是的。
2: 哦。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满园冬枣挂满枝头，田间地头忙丰收。深耕种植，不断探索，新老品种各展所长。拓宽思路，打开销路，年轻人尽显创新活力。我们丰收季里走进冬枣之乡，看新农人如何赋能这片富民产业。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在全国各地依托一方水土培育出特色农产品，这一特产又借助区域地名打响名气的有很多。这种相辅相成的结合，山东沾化便是如此。每逢冬枣收获季，清晨的市场是感受丰收喜悦最好的地方。
1: 今天产量怎么样？
2: 产量中，产量挺好。
3: 自个儿种啊？
1: 自个儿种，种了有多少亩？
3: 我种有5亩多，数据是。

0: 今天收获怎么样啊？
1: 今天收获还算行啊，
2: 这我们值了。
0: 收入大概多少呢？
1: 我们得万数块钱。
2: 今年的质量有比往年有好一点，应该是不愁卖的。
0: 不愁卖。哎，
2: 七八千斤。
0: 今天，
1: 冻的白什么地儿？大丰收今天。
0: 今天大丰收。
1: 我不喊你忙了，我再忙了。
0: 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3: 一天一次。
4: 两天一趟。
0: 收了有多少斤呢？
1: 我先来几包，明年都来。
0: 每年都来。去年大概收了多少斤呢？
1: 70万斤。
0: 七十万斤，
5: 一只人家。
0: 看这有一块五的，两块的。
5: 一块五的，两块的。
0: 最贵的能多少钱收啊？
5: 4块钱。现在涨到360。
6: 刚开始收了4天了。
0: 今天收购价格多少呢？
6: 2.7块的。昨天这个价格就3.5块，
0: 就每天不一样。
6: 不一样。
0: 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6: 都好吃。
0: 好吃。
6: 哎，
0: 甜是吧？
6: 甜。
7: 市场上有买有卖，往来不断，购销两旺，正是沾化冬枣作为富民产业的缩影。这样的景象已延续几十年，而产业的根脉在下洼镇就可以寻到。
8: 像这一棵老枣树呢，地上部分有300年的历史，它的根系呢可以追溯到明朝，从84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亩，都是它的子孙，我们都叫它地枣树。而且呢，在全国范围内好多地方，这个冬枣人都是和它有直接的关系。这棵树上直接繁育的原生带的枣树的基因非常稳定，开发以来40年经久不衰的这种历史。在水果发展史上，这是罕见的。2010年，在我们原生态的冬枣上，通过芽变发现了一个新的品种，我们定名为战斗二号。原生的冬枣呢，它的基因测序呢是2倍体，战斗二号呢是2倍体和4倍体的嵌合体。
0: 哦，
8: 所以说它的果性更大、更漂亮，而且它的品质更优。说实现了呢，枣树的基因传承，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7: 下洼镇即是沾化冬枣的原生地，也是这一产业的主产区。枣农们广泛种植的原生带，夯实了这一产业经久不衰的发展根基。沾冬二号的培育与推广，则是当地设施农业、科学种植、产业升级的生动体现。
0: 大姐，这早上几点出来开始摘枣了就？
1: 5:30，就是今天摘的，可好了，你看。
0: 可好了，咱这枣好摘吗？
1: 哎，不大好摘，它得红一个摘一个，才片红。
0: 片红。
1: 点红。你看这一个就不能摘，咱然后这一个就能摘了，它红了。
0: 哦。
1: 哎，它这好吃，口感好。吃。擦擦。
0: 吃个枣。
1: 哎。
0: 不用擦，是吧？
1: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
1: 是这事儿足不足？
0: 特别的脆，皮儿薄。
1: 嗯。
0: 这个汁水多，有那种。甘蔗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果很小，
0: 关键它还就是没有渣子，
1: 没有渣，
0: 真好吃这个。
1: 天天吃吃不够，
0: 糖分很高，应该是。这糖分应该在多少？
1: 30个左右。
0: 30个呢？这两天采的多吗？
1: 都几千斤，几千斤采，要的多。
0: 要的多。
1: 吃的还想吃。
0: 您这算是这兼职
1: 啊？对。
0: 那您自个儿家里有枣园吗？
1: 15亩。
0: 15亩呢？
1: 二号少，一袋多，一袋好管理。
0: 一年如果光卖枣，能卖多少钱？
1: 丰收的时候啊，还能卖10来万。
0: 今年呢，算丰收吗？
1: 还没卖，不敢说，就是卖了以后收下钱来再叫丰收。
0: 哦。
7: 同为种植沾冬二号的枣农，为何能抽身前来帮忙采收？只因这里的主人与众不同的种植思路。
9: 沾冬二号吧，最适合就是大棚种植。一开始我们都是露天的，真收获的季节，那个时候碰上极端年份吧，还下雨。
0: 下雨。
9: 直接导致减产甚至绝产。
0: 那沾冬二号它最怕的就是雨水大。
9: 雨水大，因为这糖度高，皮儿薄脆，一遇上露水或者是小雨，它就裂得很厉害，全都开花笑了。二号必须得用大棚，这就是标配。
0: 货多吗？
10: 在这个季节来说，这里就算很多的了。
0: 那你每天都要来？
10: 最少2趟。
0: 最少两趟。
10: 每天都180担的。他这个棚里的冬枣就下的比较早，从8月10号左右，大概忙到10月1之前吧。
0: 这边的枣基本上都能够销售出去了。
10: 对对对，他这种棉被棚。
0: 棉被棚。
10: 棉被大棚。
9: 你好，他们这个顾名思义叫防雨大棚吧？我这个大棚吧，比他们高级一点。就是刚才棉被棚，正常的是5月1号发芽，咱这吧是3月1号就能发芽。再就是开家防雨棚，就是6月1号开始开家，咱这个呢到5月1号能提前1个月的时间，成熟的时候能提前1个月到40天。棉被棚呢，这个温度冷了，咱能给它盖上棉被，它恒定了之后，

0: 果自然而然的果层越大，果心也圆，口感也好。
1: 嗯，
0: 然后呢，一亩地出2000斤枣，商品果得到1800斤。
1: 哦，那么高，就是保护措施做到
0: 保护措施，对，嗯，
1: 早提前上市的话，对于您来说，这个效益应该也很可观。
0: 首先是咱缓解了这个销售的压力，错峰上市嘛，
1: 嗯，
0: 就别人家没有了，我家有枣，价格很可观，平均价格得到40块钱左右。
2: 能够让詹东二号错峰上市，实现优质优价，不仅离不开陈磊采用可控的设施种植模式，也得益于他抢抓产业扶持的发展机遇。
0: 咱这个棉被棚吧，就是一开始建的时候吧，
1: 嗯，
0: 造价高一点，这一亩地吧也是8万来块钱，
1: 八万来块钱
0: ，但是呢，当时呢是有政策补贴一半。
1: 一半
0: 哎，对，咱自己就拿4万块钱，
1: 那这力度很大呀。
0: 啊，对，政策补贴力度很大。
1: 嗯，
0: 你像我这个15亩地吧，
1: 嗯，
0: 投了100万，但是呢，自己拿了50来万。主体结构吧是永久性的，
1: 嗯，
0: 就是换膜，
1: 嗯，
0: 就是3年换一次膜，嗯，但是匀的每年吧，也就是2000来块钱左右。
1: 哦，
0: 然后呢，咱那个生产投入吧，我一亩地呢，连有机肥呀、发酵大豆啊，
1: 嗯，
0: 人工磨盐了，采摘呀，
1: 嗯，
0: 松土啊、施肥啊这一块吧，
1: 嗯，
0: 也花的4000来块钱左右，但是咱卖的多呀，一年纯收入得5万块钱。越跟着政策走吧，越早了越沾光。
2: 跟着政策发展冬枣种植，其实在陈磊的父亲陈元洪身上早已体现，并受益匪浅。
3: 从这个98年都开始发展冬枣了，那个时候120亩地20来户。
1: 您那会儿种了多少亩？
3: 我种了15亩，当时那个规模很小啊，因为他没看到利。没看到收成
1: 哦，
3: 有的人直接提出来说，你种好这个冬枣，冬枣没人要，你卖不了钱，你不得填供吗？当时是由政府的给你栽上树，
1: 免费栽，
3: 免费栽，是为了引导人们搞产业转型。村委会呢，请林业专家给农民授课。2000年那个时候，我就卖冬枣，
1: 嗯，
3: 我卖了17000块钱。
1: 见到钱了，
3: 这个17000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
1: 嗯，
3: 可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1: 嗯，
3: 那实实在在的万元户了。
2: 一家两代人在冬枣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享受到了政府带来的红利。除了产业扶持的政策外，每年收获季，当地政府提供的配套服务，也为枣农们稳收增收保驾护航。
4: 我们政府呢就出了枣报，每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发布。
1: 哦，
4: 这个枣报呢涵盖了你像每天的天气情况、市场的价格，以及我们能够联系到的相应的大型的水果批发商。
1: 哦，那说到价格的话，枣农们能够每天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有一个指导价格。
4: 对，指导价，因为这个指导价格呢是每天呢调研市场，针对不同的冬枣的品种、
1: 嗯、
4: 大小、科种、糖度、色泽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吧，每天都会有一个浮动的价格。
1: 嗯，
4: 枣农就会根据自己所种这个冬枣品质情况，
1: 嗯，
4: 然后根据我们出的这个指导价格来对相应的这个批发商，
1: 嗯，他至少他卖的过程中心里有个数，
4: 对，
1: 是吧？
4: 卖的放心，
1: 不是盲目的去进行销售。
4: 对。
1: 那么对于就是采购方呢，
4: 我们一共有5个工作片区，嗯、工作片区呢就会把每天能够出来的这个冬枣的量。发到这个群里，因为我们这个微信群呢有50-60个客商，这样客商就能自己心里也有数，他们可以去他们终端的需求情况，
1: 嗯，
4: 去进行采购，
1: 采购，
4: 价格稳定了，量又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这样就、
1: 嗯、
4: 种植端和销售端就实现了无缝的衔接。
2: 在彰化，有人专注于詹东二号这一单品种植，但也有人新老品种并种，同样做得有声有色。
5: 这园子都是现尝啊，
6: 现尝，哎呀，感觉它那果型好像要比那个二号要稍微长一些，
5: 一
6: 是吧、
5: 啊？它就是原生态的果型、
6: 哦，它甜度是有的，
5: 但是它比较面甜，
6: 它的那个汁水要少一些。
5: 对对，
6: 您这边大概有多少亩的这个种植面积啊？
5: 20亩。
6: 20亩，
5: 原生态是7亩多。
6: 哦，
5: 咱就是一代二代都种，就是满足各个消费群，
6: 就是您都不能给它丢失掉，是吧？
5: 就是这么个想法。
6: 这两天我去市场，
5: 嗯，
6: 原生态的这个詹化冬枣价格都是2块钱左右3块钱、
5: 嗯、
6: 您这个卖多少钱啊？
5: 嗯，我这个在6到10块左右。
6: 6到10块钱？
5: 对。嗯，
6: 那哪来的这个底气能够卖这么高的价格呢？
5: 因为我是多年的枣王啊。
6: 哦，多年的枣王。
5: 又在管理质量达标，
6: 嗯，
5: 那就保证这个产量低着点儿，品质高着点儿，让它这个口感上去。管枣树比对孩子都上心，感觉。
6: 哎呦，您这一亩地大概

0: 能出多少斤呢？
1: 产量在2000还有达不到2000的时候，咱们收入也不少，但是吧，这个劳动力就降低了。
0: 嗯，
1: 其实这样更好啊。
0: 劳动力还能降低？
1: 对呀、啊，你想收这个4000斤枣和2000斤枣，它用的那个时间
0: 人工
1: 了，人工就
0: 时间
1: 就减少了。对。
0: 哦，咱们是算的这笔账。
1: 啊，也是啊。
0: 是吧？
2: 原生带沾化冬枣以量占优，沾冬二号则以质。

0: 闸东二号。
1: 什么价格呀？
0: 20。
1: 他这药提前给你预定吗？
0: 预定啊。今天这里有200斤吧。
2: 200斤。
0: 就是提前跟我说大概有多少量，包多少盒，然后客户人员收到以后直接就发快递了。
1: 大概多少斤？您可以给提供送货的这个业务？
3: 超10斤，那就给人送呗。再就是远的、出城市的，然后就发快递。
1: 如果要是得了这个早亡，能够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好处吗？
3: 咱的信息政府给我们放到各个平台上。
1: 哦，推广。
3: 对呀、你也想要这个高质量早的客户，也可以直接就找到咱了。所以说咱们早也不愁卖，想卖好早的也能直接找到咱的高品质冻枣。虽然是每天都很辛苦，但是非常开心啊！就看到自己劳动成果一天天的在成熟，发自内心一种高兴。
1: 高兴是吧？现在的话，有人跟着一起种枣。
3: 有啊，以前我想咱们青椒冻枣的那些老枣农啊，他们都是种的露天的原生态冻枣。从我建上大棚以后，比方说大棚的管理，还有这个闸东二号的管理，他们就跟我交流这一块了。我成了他们的老师了。
1: 他们只要种那个新品种，
3: 对，
1: 就会找您聊一聊，是吧？
3: 我们就互相交流经验。
1: 就是把一些经验，您可以输送给他们。
3: 对对对。
1: 这是您家？
3: 这是我家。
1: 哎呀，
3: 到院子坐坐。
4: 对于自家的沾化冬枣种植园，王卫卫和石清秀从种到销，各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一年的耕耘所换来的收获，尽数写在了二人的笑容里。
3: 对对对，客户都是这样，吃着好吃，然后回头又接着让我给他们摘。哦，
1: 记着摘，记着买。
3: 对对对，然后后期量大时候，几十件、甚至几百件，就是晚上打出来，不闲着，得1个月到40天左右。这不是餐果吗？这个地方有点磕伤，我们就拿出来了。这样的小个头的给这都不运货了吧，这小个头的拿出来就只装运货枣。咱这个棉被棚的枣吧，长得非常匀称，没有特别大的，也没有特别小的，就个别就挑出来了。咱那种的冷棚的那个现在还没完全成熟，那个战斗二号也有个别的大果，它价格就比较高一些了。因为啥？它产量低。
1: 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
3: 最贵的卖到80啊。
1: 80，战斗二号。
3: 对。
1: 哦哟，
3: 超大个，那个你要说一亩地产多少，也就几百斤，就个头特别大的那种，一斤也就成10到15个左右的那种大果，
1: 得达到35克到50克，
3: 35克到50克吧。
1: 哎呀，
3: 差不多，就是值那个钱那个枣。
1: 那像这些跳出来的果，还能再利用吗？
3: 可以那个送给邻居，不种枣的整整吃，像蜜枣一样可甜了。
1: 分享这份甜蜜其实是哈，
3: 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4: 分享也是一种快乐，但在20年前第一次尝试冬枣种植的夫妻俩，曾一度想要放弃现如今的事业。
3: 第一年老人家给的5亩地，这5亩地的收入就卖3000块钱。
5: 那年得到7-8千一亩地。
1: 哦，那会儿就是别人种7-8千。
5: 哎，那时候多少值钱啊？
1: 那你们种为什么5亩地才收3000块钱呢？
5: 不会种呗，投人家家里太不理想了。那时候在外头打工，一个月就2000。我想出去打工呢。
4: 面对如此窘境，不甘心的王卫卫想出的办法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3: 买农资了，我就想着吧，买农资可以跟早农接触好。
5: 打比方，南农钥匙，人们都在坐着喝喝茶，拉达拉达，这就是交流经验。哎，种植的过程中上什么花费呀？怎么做枣？开价怎么开价？开多少款啊？人们都在跟拉呱一样，拉着玩啊。长很多知识。
3: 然后有冬枣专家讲解这个冬枣的技术交流会啊。我们就非常积极的参加。到2010年、2011年这块儿的就增加到这个30多亩了。那时候下来一年能买到个10来万的都哈，哎，就感觉还心里还挺好的嘞。
4: 吸纳各家田间经验，开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王卫卫真正渗透到了冬枣产业中，也成为了村里的典范。
3: 反正就感觉就建大棚，就是感觉杜绝这个靠天吃饭这一块。2015年的嘛，说建就建了，它枣的质量上来了，当年的收入就比露天的增加1/3啊。
1: 现在规模怎么会减少了呢？就变成20亩了。
3: 从最初的靠产量吃饭，到现在的少种精管。
1: 那你有没有算过账啊？一亩地的这个收益大概能够差

0: 差多少啊？得相差三分之二，对吧？
1: 那不就那七八千吗？
0: 啊。
2: 本地人代代种冬枣，深耕乡土。近两年，也有年轻人从外地奔赴至此，成为了枣园里的新亮点。
3: 我家是青岛的，本科阶段因为我学的也是这个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后来呢我是放弃了保研来到的这边，就是也是想着说锻炼一下自己在基层嘛。
4: 那对这个冬枣应该很了解。
3: 不瞒您说啊，我是去年七月来到的夏娃，在这之前呢我对于夏娃这个冬枣啊其实并不太清楚，甚至我都不知道彰化冬枣，但是来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这里是彰化冬枣的原产地，并且咱们夏娃镇呢是属于一个核心主产区。后来基于这些了解呢，我就开始做这个冬枣这种宣传以及这种助农。枣农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之前有一次我去拍视频的时候，我在那个大棚里，就是我在待了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我就感觉又热又晒，我就有点呼吸不畅了。但是一想啊，这枣农他们就是这一年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都要在这个枣园里面进行这种
4: 劳作，
3: 就是对劳作，然后在这两三个月的这个阶段有这么一个收获，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2: 作为一名零零后志愿者，虽然专业与农业无关，但发挥所学专业，服务枣农，拓宽销路，成为郑寒心在日常工作中最热衷的事情。
5: 我从视频后看到一些种地，他拍的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冬枣。
4: 就是您身边有没有朋友也是请他来拍的？
5: 有个五六户吧。
4: 您的那些朋友请他拍之后，这个效果好吗？
5: 效果很好。也买的很多。
4: 销量能提起来，
5: 销量能提起来。
3: 我记得特别清楚，去年有一个上海的客商，他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去那个村前前后后订了得有5000公斤的枣。我现在直接站到最高处给大家拍摄一下这个枣园的全景啊，这些素材我都能用上。后期剪辑的时候，主要就是直接会剪加上一些 BGM 就直接往外发，但是像这种素材我都会把它串联到一起，去用我自己的叙事的视角去剪辑发布。
4: 现在的话浏览量大概有多少啊？
3: 目前发了有关冬枣的视频全网大概近400万播放量，然后平均一般每一条的话也能到4-5万。其实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对这个冬枣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的。
4: 就走了，
3: 换个位置。
4: 再换个位置。
3: 对，现在这片枣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它的果形各方面都非常的好看。我就想把所有冬枣好的镜头都呈现给更多的网友，让他们看到之后就想买，然后枣农就会有更多的收入，那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2: 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枣农找销路，但也有人仅凭一己之力大胆尝试并做出了新名堂。
6: 我是村子里第一个给果树建上大棚设施的，也是第一个给果树重设水中肺，安装上滴灌设备的，也是第一个在咱村里改良嫁接新品种展冬二号的，之后又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在全区获得枣王称号的。
4: 我感觉都是跟这个设施农业啊，跟种植技术有关，是吧？
6: 是啊。作为我们这个新农人来说，把一些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融入到咱传统的这个种植模式中。你像秋后咱们摘完果子之后，首先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给果树施上一遍月子肥，快速地补充它这个果树消耗所需要的营养。冬天然后立马给它来上一遍冬灌水。
4: 冬灌水，
6: 就是封地水，更好地储存营养过冬。
4: 您刚才说的这个滴灌呢，包括这个水溶肥，那在咱们这个种植过程中怎么去进行应用啊？
6: 就是开花坐果前期，这个时候由于树体坐果需要消耗大量的营养，这个时候咱们要迅速的给它补充一遍水溶肥，就利用咱现代化这个农业滴灌设备。
4: 滴灌设备，
6: 对，它迅速补充营养，改良土壤板结，增加土壤里面的有机质，还能增加土壤里面微生物的生成，从而达到增产、高产、保产的目的。瓜主果，尤其是这个三个关键期，施的这个水溶肥比例、氮磷钾的比例是有所不同的。前期高氮、低钾，无氮不膨果嘛，你能快速地补充生长时候细胞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后期低氮、高钾，更好地增糖上色，成熟之后才会皮更薄、更脆，更没有渣。
2: 看得出，90后的刘建伟对彰化冬枣的种植早有

0: 建树，在销售上他更是做到了独树一帜。
1: 看我这乡村道路，整天来来回回的全是我们农村的老百姓，咱这就是属于村子里面七拐八拐的才能到我这儿。你就是种再好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你也卖不出去，也卖不出好价钱，然后我就是每次出门到哪里去都需要手机导航嘛，好奇，地图能做到如此精细化，导航能如此精确，我就开始琢磨点击每一项功能，偶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选项，新增地点，
2: 自己可以设置，
1: 对，然后我就很惊讶，注册了一下。
2: 那当时的话，咱们这边有采摘园吗？
1: 当时没有。
2: 没有，
1: 地图上我注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第一家，之后经过一年的转化效果非常好，咱这个冬枣采摘原生带冬枣是10元一斤，扎冬二号是30元一斤，每年客户都会暴增，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基本上这里的车辆直接一排就是500-600米，两三年之后我发现采摘人越来越多了，道路位置很优越，就在省道国道边上，这个采摘园人家导航直接去那儿了，方便
2: 了，
1: 对，截流了之后通过发短视频啊，美团啊，因为美团我也是第一家做的，有些入场票团购票在上边都可以设置，别人家可能说要10元20元的入场券，咱就搞1元的，所以这个客源又开始增加了。
0: 年轻人的敢想敢做，让沾化冬枣的香脆甘甜映射出这一富民产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随着农文旅项目在当地悄然兴起，特色民宿也落户枣园之中，
3: 喝喝茶，比较周围也比较安静嘛，然后环境很好，然后摘摘枣，
4: 来到这里是比较放松的，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紧迫一点的状态，然后来到这里吃点农家菜，还有这个摘摘枣，然后就品尝一下，非常的好，非常开心。
0: 除了感受惬意时光之外，民宿中不乏用人们熟知的方式烹制出专属于这片枣香的丰收味道。
2: 好香啊，这个
5: 很香是吧，
2: 真的很香，
5: 浓浓的麦香味儿，咱还能烤披萨，还能烤红薯，因为现在吧年轻人带着孩子的比较多，他们除了喜欢吃中餐，还可以给他带着西餐，
2: 丰富一下菜单，是吧，
5: 对呀，然后还可以在这亲自体验，亲自自己做，这不马上中秋节了吗，咱们准备烤月饼，
2: 还有月饼，
5: 冬枣馅的，
2: 冬枣馅的，
5: 自个儿加工，把冬枣晒干蒸熟以后打成泥，
2: 然后再做成馅儿，
5: 做成馅儿。昨天吧正好我在这烤了几盘，无敌来的客户正好一吃特别好吃，
2: 刚出锅的，
5: 刚出锅热乎乎的，所以他们就都打包带走了。
2: 怎么卖的呢？
5: 70一斤，目前来说订单已经在300多单了，中秋节马上到了，然后他们带着咱当地特色的冬枣，顺手带着咱们冬枣馅的月饼，特别能体现出咱们当地的特色。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拼多多。
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0: 家国长安，金桂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

0: 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金贵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三河汇流奔涌，上大河转角东流，内陆沙苑上演实景戏曲盛宴，摇头古窑延续千年制瓷匠心，老城街巷留存市井烟火气韵，多元非遗点亮黄河沿岸夜色，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走进三河交汇三省交界的陕西渭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5: 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沿着黄河走进陕西渭南。黄河自高原奔涌而来，在陕西勾勒出壮阔的几字形河道，而渭南正处在几字尾段东岸，串联起黄河沿岸极具特色的风光带。北起韩城龙门，途经合阳、大荔至潼关，陡然90度转弯向东奔去。今天就请渭南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段玉烟带着我们一起探寻黄河边这座城市里藏着的动人山水、千年文脉与地道的关中风味。
1: 陈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夏之根文化之源陕西渭南。滔滔黄河水呢流经渭南，不仅滋养了我们这样一方土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诗与远方。走进渭南，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得到壮阔山河的盛景，同时也能够触摸得到千年的历史文脉，当然你也能够品尝得到黄河流域的饮食特色的文化，同时啊再把我们独具关中魅力的非遗物件揣进兜里带回家里。那么在今天我就带着您带着朋友们一起来探寻黄河赋予渭南的独特魅力。
2: 黄河自北入境渭南，沿市域东部边界向南奔流，境内黄河河道总长139.5公里，滋养出了渭南这座依河而生的文化名城。西岳华山的奇险风骨，仓颉庙的文字根脉，司马迁词墓的石笔遗风，黄河岸畔的渭南本就是一片藏着千年文脉的文旅沃土。2025年，渭南全年接待游客9869.8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76.75亿元。这座被黄河深深烙印的城市，究竟在大河之畔藏着怎样独一份的文化魅力和消费新活力呢？
1: 跟着黄河来玩的话，那到了我们渭南呀，首先要来到的第一站就是韩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黄河在经过渭南的时候，它到达的第一站就是韩城。
2: 韩城坐拥黄河干流上最狭窄的河段雨门口及著名的龙门，两岸峭壁对峙，河面仅38米宽。这里既是大禹治水传说的关键发生地，也是鲤鱼跃龙门这一励志典故的起源之处。雨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正是描写黄河如巨龙挤过石缝破门而出的壮阔。在韩城有一项国家级非遗，声势浩大，声响如同黄河咆哮，那就是韩城行鼓，俗称跨谷子，
3: 非常震撼。然后它是由行鼓、震鼓还有百面围鼓，各个地方不一样，
4: 挺震撼的，有人看着就是心情比较激动。
5: 所有的韩城人民都比较喜欢这个行鼓，包括很多小孩子也在练行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韩城人民就很热情。
6: 行鼓吧，总体是一个元代的军鼓乐，元灭尽后在这里有驻军，后来被当地的民众用于祭祀、庆丰收，包括现在老人大寿、结婚、小孩周岁，有时候闹一闹。我们有句话就是打起鼓来跛子不跛了，聋子也不聋了。
2: 如今韩城文旅打造的是古城人文加黄河风光加工业风光的组合，其中最核心的景区当属韩城的精神地标司马迁祠。
1: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登到司马迁祠的观景平台上，那么在这里除了能够吹得到从黄河吹来的微风，感受得到韩城厚重的历史文化之外，我们还可以远眺看得到波澜壮阔的黄河。
2: 坐落韩城芝川高地的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距今1700余年，祠宇西枕梁山，东望浩荡黄河，清康熙7年修建的上山的99级台阶格外与众不同，您能看出其中的讲究吗？
7: 将这个南源头上的土运到这个北源上，是整个这块的台阶垫高，形成了您看中间低两边高的道路，晴天行人，雨天排水，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山体滑坡，
2: 拾级而上，寓意着对司马迁至高无上的敬仰，每一步都是与历史的对话，登顶后远眺滔滔黄河，别有一番景象。
1: 关于这个黄河段啊，韩城人王启

0: 爷做了一首方言诗，愿贪黄河赔啪啪，各里各怪导致的河流赔人流不清，哪哪里哈这下下。
1: 渭南不仅是始圣故里，还是诗经的起源地，从韩城沿着黄河向前就到了河阳县河川镇，眼前这片黄河边的滩涂湿地就是官居中描写的河之洲。
2: 在我们河阳河川湿地，它整个一个湿地的面积是176平方公里，像一个绿色宝石一样镶嵌在这个黄土高原里面。
3: 这有一个成语叫天作之合，
2: 对，
3: 周文王和
2: 周王和太姒的这个美好爱情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
3: 这诗经整个305篇里面，
2: 30多篇都是出自或者描写河阳的，所以呢，河阳河川也是摘得了这个中国诗经之乡、中国爱情诗之源的桂冠。
3: 坐这种画船在江南水乡可能非常常见，
2: 对啊，
3: 但是来到河阳，来到黄河边的话，这绝对是黄土高原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旅游项目啊。
2: 对，我们河川景区不光是这种江南水乡的美景，而且它这个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
3: 游完之后，可能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为《诗经》提供了30多首的创作灵感。
2: 对。
1: 河阳河川湿地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温泉湖泊型湿地，水域辽阔，水草丰茂，水鸟成群，天然形成诗中所说的河之洲。这片独特水乡正是这首千年爱情诗的实景发源地。站在官居中的河之洲，你想听听古人是如何吟诵官居的吗？
4: 诗经它讲的就是黄河流域的文化，所以在黄河畔，诗经一般都是方言版的。管雎，管管雎鸠，猜河子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子，窈窕淑女，妩媚裘子。求之不得，妩媚似配，又贼又贼，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菜子，窈窕淑女，琴瑟缪兹。参差荇菜，左右猫子，窈窕淑女，风姑落子。
1: 到河川湿地，游客还可以感受黄河儿女的豪迈热烈。
2: 现在在举行的就是我们河阳当地的一种，就是黄河岸边的一种古老的祭祀形式，叫冬雷上锣鼓，就是一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寓意。每年的这个逢年过节啊，大家都会用敲锣鼓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悦。
5: 原上头是闹的时候是分南北两社，南北两社互相争斗，佛佛能把这个气氛能斗起来，抽狂豪放，啊，有那阳刚之气，狂野得很。既有这个正气，还有这个邪气，还有个怪气。
1: 冬雷上锣鼓起源于古老的祭祀驱邪活动，以狂蛮怪狠闻名，气氛热烈震撼，被誉为中国原始舞蹈的活化石。在河阳冬雷村，从7、8岁的孩子到70、80岁的老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震撼。在渭南河阳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非遗表演，那就是被誉为中国北方提线木偶的独有之秀的河阳提线木偶戏，也叫线戏。
6: 河阳提线木偶戏起于汉，兴于唐，盛于明清，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它是最早的这个傀儡戏，这个马骡，啊，这个皮悬壶，你看外面买不到这个东西，是咱们自己做的皮悬、丝悬，它不带个织帽子一样不动这个东西，针子大节奏的，这是咱们河阳提线木偶现象的三大乐器。
1: 除了独特的伴奏乐器，河阳提线木偶戏的精华核心也与众不同，线和腔缺一不可。极致的提线技术让木偶活起来，再用独一无二的线腔唱出秦地韵味。

0: 如今年轻演员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狮子喷火、木偶变脸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技艺。
1: 近一年创新的传统的那个有个小人嘛，在前面引狮子，滚绣球嘛，然后就自己回来研究创新啊狮子。
2: 与狮子喷火异曲同工的还有木偶学会了川剧的变脸。
3: 咱们的木偶最多能变几张脸？
4: 七张脸。
3: 七张脸。
4: 对，
2: 这个也是您自创的一个节目吗？
3: 四点。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18年之后研究的。
2: 每个周末，合阳提线木偶剧团在合阳县城都有义演，游客可以关注演出信息，前去观演。
5: 哇，哇塞，太刺激了！感觉怎么样？
6: 非常刺激，但是没想到啊，来到渭南，在黄河离黄河不远的这个大荔县，竟然有这样一片可以体验到沙漠娱乐项目的地方啊！
5: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中国唯一的一个内陆的沙漠公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2: 啊，
5: 国家级的。
2: 大荔沙苑同舟沙漠是关中平原罕见的内陆沙漠景观，因为交通便利，也是游客们来渭南体验沙漠游乐项目的首选目的地。
7: 学生量还是比较大的，像今年前百年，我们每周的话要发将近1000多学生到咱们同舟沙漠来。
8: 只要了解一下它这个同舟沙漠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历史，完了之后就是体验一下沙漠里面的一些特色相关的项目。
9: 想让孩子们从雪中玩、玩中雪，体验更多的知识。
10: 玩了射箭、卡丁车、骑骆驼。
2: 白天玩沙子，晚上能玩什么呢？
11: 国家级非遗同舟梆子被誉为中国梆子戏鼻祖，又称东路秦腔或老秦腔。同舟梆子与大荔沙苑同舟沙漠结合，打造实景演出，能否留住游客呢？
12: 从洛阳到西域的这个丝路中间，它是驿站，它里边有很多故事，然后融入我们的同舟梆子这些国家非遗的元素。
13: 那么让更多的人可能在实景中间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每周六都在会在这演出，演出每天晚上呢总有那么个300-400的这个观众。
14: 我这来了多少次了？最少有十几次吧。为啥呢？越看越有味儿，啊，它对我们这个大理的人文历史啊。
5: 确确实实给我们是一个启发。从小也是听着戏曲长大的嘛，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一直没有想到它能做成这种形式，让我们眼前一新。这里呢，就是我们蒲城的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来蒲城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比如说明清时期的考院。
2: 还有文庙、杨虎城先生的故居，还有王鼎的纪念馆。那除此以外呢，在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还有非常近代的体现。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是蒲城县城中心的一片老城，不同于仿古先建的景点，街区是把真正的古迹、老巷子和市井生活串在一起，打造的一处具有当地特色的文旅地标。
5: 很多游客来到怀苑里，第一处要打卡的就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考院。这幅图是咱们蒲城县的明清古茅图，最中央就是咱们蒲城县的博物馆，也是咱们说的这个文庙。那这边呢是蒲城县当时有名的72牌坊。在咱们蒲城县呢，有一句古话说：“蒲城县九里三，城墙堕落都是砖，72牌坊在中间。”就说明在明清时，这条街道就已经非常 繁华了。天开文运，它的意思就是说天子给予读书人做官的机会，就是希望来到这的考生们都能考出好的功名。中考高考期间啊，就很多人会来，一个是文庙，
15: 还有六龙壁，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5: 还有就是这里考院。
2: 到怀苑里还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做一幅独一无二的工艺品。接着接下来要体验的火药画，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16: 这就是火药。 本着乐器，全员的朴实的模板上头，
17: 慢慢燃烧，不能爆炸。
0: 薄厚有要求吗？
1: 哎，那可能糊了，过厚了就着了，薄了就烧不上了，上了就比较浅一点。
0: 哦，就颜色不够
1: 啊、
0: 哦，就感觉贴了一层金色的沙子。嗯，
2: 对，等一下烧完之后颜色会更重一点。
3: 蒲城火药画源自蒲城赶火技艺，火药敷射均匀之后，取掉模具就可以点燃火药作画了。
1: 一个轻轻的一按就行。好了，好了，好了。
0: 有点像小时候点那个鞭炮的引芯一样。
1: 哎，对对，
3: 一丁点的火源就能让纸上的火药如同烟花一般燃放，燃烧后清理掉火药灰，一幅独一无二的火药画就做好了。
0: 这个福字和墙上这个福字其实是一样的，独立画出来的几个黑点特别明显，师傅的就没有。
2: 你刚刚就离这个纸有一点近了。
1: 哎，对，要轻点，离远点，走着了。
3: 在渭南，游客可以体验的非遗项目还有很多，国家级非遗项目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到澄城的窑头村研学体验制陶玩泥巴。
4: 因为我们学校这边呢，确实是有一些老师呢，他是自己有这种做瓷器的经验的，学生们在学美术史的时候也是学过中国瓷器的文化呢，比如说我们定如歌官军啊，这些都有所了解，所以选择这里了。
5: 本身就是学艺术的，就非常关注这些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这些非遗，然后也想把这些传承下去。
2: 陈老师来猜一下，你现在屁股底下坐的这个物件是什么？
0: 这样坐着感觉像椅子，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2: 嗯，
0: 是不是咱们渭南人爱吃火锅？这是一个火锅炉子吗？
2: 你猜的有点远，这东西啊还跟吃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往生活的物件上猜，
0: 其实就是个座椅。
2: 对，而且是小孩用的座椅。以前的人们呢，最早的时候使用的宝宝椅了。这个东西在我们澄城叫懒婆娘，这个就是咱们澄城的窑头窑烧制出来的。窑头窑也是我们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古窑址群。
3: 据明代嘉靖年间县志记载，澄城瓷商始于唐，距今为止窑头窑已有1300多年的烧制历史，在村里还保留着不同年代不同完整度的古窑址。
6: 这个外观的话可以看到是从废弃的匣钵还有我们的这个耐火砖就堆积而成的，是典型的这个北方的烧窑。从外观它是馒头窑炉，它这个年限的话是大清道光年1844年的，年号记载道光念四年。从外面看从里面看保存都很完整。这个窑址的话是我们2016年在建小吃街的时候发现了这座窑口，经过这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出来了很多这个瓷器的碎片，然后可以确定它是一个元代窑的遗址。
3: 窑头窑主要烧制民用陶瓷，古窑体系分为碗窑、瓮窑、黑窑、砂窑四个传统窑系，以黑瓷为主。从古朴孩童作具懒婆娘到各式日用黑瓷一器一物，都是窑头村代代相传的匠心见证。
7: 这上面是一个狮子朝前后，
0: 嗯，
7: 也叫后观，
0: 其实是望天后，
7: 望天后、也叫后观，寓意很好，保持寿命。这是窑头窑的底线。这个罐子它就是能装三层，这个有个平，
0: 嗯，
7: 还有一个立，还有一个平，这七个点对齐了，这就盖年了。你对不齐了，这就盖不年。
3: 近年来，窑头窑与文旅融合的成效显著。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5%，129座古窑得到系统性保护，成为黄河流域文化保护的标杆案例。
2: 这一站啊，带你来到的呢，就是咱们潼关的古渡口了。潼关呢，也是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一边是山西，一边是河南，这边是陕西，所以潼关啊，它处在一个晋陕豫三省的一个交汇地带。不仅如此，潼关呢，也是山水潼关、华夏京城，在这里呢，黄金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潼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3: 黄河流到渭南潼关境内，形成了一个极为罕见的近乎90度直角的大拐弯，由北向南的流向在此急转为由西向东。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潼关古渡，如今焕发全新活力。2026黄河潼关音乐季常态化落地黄河岸边，新潮演绎搭配壮阔黄渭交汇盛景， 吸引晋陕豫三省居民前来休闲打卡，让千年古渡口成为黄河沿岸极具烟火气的文旅打卡地。

0: 晚上6:30，陕西省级非遗项目潼关古战船雄关竞渡火热登场，几十位演员身负古战船道具，踏着整齐细碎的步伐模拟行船竞渡，
1: 非常的震撼，
2: 挺好看的，非常的震撼，
3: 就喜欢热闹。
4: 途经这个地方，刚好感觉这个地方挺热闹的，就下车来看一看，没想到能看到这么震撼的一场表演。
0: 潼关古战船也称汉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通过竹马、战船演绎单刀赴会、草船借箭等水战故事，寄托民众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如今成了渭南潼关的一张文旅名片。您能想到看上去行云流水的行船表演，演员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
5: 这个战船号呢，就是40斤吧，
6: 40斤
5: 啊，20公斤。他要想上船，把船绑到身上以后，然后在船椅上。
6: 我能感受一下咱们的船吗？
5: 好，可以。
6: 先人要站进来，
5: 对，
6: 这是个肩带，
5: 对，在腰上挂的。那边还有一个，
6: 这边还有一个肩带，
5: 对，
6: 好沉，
5: 好，对。这个在表演的时候，这个船，它这个一运动以后。它是有了重力以后，这个重量是加重了
6: 啊，而且一上肩之后，你感受到没有？这个船就好像在黄河上，
5: 对，
6: 在水上在动一样，
5: 对啊。
6: 那咱们一场表演这样的背着这个船要背多久？
5: 那个挂40分钟，
6: 对，提前40分钟。
5: 提前你把船背到身上以后，拖上还得有半个小时了。
0: 这边后场的一群小朋友有板有眼的表演，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他们表演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老枪。
7: 我们今天的孩子都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学习老枪，到现在我们也大大小小的演出好多次了。然后今天我们参加黄河音乐季的演出的节目叫做《古关古韵美潼关》，
8: 能不能教叔叔唱两句？
7: 从头来，
9: 伙计们。
0: 晚上7点，黄河潼关音乐季正式开唱。自今年7月底音乐季系列活动开展以来，一系列的活动为黄河潼关古渡的文旅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
10: 截至目前，吸引全国各地游客8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3亿元，同比增长15.8%，17.7%。通过跨省、跨区域文旅资源的协同共享与品牌共建，打破了行政边界，聚集了人气，拉动了消费，激活了文旅市场，全面提升了潼关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6: 在渭南沿黄河一路前行，赏山河胜景，品关中风味，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地文旅蓬勃发展，厚重文脉、秀美湿地、富民产业与特色老城相得益彰。依托黄河流域与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文旅产业，让绿水青山释放强劲文旅发展动力。
11: 在我们渭南还有很多优质和特色的景区等着大家前来解锁和打卡，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能够来渭南感受不一样的黄河风情、历史文化还有人文烟火。黄河华山家在渭南，渭南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
12: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

0: 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创新赛火热开打，智能机器人联手老字号，人机配合做月饼是什么味道？臭豆腐、小龙虾、酱板鸭、豆酱叉烧，这些脑洞馅料究竟是惊艳还是黑暗料理？总台记者带你探访今年中秋月饼市场，看传统老手艺如何创出新高度。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全球每三颗夏威夷果就有一颗产自中国云南。又到一年丰收季，山里果农稳收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3: 都归入这个社啊，大好都包成一团了啊，不愁卖了吗？你这不愁卖啊？
2: 无人机运果，数字称重，精深加工，小坚果长出产业链，创客如何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60%的利润呢，作为二次分红返利给我们的社员，40%呢，留存村子的经济。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

0: 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9月23号是第九个丰收节，收获时节，山野田间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今年的丰收节，我们要从一颗小小的坚果说起。不少人平时都爱吃夏威夷果，可是您知道吗？如今全球最大的夏威夷果种植基地，既不在夏威夷，也不在它的原产地澳大利亚，而是在云南的临沧。眼下呢，正是临沧夏威夷果的集中采收季。一颗夏威夷果过去只能够是论袋儿卖给上门收果的贩子，价钱高低全凭运气。而现在有人为它装起了电子地秤，飞起了无人机，还建起了加工厂。从一颗果子到一条产业链，这小坚果里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9月初，云南临沧的夏威夷果迎来大面积成熟，这也是王东泉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他正和工人们在给田坝村合作社收购点安装地秤。
2: 那得明天再给抓过来两把，要修平些。
1: 王东泉是田坝村的党总支书记，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镇康县田坝澳洲坚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21年。返乡创业的他牵头办起合作社，带着乡亲们一起干，成了村里的夏威夷果创客。像小核桃一样绿油油的，这就是夏威夷果，学名叫澳洲坚果，原产于澳大利亚。可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夏威夷果种植基地既不在澳洲，也不在夏威夷，而在中国云南的临沧。全世界每卖出3颗夏威夷果，就有1颗来自临沧。镇康县田坝村是夏威夷果的核心产区之一，夏威夷果挂满了漫山遍野的枝头。
3: 这个寨子有78户农户，这个点位我们大概要收600-700吨果子，今年的话4-5000吨这个样子啊。
1: 田坝村坚果种植面积有4.56万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王东泉凭什么让村民都愿意把果子卖给他？
2: 把车站出来，好了，走走快点。
1: 今年是合作社头一回用地秤，头一年用上电子系统，很多社员不会用新设备，王东泉就手把手的教。
3: 顶着个承重轮车就进来到这个界面啊，然后呢，把3轮车开上车，拿550多公斤，这个秤稳定不跳动了以后刷下卡。
1: 装满坚果的车先上一次秤刷一次卡，卸完果的空车再上一次秤刷第二次，系统就能算出这车果子的净重，并按当日价格自动算出金额。这套自动计重当场定价系统让收果这件最繁琐的农活头一回有了数字账本。
3: 这得顶下打印小票就出来，净重是148。
1: 社员看中的不只是收果流程更高效更方便，而是可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4: 都归入这个社啊，大好都抱成一团了啊，不愁卖了嘛，就是不愁卖啊。
1: 以前销路是所有果农最大的心病，大家最怕辛苦种出来的果子卖不出去，或者有收购商贩压低价格。
4: 这些商贩我今天来收，明天他又不来收了嘛，哥，今天他来报你价格8块9块，明天他来灌给你3块4块，归这个社你原因就说这个价格该稳定，哥。

0: 一公斤差一毛，一吨呢也差出好大的钱吧，一两百块钱，都赚的一毛也是一毛啊。
1: 如今有了合作社兜底，只要坚果品质达标，符合收购标准，合作社就会统一定价，全部兜底收购，果农不用为销路和价格犯愁。
2: 哎，应该期待的嘛，我更贵点嘛，七八块。
1: 夏威夷果的采收窗口期特别短。摘早了成熟度不够，晚摘几天又会造成大量落果，不论早摘和晚摘，最终都会影响价格。
3: 我们的采收节是我们的白露节，9月7号，也是我们全县最大的一个节日。我们从目前监测的一个成熟情况，已经能够满足9月7号下树的一个成熟要求了。
1: 开秤之前，合作社要给所有社员的果子验一遍成熟度，每天要测几十份样品。
3: 弟兄们，在这真的有来示范。
1: 这就是刚刚从社员的果园采摘回来四袋新鲜的夏威夷果。
2: 这个是小哥摘的，这两份是新摘的。
3: 搞起搞起。
1: 眼看马上就到开采季，时间紧迫，从早晨开始，合作社的小伙子们就在这里忙碌着给坚果剥皮开核，详细记录坚果的成熟度。
3: 比如说这个是它已经内部已经变成深褐色，就是它成这边它已经成熟了，然后这边还在是偏白色的，就是它还没熟。
1: 这道检测是在全村大规模采摘夏威夷果之前守护丰收品质的第一道关卡。半个月前，杨开华和社员们就开始从田间不同地块采摘夏威夷果样品，一一检测，精准锁定坚果的采摘时间。
3: 开始采前15天左右开始逐步的去监测的品质，接近90以上了，90以上的这个成熟度了。
1: 每年的白露就是镇康县的开采节，今年刚好是9月7日，果农们期盼了一年的日子到了。
4: 镇康县2026年林产金果开采。
1: 9月7日这天，青山环抱的开采节现场，各村的种植户、合作社带头人早早就赶了过来，台上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按照往年的惯例，每年开采节都会公布当年夏威夷果收购的指导价，大家心里最牵挂的就是今年这青皮果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5: 2026年临产金果青皮收购进场指导价为每公斤6.5元。
1: 指导价一公布，果农的心里只能算踏实了一半，因为这只是参考价，真正收果还是市场行为，价格都会根据实际收购情况调整。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抓紧采摘。田坝村村民林老昌迫不及待走进自家果园，忙着采摘成熟的夏威夷果。在他眼里，每一杆子打下来的果子都是实实在在的金豆子。
6: 这捡果子就是捡钱的啊！
7: 对，一毛一毛，一分一分的捡。
1: 坚果从树上一打落，大家就立刻手脚麻利地收集起来。
6: 这捡着累吗？
8: 累，但是也开心啊，这是丰收的喜悦。
1: 今年采收，林老昌家是全家总动员，妻子、大哥一家人都过来帮忙，还专门雇了两名同乡来帮忙，一天工钱120元。这样的采收场面和投入，放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8: 像加入合作社之前，我们就那一年就收了10几20袋吧。
6: 几天就捡完了？
8: 就他跟我捡啊，就3-4天就捡完了。
1: 林老昌从2006年就开始种夏威夷果，可过去不懂管护，虽然种的不少，产量却始终上不去，收入少得可怜。
6: 十多亩地怎么才收1吨多果啊？
0: 那个时候什么技术也没有，又没有人教技术，又没有什么是例如修剪技术啊、压肥技术啊、打药等等，这些都不懂嘛。
1: 林老昌在2021年就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给林老昌提供果树修剪施肥以及防治病虫害的相关技术，可最初林老昌还比较抵触合作社给出的修剪方案。
0: 不懂技术的时候简直

0: 差也可惜，紧那差也可惜，就也差点舍不得紧嘛，它产量就没有了。是，那实实在在听一听这些老师来教教，其实它是需要阳光的。嗯，你就开始修紧，懂了就它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
1: 有了技术加持，林老昌果园的产量逐年提高。同样的土地，过去只能产1吨多的坚果。

0: 去年我卖了九吨多金果嘛，哥，我卖给合作社，然后房里搞了1000多捆嘛，拿去二次分红嘛。
1: 采摘时，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位采摘工人手里都会提着一个塑料桶，专门用来装品相完好的青皮坚果，身上再背一个随身编织袋，专门用来收纳落地果。分得这么细，这可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合作社定下的采收标准。
2: 你这果子怎么分两个袋装啊？
3: 因为说这个是黑果，这个不能跟这个放一起装，这个要拿回去单独处理，或者自己留着吃。这个一坛没坏，它只是雨水太多了，把这个果皮打黑了。
1: 不过丰收的路上也遇上了小难题，前一晚刚下过大雨，山上的土路泥泞湿滑，运果的拖拉机根本开不上去，山上的夏威夷果已经摘完却运不下来，靠人背费时费力，这可难住了林老昌一家。
0: 车上不去，需要用无人机把它金果吊下来。
1: 为了解决运果难题，林老昌专门联系了合作社的杨开华，准备用大载重无人机将山顶地块的夏威夷果批量调运下山。
4: 好好好，再快点。好 ，OK， 这样。
5: 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单次最高载重可以到95公斤，像我们坚果一袋的话，大概就是在40公斤左右。我们现在可以一次可以吊2袋，
6: 我们一吨果十二趟就可以全部运出去了。
1: 合作社经理杨开华大学毕业返乡创业后，看到了山地果园运输难、管护难的痛点，学起了无人机，决定成立无人机团队，成为了飞手创客。
5: 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大概有200多。
1: 别看两袋坚果重达160-170斤，但无人机调运起来毫不费力，飞手精准操作，杨开华现场全程指挥，无人机2-3分钟就能完成一趟往返调运，短短半个小时，十几袋采摘好的夏威夷果就全部运到了路边平整的地方。更让老林满意的是费用，合作社规定调运1吨多坚果只收200元服务费。
0: 本身你人工要搞好几天的，飞机给你几个小时就搞定啊，1-2个小时就全部搞定啊。
1: 大山里出现的这些新家伙事儿，把科技也种进了夏威夷果园。年轻的创客回乡后，干活的方式一天新过一天。无人机不仅是山地坚果采收的丰收利器，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5: 病虫害防治上可以来做质保撒药嘛？第二个呢，我们的肥料也同样可以用无人机来播撒。最后呢，是我们这个果子一个搬运，都可以用无人机。
1: 自从2023年合作社成立飞防技术服务队，村民种植夏威夷果的虫果率大幅下降。
6: 那年的虫果特别高，普遍都是25%-26%，但这两年我们通过飞防服务队后，基本上就是2%。
1: 如今村里的飞防技术服务队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有9名固定队员，8台作业无人机，整个合作社更是汇聚了近19名核心成员，其中有7人都是和杨开华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6: 就是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梦想，但是有一条是最坚定的，就是离开农村。所以那时候我特别努力的去读书，然后争取各种读书的机会，其实就是想着要离开农村啊。但是事与愿违，后面我又回来到农村里面了，命运的捉弄吧。
1: 最终看好家乡夏威夷果产业的杨开华选择留在家乡创业。在合作社的创客服务队里，和他一样放弃外出闯荡回乡深耕坚果产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无人机飞手李少南就是其中一位。在外务工10多年的他，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果断选择回乡加入合作社，从事无人机作业工作，又能兼顾打理自家的果园，务农务工两不误，也能拿到2份收入。
7: 那一年在合作社打工能赚多少钱啊？
6: 一年就赚个5-6万嘛。差不多。
7: 那果子呢能赚多少钱呢？
6: 果子嘛也就是个7-8万10万嘛，也一年。
7: 那收入可以啊，
6: 也就是小康生活啊。
1: 果子卖得掉卖得出只是第一步， 而要卖得更值钱，就得在加工上做文章。其实早。

0: 早在开采节之前，王东泉就在为出加工厂忙活着。
1: 杨工，杨总，杨工，进度怎么样？
2: 进度还可以。
1: 要快一点啊，要快一点，我们七号要等着用了，老百姓要拿果进来。
0: 距离坚果开采节只剩两天，王东泉来到即将完工的出加工厂。一到工厂，他就找到设备安装的负责人追问施工进度。工厂内大型加工设备已经就位，调试和安装正在收尾。工厂设计日加工200吨夏威夷果，王东泉就盼着他早点开工。
1: 这个厂建起来之后，对我们合作社最大的保障就是我们原料不愁销路，方便我们的社员呢来就近交果，那可以给我们村子带来一笔稳定的收入收益。那么每年的话，大概可以为我们村子增收应该是40-50万，然后给我们的社员促进我们的群众增收呢，大概是大概200-300万左右。
0: 工厂眼看就要完工，王东泉心里却犯了难。村里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这么大的厂子怎么运营，怎么管？其实过去这些年，合作社的夏威夷果一直都由马建瑞所在的企业收购加工。这次新工厂建好后，王东泉第一时间来专程拜访，寻求深度合作。
3: 租赁费这个，王总，咱们就36一年，然后呢，我们先签个3年或者5年这样子来做。
0: 最终两个人达成一致，以每年36万元的价格，王东泉把新厂租赁给马建瑞所在的企业使用3年。租赁期间，企业负责坚果加工和市场销售等工作，合作社则负责在本地收集夏威夷果原料，做好前端供货工作。
4: 来国外开车会。卡哥带着啊。
0: 田坝村合作社的收购点一早就有社员开着农用车来送果。
4: 地车果的话260公斤。
0: 今年夏威夷青果的实际收购定价是每公斤5.1元。一会儿功夫，合作社收购点就挤满了车辆，卸果品质抽查称重，场面十分热闹。
5: 来，拿过来吃。
0: 在收购过程中，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一户社员送来的坚果里发黑刺苹果的占比明显偏高。
1: 你这块扣着5公斤啊？扣着5公斤。我看到了，它也有风景，但是呢，只是说风景的不是很细致，有一些不注意不到位的地方。
0: 王东泉是土生土长的田坝村人，有的社员还是他的亲戚朋友，甚至是他的长辈。不过当面临到收果的质量问题时，王东泉寸步不让。
1: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要兼顾我们900多户社员的利益，不是来兼顾他一户社员的利益嘛。其实只要大家能够认真遵守规则，其实我们合作社都是来维护我们大家的利益。我也没办法，工作职责所在嘛。
0: 王东泉2021年成立合作社时，全村仅有7户社员，他就是靠保证品质打开了销路。不到一年，社员就发展到192户。企业按什么价格收果，合作社就按什么价格跟社员结算。既然承诺随行就市，不赚农户差价，那合作社的利润又从何而来呢？
6: 跟我们合作社收购坚果呢，按收购价的4%。进行二次返利给我们的合作社，我们合作社呢收到这4%的返利之后呢，去除运营成本以外，60%的利润呢作为二次分红返利给我们的社员，40%呢留存村子的经济。
0: 这就是合作社定下的4-6-4收益分红政策，构建了新的利益联系方式，反哺了合作社，降低了企业的收购成本，不仅给社员带来实实在在的分红，还壮大了村集体。收果的忙碌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满满当当的夏威夷果早已堆成了小山。趁着夜色，大家抓紧时间装车送往企业。
4: 来，看情况，还有个帮。
0: 夜幕之下，夏威夷果加工企业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马建瑞指挥着满载坚果的大车依次进厂卸货，无缝衔接开展后期加工工作。
4: 从开采节开始呢，我们到这个20多号这几天啊，都是一个高峰期，每天的话都大概有个1000多吨，就是像这样
2: 海浪坟场的队。
0: 进场的夏威夷青果不做停留，卸进原料池就立刻开启整套初加工流程，先脱皮清洗，再浮选色选，烘烤烘干。这里每天能处理800吨鲜果。王建瑞今年预计收购加工25000吨夏威夷果，绝大部分都来自各村合作社供货。
2: 这合作社的占比啊，大概能够达到85%左右。那合作社的话呢，它统一管理，统一的采收标准，品质啊，它就比较稳定。
0: 马建瑞之所以愿意长期和合作社深度合作，看重的就是合作社标准化种植、采收和管理模式。眼下，马建瑞还在向夏威夷果的精加工方向延伸，看似只是在坚硬果壳上开一道窄窄的小口，这其实是初加工和深加工的一道清晰分水岭。不开口，经过脱皮烘干，还只是成吨往外批的原料；开了这道小口，就算深加工，随后还能做成各种口味的成品，直接摆上货架卖给消费者。
5: 这袋产品呢，是属于来自我们云南临沧的一个临沧坚果。
0: 在马建瑞他们的直播间，多种口味的精加工夏威夷果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
3: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已经是有5个系列，那一共的话有40多款这个产品。去年的话呢，我们总的销售额是1亿多。
0: 如今正康县夏威夷果坚果产业已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全产业链，不止正康，临沧全市的坚果产业更是越做越大。截至目前，临沧全市坚果种植覆盖8个县，面积稳定在262.77万亩以上。2025年干果产量达36.96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一颗小小的夏威夷果，真正成为了群众稳稳的致富果。
7: 丰收了！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强调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2026年，中央1号文件也首次把“农创客”一词纳入到国家政策的视野，明确提出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在临沧夏威夷果产业的发展当中，农创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带领着农户从散户单干到抱团发展，破解卖果难、溢价弱，让传统农活有标准、稳品质，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深加工全链条延伸。当越来越多的农创客扎根乡村，丰收就不只是一季果实，更是可持续的未来。
9: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 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 敬浓的传人， 敬浓的传承。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十一前后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通过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
2: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湖北襄阳市被列为整建制推进市，大力推进粮田粮种融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枣阳市东郊村种植户田启平今年改造完成的10亩高标准农田效果显现，再过一周水稻将集中收获。
3: 往年就在1000

0: 1300的产量，今年全部改造成这个高标准农田，今年有望提升到1400。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高，而且这个米质特别优质，预计今年肯定要卖个好价钱。
1: 截至目前，湖北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9.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54%。
2: 通过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选址适合于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通过肥水调控、雨涉防控、通防统治等一些的技术措施，使我们这个水稻亩产能够增产10%。
1: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应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花生提质固氮绿色增产技术，可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花生苗亩产可达到509公斤，
3: 每亩增产大概就是20%左右，这个效益就是300来块钱。
4: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花生的品质。你看这个花生果都很饱满，这个厂家主动来收购，实行订单农业，一斤给他加价1.5毛钱，那这样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 今年农业农村部还推进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项目，加快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不断挖掘释放大面积增产潜力。
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啊，通过推广玉米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能助力国家粮食的丰收、粮食的安全，能帮助农民增收。
6: 丰收节既是丰收之收，又是增收之收。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实际增长5.5%。
7: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
8: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星辰大海。在我的身后是1000亩的火龙果地，现在是晚上8点钟，所有的灯光都已经亮起来了，一天中最忙的时刻马上开始了。
9: 夜幕降临在海南东方的水果岛，万亩果园灯火通明，如同散落乡野的星河，属于这片热带果园的丰收夜正式开启。
10: 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啊。
11: 对，
12: 晚上第一是凉快，果子不会经过高温的暴晒，它会锁住水分，整个口感它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9: 火龙果补光后，亩产由约3000斤提升至7000斤，产季延长超过100天。目前海南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180000亩，夜间补光种植面积超过8.6万亩，灯光技术就这样变成农户自家账本。
11: 一个人的话，一晚上能采多少啊？
10: 一个人的话，应该150筐左右，离家也近，就在我们门口家门口了，也可以赚得闲的，赚闲的在家里。
9: 海南用灯光把日照续长，四川大竹用机制把荒地激活。眼下，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高明镇同心村苎麻基地层层叠翠，前两季已收，第三季麻杆正壮。村民算账，不再只盯着产量，而是细细核算4笔收入：土地流转费、务工工资、苎麻销售收入、集体经济分红。
10: 现在好了，我们村子打造好了，游客很多，都很受欢迎。
9: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把农民增收单列成章，重点走4条路：乡村特色产业挖价值、农产品加工沿链条、县域经济和农文旅融合拓空间、就业创业稳岗位，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3: 15开局之年。农民征收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单纯依靠土地的自然产出，而是以新技术挖掘征收潜力，靠全产业链放大农产品的价值，用创新机制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
6: 今天21:30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农业专家深入解析今年农民丰收节有哪些新观察，多地秋收陆续展开，农业新科技应用场景有哪些新拓展，提升农业质效，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敬请关注。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大赛有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其中7个是新增赛项。来了解一下首次亮相的轨道车辆技术。
1: 在今天上午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中，选手们在限时内进行比拼。中国选手何小曼参与的模块是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测量机械部件。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也是场上唯一一位女性选手。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段真实的地铁车厢，那么整个轨道车辆技术的比赛呢全部围绕它来展开，一共是划分为四大模块，包括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在内，九个国家的选手将在这里进行三天的比赛。
1: 参赛选手将围绕受电工检修、车门安装、故障排查等模块进行比拼。除了综合操作技能，选手还要具备沟通协作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力耐力。
3: 在这个比赛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控制他们自己的情绪啊、时间的管控啊，那是最重要的一块啊。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吧。所有的选手他们就是22岁以上，有些是学生吧，有些是学徒。
1: 据主办方介绍，全球轨道交通体量大，人才缺口明显，技术人员就业方向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运营维护，比如车辆检查、保养、拆卸和故障排除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此次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采用的也是中国标准，
4: 也是以中国轨道交通维修保养为蓝本去制定的一个竞赛方案，现在把这个项目推到了一个试赛的一个平台。
5: 本届世赛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与世界技能博览会，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为本届世赛首创。从赛场到论坛，从技艺比拼到观点碰撞，一赛两会传递出怎样的行业信号呢？一起来看。
6: 我现在是在世界技能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汇聚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个部长团组，近4000名海内外高级别代表。未来几天，大家将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包容公平等6大前沿议题，共促技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话技能发展前景。
7: 在今天举行的面向未来的工作技能会议中，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适配未来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体系展开深入交流。
8: As all the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transition is built out, we certainly need our skilled tradespeople. Many of our customers who are skilled tradespeople, that they really, really crave that education.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elp build and fill that gap that exists for the future.
7: 随着人工智能向实体产业渗透，产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也在同步迭代。传统技工岗位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这也重新定义了当下技能人才的内涵。
9: 是更加一个复杂、更加立体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适应能力、大家的这个合作的能力啊，包括一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7: 从产业岗位的现实缺口到劳动者综合能力的更新，多维度观点的碰撞为全球人才培养带来新思路。
10: We educate them not only in a theoretical area, we bring together the industry, this sector, and also the practical part with the theoretical part. They go to school and they work also in the same time.
0: 记者发现，在今天举办的多个不同主题的论坛当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成为了高频词。一场关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论坛也贯穿了人工智能的主线。继续来看。
11: Do not see AI as a fear or as a threat, but also as a tool that's going to help you. Either AI or maybe another technology that's going to come in the future, we always have to be adaptable.
7: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直面这一变化。
12: Skills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transcend across nations. And China and India are two great countries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of people and a great history legacy. And we can come together to provide future skills, be i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 it many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7: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正通过扩容技能人才队伍，着力破解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矛盾。未来还将针对各产业岗位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促进技能人员高质量充分就业。
13: 提出了人工智能人人学工程，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岗位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未雨绸缪。在这里面我们特别注重把这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出岗位的标准，技工教育、职业培训机构也参与进来，打造一个产、教、评一体的产业技能生态链。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全方位地展现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及未来趋势。我们来看今天记者的探馆发现。
7: 本届数贸会一开展，展馆里的机器人就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卫生、收纳衣物，18般武艺逐一展示。
14: Really good. Like I never see this type of robot before. He picked accurately only one piece.
7: 在实用之外，今年的展品有人气，也有人情味儿，有硬核科技，也有情绪价值。
15: 展会上这张沙发人气超旺，每个细节都在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你好呀，
16: 最喜欢被摸脑袋了。再说摸摸，我们不用停呀，有主人在身边，太幸福了。
17: 它的原型呢是拉布拉多幼犬，同时它又能够做很多狗狗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帮你去拿快递，帮你去送奶茶，帮你去守护我们的家里。对于老人的话，像陪伴老人出去遛弯买菜，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导游。
7: 数字技术从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数字贸易则让这些产品抓住了许多海外消费者的心。
18: This coffee is too much nice, and here was my photo. You know, first time I see this.
19: 反正机器也没有停过，一直在打
20: 咖啡。这杯接好之后呢，它会到我们的指定区域进行一个 3D 印花，这个情绪价值会给的非常好。
15: 咖啡做好了，请观众先尝尝。
7: 人工智能是此次展览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AI 赋能接住了消费者的情绪，也将灵感变成价值。
15: 这个就是刚才 AI 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的一幅专属的图。

0: 杭州的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2: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3: 我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很厉害。
5: 就觉得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6: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7: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5: 这样就成功了，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0: 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行业前沿同样适用。
8: 像搭积木一样，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拼图，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9: 而来的第3天已经手出了一个安全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块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0: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0000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8: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0: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10: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2个模型，以 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一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它是要占据大量的资源的。开源的模型事实上是解决了创业者的资源问题，等于说你把你们家的电和算力分享给别人。
0: 钱塘江畔开放的线下空间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开发者，
11: 更多是一种对生态的开源，对于人才的开放。它其实也在号召城市内的企业来实现向更小的初创公司甚至开发者的开放。
0: 代码没有边界，创新需要土壤。在专为 OPC 艺人公司打造的创业社区，新入驻的创业者正在向社区介绍自己的项目。赛道千差万别，但 AI 始终是这里的最大公约数。
12: 是没有 AI 我觉得不可能有我这事儿。
0: 这里工位免费，入选项目可以得到4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社区不要求占股，不锁定估值，也不限制领域。
13: 但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一些 AI 城的项目。所谓 AI 城，就是说去撬动 AI 的杠杆，那么去真的能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而不单单说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了 AI 的助力之后呢，他们可以去颠覆一个行业。
0: AI 赋能一个人也能调度千军万马。
14: 制作完之后看这个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小说是我一个人写的，剪辑合成全流程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全是靠纯 AI 去生成的内容。有平台已经把我后面的20集全部垄断了。
0: 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的同时， AI 也将创业的挑战带到了新维度。
13: 差不多75%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在做 OPC， 这意味着原来可能一些技术为门槛生存的创业者，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竞争壁垒啊，可能在他运营上，可能在他审美，在品牌上等等。
15: 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Agent 和电脑里的语音遥控器。小陈啊，帮我去找一下上城区对于 OPC 的一些支持政策。每个人都很难去把自己想法实现的时候，简单的把一个东西给做出来，可能就会有人去付费。但现在要求会更高。
0: 在创业资助、算力补贴、场地补贴等组合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杭州已经汇聚超过50个 AI 加 OPC 社区，并计划到2028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人工智能服务券，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达到293.74，10年间年均增速达到11.7%。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正在成为以杭州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城市最醒目的标签。
3: 小孩怎么受到鼓舞，就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我觉得杭州也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0: 这股杭而丰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16: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一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0: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16: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7: 我应该在这儿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哎，真是太帅了。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
18: 具身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式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地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9: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呢提供给他们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0: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式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20: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式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式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0: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21: 9月22号、23号，交通运输部主办的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在北京举行，相关国家政要、40多位交通部长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围绕可持续交通体系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22: 9月的北京迎来了很多外国交通部长，共同探讨着可持续交通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从跨国交通网持续互联互通到多式联运、绿色化、智能化提升，他们也在这里寻找着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23: 对，按本盘边，按边包括啥，按营业技术里面，米线汤路飞老金，พัฒน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คนเน็กไปยาเพจมาเลเซียสิงคโปร์กันเป็นพอมีความคาดหวังอันนั้นไม่ว่าพวกเขาการหัวมือเสริมโยงด้านการขนส่งในส่วนยังสากลมีความคาดหวัง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
24: Chinese technology in EV proliferation, which is quite very high today. We'll see a lot of work between Kenya and China in the EV space. Just to mention, because I'm here, the government of Kenya today has allowed importation of 100,000 EV vehicles duty-free to basically suppor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ransport.
22: 本届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还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等36个案例入选。
25: Fortunate to have visited the location in May this year. We have our Malaysia-China twin parks between the Kuantan and also in Qingzhou, and with the opening of Pinglu Canal.First thing is that transportation costs might be lower, so that goods from Malaysia, for example, we can use shipping all the way to hinterland in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So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 think we have to fully utilize, we have to fully adopt.
1: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在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不过在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的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21: 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捡漏的窗口，一起来看一下。
2: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4: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2: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5: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2: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三天，较长的出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了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继续来看。
6: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7: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2: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5: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2: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0: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1: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2: 9月30日

0: 八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旅客可以便捷前往东南亚、非洲、欧洲等更远的目的地。
1: 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这也为水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场景优势。最近广东深圳一次性推出30个海洋重点应用场景，其中水下机器人领域面向全社会开放真实海域试验机会。跟随记者来看一看水下机器人都能做些什么。
2: 这片海是大鹏湾的深圳段，在这里啊，水下机器人已经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的多场景落地。带上遥控器，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水下机器人的实力吧。此刻呢，我正在操纵一台水下观测机器人。那通过屏幕呢，可以实时看到机器人在海底采集到的珊瑚生长状态和海底地貌的情况。
3: 我们也是可以自由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去切换左右的方向。左边的摇杆呢是控制前进后退，右边的一个摇杆是控制我们的一个上升下潜。
4: 水下机器人在智慧海洋牧场等场景中，为海洋生态保护和海底环境监测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在智慧垂钓、水下摄影等滨海休闲场景中，也在拓展新的应用空间。
2: 当水下机器人来到智慧垂钓的场景，就会通过成像声呐和可伸缩的水下运动相机扫描地形、探测鱼群，让垂钓不再只靠经验和运气。
4: 近日，深圳市发布《深圳硅资海洋重点应用场景清单》，推出30个特色海洋应用场景，重点提出积极推动水下助推器、高清水下摄影机器人等在潜水运动、水下观光、水下拍摄等场景中应用，支持水下机器人技术服务深海采矿、深海探测等新兴场景。
5: 水下机器人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产品验证，而是与海洋的油气、海上风电、绿色航运等领域深重叠加，推动人工智能在海洋领域更深化的应用。
6: 依托成熟技术体系、标准化解决方案以及实景场景验证优势，我国水下机器人产业加快全球化布局，出海步伐持续提速，行业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切。
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的展厅内，适配不同水下场景的智能设备有序陈列，一台水下智能机器人正在水下环境中演示性能。今年以来，公司相关产品的海外订单快速增长。
7: 总体来说，我们近五年整机加零部件的出货量，多达30多万台。今年出口持续增长，同比增长40%，出口额已经过亿人民币了。
4: 在另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迭代，企业产品持续开拓海外市场，目前已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占企业总营收比重超90%。
8: 我们把 AI 真的应用到了水下的感知、定位、导航、测量、测绘和自动化的任务检测中。202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出口额同比去年是增长了60%。
4: 随着水下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海内外市场需求快速攀升，细分领域研发人才供不应求。受水下特殊环境影响，机器人研发需要攻克更为复杂的技术难题。邓嘉文刚刚入职一家机器人企业，主要做水下机器人的驱动、通信和软硬件调试工作，而他的上一份工作是智能家居企业的中控软硬件工程师。
9: 现在的设备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了，它是在水下，很多的技术问题都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实践。
10: 我们很难找到市面上已经成熟岗位的人才，更多是我们把这些过往有的一个真实经验和背景迁移到我们相应的海洋作业流程里面去。
5: 水下机器人加相关赛道呢，主要岗位啊，包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操作员、运维工程师，以及水下的定位、视觉等研发岗位。对于既掌握机器人技术又熟悉海洋场景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是会巨大的。

0: 新闻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沙特方面已经重启其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运营，但是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然需要几周的时间。
1: 消息人士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受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恢复输油，叠加中东局势趋缓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22号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自本月9号站上每桶100美元以来，首次跌破这一重要关口。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布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2: 受油价持续走高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
3: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4: Aujourd'hui, l'essence est trois fois plus chère. Donc, forcément, on divise encore le temps pour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autant plus que la région sud met aussi en place un chèque de transition bioéthanol de 250 euros qui permet de réduire encore ce coût d'installation. Et donc, forcément, on était sur peut-être 10 000 km pour rentabiliser ça. Et au final, on se retrouve peut-être à 5 000 km à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onc, ça s'adresse vraiment aujourd'hui à tout type de profil.
3: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5: Dès depuis septembre, depuis la rentrée à peu près, je pense dû à tous les problèmes qu'il y a eu au niveau du carburant, la hausse du carburant, tout ce qu'il y a en ce moment. Et on a bien doublé la demande facile. Oui, facilement.
4: On avait, si vous voulez, un volume quotidien régulier d'installation. Mais c'est vrai que là, depuis les derniers mois, on voit forcément une hausse des demandes pour plusieurs raisons, mais surtout par rapport à la hausse des carburants.
3: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8月涨幅达到14.3%，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2: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近日普降暴雨。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神奈川县23号分别通报各新增1名遇难者。截至目前，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9人，仍有5人失踪。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千叶县佐仓市的高崎川积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一度约有300户家庭被困。目前，相关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共同社报道，在千叶县，截至22号下午，仍有4万多户尚未恢复供电，交通混乱也在持续。由于沙土流入铁轨等原因，东日本铁路公司暂停了多条线路的运营。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导致势力发展强于预期。从19号前后开始，以东日本太平洋沿岸为中心持续降雨。截至22号18时，东京都伊豆大岛附近累计降雨量达到837.5毫米，静冈县伊豆市天城山为546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为365.5毫米。均超过当地往年9月整月降雨量，属于创纪录暴雨。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共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目前发行主体已超110家。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预计到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今天，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年输气量从最初的2.4亿立方米提升到超28亿立方米，并实现了海气、陆气、液化天然气等多气源互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嫌疑人已被拘留，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0: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0: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1: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155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8: 又是一年秋分时，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农民丰收节有哪些新看点？广袤田野，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
9: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周楼村的一片玉米地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
10: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辉南县朝阳镇的兴德村，有7000亩的早稻呢迎来了开镰收割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6台大型的收割机开足马力分组作业。
8: 秋收进行时有哪些新观察？加力深耕，提升质效，共惠农业新风景。
1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植基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2: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 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是农历秋分，我们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欢庆丰收，礼赞劳动，致敬农民。我们感受十五开局之年，来聊一聊农业发展的新风貌都有哪些新看点，秋粮收获陆续展开，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提升农业质效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欢迎两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举办，现场都有哪些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农业非遗技艺展示现场，国家级非遗枣阳粗布制作技艺传承人正在采用木质脚踏织布

0: 及手工纺织，通过手脚的协调控制布匹疏密。
1: 通过我们对力度和火候的把控，然后织的布是整整齐齐疏密一致的。我们生产了很多国潮文创，比如说包包、扎染系列，还有小挂件、小香囊。
0: 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所在地东郊村是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产业特色鲜明，具有千亩良田、千亩桃园、千亩水面，年产优质大米84万公斤以上，桃产业年产值1200余万元。
2: 我们的桃园有20多个品种，每年都是5月到10月份上市，都是按个卖，每个桃子卖到10元到20元，亩均增收2000到3000元。
3: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绿色管理，改良土壤，从而提高品质。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基本上平均收入都在10000到12000左右。
0: 东郊村还积极发展春赏花、夏采果、秋研学、冬品鱼的农文旅融合业态，辐射带动周边19个村1600余户共同发展。围绕丰收节，多地也在举办庆祝活动。在广东湛江丰收海岸上，人龙舞的鼓点与渔船汽笛交织，种植户、养殖户、新农人、采购商齐聚。今年丰收节，广东紧扣粮食安全主线，以向海图强为特色，现场设置40个摊位，汇聚广东全省优质土特产集中展示，重点突出热带亚热带作物、岭南土特产、现代化海洋牧场等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果。现场设置农产品品鉴、洽谈区，以及惠民专区、人才专区、科普专区，以及农事互动促消费体验区，将庆丰收与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深度融合。
4: 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结合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的这样一个主题啊，江南对于今年农民丰收节都有哪些新的观察？
5: 今年已经是第9个农民丰收节了，并且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所以我们说呢，今年的农民丰收节应该说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现在我们的农民丰收节呢，不仅是农民的节日，更是为农民办的节日。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更多的强调说，我们这一天要庆祝丰收，庆祝搞一些庆祝的活动，但是现在呢，我们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服务。这个活动呢，你的节庆活动可能一天就搞完了，但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它可以是长期的，可以是全年的。比如说今年就有很多地方推出了一个大型义诊的活动，哎，给农民提供一些医疗上的这种服务，那农民就非常的喜欢，免费的体检呀什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科技的服务，科技下乡，让很多的高新的我们的农业新技术走到我们的乡村中。比如说在黑龙江，那么提供了一些无人化的一些耕种管收全程作业的一种无人化场景，哎，农民一看的话觉得，哎，这个东西不错呀，这个效率特别高，这个无人机真挺好的。所以呢，这就让我们更多的农业的新技术能够推广下去、应用下去，让农民能够接受，那么就能够大面积的让我们更多的应用，那么这样呢，可对我们的整个的农业生产力也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呢，我们搞了一个活动，今年就是金秋消费季。那么金秋消费季呢，是从9月份到11月份，哎，它就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不是这一天就搞完了。那么这个消费季里，我们更多的卖农产品，这是个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很多农民呢，他自己就会直播带货，自己就搞电商，哎，消费啊，这个物流哎都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觉得这种卖农产品的方式也很好。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卖体验。现在我们在金秋消费季的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更多的去体验我们乡村的文化、乡村的风情。比如说，我可以在茶园里去感受喝茶的感觉，和在家里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还有我去采摘这些苹果呀，哎，瓜果梨桃的都特别成熟的，哎，吃下去可能跟我们在家里面吃的也不是一个口感。所以呢，我们这种卖体验的活动呢，应该说也很受大家的欢迎。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节赛融合，现在我们在开亚运会哈，但是我们农民丰收节举办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项目和我们的亚运会就是完全不同的，它非常的体现我们农业的特点。比如说我们这个用这个扁担挑着南瓜，然后还搞接力赛，哎，我都觉得特别难啊。还有这种抓鱼、抓虾、抓螃蟹，那么谁抓到的抓的越多都是自己的这种，哎，搞了这些活动让游客也参与进来，哎，那么大家感觉呢就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现在的农民丰收节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热 闹的这种节庆活动，那么更多的是我们要探索可以持续下去能够做下去的一些事情，那么尽量的让农民多参与，也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实惠。
6: 嗯，的确如此。那我们知道作为农民丰收节的

0: 重要的活动之一啊，就是江南刚才提到的这个金秋消费季，是每年九月份启动，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马老师怎么观察这样一个金秋消费季对于拓展我们农产品消费的新空间，它会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
1: 农业农村部呢也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自从这个金秋消费季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销售额是超过了1600亿元。其实这个数据也说明了这个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刚才江老师也说了，它是农民的节日，但我其实也想说的是，它还是消费者的一个节日，也是电商和这些中间商的一个节日。因为通过我们这个金秋的这个消费季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方面都在扩展啊。第一个就是，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来说，其实通过这种消费，那么我们其实扩展了它的农产品的空间。那么各地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也都发现大家都会把最有特色的、最健康、最绿色的、最接近有机的农产品的提供出来。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的选择空间，我们对于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认知的这个宽度也在扩大。第二就是刚才江南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些体验这种空间也在扩大，是吧？因为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说我们要去品尝农产品，其实我们也是感受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些文化，农村的这个自然的风光。其实这些和产品组合在一起，会让你觉得产品也更好，去觉得我们这个风光也越来越好啊。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其实通过这种一系列的活动吧，会让我们这种城乡的这种空间关联更紧密。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其实也会在城市里，比如说在夜市设定一个美食乡，乡土美食也会把这个农产品放到这个城市的空间里，也扩充。那么另外呢，也通过一些电商，是吧，把农产品直销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消费者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实际是非常多的。那么通过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从消费者来说，第一，我买的产品可能更优质、更优价，因为我们国家也针对于这些节日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补贴，消费券呀，包括这个电商的补贴啊，我觉得都会让我们买到优质而且优价的农产品。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农民来说，从我们种植者来说，他可能减少这种沟通的环节，他可以直接对接电商，而且他能够把他的产品的价值通过体验溢价提高。那么另外呢，从我们中间商来说，其实我们中间商或者我们的电商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选品比较难。那么通过这种活动，其实我也是大大的降低了我这个选品的成本，提高了我这个选品的一个效率。
0: 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秋粮陆续进入了收获季，多地应用高性能机械助力农业提质增效，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周楼村的一片玉米地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像一台机械1小时就能收20多亩地，一个500-600亩的地块，这2-3台机器同时干活的话，那么半天就能够干完。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的玉米收割机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这里采用的是这种穗茎兼收的玉米收割机，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收获玉米穗的同时，能够把秸秆同步回收。在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它在收获的时候会把这个玉米穗摘出来装入车舱，另外呢会同时把这个秸秆打碎，通过这个管道进行装车回收，而这些秸秆呢会卖到养殖场去作为饲料。
3: 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35万亩优质水稻开始大面积收割。
4: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辉南县朝阳镇的兴德村，这里呢也是辉南2026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那么今天呢，天气条件特别的好，当地呢也是开足马力，有7000亩的早稻呢迎来了开镰收割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6台大型的收割机开足马力，分组作业在金色的稻田里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那么饱满的稻谷啊，就源源不断地装入粮仓了。
3: 时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记者在鄂州梁子湖区太和镇看到，前几天连续阴雨，田埂还没完全干透，但收割没停，几台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了。
5: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与

0: 后宁宁也挡不住他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目前湖北已建粮食烘干中心约2380个，湿粮入塔后水分超30%的稻谷经15至20小时烘干，降到12.5%至13.5%左右再入仓。
2: 多地秋收陆续展开，那么今年农业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江南看到了哪些新的拓展吗？
3: 我们在收获这个环节哈，农业新科技真的是在适配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首先呢，从这个收割的时间，我们今年呢是首次启动了水稻的一个 AI 专属的一个大模型。那么用这大模型干什么呢？就是来测算我们最佳的收获时间是什么，那么最佳的开镰时间，这样就特别的精准，保证我们的每一块土地呢都能够在最佳的时间能够进行收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应用高科技的一次尝试哈。然后呢，是在我们这个收割的这个环节上，那么很多品种呢，现在在收获环节都已经是全程无人化的了，就机械化的作业，能够实现智能化呀、可视化呀，哎，非常的方便和快捷。所以我们呢，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我们的农机都是安装了我们的北斗导航的高精准的这种自驾系统，就不用需要人了，就是自己就能够操作。所以呢，我们这种农机的应用，可能很多它就不仅仅说在田间地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能这个收获上来之后，直接就运到仓库当中了，直接都不用落地，那么就马上去烘干了。所以呢，大大的节约了中间的这个时间和成本。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它收获这个时间本身就是个抢收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很怕这个天气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开始收了，马上可能陆陆续续收割的这个进度就越来越快了。所以呢，这个节奏的把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这种无人机实现了一种跨界的作业。以前我们知道说无人机呢就是打农药的，哎，现在呢它可以是运粮的。哎，我们的这种操作手呢，他就站在我们的马路边上，直接就看着这个无人机带着这我们的粮食啊，或者是水果蔬菜呀、啊，就从深山里头就运出来了。那么真的是效率大大的提升。还有我们的一些机器人的作业，也在我们的这个收获环节呢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比如说采摘，哎，采摘机器人，哎，采摘苹果，哎，他知道哪个苹果成熟了，哎，成熟了他就采摘下来了。所以呢，非常的智能化。还有我们现在巡检机器狗啊，还有一些除草机器人啊，现在大面积的应用。所以呢，我们说在收获这个环节，真的是很多我们的高精尖呢，我们的农业的新技术呢，在走向我们的山区，走向我们的丘陵，走向这种特殊的地形。那么不仅仅在平原地区能够实现更加的高效，那么在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特殊的地形上，我们也能够实现可行，能够实现适配。
2: 那马老师，根据你的观察和调研，在今年秋粮的收获中，我们的科技农业、绿色农业都有哪些新的突破？
4: 我觉得我们国家幅员辽阔，那么秋收呢，其实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我们有东北的平原，我们有这个南方的水田，也包括丘陵山区，还有就是这个果蔬的这些产区。那么每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它的科技的特色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北地区，那么我们东北的这个平原呢，我们主要的主推就是大马力和北斗。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它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我们这个作业的效率和稳定性。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油电混动力，包括我们的高端农机的这个国产化率，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提高的，也是在国内的国际上的也是属于这个引领和前沿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水田呢，我们主要是发展这种中小型的智能化的农机，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智能化的中小型的甚至是无人的这个插秧机啊，包括这种植保的无人机等等。那么它更注重的是这种精准化的这种播种的这种。那么对于我们的山区丘陵呢，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它的便捷化和轻简化。那么这里面包括比较典型就是这种履带式的能够爬坡的，还包括就是提到的，因为我们依山，我们可以建立一些轨道啊，无人机的运输啊，这些呢都是在实现了它的一个破解了它这个山区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作物，这个水果蔬菜呢，可能我们更多的实现是它的后端的一个延伸，包括这种智能的分拣，这个其实也非常重要。你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水果，其实在产区已经根据大小、颜色，甚至是糖度已经筛选出来了，就是包括后端的这个我们在冷链上也下足了功夫，因为减少损耗就是 增产。所以这些方面呢，整体上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区域都找到了适合这个区域的一个

0: 技农业发展的一条路径吧。另外呢，就是我们更看重的是这种数字化，用数字来代替经验来做决策。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科技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个绿色化水平，那么我们也实现了这个保护和利用的共存。那么通俗点说，就是说我们既要有产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高品质，要保护耕地，要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减少灭缘污染物的这个剩余。总之呢，是我们的绿色化水平在科技的引领下会变得越来越高。
1: 那今年的夏粮产量是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我们看秋粮也是面积是稳中有增的。张楠再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秋粮的稳产对于全年的粮食产量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如何保障颗粒归仓？
2: 夏粮已经丰收了哈，那么现在秋粮呢，确实面积也是稳中有增，并且生长形势呢还是比较好的。那我们说秋粮呢，还是我们整个农业当中，我们粮食总产量当中的大头，大概能占75%，所以意义还是很重大的。我们也希望今年的秋粮呢能有一个好的收成，并且呢，应该说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说粮食的这个产量的一个稳定或者增长，那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年整个的一个形势，那么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的秋粮呢已经开始收获了，那么现在大概收了一层。那么到11期间，真的就是一个全面推进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会非常的快了后期。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天气的变化。现在真的是一个抢收，因为我们非常害怕说天气马上就下雨啊什么的哈，就对我们收获会形成一定的阻碍。所以呢，我们要时刻的关注天气的变化，然后呢，一定要抢收。因为现在呢，能够无人机作业的话，那么可能晚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收获的，不一定说一定是白天。那么此外呢，除了这个天气问题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机收减损，因为我们一直都感觉说粮食的这个减损哈，就是咱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减少浪费，但是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粮食其实会在很多个环节它也是有损失的，比如说掉在地里了，收的时候没收好，掉在地里掉了一部分了等等。那么这个机收整个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减损的过程，尽量都能够让颗粒归仓，尽量都不要都去浪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烘干这个环节，那么可能现在收上来的水分比较大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去烘干。那么烘干可能后期我们的这些烘干塔呀，移动的这些烘干设备呀，可能都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可能在根据天气形势的变化，也要把这种烘干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做好准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马上就是秋冬种了，不是说我们秋粮收完了之后就结束了，我们还有秋冬种。那么秋冬种这个环节，我们的明年的夏粮就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小麦呀、油菜呀，可能就全都要开始播种了。那么收完了之后就要播种，那么这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农民啊，真是非常不容易哈。就今年我们要把这种丰收在望转化成丰收到手。
1: 好，谢谢江南。那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欢迎回来，我是张琳。秋风拂沃野，硕果满枝头，丰收的气息伴着欢声笑语。最后让我们用一段 MV 来致敬每一位耕耘者，共绘新风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精良茯苓能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活。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0: 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不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

0: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1: 那年您几岁？
2: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2: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复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欣赏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扩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市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4: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2: 都不愿意养蚕，
5: 别再陪我们了，
6: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2: 养蚕不怕它得病，
7: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2: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8: 种植保蚕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9: 养一张半，
2: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 他要开始吐丝节俭。只见他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它放到我这里，它有十天时间，它会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它就出来，你这样看到它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公寓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这个两片最大的关键是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着急嘛，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三点钟。
2: 现在十二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来投诉。
2: 为啥拍你他那么生气啊？
1: 他不要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4: 我的意思一般把它改包房租。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5: 就是在商业，在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5: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十四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晚。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今年正好六十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5: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6: 我保持挺好。
7: 新年到了，大新年日子。
8: 你这个蚕子，它就是话语不齐，就是它比没。
0: 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9: 繁殖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8: 喂蚕本身。
9: 他说请喂猪，哪喂蚕？
8: 28天就行，现在。
9: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呀，他现在为蚕子打桑叶恼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10: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

0: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1: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2: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6张纸，也就是我们2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了。
1: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2: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1: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3: 丰收了，
4: 丰收了，
5: 丰收了，
6: 丰收了，
5: 丰收了，
7: 丰收了。
1: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2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8: 农民忙得有劲儿嘛。
1: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9: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1: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10: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1: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0: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1: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进去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2: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3: 谭可菊作为流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2: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献与真心，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3: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容，这就是丰收。

0: 这连雨下的，我采收也是个问题。
1: 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2: 你想，
3: 像这种的，这种都，这是真的，采摘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它有的下入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
4: 有点
3: 超大，
4: 有点偏大了。这个大概有这二三公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1: 李正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
4: 有一个大肚子，你看。
5: 这个木耳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6: 疯狂地在涨，
5: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小，大的贼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7: 好的，我都及时找人。
5: 这一两天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7: 好的，
5: 行吧啊。虽然是木耳是没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我们的损失嘛。
1: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三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10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4: 这个红根的，
0: 化的木耳化掉了，烂了。嗯，
4: 你这5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
8: 对对对。
9: 着急的是丢的。
8: 嗯。很着急，这如果再。

0: 不采摘的话有影响，对，像这种。
1: 六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十来天一茬，能长五六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2: 十几年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3: 一般下这莲蓉乳都是一般都是个
2: 七
3: 月份、八月份、
2: 八月份一茬。
3: 五六月份下这蓉乳的，那都少啊。今年就不知道咋回事。
1: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2: 就像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六耳的这种，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着急的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底下该剪的全部一剪。
3: 你叫我剪一些嫩，就是这么小小不干嫩，问题是不得干嫩。
1: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四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十七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早上五点多，趁没下雨，陈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这里的二十万袋地栽木耳，陈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4: 这不多好吗？黑嘟嘟的，结得密巴巴的，这么厚。
1: 村里170个大棚里，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采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工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5: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6: 要不晾的，你还不行的话，
5: 全村100多个大棚，现在木耳都是晾都晾不干，摘的能摘了，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特别发愁，看的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7: 对，尤其咱们金美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一村。
5: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1: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5: 恒安已经联系了，是恒安药材的，试验看看能不能恒。如果能恒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加上的儿子干嘛拦下来，拿去恒。

0: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1: 还在地

0: 我
1: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2: 这个膜特别湿，也不知道哼出来效果好不好。
3: 我们哼这个膜也是第一次。
4: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哼干的。
3: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2: 我们今天哼了一个半小时，我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5: 停止自动烘陶，开始自动烘陶。
2: 好了好了。
1: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4: 上面的横楼横，
6: 这颜色还挺好的。
4: 嘿嘿，就看那个泡发里跟官凉菜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6: 用点水泡发一下吧。
4: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1: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结果。

0: 性和那个啥软度两个基本上已经可以的。
1: 烘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得高兴
3: 了，能赚钱了。
4: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消息传遍了金米村。而十多年前，金米村的丰收声还是另外一种声音。金米村附近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5: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4: 20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米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米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米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6: 就是这个小这个棒棒子，

0: 过二十来公分长一个膀子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耳朵，这不是谁这么聪明发明的？
1: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米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米村人种上了木耳。
2: 别拧，别拧，
3: 不拧就这样呀。
2: 对，
4: 踩大留小，
2: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了就往上拽。
1: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4: 在我们东北，就是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1: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0: 市场的头一年报了3万袋，怎么有2万多块钱，我这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下，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一年的功夫。
1: 金米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5: 这木耳长得可爱的很吗？
6: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
7: 挂着一串串的钱串。
6: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1: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米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8: 山西有个金米村。
1: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9: 是我们村上的能人，
10: 爱唱歌，就是 KTV 的歌霸。
1: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11: 小木耳啊，大产业，老几招头往前行。
9: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啊、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10: 就希望把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1: 每天下午5点半，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米村人的舞台。
5: 这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12: 锻炼身体嘛。
1: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米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米村，交通便利。金米村发展起木耳主题的乡村旅游。
9: 山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也体现了我们金米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木耳是一个就是群众遵守致富的一个产业。
1: 金米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13: 走，开始，姐妹们。

0: 常棒，咱们的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金敏生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你来来来，这
4: 不行。
3: 来来，这叫什么地方？
5: 卖不卖？行啊，卖不卖？
4: 45。
5: 不是，40可以，40可以，
6: 40可以，
5: 40可以。
3: 东北的木耳，人家也有这个。

0: 首先跟你讲，像这个呢，你还是这种卖法，就不上档次，听懂没有？就跟吃饭一样，跟住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我都走不出大水。
1: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2: 我们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1: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2: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一点二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3: 这价钱
4: 对啊，
2: 1.5到1.8的最贵。
3: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1: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2: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5: 得人家一个
3: 包裹啊，对，这细节，
2: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
6: 要用干燥的工作。
1: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3: 上面沉，他不往沉上倒。
1: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3: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7: 小李。
3: 小李，给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全部靠起。

0: 现在是一艘一艘好了，
1: 这是我们金女的第一次南下，想着发家致富，干点事走嘛。
2: 小木耳大产业嘛，等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产业办起来了。

0: 西米村人想通过电商卖木耳，还想让自己村里人当主播。
1: 今年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电商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好一点。
2: 咱先看看自己的账号。
3: 可以，这个账号我想看一下。
1: 让把你账号拿来着。
4: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最多的，播放最多的，
3: 播放最多的，
4: 那就肯定给你推流是最多的。
2: 我跟你说，你这问题在点在于啊，你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凸显不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4: 这是才艺主播。
2: 金米哥现在有6000多粉丝呢，
4: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2: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0: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1: 下午的下午咋了？那下午直播还是个难事儿了嘞。
3: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1: 啊。
0: 可是再难，吉米村人也想试试。
5: 紧张吗？
6: 不紧张，有啥紧张的？
5: 紧张。
6: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吉米村，我是一个耳农。
0: 大家推选吉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6: 我是那个炸米。
7: 可以做什么木耳炒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8: 下点过后啊，
1: 今天就来讲，你明天给我是吧？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北京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民都富饶带去，带他共富，
9: 啊，
1: 也共能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9: 木耳大产业，
1: 啊，行吧。
9: 大一块说小木耳大产业，
10: 小木耳大产业，耶！
11: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大。
1: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听多多。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拼多多。
1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五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五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五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五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
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月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5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这是嫦娥5号在它们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5号探测器，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5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5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至冬，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自由往返通行。在遥远的月球表面，不仅要采集和封装月球样品，而且要实现无人自动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嫦娥5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5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那么，嫦娥5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将如何完成任务呢？
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五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 2.5 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取芯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取采样装置纵贯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五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取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取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取芯带，软质取芯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取芯带从取芯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取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芯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8片。打开活瓣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状态，
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活瓣，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灌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灌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

并为误差小于 1.5 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制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 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 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动。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质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 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 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五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五号的返回之旅中，

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5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紧塞系统的控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器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紧塞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紧塞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紧塞系统的交会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紧塞系统就足以使嫦娥5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5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紧塞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紧塞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紧塞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5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紧塞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紧塞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剂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会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会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紧塞系统提前在交会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紧塞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爆爪开始合拢。返回器再入返回地球时，紧塞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 GNC 系统为嫦娥5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屁股冰凉，腿脚发僵，腰腿反复疼痛。根源到底在哪？其实是臀部淤堵作祟，寒湿淤三毒堆积，上下气血不通。秋分短短十余天，是排臀毒的黄金窗口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散寒凝、化湿浊、排淤堵，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秋分排臀毒，冬天少生病》。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0: 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困扰。来，站不了一会儿腰酸背难受，坐久了站起来呢腿脚发僵，哎，头几步走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哎，得走几步才能正常。还有就是呢，屁股常年冰凉，腿脚发凉，夜尿多，脚腹坠胀。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就会说是不是我的年龄大了虚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您的臀部啊，也就是屁股淤堵了，你们信不信？
1: 我觉得就像夜尿多，我觉得跟屁股没有关系，后边管不了前面的事儿。
2: 对，我也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屁股它就是咱坐的时候啊，起到一个坐垫的作用，它跟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几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跟您说哈，在中医看来，屁股啊，它还真不就光是两块肉，它是咱们全身多条经络的这个交通枢纽，而且呢，也是我们上焦下焦呢气血运行，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个关键的关口。如果你说它要是堵了，那我们全身的气机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全身就不舒服了。再过几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我悄悄地告诉您啊，这个秋分节气，那可是疏通咱们臀部淤堵的这个关键节点呀。秋分排臀堵，那不光是事半功倍，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像这个腰腿不适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行了，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掌声欢迎。你好，毛医生，又见面了，您请。
3: 你好，
0: 欢迎您，陈医生，来请。
4: 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陈兆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二位。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哪怕就是我自己啊，在这之前呢，我都觉得完全没想到，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是跟这个臀部有关的。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臀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5: 刚才我注意了一个细节啊，你在提到要保护屁股的时候，你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啊。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说屁股还要保护什么呀？
0: 对，
5: 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可能都注重我们的脸。
0: 对，先照一下镜子。
5: 对，有的女孩子不化妆一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是吧？
0: 对。
5: 可是有几个人注意我们的屁股呢？其实我们的屁股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个枢纽，我们有很多的经络是通过我们的屁股，我们中间的，像我们的膀胱经、胆经、脾经，还有我们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叫阳维脉、阳跷脉，都是和就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臀部。哎，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呢，很容易淤堵，臀部不通的话，上达不了下，下也达不了上，
0: 这中间一堵，就我们前面说那些问题就来了。
5: 对对对，
6: 其实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臀部哈，它其实是构成了对我们下焦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经常说腰为肾之府，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腰臀里头它是藏着我们的这个肾，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嘛，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对我们的下焦形成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中医讲下焦是属于这个下焦如肚，代谢废物要从这里出去，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发生拥堵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
5: 刚才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换个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很多的这个血管都是来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骨科经常要取骨头，哪个地方骨头

0: 缺一块丢一块，要取块骨头。说我们经常跟病人讲，我们这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个骨库，这个骨库在哪儿？就在我们的骨盆，也是我们的中间这个环节。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血管，然后做这个什么骨髓移植也是要从这儿取，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来取。所以我们这个臀部从西医的角度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个道理。
1: 听刚才两位医生一说，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臀部太关键了，我们平时太忽视它了，我们错了，更别说保养了，我们完全像那个陈医生说的，我们没去关注它。
0: 对啊，并且还羞于关注它。
1: 我觉得这会儿呢，我们需要去普及一下这个臀部到底包括我们身体的哪些范围了。其实并不是前面大家说的就是个坐垫，它不光是坐垫那两块。
0: 对，
1: 它还包括哪儿？
2: 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1: 对，屁股蛋儿。
2: 对，屁股蛋儿，它就是起个肉垫支撑的作用。但是在医学上，其实它这个臀部呢，它是构成了，只是构成了我们盆腔的一个后围墙。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基本上一叉腰的时候，大家可以摸到，叉腰是摸到这个一个骨头的这个上面这个尖尖，就是我们这个髋骨的一个上线哈。基本上从这个之下开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个范围，就是包括我们的腰底部底尾椎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后围墙的范围。那么在前面呢，其实它就包含我们的盆腔。
1: 下沿呢，下沿就是屁股蛋儿再往上啊，
2: 基本上就是说下沿它就连接到这个我们的腿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坐的位置最低线，就是盆腔的最底线。
1: 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臀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组织，甚至血管经络
0: 关节，
2: 对，
1: 关节
0: 骨头，
2: 对，
0: 都包括在
1: 内。那既然这个臀部这么关键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到底它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健康的。
2: 就是大家可以先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臀部，感觉一下它这种软硬啊、弹性啊、温度啊，哈，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头呢有两个道具哈，就是一个是黄色的，大家可以摸，它是有点冰冰凉的。
1: 大家试一下。
2: 而且你在摸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你捂一会儿都是捂不热的，它始终的凉气是从里头往外渗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我摸上去呢，就比我的这个手感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你捂一会儿呢，它就会有温温热的感觉。那么这个如果说我经常我自己摸上去我的屁股稍微比其他地方凉一点，但是捂一会儿就可以捂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你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讲看的比较小的，按下去以后呢，它会有个凹陷，而且弹不起来。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它的肌肉，或者就是肌肉过于微软，或者就是它有水肿，肿了之后按下去有凹陷起不来。
1: 这肌肉没有弹性了。
2: 对，这个就是都是有问题的状态。
1: 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比较好的状态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肌肉要有弹性，
2: 对，
1: 然后温度呢微凉，又不是特别凉，
2: 就是我外形看的丰满，但是不是过于的夸张。摸的呢皮肤是光滑的。再一个呢，就是温度的话微微的凉，
1: 微凉的这个臀部是比较健康的。要不然有那句话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所以这个屁股确实应该是凉的，是吧？
2: 对，稍微微凉。
0: 一个是温度是一个方面，弹性是一个方面。其实大家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啊，镜子以后你会能通过这个屁股健康的一个屁股，你会能体会到它的这种美感。如果你的屁股你照镜子一看，能感觉到它不太对劲，不舒服，就感觉到它那个这个轮廓也好，什么也好，上头有疙疙瘩瘩的，或者有皮肤的东西，一摸又凉，然后甚至你一按压还有痛，那一定是不健康。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你的注意。
1: 了解了什么样的臀部是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好好的臀部它怎么就淤堵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得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好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久坐。
1: 对，我就想说这个，
0: 为什么现代人这个就是这个屁股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病越来越多呢？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动物，它是要不停地动的。我是最爱看的节目之一就是动物世界。你看那动物它要获得一个吃的，它要飞跑很多的路，甚至是要饿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但是呢这样的动物才健康。所以过去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什么日出而动，日落而息，然后呢它天天需要活动，需要运动，需要走，所以我们的这个臀部就很健康。再看我们现代人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我们的小车里边先坐着去上班，到单位以后坐着动电脑啊，然后有点时间坐着玩手机，尤其回到家里一进门先不干别的，先坐着先看着手机。所以久坐肯定会造成这个 这个屁股的这个不健康。
1: 那除了这个久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臀部淤堵呢？
2: 还有就是我们感受外界的这种寒邪或者湿邪。很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过去小姑娘爱漂亮，对吧？冬天我上面穿得很厚，然后下面可能穿的裙子或者穿的比较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下雨就怎么样呢，就把袜子脱了，光脚走那个水。那么湿性呢，它是一个趋下的，就我们讲的水往下，水往低处流，所以它湿性容易往下走，它更容易拥堵在我们的下焦，包括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寒，它也是阴邪，阴邪的话它也基本上是比较往容易往下沉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寒凝，气血是得寒则凝，则得气则行的。所以当我们感受了寒邪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大的关节，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个位置呢，它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我们下焦这个阴阳交换的枢纽这块呢，它就会容易被凝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那看还有第三个图，脂肪层厚。
2: 脂肪过厚的一些人来说呢，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我们能够活动到的地方，这个气血的流通呢会慢。
0: 我们要的是肌肉，不是脂肪。尽管我讲这个时候有时候没有发言权啊，比较胖，对，但是呢，也当然要适当的要有一部分脂肪来保护，但是呢，主要还是肌肉越多越好，不是脂肪越多越好。
1: 说你呢，苗爷。
0: 我说我呢。
2: 我们知道了刚才这个有这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淤堵哈，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长期的久坐，还有这个寒邪湿邪的这个瘀滞之后呢，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淤堵、寒毒、湿毒，那么使我们这个臀部这一周的这个发生一个淤堵，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类似于毒窝一样的。
1: 哎呀，那这个毒窝可不得了，我们得给它清一清，对吧？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臀部。那具体怎么清呢？
0: 我们要想清啊，这个时节很重要。过两天我们马上就迎来秋分了，那个经历了我们一个炎热的夏季，那炎热不光热，夏天还有什么呀？这两天又去北京，在下雨，是吧？
1: 对，
0: 潮湿，大家可在山上混了那种黏腻，一立秋哎好多了。秋分的时候正好我们的叫湿邪就开始要排掉，因为你慢慢的变凉。如果身体不好的人或者是有心脏病的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湿气再不排掉的话，叫湿性黏着，它黏着到体内就容易出现问题。那在我们体内它容易聚集在哪个位置呢？就容易聚集到我们的臀部。所以我们进行排毒排湿是重中之重。你这个湿邪如果不排掉的话，在遇上后来的寒冬，你一定会要得病。
1: 所以秋分就是排湿邪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
0: 节
1: 点。过了秋分，一点点凉了，你再想排都难了。
0: 对，加上寒和湿，它就凝到一块儿啊。叫寒湿痹症。我们骨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痹就不通了，不通就疼，就出现什么关节炎这一类的，好多地方的病就来了。
1: 我算一下啊，还有三天。就是秋分了，所以说呀，大家真是要一定抓住这个关键的这个黄金时间节点，把我们这个臀毒排一排。哎，那具体怎么排呢，毛医生？
2: 我们要分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毒的类型，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三类：寒毒、湿毒和淤毒。毒不同的话，其实你的调养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辨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毒为主，是寒毒为主、湿毒为主还是淤毒为主。
1: 三种。
2: 对，
1: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先从寒毒开始说吧。什么叫寒毒？我们怎么来排寒毒？
2: 其实就是我们要想判断我们是不是寒毒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寒，首先代表什么？
1: 凉
2: 冻。刚才我们讲了，你摸它这个像这个小球，哎，我摸着它
1: 凉凉的，
2: 冰冰冷，而且就是我摸了一会儿后就觉得有寒气从里头透出来，而且是捂不热的这种，那么就是寒，就是首先它的温度是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寒主收引嘛，所谓寒主收引就是受寒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收缩，就是变得紧，那么就是它就会，甚至有些人他会抽筋，如果是像我们的其他腿部的肌肉这些话就会容易出抽筋，但臀部的肌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抽筋，但是它就会变得板硬，很硬，就是僵硬。
1: 就是跟那个比较健康的有弹性的臀部相比的话，它是一个对应的相反的。
2: 一个就是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可能弹性的变化，就是它可能变得比较硬。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站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对劲，不太顺，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太顺，那也是一个僵硬的表现。再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个寒痹，
1: 寒痹
2: 就是寒风寒痹阻，会出现痛。 啊，就会疼痛。
0: 嗯，这姜，你看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说我过去觉得这个东西我蹲下就能捡起来了，
1: 嗯，
0: 现在不行，我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个东西捡起来，
1: 就没那么灵活了。
0: 哎，或者说我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中间上下是断开的，
1: 嗯，
0: 就是不连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比如说你坐着时间长或者开车时间长，你站起来的话就觉得哎走路确实是有点
0: 僵
1: 的，哎，但是走几步会好一点，但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正常的应该不会出现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刚才两位医生说到的这些症状大家有吗？
3: 这些症状我都有，比如像寒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因为大冬天要穿礼服你就得冻着，顶多我们穿的是长的礼服里边穿个秋裤，然后如果说平时要穿短的裙子呀或要穿那种小的衣服呀就得露腿，就为了这个呈现的效果哈。所以可能常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的小腿会冰凉，然后呢我的这个屁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的位置，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也是在商场走着走着路突然就感觉这个腿像那个小狗一样就这么甩一下，或者要不然我就用手这敲一下我的髋关节，不然好像哪儿都憋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寒凉有关系有影响的。
0: 有很多的职业啊没办法，我不得不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听了我们这个课以后学习这个东西以后知道这个里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把东西弥补回来。像你说我受了凉了，第一个我尽可能的赶紧把这个暖的衣服穿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我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暴露，又加上是冬天也好，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靠排完了的一些锻炼把这个体内的这些寒毒啊什么的排掉。这都是后边我们会讲这个这个具体的怎么锻炼怎么这方法。
1: 对，
0: 你好好听就行了。
1: 对，我们这个原则上呢是尽量的去避免这个寒毒哈。
0: 对。
1: 然后如果已经有了，那么我们有办法去驱散它，疏通它。
0: 啊，这就是学中医的好处。
1: 对对对。还有谁来？子然。
4: 刚才两位大夫说的这个凉，我是这深有体会。我这个手凉、脚凉、胃凉，还有的时候小腿也凉。然后平常经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两口，不是说一个量词，就是第一口吃下去，第二口吃下去饱了，这顿饭就结束了。
1: 怪不得这么瘦
4: 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为通过健身，在健身房里有臀腿的训练，然后去针灸，这个针灸大夫一直主要就是针对我的腰跟臀部，那可能那会儿还不理解为什么是要这个扎屁股，但是确实是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气色也好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我长了足足有八斤肉。
1: 足足有八斤。
2: 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讲这个寒毒，它是可能我们讲它主要是淤堵在这个臀部，但因为我们讲臀部是很多经络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其实出现淤堵在这时候不只是出现局部的一个冷，可能会出现肚子凉啊，全身其他各处的一些冷啊都有可能。
1: 你看有两位说他们之前都有过这个寒毒，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啊给大家准备了好几道专门就针对寒毒、湿毒和淤毒，哎，这三个不同的毒的一些美食的药膳，还有一些养生茶，对吧？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对应的去学起来用起来。我们先说寒毒吧。那么针对寒毒的话呢也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和毛医生啊到那边给大家揭晓。来，毛医生您这边请来。毛医生，您给大家说说，都具体都有什么
2: 啊？我们这道汤呢，就叫八脊牛尾汤。刚才大家都在讲，我们这个屁股蛋这个地方比较厚实哈，所以寒凝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深服。所以在这个去这个寒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用一个温热的方法呢，其实很难达到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配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想第一个要温，第二个要通，第三个要心散。所以我们首先就选了一个八脊，八脊天哈。
1: 八脊天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味药材，它的功能是
2: 八脊天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四大南药之一，就是广东的道地药材。然后从它的名字来说呢，你看它叫八脊天，就是与天相脊。也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独特，到冬天的时候呢它是不落叶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它就像冬天里的春风，它可以温通我们的阳气，而且最主要它在温补阳气的时候它是把阳气往下行， 引下行、哦、引向我们的下焦，引向我们的下肢、
1: 嗯、
2: 也就这样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要去屯毒的这个寒毒的一个特性。对、
1: 嗯、
2: 它可以温暖我们的下焦、
1: 嗯、
2: 温暖我们的下肢，然后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强腰膝的作用，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主药、
1: 嗯、
2: 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牛尾。
1: 嗯
2: 啊，牛尾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补益气血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讲的要辛散，对吧、
1: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加入了这个生姜、香菜和大葱。因为生姜在这里一方面它是去除我们这个牛尾的这种辛散之气，使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同时呢姜它是一味辛散寒邪的一个重要的食材，同样香菜它也是一个辛温散寒解表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大葱呢，葱白呢其实它是通阳非常好的，就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布散到四肢四末，这样子也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个囤毒的一个消散。那么增加了枸杞子，我们知道枸杞红枣呢都是可以补养气血补肾填精的，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补益的力量更重，使我们的阳气能够推动这个寒邪向外向下排出。板栗它也是具有就是补益脾肾然后强筋骨的一个作用，它有一味这个陈皮。陈皮呢它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补益药物的一个吸收，再一个呢也可以增加我们汤的一个鲜美，同时它有一个燥湿理气的一个作用。
1: 而且我觉得好像陈皮放进去也稍微有点解腻的作用吧，是不是？
2: 对，它可以促进增强这个消化的功能、
1: 哦、
2: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有补的有温的然后有散的、
1: 嗯、
2: 有通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通达表里交通上下、
1: 嗯、
2: 然后温补阳气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
1: 嗯，就比较全面了。那我问一下，如果说把这个牛尾换成别的肉还有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只有牛尾比较合适？
2: 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换成猪的上骨、
1: 嗯、
2: 或者是猪
1: 的
2: 脊骨、
1: 哦、
2: 对，
1: 就是功效是一样的，
2: 功效是一样的，
1: 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感的喜好、
2: 嗯、
1: 啊去换成其他肉类、嗯、那么具体这道八级板栗炖牛尾要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天冷最适合来一碗八戟天板栗炖牛尾。八戟天温补阳气强腰膝，板栗益气健脾，二者相辅相成。食材准备齐全后，牛尾冷水泡上两小时，白酒姜片葱段下锅煮开，捞出来洗净，牛尾铺底，八戟天15克，板栗十来颗包好，红枣、陈皮、姜片、香叶全丢进砂锅，加满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最后加入盐、香菜调味。这碗汤最适合屁股冰凉、关节冷痛、僵硬的人群。
1: 好，那除了这个排寒毒的药膳的话，陈医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茶饮方吗？
0: 我是比较懒哈，做饭不行哈、
1: 嗯、
0: 但是我喜欢喝茶，
1: 嗯，
0: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叫温阳散寒茶。
1: 嗯，
0: 这个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姜，这个厨房里边都有，
1: 也是散寒的、
0: 散寒的、
1: 嗯、
0: 再一个呢用肉桂，或者是呢用肉那个叫桂圆也可以啊、
1: 嗯、
0: 这桂圆可能更甜一些，糖尿病的人用肉桂，然后呢用大枣呢把大枣掰碎。
1: 那大概需要放多少呢？
0: 根据你喝的人来定，
1: 嗯嗯，
0: 一个人喝呢，每个3克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说我3个人喝，5个人喝，你就按这个来加倍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跟我们平时的泡茶是一样，开水冲泡，焖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可能用起来呢，这个力量没有像刚才这个药膳力量这么急这么快，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叫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要长期喝，慢慢来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秋分季节。我是建议正好这个时候需要温阳散寒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改这个茶了啊。
1: 嗯，闻着好香啊。
0: 嗯，
1: 子然你喝完了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这个口味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红枣可能会多放一些，
1: 再甜一点，
4: 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辛辣的口感有点过重。
0: 你那个肉桂还可以换成桂圆、嗯
4: 啊，对，反正
0: 就更甜了，
4: 甜一点我就
0: 更
4: 爱喝
0: 了啊！你没有糖尿病吗？啊，
1: 其实它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可
0: 以
1: 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0: 可以调一下，但是不要太甜，太甜你就是刚开始喝好像还挺，你喝时间长了， 北京有一个话叫齁的慌，
1: 齁，哎，对，
0: 你会齁的慌。
1: 好，那这个方子咱们都了解了，还有刚才毛医生又给介绍了一个美食方，喝着也很好喝的一个汤。那这两个加一块呢，对这个有寒毒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了。但是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助力，两位医生呢还准备了一个外治方，哎，光内调不行，我们还要外治。这个外治方呢，据说呀，不管是这个寒毒、湿毒还是瘀毒，这三个毒啊，它可以同时调。

0: 当厉害。那我们在介绍完了下面的这个湿毒和淤毒之后，再给您介绍这个外痔疮。好，那寒毒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说湿毒啊，湿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怎么去调呢？
1: 湿的话，我们讲也是从它的性质来说的，一个就是局部的潮湿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经常觉得这个腰底呀、觉得潮湿，或者有的人出汗，就只是腰底这个地方有汗，或者是前面腹股沟。或者是外阴部分总是有潮湿的。另外一种湿呢，就是还有一种湿急了之后会出现一种反复的湿疹，皮肤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瘙痒，还有一个同样呢，湿闭住了气机以后呢，也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湿痹的情况，就是下肢的困重，我们讲湿性重浊。还有如果是湿聚集的过多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就是可能我坐久了站久了去按这个腿的时候呢，或者臀部的时候会有个坑，对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的湿的一个表现。
0: 那刚才毛医生把这个湿毒的症状都说清楚了，咱们有能对上号的吗？雨飞怎么还有你？
2: 我本来以为吧，我只是寒。但说到湿疹的时候，我太有共鸣了。就是肚脐的周围经常会出湿疹，而且就是大面积的，痒到你完全受不了，就经常会晚上就是给你痒醒的那种。
3: 我是这个屁股跟大腿根那个交界的位置经常会出，而且是那种比较还不是小疹子，大疙瘩啊，挺痛的，因为我又胖。然后走起路来来回的摩擦，就越摩擦越痛，就是每次就走路出那个痘的时候，就感觉我像夹着尾巴逃一样啊，就非常的别扭。所以我应该是这种湿的症状。
1: 您这可能要稍微辨别一下，就因为我们湿疹它主要是以瘙痒和皮疹为主，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又会痛，那就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叫中医叫的一个痈。臀痈、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看他，注意看他有没有脓点，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火疖子。
0: 那这个痈的话，它虽然说不是不属于湿疹，但是它也属于湿毒的一种嘛。
1: 对，它是就属于湿毒，在这个瘀滞太久以后，我们会在瘀而发热，发热之后呢，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改变，或者就相当于这个西医所讲的，有一些相当于这种皮下的一些炎症呐、或者一些蜂窝之炎呐、类似于这种那么有些人如果他比如说他正气很足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很快就会从急性的这种红肿啊、疼痛啊，到他成脓，到最后到溃脓，就脓溃出后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正气不足，所以他始终不能成脓。不能成脓的话，就一直是迁延在那里不好。
4: 苗野哥不确定他那是不是火疖子，但我确定我那个是，因为我还去看了，长老大一个，就长在屁股那个地儿，就是你知道吗？它一点一点肿，一点一点长，它还不破，它还不冒头，所以在那个过程你走不敢走，坐不敢坐，然后每天我都挤它，真的是咬着牙咬着纸去挤一挤，
1: 特别疼。
4: 对，我是想早一点把里头那个就感觉像有个盒有个东西一样给它挤出来，它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过程非常久，大概得有一两周它才冒头。我最后是拿了个针给表面扎破了一点点挤出来的。
0: 对自己好狠啊。
5: 不是狠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0: 你看
5: 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用手挤。你知道你的手上有多少细菌吗？
4: 洗手了呀。
5: 你洗手也不行啊，你的水里边也有细菌呢、
0: 对，
5: 一旦你把细菌带进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血液又比较，所以比较丰富，你很容易把细菌带到血液当中，会出现败血症啊、脓血症啊。
0: 我觉得白羊以后肯定不敢了，你看给他吓的脸都白了。
4: 对，我希望他有些长。
5: 当然你也不要吓着啊，但是极端的情况会那样。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发现这情况，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你去进一步的先处理，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如果我经常发生这个，那就找像毛主任这样的教授去中医调理
0: 调一下。
5: 你把湿邪去除掉了，
0: 对，
5: 它就好了。
0: 对，
5: 但是你一进去出现这个脓肿了，千万不要用手挤，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0: 好，那几位都说了自己有这个湿邪的这个情况了，也确实是都是符合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用什么调理一下这个湿毒呢，我们一块过去看一下，来走。哎呀，又是个肉汤。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汤？
1: 这个是牛大力煲猪骨，也是广东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汤。
0: 牛大力是什么？
1: 这就是牛大力，牛大力它又叫南人参。 啊，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有补益的作用，
2: 嗯，
1: 还有补益肺肾之气，同时呢，它可以就是祛风除湿，所以一般是用在这种就是因为风湿痹阻啊导致的下肢麻木啊，腰膝酸软呐、啊，或者是下肢这种拘紧啊这种的，人呢比较适合，特别适合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
0: 还用到了陈皮，
1: 陈皮的话主要是燥湿、健脾和胃祛痰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同时又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椒。啊，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这个里头才有。其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温经、通络、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有一个就是燥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呢，通过它的这种温热之性，疏通我们这个下焦下肢的这种经络。然后使这个寒湿之邪呢或者湿邪呢更容易排出去，首先把它道路打通了啊。那么生姜红枣呢，大家知道姜枣呢往往是来健运我们的脾胃，来减少湿邪的一个生成啊，还有可以用补益我们的精血，同时这个生姜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温散之性，它是心散的嘛，可以使我们的湿邪散去啊，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0: 然后主材就是
1: 用的是猪的膻骨。
0: 那么这道牛大力猪骨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今儿给大伙整一道牛大力猪骨汤，别看名儿硬，但步骤简单易做。猪膻骨1斤半，剁大块，焯水后洗净，再依次加入牛大力、红枣、陈皮、花椒，加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1小时。臀部反复起湿疹、疖肿、下肢困重的人群，赶快来试试这道连汤带菜都能吃的药膳。
0: 现在呢，这个热乎乎的牛大力猪骨汤呢，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来，我们尝一下吧。
3: 就是我喝着这汤觉得很清爽，而且它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它一先入口就是肉香，还有那种药材的那种香味儿，然后完了之后还有点回甘，就觉得特别好喝。这个
0: 关于这个排湿的养生汤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陈医生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于怎么去排湿的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陈医生给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湿邪重啊，中医认为与脾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茶的名字叫健脾除湿茶。在讲这个茶之前还要有个故事啊。
0: 啊，还有故事。
5: 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年前医院派我去南京啊公干，结果去了以后呢，正好赶上南京的这个叫什么叫梅雨季节，全是下雨，
0: 就很
5: 潮
0: 湿。
5: 更加上呢，我们当时住呢是住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那种宾馆，这被子都是潮湿的。结果待了几天以后回来就起了湿疹，就是说的湿疹。然后呢抹了很多药，好一些，但是呢一到每年到夏天，一定会在脖子这个地方或者是肩膀就会出湿疹。尤其是有喝点酒，那湿疹就很厉害。所以王任说呢，说你这学中医的，你就那抹了好多药不好，你想不出什么招来，说我就查书，以后呢就用了这个茶。这茶呢流程很简单，一个炒茯苓，再一个炒薏米，
0: 全是祛湿的，
5: 全是祛湿的，再加上这个叫陈皮，这个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讲的是3到5克，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可能你没有这个3到5克的概念，那就你平时喝茶放多少茶，你就放多少的茯苓，放多少的薏米，薏米可以稍多一点。这个陈皮呢不要放的太多，这一个陈皮瓣的1/3就可以了。我通过近两年，我喝了2年，连续喝2年，我是从这个去年的春分的时候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叫秋分，然后夏天2年夏天没再犯。我是没再犯啊。
0: 那这个茶的话，它也是不需要煮的，就是开水泡就行
5: 了。开水泡也是没用10分钟。
0: 一样的。
5: 一样的，10分钟和咱们泡茶一样。
0: 这个每天喝都没事儿，
5: 每天喝就可以，
0: 没有关系的。
5: 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大便干燥，火比较大的，用这个就不太好了，要注意一下啊。
0: 好，那关于这个排湿毒我们就说完了。 最后一个淤毒，淤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湿和寒好像还比较好理解，淤是什么意思？
1: 淤的形成呢，其实主要是用于各种原因呢影响了机体内的这种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它在局部受到淤滞以后，那么血液不能流通，那么阻滞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呢，包括寒也好，或者湿也好，或者是寒湿的一个互结也好，只要它影响到气机，影响到气血的流通，就往往会伴发有淤毒的形成。
0: 啊，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皮肤的粗糙啊，色泽的淤暗呐、啊，或者就是一些皮肤的那种不均匀，所谓出现的一些斑斑点点。其实你看，我们这块有个瓜是个比喻啊，
0: 嗯，
1: 就是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局部它淤滞的时候呢，
0: 嗯，
1: 它会出现一些色斑，或者它颜色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淤青。啊，这个样子的，
0: 嗯，就是我们的身体表面已经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病灶了。
1: 对，如果是淤毒在这个臀部的话，那么在腰底和这个臀肌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在下肢都可以看到一些淤点淤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测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肌肤加错。什么叫肌肤加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像是有鳞片一样的，
0: 嗯，
1: 啊，毛上很粗糙，你去，抠一抠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皮屑掉下来的这种肌肤甲错呢，就是淤血最典型的真相。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寒毒和湿毒我们不去管它，不去调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淤毒呢？
1: 是的，久病必淤，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寒毒湿毒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
1: 是的。
0: 但是我想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淤毒的阶段了的话，也是可以通过食疗方和代茶饮来缓解的吗？
1: 嗯，其实我们讲，因为久病入落之后呢，其实这个淤毒要想消散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
0: 嗯，
1: 所以对于淤毒呢，我们其实防重过治。
0: 接下来这个食疗方是以预防为主的，是吧？
1: 对，更多的是以预防为主。
0: 哦，嗯，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来，您请。嗯。
1: 这个其实呢是在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
0: 嗯，
1: 所以我们用到的主要就是排骨除了排骨，
0: 嗯，
1: 然后用山楂，
0: 嗯，
1: 有木耳，
0: 嗯，
1: 洋葱加生姜，
0: 嗯，
1: 如果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花椒啊，或者是，八角一类的，就是辛香的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山楂，大家可能一提起山楂，大家就会觉得哦，消食的，
0: 嗯，
1: 对吧？但其实山楂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山楂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的一个药物或者食物，还有一个它可以降脂。当我们就是有淤毒也好，或者寒湿这些阻滞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伴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脂质代谢的异常呢，会加重我们这个淤毒。所以呢，就是山楂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降脂，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拥堵，淤血的生成。那么木耳大家也知道，它也是一个就是通血管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
0: 血管清道夫嘛，
1: 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去除这个血管内的一些就是脂质的一些异常啊，同时具有一些抗一些微炎症的一些作用，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啊。那么洋葱也是，洋葱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减肥降脂必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它是一个心散的，心散的话它可以就是具有通畅气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降脂，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的一些异常，同时它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
0: 嗯，
1: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食材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把它组成一个就是我们改良版的这种山楂骨。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道药膳呢，实际上主要是预防淤毒的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有了淤毒了，吃它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1: 还是有的，
0: 有的是吧？
1: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活血和通络的一些作用，
0: 嗯，
1: 只是它的这种作用呢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的。
0: 哦，所以说一旦有淤毒，不但是要就医进行药物治疗，然后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加一些辅助的，
1: 对，作为日常的调理。对，
0: 嗯，好，太好了。那么这道葱香山楂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葱香山楂骨，酸甜开胃，葱香浓郁，一咬就脱骨。具体做法：准备排骨一斤，焯水备用；木耳20克泡发；洋葱切丝；干山楂温水泡发。锅中倒油，放红糖，炒至融化冒泡，下排骨翻炒上色。再加葱段、姜片、生抽，少许老抽炒香， 盐水倒入山楂，酸味中和红糖甜味，助肉质软烂脱骨。大火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倒入洋葱丝，炒出浓郁葱香，大火收汁。这道菜活血通络，消积消滞，尤其适合臀部有淤堵的人。
0: 关于预防淤堵的药膳呢，我们是了解了。陈医生又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代茶饮，哎，我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玫瑰花。
5: 这个代茶饮呢叫行气活血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叫川芎。
0: 它起什么作用的？这道
5: 这个行气活血，在我们骨科行气活血治疗关节炎、治疗疼痛，经常用这个川芎，
0: 都用它。
5: 我的方子里边几乎离不开川芎，
0: 是吧？你看，
5: 再一个呢，玫瑰花，这有
0: 玫瑰花很常见了。原来我们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啊，就是那种能够让你这个愉快的，
5: 同时呢，我也用到了一个。
0: 也用到山楂，
5: 也用到了山楂。
0: 如果说，比如说一个人日常一个人要喝这个代茶饮的话，每一种药大概放多少？
5: 你这样啊，就像这样的这样的川芎呢，可以1到2片。一般你要刚一开始喝一片就够了。
0: 对，
5: 可是适应了以后可以加到2片。像这种这个山楂呢，可以像这种干山楂的话，有个5到6就可以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3到5朵，五朵。是最好
0: 哦，五朵金花斋好记，
5: 好记，对，也是泡10分钟，焖10分钟，然后再把这都泡开，然后再
0: 是不是所有的代茶饮都要就是泡了以后焖一会儿？
5: 当然都要焖一会儿
0: 啊，焖一会儿，
5: 焖一会儿，
0: 大家品尝一下，哎呀，这个茶，
5: 第一口呢是有点那个药的味儿，就是川芎那个味儿，那你喝一会儿，第二口适应了那个酸味以后，越喝越好喝。
0: 它这个酸主要是来自什么？
5: 山楂
2: 、
0: 主要来自山楂。
5: 对，
0: 如果实在是不太喜欢山楂的这么酸，就少放一点。
5: 少放一点，
0: 大家能接受吗？这个味道，白羊，
4: 可以接受，就是第一口确实不好接受。
0: 对，
4: 喝着喝着就还行，还挺想去更多的去捕捉那味儿的。
5: 对，
0: 这道确实没有前面那两道养生茶更好喝一
5: 点。对，因为就是这个川芎的这个味道。
0: 对。那到这为止呢，我们关于寒毒、湿毒和淤毒的一些食疗的方法都介绍完了。前面给您说了，我们还有个外治方呢。哎，这个方可神奇了啊！这个方呢，对这3种毒它都有效，而且可以同时调理。具体是什么呢？来，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6: 2个小动作，每天5分钟，化开臀部僵硬肌肉，2味中药加一物，就能轻松排出臀部湿毒。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们今天呢，教给大家一套外治法，是叫拍动暖。
1: 你看陈医生说了一个一套啊，
2: 对，
1: 这个拍动暖是一个组合，一套的
2: 啊。
1: 拍是拍哪？
2: 一个呢，我们要拍，在拍呢是要有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首先第一个呢叫命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叫八髎穴。这八髎穴就在我们的屁股的后边，我们分了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下髎穴，两边各有，所以正好八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跳穴，经常腰间盘突出的人，这个地方一碰就会疼。这就是我们那个坐骨神经的一个反射点。
1: 那为什么要拍这三个穴呢？这三个穴位有什么功效呀？
2: 命门穴呢，这个起名字也很重，命门，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1: 啊，
2: 甚至就是我们的阳气之门，就是。我们叫阳气的总闸门。前面我们讲了，瘀也好，寒也好，湿也好，毒也好，要想不寒不湿不瘀，谁来干这个活呢？是有得有阳气来干
1: 啊，
2: 是阳气来推动，才把这瘀啊湿啊什么全给赶走。你没有阳气是不行的。那所以我们又首先第一个要振奋我们的阳气，所以通过我们的拍打方面呢，振奋我们的命门之火。我命门之火裸起来了，那当然这些毒啊瘀啊排掉，那不就手到擒来的事情吗？
1: 所以这个穴位很关键，
2: 很关键。我们的八髎穴呢，对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有这个妇科病的人，这个经常会扎针灸也好，什么经常取这个穴
1: 啊。还有一个环跳穴，它的功效是？
2: 环跳穴呢，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大胯这个部位，刚才咱不讲，今天不讲这个屁股吗？它正好是屁股的这个中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中医讲呢，是环跳穴是我们的淤堵的出口。我们的淤啊疼痛啊都在这个地方，你通过它的拍打以后呢，是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使这些淤堵于我们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把它通过拍促进血液循环，把它带走。
1: 道理我们都懂了啊，那具体怎么拍呢？这样吧，我们请一位嘉宾来尝试一下，好不好？谁想尝试？苗野，哎，苗野第一个举手。我们请陈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来，陈医生这边请来，来，苗野也是。
2: 这个拍法呢，其实是指的是两人拍，就是别人给你叫拍。我们自己呢，就是自己也可以做，
1: 自己
2: 呢你没法拍了，怎么呢？这个名我们叫锤。
1: 对，因为在都在后面，
2: 在后边，说就变成锤法。但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取穴，找到我们的髂后上棘，这个很过来以后呢，正好是凭我们的第四，你看，
1: 记住了啊，
2: 第四正中间我们磕到摸到第四，然后呢就摸到它这个硬的地方，第三，然后第二，还有一个对照点呢，大概。正好和肚脐在一个平面上。
1: 这就好找了。
2: 这就好找了。就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我们的拍呢，你不要实打实的真拍啊。我们要叫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医手法里边是要空拳的，
1: 像
2: 这
1: 样
2: 的空掌。空掌。拍的时候呢，要拍一下，停一下。我们可以。
1: 为什么要停一下？
2: 二，三，它是要靠这个震动来传递这个。这个什么，你夸夸夸夸，那就打架了
1: 啊，
2: 或者说那你锤得很，那就痛了。我们是另外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记得，
1: 在哪
2: 儿？腕力来拍，你不要这么拍，这就疼了。一定要什么？你看我拍，看到了吗？看到，我这个拍是不疼的，
1: 我这对吗？
2: 你看，要用腕力，看可能很响，但不疼。你这样，你拍打完了，你看命门，第二个呢，八髎，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环跳。
1: 哎呀，
2: 这是这个拍打。
1: 这个每一个穴位我们要拍多久？
2: 3到5分钟就行，不要拍太多。
1: 您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己拍怎么拍。
2: 我们刚才是这样，
1: 刚才是这样拍的，手掌。
2: 我们拍锤的时候也是空拳，看着空是空的啊。这个命门，看一二。你要环跳，你可以是这样锤一锤。
1: 什么感觉？
3: 还真是有点热热的，尤其是刚刚陈医生给我拍的时候，不是很有点痛，你说完全不痛也不可能。但是呢，就是拍完之后会有点那种温温热热的，
2: 酸酸胀胀的那种。
3: 对，有点酸胀。尤其是拍到那个八髎和环跳的时候，确实感觉它很明显的那种酸胀感。
2: 这个手法呢其实很简单。贵在坚持。
1: 明白了，知道怎么拍了。好，谢谢苗爷，辛苦啦，回去休息一下。好，那了解完了第一个外治法拍打疏通，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外治法动 这个洞怎么讲？
2: 今天呢，我们讲到洞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叫仰臀操。
1: 哦，
2: 这样呢，由我们科年轻帅帅的，也是运动达人，我们的马占华马医生来教给大家。
1: 好，那欢迎马医生，欢迎。
4: 这个动作呢，需要在瑜伽垫上进行，名字叫做收膝归田。好，我们先取仰卧位。第一步呢，记住要双膝屈曲，把咱们的臀部和腰部尽量靠近这个地垫，压实。好，如果腰允许，咱们可以双膝一起抱住小腿前方，头可以微微抬，向胸口缓慢均匀的牵拉，配合呼吸再放松，然后再牵拉。如果肚子比较大或者腰部力量不允许的，咱们可以做单侧的，我演示一下，大家一起，我双手抱住小腿，缓慢的向胸口牵引，再放松，再牵引，做五组。
2: 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要调匀呼吸，如果我们调不匀呼吸，一拉有可能岔气儿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牵拉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两条腿不一定强求贴到肚子上。当然你贴到肚子上最好。还有你的头部，你可以自然，也可以翘起来，也可以不翘起来。你翘起来以后呢，对你的后边的腰背肌有锻炼的作用。但是呢，我腰背肌不行，你就不用翘起来了，我就练我的臀肌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个动作，既练了臀大肌，又练了我们的腹部肌肉，还有练了我们的后背的肌肉，这是一个动作可以练到多个肌肉的。
1: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动作？
4: 开胯震膝舒腰法，双脚脚心相对，尽量靠近咱们的会阴部，双手抓住前脚掌，上身挺直，双膝自然均匀的缓慢的摆

0: 我们的膝盖，当然最佳的锻炼是贴到地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必强求于贴到地，因为什么？有的我们的髋关节你开不了那么大，
1: 对
0: 啊，我们能开多大开多大，不要强行做这个什么。另外这个抖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小量开始，慢慢抖。另外呢，我这个膝盖呢，当然尽可能的贴会阴，但我年龄大了，我贴不了会阴怎么办呢？我就离会阴远一点。我们任何的锻炼，不在于说我这个非要练到多少度，重点是在坚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这才是我们锻炼的一个叫我们的灵魂所在。
1: 这个动作练的是哪儿啊？
0: 练的是我们的髋关节，胯部肌肉。
1: 胯部
0: 肌肉，还记得我们的环跳穴吗？前面不讲了我们的环跳吗？环跳，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是我们的髋关节，环跳这个部位的锻炼。
1: 每次做个10到20分钟。
0: 对，整个一套下来，一套下来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
1: 20分钟
0: 。我们劳累了一天了，回到家我们坐一坐，可以呢锻炼一下我们不动了一天的屁股，然后呢振发我们的这个阳气，舒筋活络，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好，谢谢马医生，您二位也辛苦了。哎呦，都打哈欠了，看来坐得还挺舒服。好啊，谢谢你们辛苦了。好，那说完了这个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暖。这个暖是什么意思？怎么暖？
2: 其实中医讲的这个气机，就是我们的气血呢，是得寒则凝，得气则行。而且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寒毒啊、湿毒啊，还是淤毒啊，它最主要的什么是淤堵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以通为主，我们采用温通的方法，就叫暖。最常用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艾灸。还有就是一些热熨的方法，热敷的方法。目的呢，就是用这种温暖之性和药性来达到一个温经通络、散寒和这个去除这个瘀滞的一个作用。
1: 那具体的要暖哪里呢？
2: 针对这个就是臀毒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有几个穴位，有两个都是陈主任介绍过的，就比如说环跳穴，还有八髎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两个穴位为什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个长强穴。
1: 这个长强穴，哎呦，这是在哪儿啊？就比较靠下的位置。
2: 长强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尾骨的末端，然后跟肛门连线，其实就会阴的位置，在肛门连线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坐的时候呢，它其实长强穴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摊开的一个状况。而且长强穴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督脉的穴位，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我们的阳气之海。所以你把这个长强穴艾灸之后，一旦督脉通了之后呢，其实它对于疏通我们这个臀部的淤堵和盆腔的这些淤堵非常的有好处。
1: 但是这个艾灸吧，就等于说自己操作好像有点困难，不太好弄。
2: 对，
1: 那有简单的方法吗？
2: 有简单的方法。
1: 真有。
2: 对，就是我们刚才讲除了艾灸以外，我们还有热敷热熨的方法，中医讲的热熨的方法。可以做一些自制的热敷包，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热敷包的配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包。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加热之后呢，不仅是对去我们的臀毒，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身体的哪个地方，比如说关节的疼痛啊，或者腹部的不舒服啊，胃寒呐、或者是因为宫寒痛经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1: 好神奇啊！这要用到几味药啊？
2: 我们只用了3味药。
1: 3味药。
2: 对。
1: 那这到底是哪3味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那到底是哪3味药呢？赶快请毛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
2: 这里头主要是这个药物就是吴茱萸啊。这个吴茱萸呢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是温热之性、心串之性最强的一个药。那么它往往是在这个就是它散寒止痛和通络的作用非常强。大家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的香串之味了，而且它可以就是反复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味道始终都在。
1: 它长得有点像小花椒粒儿，比较小。
2: 对。那另外一个就大家熟悉的花椒，我们说它是一个纯阳之物，那么它也是主要是温通散寒的作用非常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

0: 盐，粗盐的话它在对我们这个保持它的暖度温暖度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三种呢混合了一起以后呢，可以装到一个布袋里，当然这个布袋有点大哦。然后其实网上现在也很方便，就这种袋子都是可以的，而且它这个拉链是可以放到微波炉去直接加热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的材料把它全部倒进去然后混匀。
1: 我这儿还有点，
0: 对，没事。
1: 好，哎，好嘞，要好香啊。
0: 对，把它倒进去之后呢，把它拉上。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用的布袋就是大概是这一半的大小，听大家它鼓鼓鼓鼓的哈。然后你把它混匀了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像这种状态就放到微波炉里头，中火打一分半钟，它就是热了，不用洒水的。热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到这热敷了然后因为它这个里头的这个无茱萸和这个花椒它都是散寒止痛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热敷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我可能几分钟之后呢，你敷的位置呢它就会有微微的汗出，就水出来的，就是的那种湿气就出来了。而且最大的好处它是可以反复用，
1: 对
0: 基本上我们这一个包的话可能用到，我一般我是叫病人说你反复用到一个月，或者用到它这个无茱萸它的味道没有了就可以换了。
1: 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那具体的每一种药材放多少用多少量？
0: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一般我给他们打一个包的话，大概就是总量大概是450克，450克一个包，就可以像正好一个小枕头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是无茱萸还有这个花椒是1:1，就是大概比如说我100克到100克，剩下那个盐呢就可以适当加多点，加到250克。
1: 实际上盐是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吧？
0: 对，它是保温的作用。
1: 那关于暖我们也了解了啊，最后两位医生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这个春捂秋冻，对吧？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觉得冻的时候呢我就不应该穿那么多裤子，就是冻一下我才能更健康更结实。其实从中医的养生观念来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上面可能穿的可以适当的稍微单薄一点，但是腿腰以下是必须要保暖的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真阴真阳是脸藏在下焦的那么我们的阳气要密闭下去，比如说冬藏是讲阳气潜下去潜到我们的下焦去潜藏起来，给我们那个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和支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把它很好的敛藏下去，并它让它密闭起来进行修复的话那么它就会久而久之就会把我们的阳气折损掉。
1: 明白了，那谢谢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您不要再忽视您的臀部啦，没事呢您就站起来啊，动一动，拍一拍，暖一暖，趁着秋分呢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臀部。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的陪伴。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全球每三颗夏威夷果就有一颗产自中国云南。又到一年丰收季，山里果农稳收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4: 都归着这个社啊，大好都包成一团了啊，不愁卖了嘛，你这不愁卖了啊。
3: 无人机运果，数字称重，精深加工，小坚果长出产业链，创客如何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60%的利润呢，作为二次分红返利给我们的社员，40%呢，留存村子的经济。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锡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锡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9月23号是第九个丰收节，收获时节，山野田间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今年的丰收节，我们要从一颗小小的坚果说起。不少人平时都爱吃夏威夷果，可是您知道吗？如今全球最大的夏威夷果种植基地，既不在夏威夷，也不在它的原产地澳大利亚，而是在云南的临沧。眼下呢，正是临沧夏威夷果的集中采收季。一颗夏威夷果过去只能够是论袋儿卖给上门收果的贩子，价钱高低全凭运气。而现在有人为它装起了电子地秤，飞起了无人机，还建起了加工厂。从一颗果子到一条产业链，这小坚果里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9月初，云南临沧的夏威夷果迎来大面积成熟，这也是王东泉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他正和工人们在给田坝村合作社收购点安装地秤。
2: 那在边边再给抓过来两把，要修平些。
1: 王东泉是田坝村的党总支书记，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镇康县田坝澳洲坚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21年。返乡创业的他牵头办起合作社，带着乡亲们一起干，成了村里的夏威夷果创客。
2: 好，抬起来，抬起来，哎，就在靠边端啊。木头烧的，木头烧的，不在下面。
1: 像小核桃一样绿油油的，这就是夏威夷果，学名叫澳洲坚果，原产于澳大利亚。可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夏威夷果种植基地既不在澳洲，也不在夏威夷，而在中国云南的临沧。全世界每卖出3颗夏威夷果，就有1颗来自临沧。镇康县田坝村是夏威夷果的核心产区之一，夏威夷果挂满了漫山遍野的枝头。
3: 这个寨子有78户农户，这个顶位我们大概要收600-700吨果子，今年的话4000-5000吨这个样子。
1: 田坝村坚果种植面积有4.56万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王东泉凭什么让村民都愿意把果子卖给他？
2: 把车站出来，好了，走走，快点。
1: 今年是合作社头一回用地秤，头一年用上电子系统，很多社员不会用新设备，王东泉就手把手的教。
3: 顶着个承重轮车就进来到这个界面啊，然后呢，把3轮车开上车，拿550多公斤，这个秤稳定不跳动了以后，刷下卡。
1: 装满坚果的车先上一次秤刷一次卡，卸完果的空车再上一次秤刷第二次，系统就能算出这车果子的净重，并按当日价格自动算出金额。这套自动计重当场定价系统让收果这件最繁琐的农活头一回有了数字账本。
3: 这在顶下打印小票就出来，净重是148。
1: 社员看中的不只是收果流程更高效更方便，而是可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4: 都归入这个社啊，大好都包成一团了啊，不愁卖了嘛，就是不愁卖啊。
1: 以前销路是所有果农最大的心病，大家最怕辛苦种出来的果子卖不出去，或者有收购商贩压低价格。
4: 这些商贩我今天来收，明天他又不来收了嘛，哥。今天他来报你价格8块-9块，明天他来灌给你3块-4块，归这个社的原因就说这个价格它稳定啊。
2: 一公斤差1毛，一吨呢也差出好大的钱啊，1-2百块钱，多赚的1毛也是1毛啊。
1: 如今有了合作社兜底，只要坚果品质达标，符合收购标准，合作社就会统一定价，全部兜底收购，果农不用为销路和价格犯愁。
5: 哎，应该期待的嘛，我更贵点嘛，7-8块。
1: 夏威夷果的采收窗口期特别短，摘早了成熟度不够，晚摘几天又会造成大量落果，不论早摘和晚摘，最终都会影响价格。
6: 我们的采收节是我们的白露节，9月7号，也是我们全县最大的一个节日。我们从目前监测的一个成熟情况，已经能够满足9月7号下树的一个成熟要求了。
1: 开秤之前，合作社要给所有社员的果子验一遍成熟度，每天要测几十份样品。
6: 弟兄们，在这里又来示范。
1: 这就是刚刚从社员的果园采摘回来四袋新鲜的夏威夷果。
6: 这个是小哥摘的，这两份是新摘的。搞去搞去。
1: 眼看马上就到开采季，时间紧迫，从早晨开始，合作社的小伙子们就在这里忙碌着给坚果剥皮开核，详细记录坚果的成熟度。
6: 比如说这个是它已经内部已经变成深褐色，就是它证明它已经成熟了，然后这边还在是偏白色的，就是它还没熟。
1: 这道检测是在全村大规模采摘夏威夷果之前守护丰收品质的第一道关卡。半个月前，杨开华和社员们就开始从田间不同地块采摘夏威夷果样品，一一检测，精准锁定坚果的采摘时间。
6: 开始采前十五天左右开始逐步的去监测的品质，接近90以上了，90以上的这个成熟度了。
1: 每年的白露就是镇康县的开采节，今年刚好是9月7日，果农们期盼了一年的日子到了。
7: 2026年临
8: 产
7: 金果开采。
8: 啊啊！谢谢。
1: 9月7日这天，青山环抱的开采节现场，各村的种植户、合作社带头人早早就赶了过来，台上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按照往年的惯例，每年开采节都会公布当年夏威夷果收购的指导价。大家心里最牵挂的就是今年这青皮果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9: 2026年临产金果青皮收购进场指导价为每公斤6.5元。
1: 指导价一公布，果农的心里只能算踏实了一半，因为这只是参考价，真正收果还是市场行为，价格都会根据实际收购情况调整。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抓紧采摘。田坝村村民林老昌迫不及待走进自家果园，忙着采摘成熟的夏威夷果。在他眼里，每一杆子打下来的果子都是实实在在的金豆子。
10: 这捡果子就是捡钱的啊！
11: 对，一毛一毛，一分一分的捡。
1: 坚果从树上一打落，大家就立刻手脚麻利地收集起来。
10: 这捡着累吗？
12: 累，但是也开心啊，这是丰收的喜悦。
1: 今年采收，林老昌家是全家总动员，妻子大哥一家人都过来帮忙，还专门雇了两名同乡来帮忙，一天工钱120元。这样的采收场面和投入，放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12: 上次加入合作社之前，我们就那一年就收了10几20袋吧。
10: 几天就捡完了？
12: 就他给我捡啊，就2-3天。

0: 上次听就惊慌了。
1: 林老昌从2006年就开始种夏威夷果，可过去不懂管护，虽然种的不少，产量却始终上不去，收入少得可怜。
2: 十多亩地怎么才收一吨多果啊？
3: 那个时候什么技术也没有，又没人教技术，又没有什么是例如修剪技术啊、压肥技术啊、打药等等，这些都不懂嘛。
1: 林老昌在2021年就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给林老昌提供果树修剪、施肥以及防治病虫害的相关技术。可最初，林老昌还比较抵触合作社给出的修剪方案。
3: 不懂技术的时候，剪枝差也可惜，剪那差也可惜，就也差点舍不得剪嘛，它产量就没有了。是，那实实在在听一听这些老师来教教，其实它是需要阳光的。你就开始修剪，懂了就它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
1: 有了技术加持，林老昌果园的产量逐年提高。同样的土地，过去只能产一吨多的坚果，现在一年能收七八吨，好的时候接近十吨。
3: 我去年我卖了九吨多坚果嘛，哈，我卖给合作社，然后房里搞了1000多捆嘛，拿去二次分红嘛。
1: 采摘时，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位采摘工人手里都会提着一个塑料桶，专门用来装品相完好的青皮坚果，身上再背一个随身编织袋，专门用来收纳落地果。分得这么细，这可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合作社定下的采收标准。
2: 你这果子怎么分两个袋装啊？
0: 因为说这个是黑果，这个不能跟这个放一起装，这个要拿回去单独处理，或者自己留着吃。这个一坛没有坏，它只是雨水太多了，把这个果皮打黑了。
1: 不过丰收的路上也遇上了小难题，前一晚刚下过大雨，山上的土路泥泞湿滑，运果的拖拉机根本开不上去。山上的夏威夷果已经摘完，却运不下来，靠人背费时费力，这可难住了林老昌一家。
3: 车上不去，需要用无人机把它坚果吊下来。
1: 为了解决运果难题，林老昌专门联系了合作社的杨开华，准备用大载重无人机将山顶地块的夏威夷果批量吊运下山。
4: 好好好，再快点。好 ，OK， 这样。
5: 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单次最高载重可以到95公斤，像我们坚果一袋的话，大概就是在40公斤左右。我们现在可以一次可以掉两袋，
6: 我们一吨果子
7: 小摊就可以全部运出去。
1: 合作社经理杨开华大学毕业返乡创业后，看到了山地果园运输难、管护难的痛点，学起了无人机，决定成立无人机团队，成为了飞手创客。
5: 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现在有200多。
1: 别看两袋坚果重达160-170斤，但无人机吊运起来毫不费力，飞手精准操作，杨开华现场全程指挥，无人机2-3分钟就能完成一趟往返吊运。短短半个小时，十几袋采摘好的夏威夷果就全部运到了路边平整的地方。更让老林满意的是费用，合作社规定吊运一吨多坚果只收200元服务费。
3: 本身你人工要搞好几天的飞机给你几个小时就搞定啊，1-2个小时就全部搞定啊。
1: 大山里出现的这些新家伙事儿，把科技也种进了夏威夷果园。年轻的创客回乡后，干活的方式一天新过一天。无人机不仅是山地坚果采收的丰收利器，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5: 病虫害防治上可以来做吃饱撒药嘛，第二个呢，我们的肥料也同样可以用无人机来播撒，最后呢是我们这个果子一个搬运，都可以用无人机。
1: 自从2023年合作社成立飞防技术服务队，村民种植夏威夷果的虫果率大幅下降。
8: 那年的虫果特别高，普遍都是25%以上，但这两年我们通过飞防服务队后，基本上就是2%。
1: 如今村里的飞防技术服务队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有9名固定队员，8台作业无人机，整个合作社更是汇聚了近19名核心成员，其中有7人都是和杨开华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8: 其实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人生梦想，

0: 但是有一条是最坚定的，就是离开农村。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特别努力的去读书，然后争取各种读书的机会，其实就是想着要离开农村啊。但是事与愿违，后面我又回来到农村里面了，命运的捉弄吧。
1: 最终看好家乡夏威夷果产业的杨开华选择留在家乡创业，在合作社的创客服务队里，和他一样放弃外出闯荡回乡深耕坚果产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无人机飞手李少南就是其中一位。在外务工十多年的他，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果断选择回乡加入合作社，从事无人机作业工作，又能兼顾打理自家的果园，务农务工两不误，也能拿到两份收入。
2: 那一年在合作社打工能赚多少钱啊？
3: 一年赚个五六万嘛。
2: 嗯，
3: 差不多。
2: 那果子呢，能赚多少钱呢？
3: 果子嘛，也就是个七八万十万嘛，也一年。
2: 那收入可以啊，
3: 也就是小康生活啊。
1: 果子卖得掉卖得出只是第一步，而要卖得更值钱，就得在加工上做文章。其实早在开采节之前，王东泉就在为出加工厂忙活着。
4: 杨工，杨总，杨工，进度怎么样？
5: 进度还可以。
4: 那要快一点啊，要快一点，我们七号要等着用了，老百姓要拉果进来。
1: 距离坚果开采节只剩两天，王东泉来到即将完工的出加工厂。一到工厂，他就找到设备安装的负责人追问施工进度。工厂内大型加工设备已经就位，调试和安装正在收尾。工厂涉及日加工200吨夏威夷果，王东泉就盼着他早点开工。
4: 这个厂建起来之后，对我们合作社最大的保障就是我们原料不愁销路，方便我们的社员呢来就近交果，那可以给我们村子带来一笔稳定的收入收益。那么每年的话，大概可以为我们村子增收应该是40-50万，然后给我们的社员促进我们的群众增收呢，大概是在个200-300万左右。
1: 工厂眼看就要完工，王东泉心里却犯了难。村里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这么大的厂子怎么运营，怎么管？其实过去这些年，合作社的夏威夷果一直都由马建瑞所在的企业收购加工。这次新工厂建好后，王东泉第一时间来专程拜访，寻求深度合作。
6: 租赁费这个，王总，咱们就36一年，然后呢，我们先签个3年或者5年这样子来做。
1: 最终两个人达成一致，以每年36万元的价格，王东泉把新厂租赁给马建瑞所在的企业使用3年。租赁期间，企业负责坚果加工和市场销售等工作，合作社则负责在本地收集夏威夷果原料，做好前端供货工作。
7: 来，各位开车位。卡个带着吧。
1: 田坝村合作社的收购点一早就有社员开着农用车来送果。
7: 地车果的话260公斤。
1: 今年夏威夷青果的实际收购定价是每公斤5.1元。一会儿功夫，合作社收购点就挤满了车辆，谢果品质抽查称重，场面十分热闹。
8: 来，拿过来，切。
1: 在收购过程中，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一户社员送来的坚果里发黑刺苹果的占比明显偏高。
4: 你这块扣着5公斤啊？
8: 啊，
4: 扣着5公斤。
8: 嗯，
4: 我看到了，它也有风景。
8: 嗯，
4: 但是呢，只是说风景呢不是很细致，有一些不注意不到位的地方。
1: 王东泉是土生土长的田坝村人，有的社员还是他的亲戚朋友，甚至是他的长辈。不过当面临到收果的质量问题时，王东泉寸步不让。
4: 因为我们当心的是我们要兼顾我们900多户社员的利益，不是来兼顾他一户社员的利益嘛。
8: 嗯，
4: 其实只要大家能够认真遵守规则，其实我们合作社都是在维护我们大家的利益。
8: 嗯，
4: 我也没办法，工作职责所在嘛。
1: 王东泉2021年成立合作社时，全村仅有7户社员，他就是靠保证品质打开的销路。不到一年，社员就发展到192户。企业按什么价格收果，合作社就按什么价格跟社员结算。既然承诺随行就市，不赚农户差价，那合作社的利润

0: 又从何而来呢？
1: 跟我们合作社收购金果呢，按收购价的 4% 进行二次返利给我们的合作社。我们合作社呢，收到这 4% 的返利之后呢，去除运营成本以外，60% 的利润呢，作为二次分红返利给我们的社员，40% 呢，留存村子的经济。
0: 这就是合作社定下的464收益分红政策，构建了新的利益联系方式，反哺了合作社，降低了企业的收购成本，不仅给社员带来实实在在的分红，还壮大了村集体。收果的忙碌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满满当当的夏威夷果早已堆成了小山，趁着夜色，大家抓紧时间装车送往企业。
2: 来，开下井啊，开个帮。
0: 夜幕之下，夏威夷果加工企业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马建瑞指挥着满载坚果的大车依次进场卸货，无缝衔接开展后期加工工作。
2: 从开采节开始呢，我们到这个20多号这几天啊，都是一个高峰期，每天的话都大概有个1000多吨，就是像这样海捞很长的队。
0: 进场的夏威夷青果不做停留，卸进原料池就立刻开启整套初加工流程，先脱皮清洗，再浮选色选，烘烤烘干。这里每天能处理800吨鲜果。王建瑞今年预计收购加工25000吨夏威夷果，绝大部分都来自各村合作社供货。
2: 那合作社的占比啊，大概能够达到85%左右。那合作社的话呢，它统一管理，统一的采收标准，品质啊，它就比较稳定。
0: 马建瑞之所以愿意长期和合作社深度合作，看重的就是合作社标准化种植、采收和管理模式。眼下，马建瑞还在向夏威夷果的精加工方向延伸，看似只是在坚硬果壳上开一道窄窄的小口，这其实是初加工和深加工的一道清晰分水岭。不开口，经过脱皮烘干，还只是成吨往外批的原料；开了这道小口，就算深加工，随后还能做成各种口味的成品，直接摆上货架卖给消费者。
3: 这袋产品呢，是属于来自我们云南临沧的一个临沧坚果。
0: 在马建瑞他们的直播间，多种口味的精加工夏威夷果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
2: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已经是有5个系列，那一共的话有40多款这个产品。去年的话呢，我们总的销售额是1亿多。
0: 如今正康县夏威夷果坚果产业已初步形成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全产业链，不止正康，临沧全市的坚果产业更是越做越大。截至目前，临沧全市坚果种植覆盖8个县，面积稳定在262.77万亩以上。2025年干果产量达36.96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一颗小小的夏威夷果，真正成为了群众稳稳的致富果。
4: 丰收了！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把“农创客”一词纳入到国家政策的视野，明确提出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在临沧夏威夷果产业的发展当中，农创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带领着农户从散户单干到抱团发展，破解卖果难、溢价弱，让传统农活有标准、稳品质，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深加工全链条延伸。当越来越多的农创客扎根乡村，丰收就不只是一季果实，更是可持续的未来。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0: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法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

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

0: 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十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项、詹天佑奖五项。
1: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

0: 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 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玉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2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玉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玉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2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 29.6%。

六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

0: 这呢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 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

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公路呢，大概的合理的辐射半径在300到400公里，或者再长一些啊。那么铁路就能够辐射到800到1000公里，运河一通，这些原本走铁路、走公路的货物也会大量转来走水路。我们做过系统的对比分析，先说跟铁路相比，对于广西区内的货物，走平陆运河到北部湾江海联运，相比海铁联运，运输费用降低幅度最高可达到30%。南宁电厂在衡州市六锦工业区，每年大概要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的

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四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支，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四川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井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
运河就像一把钥匙。

0: 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两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联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三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短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向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

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 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向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三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四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R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河到北部湾，再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兴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
第二把

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前些年这个地方它一直都是那个在开发，政府一直在建设修路，弄得这个。
3: 2020年10月，李自强又一次从北京赶回山西老牛湾村。
2: 今年回来的比较多了，但是呢，他们只要来，我就专程陪他们来。
3: 李自强十年前在这里修复的荒废老窑院，如今已是最受艺术家们欢迎的创作基地。这次到访的是几位画家。
2: 老牛湾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净土，我就想让很多朋友来这儿怀旧，我就是有这个情怀。
4: 林下家那花哥哥和那地呀，哎喂。
3: 历史上，这里不仅是走西口的一个关口，也是黄河航运一个重要的码头。老牛湾村许多人是黄河艄公和纤夫的后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色所吸引，而最初吸引李自强的却是他们笔下这些古朴的老窑洞。李自强是一位环境艺术设计师，出生于老牛湾

0: 村对岸的内蒙古，当过兵，学过建筑。2010年，在为黄河大峡谷做旅游规划时，他第一次遇见老牛湾村。
1: 年底很冷，隔着冰，我就看见这么一个外形有点像橄榄形的这么一个古村落，啊，包括窑洞、石头窑洞啊，上百年的土面，就很古朴，特别安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0: 老牛湾村这些石片窑，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用黄河冲刷形成的石片垒砌起来的，有着古朴厚实的美感。据说，最初在没有筑窑民居时，人们就靠坡选一块小平地，先做好地基，然后用黄土堆成需要建筑的窑洞大小，浇水削出拱券形状，以土堆垒砌石片，垒砌完成后再把那里的土挖出，堆积在屋顶之上，同样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1: 它本身四面的墙啊都是很厚的，顶子也特别厚，顶子压力越大，实际上这个窑洞它越稳固。
0: 天长日久，风和小鸟带来种子，窑顶还会长出植物，从高处看，石窑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第二年，李自强租下9个靠坡的窑院，并着手进行修复。
1: 我知道的这些艺术家，最早来老牛湾写生的时候，拉着一个小行李车，住在老乡家，风餐露宿，真的很辛苦。当时就想我给大家营造一个热锅热灶的地方，那确实是我的初衷。
0: 幸运的是，老牛湾村当时还有不少的老窑匠。
1: 因为石头它不规则，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它当地的石匠它会排列，做出来就是很自然。包括中间的腰啊，说收口的时候啊，是有一些讲究的，并不是说往上堆就行了。
0: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需要，又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李自强要求所有管道线路都要入地，不料却大大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1: 我挖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地啊，整个这个古堡它是一个石盘，那你往下挖就非常费劲。这个院子里地下呢就有好几条沟，我做了这个200吨的水窖，而卫生洁具啊都可以用。特别难处理的就是污水的排放，这些污水呢你也不能排到室外，也不能排到黄河里去，这样的工作量呢就非常大。
0: 这次修复和改造，李自强用了整整3年。
2: 上次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咱们那个4号软化的
3: 三个
2: 对岸。
1: 朋友们说呢，好像托我的福有这么个地儿。我其实内心来讲，我是托大家的福，他来了，我才有这闲工夫在这儿享受这份安逸跟安静，发发呆。
0: 现在，老牛湾村已经不像10年前那么安静。随着万家寨库区的连年蓄水，和老牛湾景区的整体开发，前来观光的游人日渐增多。
4: 小哥，哎，我家里还有今天让我进来，你看要的话呢，咱后看看都行了，拿起来。
5: 都说博物馆要多少钱？
4: 对。
0: 最近2年，高跟强迷上了村里的老物件，他把从村民家里搜罗来的老旧器物集中起来，建成了一座乡村农耕博物馆。现在，博物馆有展示68个，展区面积3000余平方米，藏品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家居摆设、民间娱乐、手工艺品等方方面面。
6: 在别人的眼里面都是垃圾，可是在我的眼里面它就是宝藏，它每件都有着不同的记忆。
0: 器物无言，情怀有声。 这10万余件展品不仅有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农耕

0: 文化特色，也饱含赤牛洼这座陕北小山村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生存记忆。赤牛洼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嘉县城南30公里的黄河近岸，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业。自元代设村时期，这些建在黄土丘陵沟壑坡面上的窑洞，就是世世代代赤牛洼人理想的家园。但是近些年来，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路难行，地难耕，钱难挣，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高根强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陕西榆林市打工，干过土建装修，并在城里娶妻生子。2009年，当赤牛洼人决定转变思路，利用村落深厚的窑洞文化积淀开办乡村旅游时，高根强成为第一个返乡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在过去10年中，随着赤牛洼乡村广场周边两条山梁上这些景观窑洞的不断修建，高根强成长为村旅游公司负责人，赤牛洼也慢慢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1: 金老管，
2: 老管，
3: 我们这个窑洞布达拉国从12年到19年这个期间，年年在增加，现在是总共是1680多口。
0: 此时，一场每逢节日全体村民参与的演出即将开始。正值寒冬，这一天来赤牛洼的游客只有10几个人，但是高高山上一头牛的演出并未因此而停演。
3: 我们这个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高高山上一头牛，主要是以这个窑洞为背景，村民为演员，就演自己的生活。他一开始不愿意演，一直不相信还能吃旅游这碗饭，经过后来一直这些当演员的每个月都能领上一工资，他们领不上，后来就主动提出我也要当演员。所以人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成130多个，就是村内无闲人，人人有事做，家家能致富。
0: 现在赤牛洼人不但都知道参与的好处，更看到了土窑洞新的价值。这是一孔相对偏远的老窑洞，由于年久失修，窑顶有些开裂。高根强找来老工匠，想看看是否还能修复。
4: 没事，
5: 你是没事是？
4: 不是，
5: 土面好着啊。
4: 对了，好脚土嘛。
5: 你再看看对面。
4: 你看他，看他结实了不？这土窑。一些人凑合的石头打不来，老锤倒不来，一倒一个头一头他都跌不下来。
0: 赤牛洼村的窑洞多属于靠崖窑，又称靠山窑，有的地方称之为土窑。其构造方法是在天然土壁上向内开发的旋顶式横洞。窑洞的尺寸，陇东地区有窑宽1丈、窑深2丈、窑高1丈1尺、窑腿9尺之说，即分别为3.3米、6.6米、3.6米、3.0米。但根据土质条件，各地皆有增减。但窑顶上至少留3米以上的土层。这是赤牛洼村最老的一孔靠崖窑。据说已有200-300年历史。由于靠崖窑冬暖夏凉。

0: 在调节温度、湿度方面效果明显。加之施工简便、造价低、不占农田等优点，在华北及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古就被广泛使用。为了弥补靠崖窑窑口坚固程度不足的问题，赤牛挖的很多土窑都加了约50厘米的石窑口，又称接口窑。高跟墙想修复这口老窑，开裂之处就在接口位置。老工匠建议用最传统的柳船子在窑洞内侧进行加固。
1: 老高，待不住下了吧？
2: 这不行嘛，
1: 还是
2: 柳树太丑了嘛。
3: 这里都是柳树，
2: 你西边的黄柳，黄柳了，太
3: 丑了。这就是柳，
2: 柴柳。
3: 这
2: 是柴柳，是出家伙的。
3: 你是黄柳和柴柳有啥区别？
2: 黄柳软吧，它也起草高小色了嘛。啊。
0: 最适合用作船子的柳树是红柳，然而在沟底找了许久，大家也没有找到红柳。老工匠决定用当地最常见的柴柳。这棵柳树的树龄有7-8年，每条柳枝长3米多，粗细均匀，没有骨节。截取的柳条每隔30公分要锯一条细缝，深度是柳条直径的1/3。揉柳条是个技术活，要从柳条的头开始揉，40分钟才能把一根柳条揉成能用作船子的弓形。取下旧船子，把揉好的新柳船严丝合缝地嵌入凹槽里。柳船的两头嵌入楔子，让它与窑壁弧度贴合得更加紧密。把当地的黄土和成泥，再掺入秸秆，这样的泥粘合度更强。封完秸秆泥，待其干到一定程度，再抹两遍细泥，整个窑壁就完好如初了。
3: 在陕北人的眼里面，他一生就想追求着自己有几块体面的窑洞，这是他的特色。
0: 枣糕是陕北窑洞人家最实在、最温馨的美食。餐桌上，父亲希望儿子利用窑洞旅游，把村里的年轻人吸引回来。
4: 他村里的年轻人都给他搞回来，有手气儿，有村里面能走气儿，
5: 穿的有他穿的陪在父母跟前。
6: 今儿给大家找几处，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他未来这个旅游发展的方向。将来
0: 旅游公司的大会每周一次。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会来参加。
6: 要看这个陕北窑洞，走到赤牛洼；要看陕北民俗，走进赤牛洼。每家每户都能进客，吃住行有偶遇，能吃能住能看能买。所以说，大家安安心心的向着发展。
7: 行，大家都安静一下哦，他现在开始发稿子哦。
3: 赤牛洼目前有1680多块窑洞，我们后续还想再增加。窑就是我们的母亲，养育了我们一代一代坚强、刚毅、善良的性格。我希望城里面更多的客人来我们陕北，来我们赤牛洼，体验我们这种窑洞的这种生活。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0: 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市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

0: 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1: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2: 都不愿意养蚕，
3: 别来陪我们了，
4: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骨折。
0: 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2: 养蚕不怕它得病，
5: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2: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6: 种植保产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3: 养一张半，
2: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4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1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5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结茧。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关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它放到我这里，它有十天时间，它会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它就出来，你这样看到它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0: 在我们小城公寓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1: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这个两片你最大的关键是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别进门。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三点钟。
2: 现在十二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来脱色。
2: 为啥拍你他那么生气啊？
1: 他不要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4: 我的意思，你把它改包房租。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1: 就是再商业，再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

0: 业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1: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

0: 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碗。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实权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1: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2: 反正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3: 喂蚕本身
2: 是辛苦的。他说哪说勤喂猪，哪喂蚕子。
3: 28天就闲钱了。
2: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喂呀，他想着喂蚕子打上一老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4: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3: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0: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5: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6张纸，6张纸也就是我们2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
0: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5: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0: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6: 丰收了，
7: 丰收了，
8: 丰收了，
9: 丰收了，
10: 丰收了，
11: 丰收了。
0: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2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12: 农民忙得有劲儿嘛。
0: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

0: 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八根被捻成一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剪丝基地来定位的。
0: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2: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0: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3: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4: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5: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0: 谭可菊。作为鎏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5: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县域振兴，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0: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容，这就是丰收。

0: 这连雨下的，我采收也是个问题。
1: 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2: 你想，像这种的，这种都，这是真的，采摘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它有的下入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
3: 有点
2: 超大，
3: 有点偏大了。这个大概有这二三公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1: 李正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
0: 有一个大瓶，
3: 这个木耳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4: 疯狂地在长，
3: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要大的摘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5: 好的，好，我都及时找人。
3: 这一两天把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5: 好的，
3: 行吧啊。虽然是木耳是我们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我们的损失嘛。
1: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三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十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0: 这个横杆的，
6: 化的木耳化掉了，
2: 烂了。
3: 你这5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
7: 对。着急的是溜的。
8: 很着急，这如果再不采摘的话，有影响。对，像这种。
1: 六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10来天一茬，能长5-6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9: 十几年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10: 啊，一般下这连荫株都是一般都是个
9: 7月份、
10: 8月份。
9: 8月份，你
10: 啊，5、6月份下这种株的。那都少啊，今年就不知道咋回事。
1: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9: 底下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6耳的这种，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着急得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底下该剪的全部一剪。
10: 你叫我剪一些嫩，就是这么小小的干嫩，问题是不得干嫩。
1: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4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17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早上5点多，趁没下雨，陈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这里的20万袋地栽木耳，陈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11: 这不多好吗？大黑嘟嘟的，结得泥巴巴的，这么厚。
1: 村里170个大棚里，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采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

0: 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工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1: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2: 要不晾的，你还不行的话，
1: 全村100多个大棚，现在木耳都是晾都晾不干，摘的能摘了。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特别发愁，看的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3: 对，尤其咱们金门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村。
1: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0: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1: 烘干已经联系了，是烘干药材的，试验看看能不能烘。如果能烘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架上的饵干嘛拦下来，拿去烘。

0: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1: 还在掉呢，
0: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2: 这个木耳特别湿，也不知道烘出来效果好不好。
3: 我们烘这个木耳也是第一次。
4: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烘干的。
3: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2: 我们今天烘了一个半小时，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5: 停止自动烘陶，开始自动烘陶。
2: 好了好了。
0: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4: 上面的坑楼坑，
6: 这颜色还挺好的。
4: 嘿嘿，就看那个泡发里跟管两塞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6: 弄点水泡发一下吧。
4: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0: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结果。

0: 杏和那个啥软豆两个基本上已经可以的，
1: 烘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得高兴了，
3: 能赚钱了。
4: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消息传遍了金米村。而十多年前，金米村的丰收声还是另外一种声音。金米村附近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

0: 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1: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0: 20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米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米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米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2: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棒棒子，搁20来公分长一个棒棒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耳朵，这不是谁这么村里发明的？
0: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米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米村人种上了木耳。
3: 别拧，别拧。
4: 不拧就这样呀。
3: 对，
5: 踩大留小，
3: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了就往上拽。
0: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5: 在我们东北，就是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0: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2: 市场的头一年报了30000袋，怎么有20000多块钱？我这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下，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一年的功夫。
0: 金米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6: 这木耳长得可爱的很吗？
7: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
8: 挂着一串串的钱串。
7: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0: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米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9: 山西有个金米村。
0: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10: 是我们村上的能人，
11: 爱唱歌，就是 KTV 的歌霸。

0: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1: 小摩儿啊大看眼，老街招头往前。
2: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3: 就希望帮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0: 每天下午5:30，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米村人的舞台。
4: 这样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5: 锻炼身体嘛。
0: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米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米村，交通便利。金米村发展起木耳主题的乡村旅游。
2: 山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也体现了我们金米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木耳是一个就是群众尊荣致富的一个产业。
0: 金米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6: 走，开始，姐妹们。

0: 咱们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居民村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呢？来来来，这
4: 不行，
3: 来来，这什么地方
5: 卖不卖行啊？
3: 卖不
5: 卖？45，
6: 我说40就使不使？40可以，
7: 40可以。
3: 东北的木耳人家也有这个，
7: 不好使一门，
8: 不好使一门。
3: 首先跟你讲，像这个的，你还是这种卖法，
7: 对，
3: 就不上档次，听懂没有？就跟吃饭一样，跟做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
9: 我
3: 都走不出大水。
2: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10: 你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2: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10: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一点二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11: 不加钱。
7: 对啊，
10: 1.5到1.8的最贵。
7: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2: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10: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12: 得人这个包
7: 啊，是啊，这细节，
10: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
13: 要用干燥的
2: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7: 上面沉，他不往沉上倒。
2: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7: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14: 小李。
7: 小李给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嗯。全部靠起。
14: 靠起。

0: 现在是一艘就好了。
1: 这是我们金鱼的第一次呈现。

0: 金米村人想通过电商卖木耳，还想让自己村里人当主播。
1: 今年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电商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好一点。
2: 来，先看看自己的账号。
3: 可以，这个账号我想看一下。
1: 让把你账号拿出去。
4: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最多的，播放最多的，
3: 播放最多的，
4: 那就肯定给你推流是最多的。
5: 我跟你说啊，你这问题在点在于啊，你没有故事，没有内容，
6: 凸显不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4: 这是才艺主播，
5: 金米哥现在有六千多粉丝呢，
4: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5: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
7: 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0: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1: 你下午的下午在哪？那下午直播还是个男子来的。
3: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1: 啊。
0: 可是再难，金米村人也想试试。
8: 紧张吗？
9: 不紧张，有啥紧张的？
8: 紧张。
9: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米村，我是一个耳农。
0: 大家推选金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
9: 价值极高。
0: 大家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9: 我是那个炸的。
10: 可以做什么木耳炒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11: 下点过后啊，
1: 今天就来找你，明天给我吃吧啊。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百姓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都富人带去，再来共富
12: 啊，
1: 对，共能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12: 木耳大产业
1: 啊，
13: 是
1: 吧？
13: 好，小木耳大产业，
14: 小木耳大产业，
15: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大。
1: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

0: 一只青花花卉纹杯真的是官坊中的极品吗？
1: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0: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2: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起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0: 三千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时友，刘老师欢迎您。
2: 刘时友，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早年深耕木雕技艺十五载，积淀深厚的造型美学与刀法功底，后跨界投身玉雕创作，开创性的将木雕立体构图、层次镂空的艺术理念融汇于玉石雕琢之中，淬炼出独属于自己的标志性雕刻技法。刘时友的作品跳出大众化审美桎梏，构图布局匠心独越，整体风格雅致精巧，气韵悠长。从业至今，斩获国家级专业奖项50余项，多件精品力作被国家级、省级博物馆收藏。
0: 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您的作品。
3: 我今天带了一件骆宾荣的翡翠挂牌。我通过利用玉器灵动的天然纹理巧雕成这样一块山水活牌，祝大家生活事业蒸蒸日上。
0: 好，谢谢，谢谢您。寄情于山水之间，那么有这样一个山水牌，哪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马上今天出现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第一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不过这个雍正时期的杯子呢，他说是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这个杯子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成化青花以其淡雅精巧的艺术特质，代表了中国青花瓷从浓艳走向淡雅的审美转折，是明代瓷器工艺的巅峰之作，后世多有模仿，但唯以清雍正青花最具成化风韵。宝主认为，这件青花花卉纹杯就是雍正仿成化的佳器。此杯青花发色苍润沉稳，浓淡层次分明，笔触古拙遒劲，精准复刻了成化青花的笔墨风骨，又兼具了本朝官窑的精工细作，是雍正朝墨骨制瓷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0: 展出的这件是清雍正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它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集合了明成化的青花淡雅精致，又凸显了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技艺，是否在这件花卉纹杯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4: 雍正仿成窑的东西呢，做的都非常的精细，就绘画画的也是非常的好。这个青花的青花料上面看啊，颜色有点重，就是它跟成化那个淡雅那个青花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款式，就是这个雍正的雍字，我看都写错了似的。应该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0: 就这个底款，这个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个雍字，但是呢一号是提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二号呢没觉得是个破绽。
5: 对，这个雍字，这个在我看来它这个写法是没有问题的。恰恰这个小杯子呢，它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柔和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于好一些。
0: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在哪儿呢？
6: 刚才一号提到的是大清雍正年制这六制的款，他说和官窑款写的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符合明窑的款制的写法。但是在明窑的器物里面，这种款式是经常

0: 常常见的。之所以选择他讲，是因为我认为他的缺足扩展太大。
1: 哦，
0: 他这个缺足有一缺淡淡的浅黄色，这个呢是现在造假者常用的一种手法。
1: 三号夺宝人，您看真，您的原因是？
2: 这个，如果说他是官方官的话，哈，那肯定是不合格的。
1: 嗯
2: 啊，这点我非常同意一号和其他这个，夺宝人的这个观点哈。但是我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民谣仿成化的一个作品。
1: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是官仿官，可能就是要判假；但是如果是民仿官，真实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2: 对对。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雍正仿成化青花花卉文碑，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葛老师，
3: 雍正他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啊，那么他的水平是仿的最高的，不光是这个，他仿的水平最高，还在于雍正皇帝他的审美，雍正朝的审美也是在清代是最高的。那么既然他是一个巅峰般的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他的青花发色啊，这个发色蓝中带灰过渡啊，是很死板的，很僵硬的。另外就是它的缠枝花的画法没有雍正朝那一种灵秀。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底柱是最大的破绽啊，就像刚才五号跟一号都说到了它的底柱啊，这个底柱就是跟雍正朝的灵秀秀逸来文雅来比啊，差的不是一点点啊，包括它的底款。当然就是三号嘉宾也说，可能民谣也会类似这种底款，但是也不是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所以看来大家观察的都非常的细致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物品观察细致之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4: 白旗楠是沉香里最顶级的品种之一，主要产在越南芽庄，香气温润恬淡，清幽内敛，如入空谷幽兰之境，自古便有香中舍利之誉。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白旗楠挂牌就出自越南芽庄，重20克，油线绵密纵横，高枝饱满充盈。挂牌正面浅浮雕高氏山居图，寥寥刀笔便生出隐逸超脱、天人合一的哲思境界。瓷器兼具天造之质、匠造之功、隐逸之境，既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奇楠典藏，亦是承载东方雅致风骨、传世收藏的上佳珍品。
1: 白旗楠挂牌的宝主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明月王女士，有请。来，欢迎王女士。
5: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好，来王女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方挂牌。
5: 这个挂牌呢是前几年，是因为我们公司团建，然后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我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们的领导呢在我们去尼泊尔的时候买了几块，但是这一块呢是好多老师说是最好的一块，去年好像是，然后我们领导呢又把这块拿到福建去雕刻了一下，现在就呈现是这个样子的。
1: 当时几块的价格合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就单单说这个价格？
5: 没有，就是当时几块下来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包的价格，大概50多万左右吧。
1: 几块合在一起
5: 就对，但是说当时选的是这块是最好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就很简单，就想知道这块值那么多钱吗？
1: 你在质疑领导的眼光。
5: 其实我们领导他也想知道。对，
1: 那这个到底是交了学费还是作为了一种投资呢？刚才都短片当中说到了白旗楠是沉香当中的精品，那么这件重20克的挂牌买对了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几块一起打包价是大概50多万元。
5: 对，那是前两年之前
1: 啊，这块还。

0: 经过了这个福建工匠的雕刻。
1: 对，当时也是朋友就是推荐的嘛，说福建有一个大师雕得特别好。
0: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白起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和上一轮一样，我们二号三号夺宝人都和别人是持的不同的态度，这回两位是看甲。
2: 我是觉得公司的领导可能把好的眼光都用在选优秀的员工上了，
0: 这是最重要的。
2: 对，然后这一块这个白起南呢，在我的这个视角呢，我是觉得他反倒是没有那么油润，特别是他那个第二幅图片，感觉特别像一块蜂窝煤，感觉应该做医美了，就是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倾向于是仿品这一块。
0: 四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它的油润度参差不齐，其实应该是对的。肌理很自然，纹路呢也没有很直接的连贯性。雕工看起来也还是可以，大师的工看起来也像。
0: 既然是好的材质，就配得上好的工艺，所以呢，你觉得这块应该是白起南？
3: 是。
0: 三号夺宝人看甲。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相反的，就是好的东西就舍不得去雕啊，就应该展现
0: 自然的，不要浪费这个材质。
4: 这个自然的美哈，这个我觉得它那个油性看着不是那么自然，但是确实雕的还是很不错的。
0: 领导说我把钱都买了，你们下明年的这个奖金就省着点，我都买错了，奖金就不发了。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就因为你如果一块木头带着可能不太好看，但是经过雕琢，它成艺术品以后呢，它看着呢是更漂亮。并且呢，就看着整体的这种意境啊，包括这个材质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一块沉香。
0: 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6: 他不是说看你雕什么，主要你看他的这个纹理和他的内里表里。他一般正常呢，我们看他整个外表确实有白和黄的这种唐糯的这种感觉，油脂特别好，但是它内里确实看它雕完以后内心是呈现这种黑油糯的那种感觉，它是符合这种非常顶级好料子的这种。对，所以我是判断它是真的。
0: 其实一号和六号都说到了这样的一件奇楠的，从外部看从内部看的构造，他们觉得都呈现出奇楠的特征，所以他们都看真。那么到底这块挂牌真的是白起南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白起南挂牌它是一件……哎，你领导为什么不自己来啊？
1: 临时有事派我来。
0: 派你来，我觉得是不是觉得有风险，万一错了在这多丢面子呀，让员工来。
1: 我也是抱着一个好奇的心过来，就这一块小小的木头能值那么多钱吗？
0: 看看领导到底是不是有眼光。这块白起南挂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四五六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7: 这个奇楠的历史呢，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啊，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东西叫多切罗啊，多切罗。当时呢，唐代呢，这个做什么呢？就是最高级的寺庙啊，高阶级的寺庙，用作这个最上乘的这个香料来供佛的啊。唐代因为是个佛教兴盛的国度，全国推行这个佛教，所以当时香料盛行，这个东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啊，这都是作为高档的这个香料啊进入到我国的社会。它呢有它非常沁人心脾的独特的这个香味儿。这是今天啊，我们说这个奇楠出去，你几乎到哪个卖沉香店都有奇楠啊。但是说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啊，是这个野生的还是这个人工的啊。人工呢也分几种啊，一个人工的自然香，也有人工的，就是用这个沉香木啊，一压铸的，啊，铸油的，啊，这个什么熏蒸的，啊，什么往里针头注射的啊，各种千奇百怪的办法啊，因为这个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野生的呢，它除了老料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再新产生的，因为采伐过度，从这个东西从历史上它就是顶级品，一直作为最高级的香料的这种啊等级品。我有幸啊，我闻过故宫的这个老的这个手串啊，所以说这个味道是忘不了的。所以大家从造型啊，从啊工艺啊各方面去看，其实看什么都不如闻一下啊。到底

0: 沁人心脾，说能沁到什么样啊，你就得要上上去闻。有时候这一口啊，这一口香啊，
1: 嗯，
0: 就几千块啊，说让你闻一口，这值6500，
1: 这么贵呢？就
0: 哎，真的，这6500算便宜的，
1: 哦哦，
0: 还有更贵，这闻一下50000，是吧？这个它就这一道，它就实际上这一颗香啊，可能是甚至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香料是非常名贵的啊。你玩得起木头，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1: 嗯，
0: 他这个东西，我想他买在手里花这么大价钱，不会是拍脑门的啊，应该是也请了很多人看。所以说我们在各类的这个你说可以说木制品里，以沉香为最贵，
1: 嗯
0: 啊，沉香里又以奇楠最为顶级，
1: 是，
0: 所以野生的奇楠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上品。
1: 哦，好，谢谢关一关老师。闻一下5000，闻一下50000，那这枚挂牌价格几许呢？目前还在好几个在算零儿，算上一共后面要坠多少个零儿之后，按下确认键，来看看这方白奇楠挂牌的市场估价，我们六位给出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80万、16万、48万、88万、20万、60万，来4号88万元。
2: 刚才关毅老师一顿讲解之后，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块料比较难得，应该是一个很贵的料，所以我可能给出了一个稍稍高一点的价格，但我也觉得符合。
1: 嗯，来一号多宝人，
3: 沉香啊，在市场上这两年呢，就是特别的火，因为是资源枯竭了嘛。刚才关毅老师也讲了，就资源现在没有了，
1: 特别是野生的，
3: 对，只能是越来越少。
1: 嗯，
3: 另外呢，就20克呢，它应该是沉水的，因为沉水跟不沉水它两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就它的价格也有区别。如果不沉水，我估计一克也就在1-2万左右，要沉水的话，至少应该在3-4万。它价格呢，应该也是比较透明的，就是它市场价就跟。就是
1: 和黄金是一样了，
3: 对对对，追捧的人很多，
1: 能够算得出来。
3: 对，所以我一克呢按4万给的，20克给了80万嘛。
1: 六号为什么给60万呢？
4: 我这是比较保守的，因为确实不知道它这个是否沉水，因为这得测，拿眼睛看不出来。
1: 这个沉水吗？试过吗？
4: 沉吗？
5: 没敢试。
4: 对，没应该。
5: 太珍贵了，不敢动。
4: 如果真沉水，4万都挡不住，所以我不太确定，还是保守一点，我按照3万当客单价给的。
1: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给出的价格，比如说80万、88万、60万，价格都已经高出了当时购得的购买价了。
5: 对，
1: 那么到底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王女士看一下，60万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0: 20克应该是沉水的。啊，历史上呢曾经有个奇楠，就是1两奇楠1两金啊，但是今天呢已经远远的超过黄金啊。野生的奇楠的价格大概是黄金的10到30倍，大家以此类推啊。按照野生奇楠的这个高标准的来定的话呢，3万块钱一克是差不多的啊。
1: 嗯，好，和我们一号夺宝人所说的一样，这是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价格体系的。好，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
5: 谢谢。
1: 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也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首先看到的是一尊
6: 释迦牟尼
1: 佛像，我们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来自于明清时期的木雕
6: 释迦牟尼的佛像，
1: 这对吗？
0: 嗯，看这造型，这不应该是明清，这个造型应该是宋元时期的啊。但是呢，一看这底，看这裂啊，就看出破绽了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老佛像不是这么个裂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从图片上目前看啊，我个人感觉这东西不太对。
1: 好，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这是一件什么呢？是一件青花凤眉纹的葫芦瓶，请左老师看一下。
7: 这种葫芦瓶就是应该是现在仿古工艺的一个重灾区吧。
1: 嗯
7: 啊，那个我们看这个青花它的那个层次的涂抹的那个痕迹啊，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工艺是相符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嗯，好，谢谢左老师。在下面这件呢，是一件南宋时期的河州钱牌，是对的吗？陈老师，
8: 这个钱牌如果对的话，就是一。

0: 的大名品了。这个河州行用这个前排啊，它是南宋的晚期，宋理宗和宋度宗时期河州地方政府发行的一个代用货币。这个河州在哪里呢？在安徽。当年它是元兵和南宋啊打仗的一个前线，由于连年征战呢，这个地方就严重的缺钱，缺铜钱啊。那么河州的地方政府就发行了这个钱币，来作为一种代的行的货币。这个河州行用石柏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钱币在河州的地界上可以抵100个铜钱使用啊。这个就是当时真实的南宋末期因为战争的原因，通货膨胀，这个钱不值钱了，然后呢就发行了这样的一个钱牌。这种钱牌目前只有中国钱币博物馆，好像安徽省博物馆有少量的几个博物馆有这个真品。
1: 那这个呢？
0: 这个钱牌上面的锈，您看它不是自然生长，它是点点点点人为点上去的，这种感觉啊，不自然，这个字体的感觉呢也不舒服。就从图片看，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个现代仿的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
2: 3000元买的狗头金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
0: 天然的狗头金啊，比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
2: 123万换来的合欢瓶，竟是仿乾隆的大名品。玲珑小巧的颜之杯，彰显的是宋代富足的市井生活。
0: 大的酒楼啊，就要用1000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
2: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未经人工提炼的黄金，就被叫做自然金。自然金常混有其他矿物杂质，纯度不固定，外形更是姿态各异。其中大而不规则的块状自然金，就是我们俗称的狗头金了。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狗头金高27厘米，重3.8千克，通体密布蜂窝状小坑，因其含有褐铁矿，故而通体呈现出氧化后的深褐色，但依然无法掩盖住它金灿灿的黄金本质。此块狗头金原生品相完整，具有极高的贵金属价值和传世收藏价值，极为难得珍贵。
1: 第3件宝物了，狗头金，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裘小芳裘女士，有请。欢迎您，您好。
3: 大家好。
1: 你好，来，欢迎裘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其实今天是我是代替我的大爷亲戚嘛，让他讲一下这个。因为大爷从几年前就开始慢慢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1: 是的。
3: 累积了一些经验，在我们当地呢也是有一些，就是会经常有朋友来上门让他看一下嘛。一个朋友某一天来到我们家嘛，然后呢就说这是狗头金。然后大爷因为也是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觉得呢，哎，这个还像
1: 是真的，应该是啊，
3: 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呢就是果断拿下
1: 啊。这有多沉啊？
3: 大概约是8斤。
1: 有8斤。
3: 是的。
1: 8斤
3: 就是如果是真的话，
1: 那价值不菲啊。
3: 是的，是的。以现在的金价来说，一栋房子是没有问题了。
1: 对，那当时大爷花了多少钱收得的呀？
3: 收的时候大爷可能因为是经验丰富吧，收的时候是3000。
1: 3000元收得的8斤的狗头金，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哎呀，大爷今天来了吗？
3: 台下。
1: 哦，在台。
3: 不过他心里一定是在滴血。
1: 不过他们不一定判断准确啊，我们经常也有全军覆没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判断。来，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我一看大家都是假，我心里踏实多了。哎呀。这个因为我见到的狗头金呢，首先第一呢没有这么大块的
1: 八斤的这个
4: 那一般来讲

0: 讲这个500克就不错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狗头金的这个金的含量应该60-70%吧，对吧？那这块呢，明显是其他元素相对多一点，我觉得它可能都不能往狗头金那里边去化，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是不对。
1: 对，正常情况下，狗头金除了黄金之外，还有像石英啊、铜啊这些杂质在其中啊。嗯，好，来，一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

0: 从表皮上看，应该跟金看着应该关系不大。
1: 六号夺宝人呢？根本就不叫蜂窝，这最多叫秃鳌，不是那种成密集的蜂窝。第二，这颜色，我感觉好像是这什么铜刷的色或者镀的吧，这个太假了。这个，嗯，
2: 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3: 金呢？怎么着？它得有点黄。我从这里头完全没看到黄，
1: 它没看到黄呢，它有可能不是狗头金呢，它也有可能是陨石。
0: 这真是陨石的话，哎，这价值也很贵的。反正3000肯定值。何止3000？
2: 如果真是陨石的话，
0: 你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也没有见过这个成色的，所以你们判定它不是狗头金，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嘿，它。
4: 是陨石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材质的石质呢？来，陈老师，狗头金呢，它是天然的金矿石，在亿万年的地壳变动当中啊，那么一些金的细小的微粒啊，开始解析出来，然后呢，再经过一些能够吸附金离子的细金的作用之下，慢慢的沉淀积聚。 渐渐就形成了大块含有杂质形状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天然金块。
0: 是的，
4: 因为这种金块有时候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它的形状哎，有点像狗头，所以呢，古人就形象的把它称为狗头金。那么正因为天然的狗头金啊，非常稀少，相当的珍贵。尽管它的金含量啊，我们根据科学的检测。 大概在70%，最高可能也能达到95%左右，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它天然狗头金的价值，比之我们今天人工提炼出来的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啊！所以呢，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无价的。那么这块。 狗头金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是因为它这个成分，我们看一下啊，就尽管外表黑乎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露铜点、露金点，但是它露出来的不是金，哪怕70%的金，它只要透出一点点，它依然是金光耀眼，黄色的那种颜色是非常亮眼睛的。但是您这块东西第一个没有啊。 第二个，从现有露出来的这个黄的颜色看，它不是金子，它是黄铜，所以从这几点分析，这块东西是现在人为制作出来冒充狗头金的一块狗头铜，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品，因此呢，这个东西只能拿回家当个摆件，
0: 当摆件吧，当一个随行摆件。
5: 好，谢谢专家，非常感谢您的讲解。如果还要进行想要科学鉴定的话，也可以送去检验。现在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你都能知道里面的这些金属的元素含量各自是多少，好吗？回去也学到了很多，回去好好给他也讲讲。谢谢您，谢谢邱女士，谢谢您，谢谢。
6: 合欢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流行的双联瓶式样。 寓意和和圆满，家偶天成，童心永固。其典型器物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瓷器“清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因其珍贵，乾隆之后都有仿制。这件粉彩人物纹合欢瓶，保主这位就是民国仿制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的精品。 高25厘米，瓶体双腹相连，同心一体，搭配双联宝顶盖，上下契合成型，器形端庄奇巧。平覆留白开光，通景粉彩绘制庭院侍女英系图，人物线条婉转流畅，孩童神态灵动含蓄，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官窑款。
0: 此件器物器形稀有，画工精湛，当属民国细路仿古瓷中的佳作。民国仿乾隆时期的一个佳作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学超曹先生，有请。
7: 主持人好，
0: 你好，
7: 大家好，豆瓣人好，
0: 好，欢迎曹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0: 其实我不收藏瓶子，我收藏那个是玉器，玉器的东西。哦、
1: 嗯，
0: 这个瓶子是我那个朋友，他爱收藏这个瓷器的东西。
1: 啊、哦、
0: 啊，我拿了我那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小的一个玉壶，
1: 哦，
0: 给他换的。
1: 嗯，
0: 啊，因为我看那个瓶子啊，造型特别的奇特，因为一般的这种瓷瓶子，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规规矩矩的，
1: 是，要不、就是、要不然就是圆瓶，要不然方，
0: 要不就是方的。
1: 哎，
0: 像这种呢，我就感觉哎呀，非常的好看好玩。
1: 嗯，您的那个和田玉小玉壶大概价格是多少、啊？
0: 大概的话，差不多12-13万吧。
1: 12-13万，所以您觉得也算是一个等价交换。
0: 对对对。
1: 您也觉得这个瓶子大概的价格也就是12-13万。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换了。
0: 对，因为我们朋友说他也是回流过来的，然后呢，他说是民国的。
1: 看看这件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仿乾隆的人物纹和幻瓶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民国仿乾隆风格的一件粉彩作品、
1: 嗯、啊，
2: 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物开脸，就是已经很清晰的指向是民国的绘画风格啊，这种稍微有点偏真实的这种阴暗这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底款啊，就是蓝料款，就是典型的民国仿乾隆的写法。
1: 嗯，所以都是具备了典型特征啊。哦，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3: 啊，主要是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这个样式呢，就是首先一看呢，它的气息呢，它年份呢就晚，那肯定不是到不了乾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中间那个粉彩人物那个衣着的颜色，也是跟民国粉彩的颜色呢是相符的。
1: 嗯，
3: 它的底座呢也是民国的，就是原装的。所以说呢，综合来看呢，就是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民国的一个真品。
1: 大家都觉得看好，二号觉得不对。
4: 我的第一眼，我就会觉得这个瓶子的颜色就有一点头重脚轻，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蓝色，我又觉得它蓝的特别扎眼，
1: 所以你觉得从这颜料上来看，
4: 对，
1: 不太是民国时期这种粉彩，
4: 对对对，
1: 觉得就不太符合那个特征，
4: 是的，
1: 所以您看假、
4: 嗯，是的，嗯，
1: 到底我们曹先生换对了没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仿乾隆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它是一件真品吗？万一我们说它不对的话，你还能换回来吗？
0: 这个我商量商量吧，回去
1: 还可以商量，好朋友们可以商量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曹先生需不需要换回来？不需要，是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曹老师，
5: 这个就是民国仿的乾隆时候的大明瓶，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色地开光啊，上下阳彩缠枝连纹，色彩非常丰富，瓶盖盖顶还是用的精彩，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跟乾隆时候的瓶子比起来，彩跟乾隆时候的洋彩来比还是略逊一筹，但是我们这个粉彩人物这一块就非常漂亮，非常具有民国时候的特点，他的脸部比较圆，已经有了清末民国时候学习西洋画法后的一种阴暗的这种表现，就更加民俗化一点。这个瓷胎也是这个很显著的民国时候的一个瓷胎，釉面非常平整，瓷胎非常紧实洁白，
1: 啊，
5: 这个时候已经加入了一种半机器化生产的一种瓷器近代化的一个特征吧，近代化生产的一个特征。这个双联瓶无论是乾隆时候还是清末民国的时候都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因为它的寓意很好，永结同心，和和美满。
1: 好，谢谢左老师。
0: 谢谢，谢
1: 谢。所以看来不仅是从纹饰上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从瓶身器型上也有非常吉祥美满的寓意。那么曹先生现在一个心已经放肚子里了，
0: 啊、对对对，
1: 至少没换错。
0: 是、啊、是。
1: 当时您觉得说这个和田玉的小壶大概是12-13万元，
0: 对。
1: 那么看看这个瓶子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0: 哇，
1: 18万多，20万，16万，38万，12万，18万。我们的二号是给出了

0: 20万元，为什么？
1: 那个12-13万的这个进价嘛，这8万算我给您赔的不是。
0: 来请教6号，为什么是18万呢？
2: 永明果到这个时候吧，第一时间并没有特别特别长，而且它是仿当时那个年代的，再加上本身咱也对朋友之间嘛，别落差太大，对吧？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合适。
0: 嗯，哎，如果价格差太大，有可能比如说到我们4号夺宝人所说这个38万的话。您朋友会不会觉得换亏了？
3: 我再送他个小礼物，
0: 还是会送的。到底这件合欢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曹先生换对了吗？来，曹先生一起看一下，20万元。所以我们恭喜2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价格，恭喜2号加上1分。为什么是20万元呢？左老师。
4: 咱们看这个器型是非常漂亮的，很饱满，然后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刚才已经讲过了，它的绘画也是非常细，应该是民国时候字瓷这个工艺的一个杰出代表。所以给20万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0: 好的，谢谢左老师，也谢谢曹先生。现在回去盘算一下送给朋友在一些什么样的和田玉器了。
3: 好，
0: 谢谢您，谢谢曹先生。谢谢。好，就是继续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再来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的五彩盘，对不对？看一下
4: 这一件，应该是清晚期仿的康熙的盘子，如果再要准确一点，就光绪时候的。你看它的中心是一个团鹤跟松树，四周呢是应该是四季花卉吧，四季平安的意思。当时还是挺流行的。
0: 好，
4: 算是一个戏路瓷。
0: 好，谢谢左老师。好，再来看这件呢，说曾有朋友说啊，它是一只木箱子，说这个木箱子呢是家里这个太爷爷辈流传下来的，想要请关老师来看看这个木箱子它大概的材质是什么，从铜活上我们能看出它的年代吗？
5: 材质肯定看不出来，因为木箱子它外边刷了漆了，
0: 刷，对，
5: 但是这类箱子啊，无外乎就是什么樟木榆木，这肯定不会是紫檀黄花梨，没这么个做法啊。这种箱子呢就是典型的老民国货吧，因为看这铜活就这个，它到不了清代。
0: 好，谢谢关老师。接下来这段辨宝环节呢，我们将会机会反转，要留给我们的6位夺宝人，因为这是一道抢答题了。如果回答正确的话，抢答成功可以加上2分，当然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我们要倒扣去1分。那么这道抢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6: 马蹄尊是清代景德镇官窑原创的器型，因形似马蹄而得名。这件马蹄尊采用的釉里红加彩工艺绘制出纹饰，先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画出月季花的主体，并施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发色稳定的釉里红图案，然后再用低温釉上彩料绿彩和墨彩描绘出枝叶，最后低温二次入窑复烧而成，整个烧造过程成品率极低，故而传世精品稀少。那么这件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马蹄尊到底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
0: 这个马蹄尊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抢答开始。哎呀，1号还是你手快，你抢到了。这个是哪个时期？
7: 康熙，典型的康熙的。
0: 典型的是康熙时期的。目前你积分是4分，如果拿到这2分的话，你将会是目前本场的第一。如果扣去这1分的话，那你就会失去，估计就要排到第四的位置。
7: 很有信心，肯定是康熙。
0: 肯定是康熙。
7: 对，不带错的。
0: 肯定是康熙，不带错的。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康熙呢？看一下。哇，非常有信心啊！恭喜1号夺宝人，我们加上2分。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4: 这可是康熙大名品，太有名了。这个是康熙创烧的这个釉里红水尘。那么这个烧造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那个釉里红它火候掌握不好， 就龙云。

0: 烧飞，温度这一低它就会变黑。另外它这个绿叶是用的釉上的五彩低温烧制的，那么釉下的釉里红加釉上的绿叶，颜色的发色的好坏是对于这个水城的成品来讲是非常非常难，所以它流传下来的精品很少，非常难得，拍卖的时候经常以前能够是到上百万吧，
1: 好，谢谢左老师。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件宝物，我们各位夺宝人要认真仔细的观看了。马上上场这件呢是来自于宋代的一件银之杯，是真品吗？看一下宋代的银之杯，这个之杯呢也叫做曲之，所以这件银之杯是不是来自于宋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的工艺，从它银的氧化程度来判断它的年代。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2: 我是觉得它这个皮壳包浆确实是一件老的物件，但是说这是个杯子，其实我看着不像个杯子。
1: 您觉得它是
2: 什么？我看不清，这么小的一个锅也不合适，没有这么小的锅是吧？
3: 这根本不是杯，这也不是锅，这就是一瓢。
1: 水瓢。
3: 银之它是有把，你得有把，这最多就是一个瓢型，你拿当个小瓢舀舀东西还行。
4: 烤盘，
5: 主持人一拿起来感觉像一个铁片，
3: 这小瓢
5: 就像一个杯子啊。
3: 对啊，你这不小勺子，
6: 是古代测视力的，就是挡左右眼。
7: 就是好多壁画上也有这种单把的杯子，对，把杯嘛，对吧？这也是当时宋金时期流行的。
1: 这个文人雅士是不是喝起来就没有这么像我们现代人用马克杯大口大口的喝？所以你看大部分夺宝人对于这件物件的这个器型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其实是提出了很大的疑问，觉得杯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宋代银之杯，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杯子吗？
3: 不是。
1: 它是来自于宋代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宋代银之杯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来自于宋代。所以恭喜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陈老师，
8: 之呢是一种酒器，我们谢老师说的没错，宋代的时候这种银之也叫曲之。大家看这件银之杯啊，它这么浅这么小，大概也装不了多少酒吧，小就对了。因为在说文解字当中，这个之字它的这个器型啊，暗含有节制饮食的这个文化含义，
1: 小酒怡情。
8: 那么宋代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宋人的生活有多么富足，多么奢侈呢？根据南宋吴志穆的《孟良录》，还有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说当年京城里面一些大的酒楼啊，都备有各种金银打制而成的锅碗瓢盆、餐具、酒具。大的酒楼备那种金银的酒具啊，要备多少呢？备上千两，就要用上千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以供饮客啊使之。那么这种就是银之杯呢，可以说在宋代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酒器，不但民间文人士大夫阶层大量使用，连皇家御宴也用这种之杯。同样孟良录它有记载，说皇帝的这个生日御宴所用御宴的酒器皆曲之，殿上纯金，殿下纯银。什么意思呢？皇帝他用的是金之杯，底下文武百官用的是银之杯。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件银之杯，您别看它小，但是工艺很精致，它体现了宋人

0: 求的那种素雅美学。那么像这个纸杯里面的这种包浆，它的这种泛着灰白色的那个感觉，不是人为做的，它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所以这件是一件宋代银纸杯的珍品。
1: 那既然确定是一件宋代的银纸杯，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6万、5万、5万、8万、8千元、5万元、10万元。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三位2、3、5号都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那么到底谁的价格能够更接近我们这件宋代银纸杯的价格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0: 我们知道宋代人文美学达到最高的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时期，它遗留下来的每一件，尤其这种金银器，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一类的器物存世是不多的。那么像这种器物既然存世又不多，它又跟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它有紧密联系，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承载之物，所以8万块钱我们认为当下的市场对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是完全符合的。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之前我们看的那一件是白旗楠的挂牌，马上出现的一件什么呢？这件说自己是黄杨木的令牌，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令牌，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李佳音李女士，有请。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专家老师好。
1: 好，佳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宝物吧。是自己的藏品吗？还是家中的藏品？
2: 这一件藏品是我父亲的哦，然后是他几年前在当地的一个市场然后购得的。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件藏品拿到我们现场来鉴定呢？
2: 因为这件藏品是他个人比较喜欢的。它的正面采取的是简地阳刻，然后背面采取的是阴刻，然后还有我对黄杨木的理解就是它是木中君子嘛，然后令牌在古代也有那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藏品。
1: 你知道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购的这个令牌吗？
2: 当时好像是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多少年前呢？还有印象吗？
2: 大概是5年前吧。
1: 5年前几千块钱购得的这样一件令牌，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我们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对不对呢？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3真3假。一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这也应该是道家的一个法器，或者说一个辟邪用的一个物件，就看着包浆很厚重，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老的。
1: 三号觉得不对，
4: 那个清代大量的黄杨木都是用来雕刻人物的，为什么呢？它的就致密度非常高，所以它是很适合雕刻。那么如果拿它去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啊，它外边好像是上漆，我不确定的是黄杨有没有黄杨木外边刷大漆的。一般我见的黄杨木都是把那个
1: 木刷
4: 露出来的，因为它那木质太好看了。
3: 不是，它这个应该有可能是朱砂，因为它是辟邪嘛，就是它这个是
1: 它的功能在那儿，
3: 对，
1: 必须刷漆。
3: 这个法器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二号也是这样来判断，对吗？
5: 哇塞，这太厉害，它能斩鬼，我真的就绝对是，
1: 所以只能判定真，
5: 真的是里面收了不少东西呢，人就应该刷漆，就是真的，
1: 刷朱砂。3真3假，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令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6: 这肯定是有年头，这不是现在的这东西，你一看上面那烟熏火燎那痕迹，那是油烟子啊，那都是香烟缭绕熏的。这个东西做旧啊，一般不会去拿这个东西来做，这拿神开玩笑的事儿，这一般人啊他不敢，咱说实话啊，那连点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东西还是历经了年代了啊，根据这个

0: 这个包浆形制啊，包括它刻的这些东西呢，这个清代没有问题，是老东西啊。另外一个我也看了，从那破茶上看，这也能断定是黄样啊，外边刷的朱漆，所以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一个啊，清代的一个木雕的道教用的啊，这个啊神符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1: 关老师，它的价格大概？
0: 价格就不能估了，因为这种令牌令箭好像没见过这种市面上这种流通，只能说叫约定俗成。您在地摊上也好，在那个古玩店里也好，大家你商我量啊，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大概有这么一个价啊。你说像他说的几千元啊，那你愿意买，那几千元也是他啊。你说你不愿意买，几百元也是他啊。
1: 嗯，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巅峰对决。
2: 宝主认为这是件民国粉彩花卉纹盘，口径13.5厘米，高3厘米，器形规整秀逸，盘内及外壁会折枝花卉，设色鲜艳柔和，枝干勾勒灵秀，留白处会繁红蝙蝠，寓意服从天降。底书道光皇帝的唐明款蟹竹主人造，此盘器形虽小，却承袭了清代官窑粉彩的工整雅致，又自带民国文人瓷绘的清雅随性，当属民国细路粉彩瓷的雅致佳作。这件粉彩英系图碗，宝主认为同样来自民国时期，口径16.3厘米，高6.6厘米，外壁通景粉彩绘制16子英系长卷，稚童神态灵动，含态盎然，或提灯嬉戏，或执穗纳福，或半戏展演，或围坐闲玩，整幅画面首尾相连，一气呵成，绘画功底精湛细腻。那么这两件品相完美、绘工精湛的粉彩瓷器，是否都出自民国呢？
1: 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旭宁、龚胜，有请两位。两位都是我们一锤定音的老朋友了，对于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一点都不陌生了。那旭宁现在面前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盘，在公胜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也是一件粉彩的，不过它是一件英系图碗。旭宁有优先选择权，要判断这个花卉纹盘还是那件英系图碗呢？
3: 我就眼前这件吧。
1: 好，那么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民国时期的粉彩呢，其实是有它非常显著的特征了，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曾经提到它的典型特征。那么在这个盘和在这个碗上面，是不是能够看到呢？好，两位已经仔细看完了，通过手中的牌子就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老师，旭宁对于花卉纹盘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4: 旭宁的眼光非常好，
1: 恭喜旭宁回答正确。
4: 这一件就是民国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我记得刚才小片里头有一个款儿，后面是蟹竹主人照，这个蟹竹主人大家知道是谁吗？道光皇帝。他在圆明园有一个蟹竹居，他在里面读书啊，批奏折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给起了一个蟹竹主人的号。那么景德镇呢，就给他做了一批文房啊，一批瓷器。因为蟹竹主人造的东西很细，所以这个仿的这些盘子也很细做的，就是一个细路货，挺好，品质挺高。
1: 好，那么龚胜也是觉得这件民国粉彩的英系图碗也是一件真品，龚胜的判断是
4: 正确，
1: 正确的，恭喜龚胜。
4: 这一件从画工上来讲也很精致，层次分明，看它的缠枝花卉啊，这个童子的表情啊，构图啊，都非常漂亮，也非常到位。都是100分，
1: 对，所以两位都是判断正确，那就要考量大家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来，两位请出价。刚才我们知道那件

0: 粉彩的人物故事文的合欢瓶，当时的价格是20万元。那么现在这只碗和这个盘子价格会是多少呢？来各自看看他们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公胜给这只碗的估价是88000元，旭宁给这只花卉文盘的估价是16000多元。来简单说一下理由。
1: 其实啊，这个盘子啊，价格呢比较透明，应该正常市场价在1-2万之间，
0: 在2万-1-2万左右，你还取了一个中间值，
1: 对对对，
0: 16000多元。公胜给这个碗的估价是8万多元，为什么？
2: 我也觉得这只碗它质量比较好，看起来有点像官窑了，给个88000，给了它一个未来的价格吧。
0: 你给了一个未来的价格，这个未来是有多远的未来呢？一起来看看两位面前这件宝物的市场估价到底是多少。公胜这个步伐跨得有点大，所以呢，旭宁的估价更接近真实价格。恭喜旭宁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也请左老师来说说这个价格。
3: 这一类的品种是市场上民国细鹿瓷的一个入门级的收藏品，它的价格就在1-2万之间，
0: 好，我们请上
4: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石友刘老师
0: 来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旭宁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恭喜，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水叮咛再见。
5: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6: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5: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7: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5: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制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

0: 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巴土豆比赛，
3: 土豆王子上岗，粉红哎，
1: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3: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3: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4: 成群的牛羊，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竞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3: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3: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

0: 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1: 哦，到了，
0: 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嘿，
2: 喂，喂，
3: 你好，你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早上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2: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3: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特色。
2: 是，
3: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2: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5: 返乡回来创业，
2: 做了多少年？
5: 我回来十年了。
2: 十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5: 对对，
2: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5: 对对，
2: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5: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3: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2: 而且是现烤的，
5: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也就是牛粪烤土豆。
2: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5: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0: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5: 就是
0: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5: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0: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挺特别的。
3: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的火山，
5: 对
3: 啊，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5: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0: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5: 算力之都。
0: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3: 应该是。
0: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3: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3: 大约在两年之前。
0: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3: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3: 节节攀升。但是你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5: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
0: 对，
5: 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这样的一个机遇，
0: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5: 对，
0: 是不是逢人就说，
5: 就是最近
0: 我们是 token 之都。
5: 对呀，现在很火嘛，
3: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5: 就是
3: 快要爆发了。
5: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0: 马铃薯宴，
5: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0: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5: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3: 自力更生，
5: 要
0: 自给自足啊。
5: 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0: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
5: 对，
3: 给土豆王子上岗。
0: 你要不示范一下？
5: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

0: 挡着呢。
1: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0: 啊，对，
1: 好。
2: 我先找一个。
0: 是了是了，
2: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1: 对。
0: 好的，我要计时了啊，五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2: 粉红哎，这个土豆
3: 你都挖出来了。
0: 嗯。露出来的。
2: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啊。
3: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啊？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0: 啊。好，我看看了。
1: 你看，铲子不太够力。
0: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啊，嗯，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啊，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2: 怎么插？垂直插？
0: 斜子。
2: 啊，斜着插。啊，
0: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嗯，在这个里边，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3: 啊，真的，
2: 拔着根
0: 这个铲子真的，
1: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
0: 这个、
1: 不能怪铲子。
2: 伟红挖了几个了？
1: 我挖了一个，
2: 哦，我第三个了，
0: 啊，我都有点想帮忙
2: 了。还有第四个，嗯，
1: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0: 有呢，有呢，
1: 怎么搞的？
0: 加油啊，加油！
2: 第五个，
3: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2: 这个有点像挖人参一样。
3: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啊！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2: 魏红啊，哎，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3: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2: 这土豆窝。公主啊，哎，我这个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0: 都满了。嗯，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3: 你看看我这工具。
0: 这个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3: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0: 这故意给伟红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2: 我主要用手。
3: 你看，
0: 这样啊，
3: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嗯，实在是悬殊太大，
2: 能量密度很高。
3: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嗯，我
0: 刚好时间也到了啊。啊，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了，张总胜出了。
3: 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嗯，来。
0: 年龄大小。
3: 土豆爷爷。
0: 土豆。
3: 土豆爸爸。
0: 土豆。
3: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嗯，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嗯，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0: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红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啊，
3: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也吃不完。
0: 好好，你看，
3: 你太厉害了，你这个
0: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哎，
3: 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笼上，嗯，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会
0: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2: 你
3: 嗯，对。
2: 你说伟红，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源就很重要，
0: 能量吸引
2: 选址，
1: 对，
2: 土豆选址，
1: 好吧，
0: 好，
1: 我信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
3: 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0: 咱们晚上，
3: 晚上
0: 呢啊。
3: 好，
0: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那伟红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好的，
3: 谢谢。
0: 对，
2: 这个是能吃吗？哦，这不吃，
0: 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哦，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3: 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嗯，
0: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3: 谢谢土豆公主，
0: 不客气，
3: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4: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啊。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啊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啊，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3: 对
4: 啊，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啊，离北京也非常近，
3: 对，
4: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啊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3: 对，
4: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3: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4: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啊，上个世纪啊，在江苏沿海啊，广东沿海，
3: 对
4: 啊，因为特殊的

0: 地缘的优势、嗯、交通的优势、嗯、啊，因为改革开放，
1: 对，
0: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1: 对，
0: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1: 是，
0: 是吧，只有西北风，
1: 对，
0: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嗯，啊，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1: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嗯、但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0: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嗯，算力的发展，嗯，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嗯，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嗯，所以乌兰察布，嗯，就成为了首选之地，嗯，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嗯。嗯，
1: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2: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啊，
1: 那么早啊，
2: 最早啊，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啊、看到了啊、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1: 是
2: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嗯，啊，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啊、投资新能源的装备，嗯，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嗯，啊，风电厂啊，储能电站，嗯，差不多在两年多以前，嗯，啊，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一个高速的这个
1: 对
2: 发展，
1: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2: 爆发式的发展，
1: 对对，
2: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嗯，变成算力优势，嗯，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1: 对，
2: 是吧？
1: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 token， 嗯，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嗯，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延伸，通过算力啊，通过新能源啊，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1: 对，
2: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1: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2: 是是是。
3: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
1: 啊。
0: 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上去过
1: 啊。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哦，
1: 啊，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是是。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师傅，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的？
2: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2: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2: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2: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2: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2: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
3: 的。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2: 对
3: 对 对，
0: 对，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2: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0: 哦，
3: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2: 这个我们是8.35，8兆，
3: 八点。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2: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场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
0: 啊，
2: 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就300万度啊。
2: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2: 我们这个风电场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3: 配套算力中心，
0: 配套算力中心。
3: 算力中心提供能力。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3: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
0: 啊，
3: 这个我们的芯片
0: 啊，
3: 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3: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0: 对，
3: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0: 对，
3: 产生智力。
0: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0: 是，
3: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0: 没错。
3: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0: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3: 更永续，
0: 对，
3: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0: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全球单体最大，
0: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3: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0: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3: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 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训练，
0: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走。
4: 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四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扎堆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信合基地
0: 啊，
1: 信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项目中心。
1: 对，对这个单体呢，
0: 嗯，
1: 已经建成一期，
0: 哦，这边是一期，
1: 对，12万平米，
0: 嗯，
1: 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哇，
1: 啊，然后呢可以支持啊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0: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1: 这边是第二期，是今年年底交付
0: 啊、哦。
1: 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
0: 哇
1: 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
0: 中国最大的
1: 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0: 嗯，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1: 好，好
0: 这就到了。
1: 对，伟芳，跟你介绍一下啊，
0: 啊，
1: 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
0: 哦，
1: 浩东，
0: 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浩东，
2: 你好，
1: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
0: 哇，
1: 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0: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2: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2: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
0: 嗯，
2: 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0: 嗯。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2: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
0: 嗯，
2: 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0: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
1: 对，
0: 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吗？
2: 其实会聊的，
0: 嗯，
2: 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
0: 啊，
2: 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
0: 嗯，
2: 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0: 嗯，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1: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
0: 嗯，
1: 啊，也充满了信心。
0: 对，
1: 啊，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0: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来来来。谢谢，
1: 伟华。
0: 哎，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
0: 哇，
1: 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0: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
1: 哦，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
0: 哦，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0: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3: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0: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
3: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就在河北的怀来，天津的滨海，包括广东的清远，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0: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3: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地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应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兆，未来可以不断地扩展。
0: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3: 目前建到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猿，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Buddy，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0: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3: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0: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0: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1: 字节，
0: 对。
2: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0: 魏华，
1: 哎，
0: 这个呢？

0: 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1: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0: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1: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0: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1: 是，
0: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1: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1: 对，
0: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1: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制算中心利用率才20-30%，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1: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吧？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2家 AI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2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3期4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0: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哈？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2: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电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10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0: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0: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

0: 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1: 我想，新且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点成本可能两三毛钱。但是转化成 token，可以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0: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1: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十倍的增长。
0: 对。
1: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 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1: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0: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1: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0: 对，
1: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我们的储能的系统。包括这些氨的燃机，
0: 对，
1: 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既有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吉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0: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1: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0: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1: 好，
0: 来，
1: 好，
0: 出发吧。
2: 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啊，请坐。
0: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
2: 这个就是
0: 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2: 对对。
0: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2: 对，全是。
0: 全是，你相信吗？
1: 看一下，
0: 看着像啊。
1: 火山，
0: 火山，这不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2: 就是
0: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2: 对对，那我给
0: 二位
2: 介绍一下，
1: 蓄势待发。
2: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0: 来来来，我给你拍照、
2: 对，感受一下火山。

0: 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了，
0: 爆发的感觉，哈、嗯。
1: 来，
0: 倒进去，哇，再倒一点，
1: 真的是喷发了，
0: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0: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
1: 哦，
0: 阿伟红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
1: 嗯、
0: 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嗯。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哦、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0: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0: 对，
2: 就有劳动的成果，
0: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嗯，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
2: 嗯，
1: 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
2: 嗯，
1: 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
2: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了这个想法？
2: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2: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2: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2: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2: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2: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2: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1: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粮盈仓满，果熟年丰，又是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野、河湖、平原都酝酿了什么丰收大礼？
3: 您带的是咱们北京的特产栗子，
4: 今天用的这个是我们贵州菜的灵魂。
3: 这大闸蟹还冒着泡呢，倍儿鲜活。
5: 小号一响，黄金万两，大豆丰收了，
6: 丰收大满仓，出锅喽！
3: 丰收快乐，
2: 丰收硕果怎么吃？快跟大厨学起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7: 欢迎您回家吃饭。
8: 春种一粒粮，秋收满仓房，岁岁年景好，年年谷满仓，丰收啦！哎，恰逢啊农民丰收节之际啊，我们既要感谢大地的馈赠，又要恭喜啊农民收获幸福的结晶。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上两位刚刚获得丰收喜悦的朋友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丰收的成果。
9: 丰收啦！
10: 丰收啦！
8: 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这都是咱们丰收的果实哈。
5: 对，我今天带来的是黑龙江大豆，
9: 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的玉米。
8: 哎呀，太好了！那这样吧，咱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周永志，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我最擅长的是做东北铁锅炖。
9: 大家好，我叫周博友，来自河南，做河南菜20多年了。
8: 今天带来的是咱们这个家乡的好物，咱们一起去看看平原上的丰收景象。
2: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陆续进入丰收旺季。玉米是我国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既是食品原料，也是饲料和工业的重要原料。黄淮平原以夏玉米为主，六月上中旬小麦收获后开始播种，九月底至十月初开始收获。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兼用作物，黑龙江黑土区土层深厚，肥力较高，产出的大豆颗粒饱满，蛋白含量突出，通常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播种，九月下旬开始陆续收获。今天两位大厨选用家乡新收的玉米和大豆，让我们一起看看除了主食和食用油之外，他们还能做成哪些美味。
8: 哎，周大厨，您用玉米做个啥菜？
9: 一个丰收大满仓。
8: 哇，那这道菜这可不是把那个丰收特产全放里头了。
9: 对，
8: 哇，听着这菜就好吃啊。周大哥，您做什么菜
5: 啊？豆浆炖鱼头，味道绝对超出你想象。
8: 行，我都特别想念家乡的味道，咱赶紧做起来吧。其实老话说得好，就是家中有粮心里不慌。
5: 是的，
8: 是不是？当您看在这个粮食摆在满屋都是的时候，那种心里的踏实感，真的就是无以言
5: 喜悦，
8: 喜悦就是高兴
5: 啊。是，
8: 哎，那今天咱们是要用到什么样的豆子呢？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5: 用那个泡好的黄豆炖鱼，然后再用豆浆加入这个鱼汤里，用大豆的植物和这个动物的蛋白相结合，它营养更好。
8: 哦，这个方法挺好的啊。哎，周大厨之前有没有用这个黄豆和鱼搭配过这道菜？
9: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8: 第一次听说啊。哎，那咱尝一尝咋样？
9: 行，
8: 好不好？
5: 先把这个切好的鱼头收拾一下。见过厨师左手用剪刀的吗？
8: 哦，
5: 啊，我是，
8: 您是左撇子啊？
5: 对，左撇子，东北话是左撇子。
8: 哦，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平时站灶台的时候啊，就是老跟人打架，是吧？
5: 灶台的时候，我就用正手了。
8: 炒菜用正手啊？
5: 对，然后用刀用剪刀是左手。
8: 你用我们东北话形容怎么隔路呢？怎么？
5: 这是只有东北人能听明白
8: 啊。对，
5: 隔路这个词儿，这个鱼头我们先给它这个鳍剪掉，而且这个鳍它有点腥味儿
8: 啊，
5: 我们必须得把它去掉。
8: 好，
5: 然后这个用刀改一下这个鱼啊，鱼头之前我是清洗过了，简单清洗。
8: 里面很干净。
5: 对，因为这个鱼头里边有一个黑的膜，这个膜一定要清洗掉
8: 啊，
5: 要不然它太腥。
8: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咱们用的是什么鱼啊？
5: 啊，胖头，胖头鱼头。胖头跟别的鱼不一样，它头特别大，尾巴特别小，所以说它叫胖头鱼。
8: 哦，
5: 啊，我。

0: 我先改一下刀，好吧，把鱼头劈开。
1: 哎，您不是擅长做铁锅炖吗？咋这回带大鱼头来了？
0: 啊，这不丰收了吗？丰收这个时候，也是开江鱼，也是最好的季节。所以说，食材加上这个开江的鱼，一定是最鲜的。
1: 哦，啊，因为好多地方呢，到了秋季的时候啊，就过了禁鱼期了。哎，这个鱼呢，就长得非常的肥硕，然后呢，肉质非常的紧实啊，还有自己独特的这种香气。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就用上这个。大鲢鱼了，
0: 把鱼头剁开之后劈开。
1: 你看咱这个鱼比较难切，是不是恰恰能说明咱这个鱼长得好
0: 啊？是因为它这个头大，它骨头特别粗，粗壮。然后我们这时候这地方改刀，改刀就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啊。鱼头打几刀。
1: 我还想替电视机前的朋友问一句哈，他说你们这个东北人为啥吃鱼头啊？不吃鱼肉吗？是鱼肉不香吗？
0: 东北还有一句话啊，胖到鱼头啊，鲫鱼尾。鲤鱼肚子虫虫嘴
1: 啊，
0: 就是这几种鱼，它只有这几个部位是最珍贵的，最好吃的。所以说胖头鱼要吃鱼头，
1: 它还有这个油脂，然后还带着鱼肉，还带着那个贴骨肉，还可以缩了里面的汁水
0: 啊。是是的，
1: 关键的搭配嘛，除了鱼头就是这黄豆了，
0: 还有豆浆
1: 啊。今天咱们磨豆浆的豆子是哪种
0: 啊？一定是这种啊，现在是两种豆子，今天特意拿两种，一种是新豆，一种是陈豆
1: 啊。哦，这个新的和陈的有啥区别？
0: 这个新豆我们从颜色来看啊，这个新豆你看它特别圆润饱满，然后没有褶，颜色特别黄。这个陈豆呢，它就是发白，然后特别干，褶肉特别多，这个是陈豆。现在都用新豆，比如说榨豆浆啊，做豆腐、干豆腐啊，都要用新豆，因为它这个豆香味特别浓。
1: 现在新豆都下来了嘛，所以大家是不是也特别幸福，享受这一时刻
0: 啊？一定是，就家家丰收，大车拉着个满车黄豆从这个公路上走，特别自豪。
2: 豆浆吧，土质比较好，有机含量比较高，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个颗粒还上的比较饱满。今年收成呢，雨水比较好，亩产能达到500斤，吨产能达到将近4吨，而且用的机器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了，效率非常高。这个大豆啊，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1: 那我们大概呢就认识了新豆和陈豆哈，那今天我们就是用新豆榨出的豆浆。
0: 对。然后炖鱼头，这里边炖鱼头的时候还要放泡好的新豆。
1: 行，那咱现在一边炖着一边说。
0: 好，好，少来点大豆油
1: 啊
0: 啊！加完豆油要加点猪油。
1: 哎，为啥要两种油呢？
0: 啊，这个猪油它是动物油啊，动物油和动物相结合，它的胶质更强。啊，我们然后这个爆一下锅，放点葱姜，但是有一个小妙招，就把大块葱姜搁牙签儿。穿上啊，穿完之后呢，
1: 可以剪出去
0: 啊。对，然后呢，放到这里边煸，然后我们把葱姜简单的爆香啊，不要爆糊。咱这个鱼头啊，为了它的胶质和它的汤更白，它胶质更能出来，然后把鱼头要煎一下
1: 啊，
0: 放油，把鱼头啊先晃煎啊，然后我们这个慢慢煎，把鱼头煎的胶质焦一点，有点黏，锅边有一点点盐啊，这样。放过来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要放一点料酒、开水。炖这个鱼一定要开水，要不然它这个汤容易不白。
1: 哎，对，朋友们，这是一个重中之重啊，一定要用开水煮鱼，汤才能白，味才能鲜。
0: 鱼煎一下，这个在家炖鱼汤都可以这么做。
1: 嗯，
0: 开水放完之后，然后这时候这里边，我们就要把之前上一天晚上泡的黄豆放到这里边。啊，提鲜的，所以说这个要提前泡一碗。然后这时候吧，我们花椒大料要放两瓣，这个就不要放太多，它主要就是提一点的味道，把鱼的腥味一定提出来，就是好鱼不能做出腥味来啊。炖的过程中呢，要提味的时候呢，要放两个白胡椒粒儿，
1: 这个胡椒在里面就是慢慢的发挥作用就可以了哈。
0: 是，加点盐，还有鸡精。
1: 您刚才不是说吗？放开水才能出白汤。
0: 是。
1: 现在我感觉这个汤已经开始逐渐的变白了。哎，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呗，为啥开水才出白汤呢？
0: 主要是两个步骤能出白汤，要把鱼搁油，要煎一下，加开水保持锅里沸腾。
1: 那咱们第一次煮要煮多久啊？
0: 第一次我们要炖的15分钟，然后炖15分钟之后再加入豆浆。
1: 好，我们大概炖个15分钟
0: 啊，炖15分钟。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带大家认识。

0: 是一下大豆家族。哎，咱们今天呢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哎，我们的大豆除了能榨油还能做什么美食。
1: 我们用大豆又做的纳豆啊，它软化血管啊，拌粥吃。
0: 现在大豆还可以做成甜品
1: 啊。是，你看现在这个所做的豆乳蛋糕，年轻人都爱吃这个了。
0: 问问周大厨，您知道什么大豆的衍生品？
2: 东北是不是有个豆饼
1: 啊？对对对对，哎，哇，好多微化食品啦，啊，都是豆制品做的。
0: 丰收起来，所有人的喜悦和开心溢于言表，因为又能吃到很多大豆带来的美食。我们这鱼的香味出来了，咱进去看看去。
1: 好。
0: 哎呦，朋友们，你看这汤，白不白？是吧？浓不浓？这我们没加任何特殊的东西哈。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这个大块葱姜、牙签这个就挑出来了。
0: 好，
1: 这时候再加豆浆炖10分钟就好了。
0: 哎，但我有个疑问啊，这豆浆我们都喝过是吧？豆浆它有一股那种，就是
1: 豆气味是吧？
0: 对对，豆子带来的独特味道
1: 啊。
0: 这个跟鱼一会儿搭配，它会不会把这个鱼的香味给褶了
1: 啊？不会啊，因为它这个大豆蛋白出来和动物蛋白出来结合到一起，它就是鲜。当然这个炖出来白汤的时候呢，用高温的时候再鼓一下呢，会把豆气味再鼓没。
0: 他们有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对，
0: 咱一会儿啊，周大厨，咱就尝一尝，看看这个能不能吃出豆浆的香，然后和鱼肉的香它不打架。
2: 好。
1: 好，现在这个过10分钟之后，你看这个鱼就炖好了。然后这时候吧，我们一定要放点胡椒粉，香油。
0: 哎，你看现在呢，由豆浆煮出来的鱼 它就有那种奶白的感觉。它奶白奶白，其实没有奶，关键的是什么？是这豆浆。
1: 然后这个鱼好了，
0: 可以了，
1: 这时候出锅，
0: 来吧。
1: 哎，
0: 豆浆鱼头出锅喽。
1: 我们这时候少放一点香菜点缀，这个鱼头就做好了。
0: 其实啊，我们这个大鱼头呢，它的肉没有那么多，但是它真正好吃的在它的口感，口味非常的香，再加上豆浆，尝一尝，什么感觉？
1: 尝。
0: 哇，
1: 是不是很鲜？
0: 哇，超级鲜，
2: 味道还真不一样
0: 啊。
1: 然后你这时候可能我们再吃块鱼肉，这个鱼肉是弹牙的。
0: 哇，我吃的正好是脸嘟嘟这一块，太好吃了。
1: 这里边还有黄豆，我们可以。
0: 这个新鲜的黄豆就是不一样，非常的脆，然后一咬一口，它非常的绵软，像那个沙沙的感觉在舌头上出现，跟我们这个汤搭配啊，相得益彰，非常好。哎，这个汤真的是越喝越鲜。
1: 是的，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没有加入别的味道，就是你喝起来以后就是本身的豆浆的鲜甜，再加上鱼本身的鲜味儿，所以这个汤真的太鲜美了。
1: 豆浆鱼头，烫头鱼头处理干净，劈开备用。锅中加大豆油和猪油，煸香葱姜，下鱼头煎出油脂和胶质，加料酒。锅中冲入开水，倒入泡好的黄豆、大料、花椒、干辣椒、白胡椒粒去腥，加盐和鸡精炖煮15分钟，汤色奶白后挑出葱姜，加豆浆炖煮10分钟即可享用。划重点，冲入开水，鱼汤会奶白鲜美。
0: 周大厨带来的那是家乡丰收的玉米，是不是这个时候家乡那个晒玉米的、掰玉米的特别多呀？
2: 多呀，你看河南是作为咱们一个中国的粮食大省，这玉米是河南的一个主要粮食，产量高，那老百姓的心情真是很是喜悦。
0: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美食叫什么？
2: 叫丰收大满仓。
0: 咱第一步先干啥？
2: 第一步弄这个玉米面。做个窝窝头，
0: 窝窝头，
2: 窝窝头，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东西。
0: 对，
2: 但是咱们会做出来以后，那可是不一样。
0: 就不像以前那种老是窝窝头了。
2: 对对对，开水把那个玉米面烫一下。
0: 为啥要做烫面的玉米面呢？
2: 烫面不拉嗓子。
0: 基本上把这个面烫到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2: 都均匀地烫软乎了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换个大碗，然后再加入白面。玉米面跟那个白面的比例是1:1。
0: 现在的。

0: 小麦粉也是刚刚上市，这两个都是丰收的产品。
1: 对，
2: 里面看了它的重点了啊，啊，里面放点猪油。哦，
0: 您这个用上猪油了。
2: 这个放猪油的目的，猪窝头出来很光滑，还很香。啊，酵母。
0: 酵母。
2: 酵母这个比例放10克就行了。这个白糖呢，这根据个人的口味啊，这个像我这种比例放5克就够了。
0: 糖的作用呢是跟酵母配合，让这个面呢起发，就是我们吃起来以后啊，这个窝窝头不是那么干扁啊，不是那么硬。
2: 是的，再加凉水啊，这个凉水加的大概250克就够了。
0: 刚才呢我们的热水啊主要是为了烫熟玉米面，
1: 对，
0: 现在呢正因为有了白面，所以我们要加凉水给它卸开。哎，东北人是不是也会经常用玉米面做美食？
1: 对呀，啊，我们东北还插那个玉米面粥，烙那个玉米饼子。
0: 对，就不光玉米面，玉米你看我们本身也熬这个叫大碴粥。
1: 对，哎，
0: 我们还那个有吆喝呢，大碴粥虾蛋喽。
1: 对对对对，哎，
0: 一般大碴粥都得配合虾蛋来吃啊。
2: 刚才面就和成这样都差不多了。
0: 这就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好，
2: 那个给它醒发25分钟。
0: 行，那把它先放到边上醒发。
2: 对，
0: 刚您说河南大丰收，这个时候这个玉米丰收是啥样的？
2: 咱们河南是粮食大省啊，大面是种植地方，什么周口啊、商丘啊、黄河滩边啊，都是玉米。
3: 今年玉米大丰收，我们这儿耕犁飘满玉米香，从种犁到收粮，一年比一年有新发布，地里每天都有2-3台机子同时收割。咱们的玉米品质好，颗粒饱满，价格好，不愁卖。
0: 哎，现在面是不是可以了？都等不及了。
2: 还有一个，快揉好了，发好了面。
0: 哎，这就是那醒好的是吧？
2: 对。
0: 它非常的松软，现在。
2: 对。
0: 都那个起发了，就跟有点像家里做蛋糕似的。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揉面了哈。
2: 不面就是方式，它跟案板粘连。
0: 你看它粘性非常强。
1: 对。它要撒不面省着粘。
0: 对啊，以前我想象中的窝头啊都是那个硬硬的是吧，很粗糙的。
1: 对，
0: 现在这窝头看着跟蛋糕似的哈。
2: 这一个劲儿大概也就30到40克吧。
1: 你看咱包饺子就剂子，每一个剂子一个小窝头是吧。
2: 这是手上抹点油啊。把模具上也可以抹点油。
0: 还有呢，好脱模。
2: 对对对，咱们的这个做的一个形状。这个一蒸出来，哎，形状还好看。哎
0: 呀，周大厨，你这手法和我姥姥一样啊！这看来这模具还真管用。
1: 管用。
2: 现在的面团软，要用模具塑形，然后大家在家也能蒸出来好看的窝窝头。哎，
0: 那咱赶紧开始蒸窝窝头吧。你看大厨放的时候很小心，尽量呢不破坏它整体的造型。
2: 上气儿蒸15分钟就 OK 了。
0: 蒸15分钟。
2: 对。
0: 我们下面呢还要炒一个菜和它来搭配是吧？
2: 对，炒一个小炒。夹着卷着窝窝头吃。哦，
0: 我发现准备食材都是五光十色的
2: 啊，你看，
0: 就是把那个丰收的感觉融入到窝头里了。咱一边炒一边说呗。
2: 好嘞，看第一步，热锅凉油啊，五花肉，
0: 这是肉丁。
2: 对，切成丁。
0: 就是您想啊，我们的窝窝头它是没有油脂的，然后配上我们油润丰富的五花肉啊，咬上一口，哇，这个油瞬间能融入到面里，哎呦！
1: 你这一说，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对吧？就跟吃包子似的，那么好吃。
2: 这一定要把肉给慢慢煸炒香了，把里面的油脂给它激发出来。
0: 最好给它煸的焦一点。其实以前丰收的时候，我觉得老家还有一个习惯。也会比方说宰猪啊或者宰鸡啊，也配合着这个丰收的喜庆，
1: 对，
0: 一起全家做一道大餐。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丰收的喜悦不光是自己家的，所以大家一起啊畅想丰收的快乐。
1: 是，
2: 这一定要把水分炒干啊。家常菜嘛，我们可以放点干辣椒，感觉香味就出来了。葱姜蒜，生抽啊，生抽
0: 增加点这个吃香味儿，
1: 鲜味儿。
2: 胡萝卜丁，虾仁儿。
0: 大厨，您带的这是什么虾呀？
2: 这是南湾湖里面的湖虾。湖里面的虾。
0: 哎，这个虾这个感觉非常弹牙。
1: 锅里一炒的时候抠弹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现在湖里面虾很难得。它为什么呀？湖就是这个是淡水嘛。它这个水要受到污染，它是长不出虾的。
0: 而且长不了这么肥，是吧？周大厨带的虾现在也是最肥美的时节，所以啊，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时间，好好尝一尝秋天的鲜味吧。
2: 玉米
0: 哎，咱们刚才说。

0: 知道呢，这个玉米浑身都是宝，
1: 对，
0: 来让周大厨也分享一下，玉米都哪些宝贝啊？
2: 玉米的这个杆对吧？它可以做饲料，磨碎了以后撒到地里面施肥，
0: 哦，能施肥，
2: 还原于土地了，
0: 哦，
2: 是吧？
0: 玉米的杆啊，有作用，还有呢？
2: 你看那个玉米身上的叶还可以蒸馍，那就能布，也可以。
1: 东北蒸豆包底下垫那个玉米叶
2: 啊，对，
0: 可以当做蒸补来用。
2: 今天我做完这道菜，还有一个
0: 啊，
2: 须还可以做茶饮。
0: 哦，
2: 这个茶饮的功效，待会儿我做的时候再给大家讲。
0: 最近呢，玉米须水特别火，因为它去湿啊。那玉米不用说了，那粮食肯定是宝贝。那个玉米棒子呢？那棒子有用吗？
2: 棒子也有用啊。
0: 棒子能干啥？
2: 那说也可以做饲料。
1: 我们小的时候取暖烧炉子用那个玉米棒是吧？
2: 对。
0: 所以您看，玉米浑身都是宝贝，
2: 都是宝贝。对，灌柴，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盐，白糖，这点都基本都好了啊。搁点芡，
0: 哇，芡汁一勾，五谷丰登。
2: 再给它淋点芝麻香油。
0: 哦，丰收大满仓，出锅喽！哇，真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啊！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丰收的好物产。应该味道错不了。
2: 咱们的窝窝头也好了，
0: 窝头也蒸好了，看看窝头，
2: 看看这漂亮不漂亮？
1: 漂亮！哇，
0: 这窝头太漂亮了，
1: 跟蛋糕似的。
0: 对对对，
1: 看着很软。
0: 哎，你看看，很方便脱模
1: 啊。
0: 朋友们，这哪叫窝头啊？这不是八宝十锦大蛋糕吗？我想起一句话，就是鸡鸭成群，鱼满仓。这道菜真的能体现出这种，哎呀，万物和气的感觉。
1: 是，
0: 这道菜啊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光吃菜，因为大厨说了，玉米浑身都是宝嘛，咱们要用玉米须做一个茶饮。
1: 嗯，
0: 今天做的什么茶饮呢？
2: 玉米须蜜茶。
0: 来吧，那咱们看看怎么做的。
2: 放个十来片干梨片。
1: 这个梨片还有润喉的作用，
0: 对，秋天嘛，需要润燥嘛，
2: 润喉降燥
1: 啊。
2: 大麦茶，
0: 这大麦茶好像是炒过的是吧？
2: 对，炒过了，炒熟了。
0: 哦，
2: 放十克这个玉米须，这也是清洗过的啊。
0: 嗯
1: 啊，
2: 十克干玉米须，然后我们加上温开水，
0: 哦，
2: 加1300毫升，这个盖盖煮15分钟，
1: 煮15分钟。
0: 你看我们这个水啊，慢慢煮着，让它的香味呢慢慢释放。那咱们这个杯子里还加点什么吗？
2: 加点刚才说的这个桂花蜜。
0: 哦，
1: 桂花蜜啊，给抹在杯口是吧？
2: 对，桂花也很有秋天的感觉，金秋也是桂花丰收的季节。
0: 嗯，
2: 时间一到啊，
0: 嗯，开了。现在闻着起来啊，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味儿，这个味道主要来自于玉米须和梨片。咱们一会儿尝一尝口感怎么样？我觉得这道菜呀，这个有满仓之意最为合适。
2: 对，
0: 这里满满的食物，就跟我们丰收的满仓的硕果是一样的，是吧？那接下来咱们把它放在一起尝一尝。
1: 好啊，
0: 我来瓷实点。这个窝头啊，一点不像那个我们老式的窝头，一拿就散。
1: 啊，
0: 它真的很紧实。
1: 嗯，很鲜，你看。
0: 对，很鲜，很弹。咱尝一尝。
1: 特别香，
0: 这个五花肉的油脂配合上其他食材的特性，有的脆，有的软，有的弹，有的香，
1: 是
0: 在里面形成了一个交响曲，在你的嘴中能体现出不同的风味。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个窝头它既能吃出玉米面的粗犷
1: 是
0: 香，然后再加上这个白面的酥软，非常的鲜。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窝头，真的就像一个蛋糕一样。咱们啊，来个玉米须茶喝一喝。
1: 好，嗯，挺好喝。
0: 嗯，玉米须茶和玉米的组合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感觉。
1: 是，
0: 这里面有玉米的清香，有那个梨的丝滑。我觉得在丰收这个时节，咱们可以啊，把好多食材放在一起，咱们做一道大菜，
1: 嗯，
0: 跟家人分享一下。
1: 对，
2: 丰收大满仓，玉米面加开水搅成面絮，加入等量白面，放猪油、酵母、白糖，加凉水搅成面团。醒发25分钟，分成剂子，塑形后上锅蒸15分钟，炒锅加油，放入五花肉丁煸香，加干辣椒、葱姜蒜、生抽炒香，下入胡萝卜、虾仁、玉米粒、蒜苔丁，加盐、胡椒粉、鸡精、白糖调味，勾芡即可。馅料放入蒸好的窝头中即可享用。

0: 划重点，玉米面用开水烫软，口感更好。玉米须蜜茶干了一片，炒熟的大麦茶，玉米须加温开水煮15分钟，杯中抹桂花蜜，热茶冲入即可享用。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但周大厨，你看哈，其实这俩都差不多。
6: 两个辨别方法，这个心豆啊，我们测试一下，可以拿到菜墩儿，拿到案板，然后扔，你听它的声音，它是沉闷的。
5: 好
6: 啊，你看，啊，这就是心豆。
5: 哦。
6: 然后呢，沉豆呢，因为水分它走的特别干了，然后你听它的脆声。
5: 哦。
6: 啊，它所以说高空落叶是脆的，啊，你看它的声音是、哦、是脆的，啊。
5: 哎，真的，一听声特别明显啊。
6: 啊，是的。
5: 哦。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三河汇流奔涌，上大河转角东流。内陆沙苑上演实景戏曲盛宴，摇头古窑延续千年制瓷匠心，老城街巷留存市井烟火气韵，多元非遗点亮黄河沿岸夜色，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走进三河交汇三省交界的陕西渭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沿着黄河走进陕西渭南。黄河自高原奔涌而来，在陕西勾勒出壮阔的几字形河道，而渭南正处在几字尾段东岸，串联起黄河沿岸极具特色的风光带。北起韩城龙门，途经合阳、大荔至潼关，陡然90度转弯向东奔去。今天就请渭南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段玉烟带着我们一起探寻黄河边这座城市里藏着的动人山水、千年文脉与地道的关中风味。
1: 陈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华夏之根文化之源陕西渭南。滔滔黄河水呢流经渭南，不仅滋养了我们这样一方土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的诗与远方。走进渭南，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得到壮阔山河的盛景，同时也能够触摸得到千年的历史文脉，当然你也能够品尝得到黄河流域的饮食特色的文化，同时啊再把我们独具关中魅力的非遗物件揣进兜里带回家里。那么在今天我就带着您带着朋友们一起来探寻黄河赋予渭南的独特魅力。
2: 黄河自北入境渭南，沿市域东部边界向南奔流，境内黄河河道总长139.5公里，滋养出了渭南这座依河而生的文化名城。西岳华山的奇险风骨，仓颉庙的文字根脉，司马迁词墓的石笔遗风，黄河岸畔的渭南本就是一片藏着千年文脉的文旅沃土。2025年，渭南全年接待游客9869.8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76.75亿元。这座被黄河深深烙印的城市，究竟在大河之畔藏着怎样独一份的文化魅力和消费新活力呢？
1: 跟着黄河来玩的话，那到了我们渭南呀，首先要来到的第一站就是韩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黄河在经过渭南的时候，它到达的第一站就是韩城。
2: 韩城坐拥黄河干流上最狭窄的河段雨门口及著名的龙门，两岸峭壁对峙，河面仅38米宽。这里既是大禹治水传说的关键发生地，也是鲤鱼跃龙门这一励志典故的起源之处。雨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正是描写黄河如巨龙挤过石缝破门而出的壮阔。在韩城有一项国家级非遗，声势浩大，声响如同黄河咆哮，那就是韩城行鼓，俗称跨谷子，
3: 非常震撼。然后它是由行鼓、震鼓还有百面围鼓，各个地方不一样，
4: 挺震撼的，有人看着就是心情比较激动。
5: 所有的韩城人民都比较喜欢这个行鼓，包括很多小孩子也在练行鼓，给人一种感觉就是韩城人民就很热情。
6: 行鼓吧，总体是一个元代的军鼓乐，元灭尽后在这里有驻军，后来被当地的民众用于祭祀、庆丰收，包括现在老人大寿、结婚、小孩周岁，有时候闹一闹。我们有句话就是打起鼓来跛子不跛了，聋子也不聋了。
2: 如今韩城文旅打造的是古城人文加黄河风光加工业风光的组合，其中最核心的景区当属韩城的精神地标司马迁祠。
1: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登到司马迁祠的观景平台上，那么在这里除了能够吹得到从黄河吹来的微风，感受得到韩城厚重的历史文化之外，我们还可以远眺看得到波澜壮阔的黄河。
2: 坐落韩城芝川高地的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距今1700余年。祠宇西枕梁山，东望浩荡黄河，清康熙七年修建的上山的99级台阶格外与众不同，您能看出其中的讲究吗？
7: 将这个南源头上的土运到这个北源上，是整个这块的台阶垫高，形成了您看中间低两边高的道路，

0: 晴天行人，雨天排水，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山体滑坡，
1: 拾级而上，寓意着对司马迁至高无上的敬仰。每一步都是与历史的对话，登顶后远眺滔滔黄河，别有一番景象。
0: 关于这个黄河段啊，韩城人王杰做了一首方言诗：愿看黄河陪啪啪，各里各怪到这打，河路陪人留不清，哪哪里哈，这下下。
1: 渭南不仅是史胜故里，还是诗经的起源地。从韩城沿着黄河向前，就到了河阳县河川镇。眼前这片黄河边的滩涂湿地，就是《官居》中描写的河之洲。
2: 在我们河阳河川湿地，它整个一个湿地的面积是176平方公里，像一个绿色宝石一样镶嵌在这个黄土高原里面。
3: 有一个成语叫天作之合，
2: 对，就是
3: 周文王和太姒
2: 的这个美好爱情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
3: 诗经整个305篇里面，
2: 30多篇都是出自或者描写河阳的，所以呢，河阳河川也是摘得了这个中国诗经之乡、中国爱情诗之源的桂冠。
3: 坐这种画船在江南水乡可能非常常见
2: ，对
3: 啊，但是来到河阳，来到黄河边的话，这绝对是黄土高原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旅游项目啊。
2: 对，我们河川景区不光是这种江南水乡的美景，而且它这个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
3: 游完之后，可能就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为《诗经》提供了30多首的创作灵感。
2: 对。对
1: 河阳河川湿地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温泉湖泊型湿地，水域辽阔，水草丰茂，水鸟成群，天然形成诗中所说的河之洲。这片独特水乡正是这首千年爱情诗的实景发源地。站在《官居》中的河之洲，你想听听古人是如何吟诵《官居》的吗？
4: 诗经它讲的就是黄河流域的文化，所以在黄河畔，诗经一般都是方言版的。管雎，管管雎鸠，猜狐子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子，窈窕淑女，妩媚裘子。求之不得，妩媚似配，又贼又贼，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菜子，窈窕淑女，琴瑟缪子。参差荇菜，左右猫子，窈窕淑女，风姑落子。
1: 到河川湿地，游客还可以感受黄河儿女的豪迈热烈。
2: 现在在举行的就是我们河阳当地的一种，就是黄河岸边的一种古老的祭祀形式，叫东雷上锣鼓，就是一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个寓意。每年的这个逢年过节啊，大家都会用敲锣鼓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悦。
5: 原上头是闹的时候是分南北两社，南北两社互相争斗，佛一佛能把这个气氛能斗起来，粗犷豪放，啊，有那阳刚之气，狂野得很。既有这个正气，还有这个邪气，还有个怪气。
1: 东雷上锣鼓起源于古老的祭祀驱邪活动，以狂蛮怪狠闻名，气氛热烈震撼，被誉为中国原始舞蹈的活化石。在河阳东雷村，从7、8岁的孩子到70、80岁的老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热烈震撼。在渭南河阳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非遗表演，那就是被誉为中国北方提线木偶的独有之秀的河阳提线木偶戏，也叫线戏。
6: 河阳提线木偶戏起于汉，兴于唐，盛于明清，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它是最早的这个傀儡戏，这个马锣，这个皮旋壶，你看外面买不到这个东西，是咱们自己做的皮旋、丝弦，它不带个织帽的，压不动这个东西，榛子打节奏的，这是咱们河阳提线木现象的三大乐器。
1: 除了独特的伴奏乐器，河阳提线木偶戏的精华核心也与众不同。

0: 如今年轻演员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狮子喷火、木偶变脸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技艺。
1: 近一年创新的传统的那个有个小人嘛，在前面引狮子，滚绣球嘛，然后就自己回来研究创新啊狮子。
2: 与狮子喷火异曲同工的还有木偶学会了川剧的变脸。
3: 咱们的木偶最多能变几张脸？
4: 七张脸。
3: 七张脸。
2: 对，这个也是您自创的一个节目吗？
4: 四点。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18年之后研究的。
3: 每个周末，合阳提线木偶剧团在合阳县城都有义演，游客可以关注演出信息，前去观演。
5: 哇，哇塞，太刺激了！感觉怎么样？非常刺激，但是没想到啊，来到渭南，在黄河离黄河不远的这个大荔县，竟然有这样一片可以体验到沙漠娱乐项目的地方啊！
6: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中国唯一的一个内陆的沙漠公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2: 啊，
5: 国家级的。
7: 大荔沙苑同舟沙漠是关中平原罕见的内陆沙漠景观，也为交通便利，也是游客们来渭南体验沙漠游乐项目的首选目的地。
8: 学生量还是比较大的，像今年前百年，我们每周的话要发将近1000多学生到咱们同舟沙漠来。
9: 只要了解一下它这个同舟沙漠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历史，完了之后就是体验一下沙漠里面的一些特色相关的项目。
10: 想让孩子们从雪中玩玩中学，体验更多的知识。
11: 玩了射箭，卡丁车骑骆驼。
2: 白天玩沙子，晚上能玩什么呢？
12: 国家级非遗同舟梆子被誉为中国梆子戏鼻祖，又称东路秦腔或老秦腔。同舟梆子与大荔沙苑同舟沙漠结合，打造实景演出，能否留住游客呢？
13: 从洛阳到西域的这个丝路中间，它是驿站，它里边有很多故事，然后融入我们的同舟梆子这些国家非遗的元素。
14: 那么让更多的人可能在实景中间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每周六都在会在这演出，演出每天晚上呢总有那么个300-400的这个观众。
15: 我这来了多少次了？最少有十几次吧。为啥呢？越看越有味儿，啊，它对我们这个大理的人文历史啊。
5: 确确实实给我们是一个启发。从小也是听着戏曲长大的嘛，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一直没有想到它能做成这种形式，让我们眼前一新。
16: 这里呢，就是我们蒲城的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来蒲城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比如说明清时期的考院。
2: 还有文庙、杨虎城先生的故居，还有王鼎的纪念馆。那除此以外呢，在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还有非常近代的体现。怀苑里历史文化街区是蒲城县城中心的一片老城，不同于仿古先建的景点，街区是把真正的古迹、老巷子和市井生活串在一起，打造的一处具有当地特色的文旅地标。
5: 很多游客来到怀苑里，第一处要打卡的就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考院。这幅图是咱们蒲城县的明清古茅图，最中央就是咱们蒲城县的博物馆，也是咱们说的这个文庙。那这边呢是蒲城县当时有名的72牌坊。在咱们蒲城县呢，有一句古话说：“蒲城县九里三，城墙堕落都是砖，72牌坊在中间。”就说明在明清时，这条街道就已经非常 繁华了。天开文运，它的意思就是说天子给予读书人做官的机会，就是希望来到这儿的考生们都能考出好的功名。
16: 中考、高考期间啊，就很多人会来，一个是文庙，
5: 哎，对对对，
16: 六龙壁，
5: 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16: 还有就是这里考院。
2: 到怀苑里。

1: 还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做一幅独一无二的工艺品。记着接下来要体验的火药画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2: 这就是火药，反正要去检验的部分是没办事的，
0: 慢慢燃烧，不能爆炸。
3: 薄厚有要求吗？
2: 那可能火了过后了就着了，
1: 薄了就烧不上，上去比较浅一点。
2: 哦，就颜色不够。
1: 啊，
2: 就感觉贴了一层金色的沙子。

0: 好了，
1: 有点像小时候点那个鞭炮的引芯一样。
0: 哎，对，
2: 一丁点的火源就能让纸上的火药如同烟花一般燃放，燃烧后清理掉火药灰，一幅独一无二的火药画就做好了。
1: 这个福字和墙上这个福字其实是一样的，徒弟画出来的几个黑点特别明显，师傅的就没有。
3: 你刚刚就离这个纸有点近了
0: ，对，要轻离远点，走着了。
2: 在渭南，游客可以体验的非遗项目还有很多，国家级非遗项目澄城窑头陶瓷烧制技艺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到澄城的窑头村研学体验制陶玩泥巴。
4: 因为我们学校这边呢，确实是有一些老师呢，他是自己有这种做瓷器的经验的，学生们在学美术史的时候也是学过中国瓷器的文化呢，比如说我们定如歌官军啊，这些都有所了解，所以选择这里了。
5: 本身就是学艺术的，就非常关注这些历史气息非常浓厚的这些非遗，然后想把这些传承下去。
3: 陈老师来猜一下，你现在屁股底下坐的这个物件是什么？
1: 这样坐着感觉像椅子，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是不是咱们渭南人爱吃火锅，这是一个火锅炉子吗？
3: 你猜的有点远，这东西啊还跟吃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往生活的物件上猜。
1: 其实就是座椅。
3: 对，而且是小孩用的座椅。以前的人们呢，最早的时候使用的宝毛椅了，这个东西在我们澄城叫懒婆娘，这个就是咱们澄城的窑头窑烧制出来的。窑头窑也是我们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古窑址群。
2: 据明代嘉靖年间县志记载，澄城瓷商始于唐，距今为止窑头窑已有1300多年的烧制历史，在村里还保留着不同年代不同完整度的古窑址。
6: 这个外观的话可以看到是从废弃的匣钵还有我们的这个耐火砖就堆积而成的，是典型的这个北方的烧窑。从外观它是馒头窑炉，它这个年限的话是大清道光年1844年的，年号记载道光念四年。
7: 从外面看，从里面看，保存都很完整。
6: 这个窑址的话是我们2016年在建小吃街的时候发现了这座窑口，经过这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出来了很多这个瓷器的碎片，然后可以确定它是一个元代窑的遗址。
2: 窑头窑主要烧制民用陶瓷，古窑体系分为碗窑、瓮窑、黑窑、砂窑四个传统窑系，以黑瓷为主。从古朴孩童作具懒婆娘到各式日用黑瓷一器一物，都是窑头村代代相传的匠心见证。
8: 这上面是一个狮子朝前后，也叫后观，
1: 其实是望天吼，
8: 望天吼也叫后观，寓意很好，保持寿命。这这是窑头窑的底线，这个罐子它就是能装三勺，这个有个平，还有个立，还有个平，这七个点对齐了，这就该年了啊！你对不起了，这就该不年。
2: 近年来，窑头窑与文旅融合的成效显著。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5%，129座古窑得到系统性保护，成为黄河流域文化保护的标杆案例。
3: 这一站啊，带你来到的呢，就是咱们潼关的古渡口了。潼关呢，也是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一边是山西，一边是河南，这边是陕西，所以潼关啊，它处在一个晋陕豫三省的一个交汇地带。不仅如此，潼关呢，也是山水潼关、华夏京城，在这里呢，黄金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潼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黄河流到渭南潼关境内，形成了一个极为罕见的近乎90度直角的大拐弯，由北向南的流向在此急转为由西向东。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潼关古渡，如今焕发全新活力。2026黄河潼关音乐季常态化落地黄河岸边，新潮演绎搭配壮阔黄渭交汇胜景，吸引晋陕豫三省居民前来休闲打卡，让千年古渡口成为黄河沿岸极具烟火气的文旅打卡地。晚上6:30，陕西省级非遗项目潼关古战船雄关竞渡火热登场，几十位演员身负古战船道具，踏着整齐细碎的步伐模拟行船竞渡，
9: 非常的震撼，
10: 挺好看。

0: 的非常的震撼，
1: 就喜欢热闹。
2: 途经这个地方，刚好感觉这个地方挺热闹的，就下车来看一看，没想到能看到这么震撼的一场表演。
3: 潼关古战船也称汉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通过竹马、战船、演绎单刀赴会、草船借箭等水战故事，寄托民众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如今成了渭南潼关的一张文旅名片。您能想到，看上去行云流水的行船表演，演员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吗？
4: 这个战船号呢，就是40斤吧，
5: 40斤
4: 啊，20公斤。他要想上船，把船绑到身上以后，然后在船椅上。
5: 我能感受一下咱们的船吗？
4: 好，可以，可以，可以。
5: 先人要站进来，
4: 对，
5: 这是个肩带，
4: 对，在腰上挂的。那边还有一个，
5: 这边还有一个肩带，
4: 对，
5: 好沉，
4: 好，对。这个在表演的时候，这个船，它这个一运动以后。它是有了重力以后，这个重量是加重了
5: 啊！而且一上肩之后，你感受到没有？这个船就好像在黄河上，
4: 对对对对，
5: 在动一样，
4: 对对对啊！
5: 那咱们一场表演这样的背着这个船要背多久？
4: 那个挂40分钟，
5: 40分钟，
4: 对，
5: 提前40分钟。
4: 提前你把船背到身上以后，拖上它得有半个小时吧。
3: 这边后场的一群小朋友有板有眼的表演，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他们表演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老枪。
6: 我们今天的孩子都是2年级的，小学2年级的学生，从1年级开始学习老枪到现在，我们也大大小小的演出好多次了。然后今天我们参加黄河音乐季的演出的节目叫做《古关古韵美潼关》，
5: 能不能叫叔叔唱两句？
6: 通通来，
7: 伙计们。
3: 晚上7点，黄河潼关音乐季正式开唱。自今年7月底音乐季系列活动开展以来，一系列的活动为黄河潼关古渡的文旅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
8: 截至目前，吸引全国各地游客8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3亿元，同比增长15.8%、17.7%。通过跨省、跨区域文旅资源的协同共享与品牌共建，打破了行政边界，聚集了人气，拉动了消费，激活了文旅市场，全面提升了潼关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5: 在渭南沿黄河一路前行，赏山河胜景，品关中风味，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地文旅蓬勃发展，厚重文脉、秀美湿地、富民产业与特色老城相得益彰。依托黄河流域与黄河文化，打造特色文旅产业，让绿水青山释放强劲文旅发展动力。
9: 在我们渭南还有很多优质和特色的景区等着大家前来解锁和打卡，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能够来渭南感受不一样的黄河风情、历史文化还有人文烟火。黄河华山家在渭南，渭南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
1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气质生成。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气质生成。
1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创新赛火热开打，智能机器人联手老字号，人机配合做月饼是什么味道？臭豆腐、小龙虾、酱板鸭、豆酱叉烧，这些脑洞馅料究竟是惊艳还是黑暗料理？总台记者带你探访今年中秋月饼市场，看传统老手艺如何创出新高度。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满园冬枣挂满枝头，田间地头忙丰收。深耕种植，不断探索，新老品种各展所长。拓宽思路，打开销路，年轻人尽显创新活力。我们丰收季里走进冬枣之乡，看新农人如何赋能这片富民产业。

0: 在全国各地依托一方水土培育出特色农产品，这一特产又借助区域地名打响名气的有很多。这种相辅相成的结合，山东沾化便是如此。每逢冬枣收获季，清晨的市场是感受丰收喜悦最好的地方。
1: 今天产量怎么样？
2: 产量中，产量挺好。
3: 电种啊？
1: 自个种？种了有多少亩？
3: 我种6亩多，数据是。
1: 今年收获怎么样啊？

0: 年收获还算行啊，
1: 这我们值了。
2: 收入大概多少呢？
1: 也没跌一万是回事。
3: 今年的质量有比往年有好一点，应该是不愁卖的。
2: 不愁卖。哎，
1: 七八千斤。
2: 今天，
1: 弄的白什么地儿？大丰收今年。
2: 今天大丰收。
1: 我不喊你忙了，我在忙呢。
2: 多少人来一次呢？
4: 一天一次。
5: 两天一趟。
2: 收了有多少斤呢？
6: 我先来几包，每年都来。
2: 每年都来。去年大概收了多少斤呢？
6: 70万斤。
7: 一只轮价。
2: 看这有1.5块的2块的。
7: 1.5块的2块的。
2: 最贵的能多少钱收啊？
7: 4块钱。现在涨360。
8: 刚开始收了4天了。
2: 今天收购价格多少呢？
8: 2.7块的。昨天这个价格就3.5块。
2: 这每天不一样。
8: 不一样。
2: 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8: 都好吃。
2: 好吃。甜是吧？
8: 甜。
9: 市场上有买有卖，往来不断，购销两旺，正是沾化冬枣作为富民产业的缩影。这样的景象已延续几十年，而产业的根脉在下洼镇就可以寻到。
10: 像这一棵老枣树呢，地上部分有300年的历史，它的根系呢可以追溯到明朝，从84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亩，都是它的子孙，我们都叫它地枣树。而且呢，在全国范围内好多地方，这个冬枣人都是和它有直接的关系。这棵树上直接繁育的原生带的枣树的基因非常稳定，开发以来40年经久不衰的这种历史。在水果发展史上，这是罕见的。2010年，在我们原生态的冬枣上，通过芽变发现了一个新的品种，我们定名为战斗二号。原生的冬枣人，它的基因测序呢是2倍体，战斗二号呢是2倍体和4倍体的嵌合体。所以说它的果性更大更漂亮，而且它的品质更优，说实现了呢枣树的基因传承，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9: 下洼镇即是沾化冬枣的原生地，也是这一产业的主产区。枣农们广泛种植的原生带夯实了这一产业经久不衰的发展根基。沾冬二号的培育与推广，则是当地设施农业、科学种植、产业升级的生动体现。
2: 大姐，这枣今天出来开始摘枣了就？
6: 5:30，就是今天摘的，可好了，你看。
2: 可好了，咱这枣好摘吗？
6: 哎，不大好摘，它得红一个摘一个，
11: 才片红。
2: 片红。
11: 点红。
6: 你看这一个就不能摘，咱然后这一个就能摘了，它红了。它这好吃，口感好。
11: 吃。
6: 擦擦。
2: 吃个枣。不用擦，是吧？
11: 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11: 是这事儿足不足？
2: 特别的脆，皮儿薄。这个汁水多，有那种甘蔗的那个味道。
11: 对对对，
2: 是吧？
11: 果很小。
2: 关键它还就是没有渣子。
11: 没有渣。
12: 真好吃这个。
11: 天天吃吃不够。
2: 糖分很高，应该是。这糖分应该在多少？
11: 30个左右。
2: 30个呢？这两天采的多吗？
11: 都几千斤几千斤的采，要的多。
2: 要的多。
11: 吃的还想吃。
2: 您这算是这兼职
11: 啊？对。
2: 那您自个儿家里有枣园吗？
11: 15亩。
2: 15亩呢？
11: 2号少，一袋多，一袋好管理。
2: 一年如果光卖枣能卖多少钱？
11: 丰收的时候啊，还能卖10来万。
2: 今年呢算丰收吗？
11: 还没卖，不敢说，就是卖了以后收完钱来再叫丰收。
9: 同为种植沾冬二号的枣农，为何能抽身前来帮忙采收？只因这里的主人与众不同的种植思路。
13: 沾冬二号吧，最适合就是大棚种植。一开始我们都是露天的，真收获的季节，那个时候碰上极端年份吧，还下雨。
2: 下雨。
13: 直接导致减产，甚至绝产。
2: 那沾冬二号它最怕的就是雨水大。
13: 雨水大。因为这糖度高，皮儿薄脆，一遇上露水或者是小雨，它就裂得很厉害，全都开花笑了。二号必须得用大棚，这就是标配。
14: 货多吗？在这个季节来说，这里就算很多的了。
2: 那你每天都要来？
14: 最少2趟。
2: 最少2趟。
14: 每天都180担的。他这个棚里的冬枣就下的比较早，从8月10号左右，大概忙到10月1之前吧。
2: 这边的枣基本上都能够销售出去了。
14: 对对对，他这种棉被棚。
2: 棉被棚。
14: 棉被大棚。
13: 你像他们这个顾名思义叫防雨大棚嘛，我这个大棚吧，比他们高级一点。就是刚才棉被棚，正常呢是5月1号发芽，咱这吧是3月1号就能发芽。再就是开家防雨棚，就是6月1号开始开家，咱这个呢到5月1号能提前1个月的时间，成熟的时候能提前1个月到40天。棉被棚呢，这个温度冷了，咱能给它盖上棉被，它恒定了之后，它这个果自然而然的果出。

0: 越大，果心也圆，口感也好。
1: 嗯。
0: 然后呢，一亩地出2000斤枣，商品果得到1800斤。
1: 哦，那么高，就保护措施做到。
0: 保护措施，对，嗯。
1: 早提前上市的话，对于您来说，这个效益应该也很可观。
0: 首先是咱缓解了这个销售的压力，错峰上市嘛，
1: 嗯，
0: 就别人家没有了，我家有枣，价格很可观，平均价格得到40块钱左右。
2: 能够让詹东二号错峰上市，实现优质优价，不仅离不开陈磊采用可控的设施种植模式，也得益于他抢抓产业扶持的发展机遇。
0: 咱这个棉被棚吧，就是一开始建的时候吧，
1: 嗯，
0: 造价高一点，这一亩地吧是8万来块钱，
1: 八万来块钱
0: ，但是呢，当时呢是由政策补贴一半。
1: 一半
0: 哎，对，咱自己就拿4万块钱，
1: 那这力度很大呀。
0: 对，政策补贴力度很大。
1: 嗯，
0: 你像我这个15亩地吧，投了100万，但是呢，自己拿了50来万。主体结构吧是永久性的，
1: 嗯，
0: 就是换膜，
1: 嗯，
0: 就是3年换一次膜，但是匀的每年吧，也就是2000来块钱左右。
1: 哦，
0: 然后呢，咱那个生产投入吧，我一亩地呢，连有机肥呀、发酵大豆啊，
1: 嗯，
0: 人工磨盐了、采摘呀，
1: 嗯，
0: 松土啊、施肥啊这一块吧，
1: 嗯，
0: 也花的4000来块钱左右。但是咱卖的多呀，一年纯收入得5万块钱。
1: 哦，
0: 越跟着政策走吧，越早了越沾光。
2: 跟着政策发展冬枣种植，其实在陈磊的父亲陈元洪身上早已体现并受益匪浅。
3: 从这个98年都开始发展冬枣了，那个时候120亩地20来户。
1: 那您那会儿种了多少亩？
3: 我种了15亩，当时那个规模很小啊，因为他没看到利，没看到收成。
1: 哦，
3: 有的人直接提出来说，你种好这个冬枣，冬枣没人要，你卖不了钱，你不得天供嘛。当时是有政府的给你栽上树，
1: 免费栽。
3: 免费栽是为了引导人们搞产业转型。村委会呢请林业专家给农民授课。2000年那个时候我就卖冬枣，
1: 嗯，
3: 我卖了17000块钱，
1: 见到钱了。
3: 这个17000块钱在当时那个年代，
1: 嗯，
3: 可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1: 嗯，
3: 那实实在在的万元户了。
2: 一家两代人在冬枣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享受到了政府带来的红利。除了产业扶持的政策外，每年收获季当地政府提供的配套服务，也为枣农们稳收增收保驾护航。
4: 我们政府呢就出了枣报，每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这个枣报呢涵盖了你像每天的天气情况、市场的价格，以及我们能够联系到的相应的大型的水果批发商。
1: 哦，那说到价格的话，枣农们能够每天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有一个指导价格。
4: 对，指导价，因为这个指导价格呢是每天呢调研市场，针对不同的冬枣的品种、大小、科种、糖度、色泽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吧，每天都会有一个浮动的价格。
1: 嗯，
4: 枣农就会根据自己所种这个冬枣品质情况，然后根据我们出的这个指导价格来对相应的这个批发商，
1: 他至少他卖的过程中心里有个数，
4: 对，
1: 是吧？
4: 卖的放心，
1: 不是盲目的去进行销售。
4: 对。
1: 那么对于就是采购方呢，
4: 我们一共有5个工作片区，工作片区呢就会把每天能够出来的这个冬枣的量，发到这个群里。因为我们这个微信群呢有50-60个客商，这样客商就能自己心里也有数，他们可以去他们终端的需求情况，去进行采购。价格稳定了，量又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这样就种植端和销售端就实现了无缝的衔接。
2: 在彰化，有人专注于詹东二号这一单品种植，但也有人新老品种并种，同样做得有声有色。
5: 这园子都是现尝啊，
6: 现尝，哎呀，感觉它那果型好像要比那个二号要稍微长一些，是吧？
5: 它就是原生态的果型，
6: 它甜度是有的，
5: 但是它比较面甜，
6: 它的那个汁水要少一些。
5: 对对，
6: 您这边大概有多少亩的这个种植面积啊？
5: 20亩。
6: 20亩，
5: 原生态是7亩多。
6: 哦，
5: 咱就是一代二代都种，就是满足各个消费群，
6: 就是您都不能给它丢失掉。是吧？
5: 就是这么个想法。
6: 这两天我去市场，原生态的这个詹化冬枣，价格都是2块钱左右，3块钱。您这个卖多少钱啊？
5: 我这个在6-10块左右。
6: 6-10块钱？
5: 对，
6: 那哪来的这个底气能够卖这么高的价格呢？
5: 因为我是多年的枣王啊。
6: 哦，多年的枣王。
5: 又在管理质量达标。
6: 嗯。
5: 那就保证这个产量低着点儿，品质高着点儿，让它这个口感上去。管枣树比对孩子都上心，感觉。
6: 哎呦，您这一亩地大概能出多少斤呢？
5: 产量。

0: 在2000还有达不到2000的时候，咱们收入也不少，但是吧，这个劳动力就降低了。
1: 嗯，
0: 其实这样更好啊。
1: 劳动力还能降低？
0: 对呀、啊，你要收这个4000斤枣和2000斤枣，他用的那个时间
1: 人工
0: 了，人工就
1: 时间
0: 就减少了。对。
1: 哦，咱们是算的这笔账。
0: 啊，也是啊。
1: 是吧？
2: 原生代詹化东枣以量占优，詹东二号则以质制胜。王卫卫夫妇做到了新老品种质量兼顾，这也让他们的客户更加多元。
1: 这采完是准备拉哪儿去啊？
3: 给客户送货。
1: 哦，给客户送货。
3: 啊、嗯，对。
1: 哦，这是什么品种？
3: 詹东二号。
1: 什么价格呀？
3: 20。
1: 他这要提前给您预定吗？
3: 预定啊。今天这里有200斤吧。
1: 200斤。
3: 就是提前跟我说大概要多少量，包多少盒，然后客户人收到以后直接就发快递了。
1: 大概多少斤您可以给提供送货这个业务？
3: 超20斤那就给人送呗。再就是远的出城市的，然后就发快递。
1: 如果要是得了这个枣王，能够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好处吗？
3: 咱的信息政府给我们放到各个平台上。
1: 哦，推广。
3: 对呀、啊，人家也想要这个高质量豆枣的客户，也可以直接就找到咱了。所以说咱们枣也不愁卖，想买好枣的也能直接找到咱这高品质豆枣。虽然是每天都很辛苦，但是非常开心啊！就看到自己劳动成果一天天的在成熟，发自内心一种高兴。
1: 高兴是吧？现在的话，有人跟着一起种枣。
3: 有啊，以前我想他们青椒冬枣的那些老枣农啊，他们都是种的露天的原生态冬枣。从我建上大棚以后，比方说大棚的管理，还有这个詹东二号的管理，他们就跟我交流这一块了。我成了他们的老师了。
1: 他们只要种那个新品种，
3: 对，
1: 就会找您聊一聊，是吧？
3: 我们就互相交流经验。
1: 就是把一些经验，您可以输送给他们。
3: 对对对。
1: 这是您家？
3: 这是我家。
1: 哎呀，
3: 到院子坐坐。
2: 对于自家的詹化东枣种植园，王卫卫和石清秀从种到销，各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一年的耕耘所换来的收获，尽数写在了二人的笑容里。
3: 对对对，客户都是这样，吃着好吃，然后回头又接着让我给他们摘。
1: 哦，记着摘，记着买。
3: 对对对，
1: 是吧？
3: 然后后期量大的时候，几十件、甚至几百件，就是晚上打出来，不闲着，得1个月到40天左右。这不是餐果吗？这个地方有点磕伤，我们就拿出来了。这样的小个头的给这都不运货了吧，这小个头的拿出来就只装运货枣。咱这个棉被棚的枣吧，长得非常匀称，没有特别大的，也没有特别小的，就个别就挑出来了。咱那种的冷棚的那个现在还没完全成熟，那个詹东二号也有个别的大果，它价格就比较高一些了。因为啥？它产量低。
1: 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
3: 最贵的卖到80啊。
1: 80，詹东二号。
3: 对。
1: 哦呦，
3: 超大个，那个你要说一亩地产多少也就几百斤，就个头特别大的那种，一斤也就成10到15个左右的那种大果，
1: 得达到35克到50克，
3: 35克到50克吧。
1: 哎呀，
3: 差不多，就是值那个钱那个枣。
1: 那像这些跳出来的果还能再利用吗？
3: 可以那个送给邻居，不种枣的整整吃，像蜜枣一样可甜了。
1: 分享这份甜蜜其实是哈，
3: 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2: 分享也是一种快乐，但在20年前第一次尝试冬枣种植的夫妻俩，曾一度想要放弃现如今的事业。
3: 第一年老人家给的5亩地，这5亩地的收入就卖3000块钱。
4: 那年得到7-8千一亩地。
1: 哦，那会儿就是别人种7-8千。
4: 哎，那时候多少值钱啊？
1: 那你们种为什么5亩地才收3000块钱呢？
4: 不会种呗，投人家家里太不理想了。那时候在外头打工，一个月就2000。我想出去打工呢。
2: 面对如此窘境，不甘心的王卫卫想出的办法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3: 买农资了，我就想着吧，买农资可以跟枣农接触好。
4: 打比方，拿农药是，人们都在坐着喝喝茶，拉达拉达，这就是交流经验。哎，种植的过程中上什么花费啊？怎么做枣？开价怎么开价？开多少款啊？人们都在跟拉呱一样，拉着玩啊。长很多知识。
3: 然后有冬枣专家讲解这个冬枣的技术交流会啊。我们就非常积极的参加。到2010年、2011年这块儿的就增加到这个30多亩了。那时候。

0: 下来一年能买到个十来万的都哈，哎，就感觉还心里还挺好的嘞。
1: 吸纳各家田间经验，开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王卫卫真正渗透到了冬枣产业中，也成为了村里的典范。
0: 反正就感觉就见大棚，就是感觉都觉这个靠天吃饭这一块儿，2015年的嘛，说见就见了。它枣的质量上来了，当年的收入就比露天的增加1/3啊。
2: 现在规模怎么会减少了呢？就变成20亩了。
0: 从最初的靠产量吃饭，到现在的少种精管。
2: 那你有没有算过账啊？一亩地的这个收益大概能够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得相差2/3，对吧？
3: 那不就那7-8千吗？
0: 啊。
1: 本地人代代种冬枣，深耕乡土。近两年，也有年轻人从外地奔赴至此，成为了枣园里的新亮点。
4: 我家是青岛的，本科阶段因为我学的也是这个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后来呢我是放弃了保研来到了这边，就是也是想着说锻炼一下自己在基层嘛。
5: 那对这个冬枣应该很了解。
4: 不瞒您说啊，我是去年7月来到了夏娃，在这之前呢我对于夏娃这个冬枣啊其实并不太清楚，甚至我都不知道彰化冬枣，但是来了之后呢我才知道这里是彰化冬枣的原产地，并且咱们夏娃镇呢是属于一个核心主产区。后来基于这些了解呢，我就开始做这个冬枣这种宣传以及这种助农。枣农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之前有一次我去拍视频的时候，我在那个大棚里，就是我在待了也就1/2小时吧，就是我就感觉又热又晒，我就有点呼吸不畅了。但是一想啊，这枣农他们就是这一年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都要在这个枣园里面进行这种
5: 劳作，
4: 就是对劳作，然后在这2-3个月的这个阶段有这么一个收获，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作为一名00后志愿者，虽然专业与农业无关，但发挥所学专业，服务枣农，拓宽销路，成为郑寒心在日常工作中最热衷的事情。
6: 我从视频号看到一些郑地，他拍的很多视频都是关于冬枣。
2: 就是您身边有没有朋友也是请他来拍的？
6: 有个5-6户吧。
2: 您的那些朋友请他拍之后，这个效果好吗？
6: 效果很好。也买的很多。
2: 销量能提前，
6: 销量能提前。
4: 我记得特别清楚，去年有一个上海的客商，他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去那个村前前后后订了得有5000公斤的枣。我现在直接站到最高处给大家拍摄一下这个枣园的全景啊，这些素材我都能用上。后期剪辑的时候，主要就是直接会剪加上一些 BGM， 就直接往外发。但是像这种素材我都会把它串联到一起，去用我自己的叙事的视角去剪辑发布。
2: 现在的话浏览量大概有多少啊？
4: 目前发的有关冬枣的视频全网大概近400万播放量，然后平均一般每一条的话也能到4-5万。其实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对这个冬枣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的。
2: 又走了，
4: 换个位置。
2: 再换个位置。
4: 对，现在这片枣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它的果形各方面都非常的好看。我就想把所有冬枣好的镜头都呈现给更多的网友，让他们看到之后就想买，然后枣农就会有更多的收入，那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1: 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枣农找销路，但也有人仅凭一己之力大胆尝试并做出了新名堂。
7: 我是村子里第一个给果树建上大棚设施的，也是第一个给果树重施水种肥，安装上滴灌设备的，也是第一个在咱村里改良嫁接新品种感动二号的，之后又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在全区获得枣王称号的。
2: 我感觉都是跟这个设施农业啊，跟种植技术有关，是吧？
7: 是啊。作为我们这个新农人来说，把一些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融入到咱传统的这个种植模式中。你像秋后咱们摘完果子之后，首先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给果树施上一遍月子肥，快速地补充它这个果树消耗所需要的营养。冬天然后立马给它来上一遍冬灌水。
2: 冬灌水，
7: 就是封地水，更好地储存营养过冬。
2: 您刚才说的这个滴灌呢，包括这个水虫肥，那在咱们这个种植过程中怎么去进行应用啊？
7: 就是开花做果前期，这个时候由于树体做果需要消耗大量的营养， 这个时候咱们要迅速的给它补充一遍水溶肥，
2: 嗯，
7: 就利用咱现代化这个农业滴灌设备，
2: 滴灌设备，
7: 对，它迅速补充营养，改良土壤。

0: 板结，
1: 嗯，
0: 增加土壤里面的有机质，
1: 嗯，
0: 还能增加土壤里面微生物的生成，
1: 嗯，
0: 从而达到增产、高产、保产的目的。瓜主果，尤其是这个三个关键期，是的，这个水溶肥比例、氮磷钾的比例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前期高氮。底下无氮不膨果嘛，你能快速地补充生长时候细胞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后期低氮高钾更好地增糖上色，成熟之后才会皮更薄更脆，
1: 嗯，
0: 更没有渣。
2: 看得出90后的刘建伟对沾化冬枣的种植早有建树，在销售上他更是做到了独树一帜。
0: 看我这乡村道路，
1: 嗯，
0: 整天来来回回的全是我们农村的老百姓，咱这就是属于村子里面七拐八拐的才能到我这儿。你就是种再好的东西，没有人知道，
1: 嗯，
0: 你也卖不出去，
1: 嗯，
0: 也卖不出好价钱，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每次出门到哪里去，都需要手机导航嘛，
1: 啊，
0: 好奇，
1: 嗯，
0: 啊，地图能做到如此精细化，导航能如此精确，我就开始琢磨点击每一项功能，
1: 嗯，
0: 偶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选项。新增地点，
1: 哦，自己可以设置，
0: 啊，对，然后我就很惊讶，注册了一下。
1: 那当时的话，咱们这边有采摘园吗？
0: 当时没有，
1: 没有。
0: 哎，地图上我注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第一家。
1: 哦，
0: 之后经过一年的转化，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咱这个冬枣采摘原生带冬枣是10元一斤，粘冬二号，
1: 嗯，
0: 是30元一斤。啊，每年客户都会暴增，
1: 嗯，
0: 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基本上这里的车辆直接一排就是500-600米。两三年之后，我发现采摘人越来越多了，道路位置很优越，就在省道国道边上，
1: 嗯，
0: 这个采摘员，人家导航直接去那儿了，方便
1: 了，
0: 对，截流了。之后通过发短视频啊、美团啊，
1: 嗯，
0: 因为美团我也是第一家做的，有些入场票、团购票，
1: 嗯，
0: 在上边都可以设置。别人家可能说要10元、20元的入场券，
1: 嗯，
0: 咱就搞1元的，所以这个客源又开始增加了。
2: 年轻人的敢想敢做，让沾化冬枣的香脆甘甜，映射出这一富民产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随着农文旅项目在当地悄然兴起，特色民宿也落户枣园之中。
3: 喝喝茶，比较周围也比较安静嘛，
1: 嗯，
3: 然后环境很好，然后摘摘枣，
4: 来到这里是比较放松的，
1: 嗯，
4: 就是平时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紧迫一点的状态，然后来到这里吃点农家菜，还有这个摘摘枣，
1: 嗯，
4: 然后就品尝一下，非常的好，非常开心。嗯，
2: 除了感受惬意时光之外，民宿中不乏用人们熟知的方式，烹制出专属于这片枣香的丰收味道。
1: 好香啊，这个
5: 很香是吧？
1: 真的很香，
5: 浓浓的麦香味儿。咱还能烤披萨，
1: 嗯，
5: 还能烤红薯。
1: 哦，
5: 因为现在吧，年轻人带着孩子的比较多，
1: 哦，
5: 他们除了喜欢吃中餐，
1: 嗯，
5: 还可以给他带着西餐。
1: 哦，
5: 哎，
1: 丰富一下菜单，
5: 哎，
1: 是吧？
5: 对呀，啊，然后还可以在这亲自体验，亲自自己做。这不马上中秋节了吗，
1: 嗯？
5: 咱们准备烤月饼。
1: 哦，还有月饼。
5: 哎，冬枣馅的。
1: 哦，冬枣馅的。
5: 哎，自个儿加工，
1: 嗯，
5: 把冬枣晒干，蒸熟以后，
1: 嗯，
5: 打成泥，
1: 然后再做成馅儿。
5: 做成馅儿，昨天吧，正好我在这烤了几盘，
1: 嗯，
5: 吴迪来的客户，正好一吃特别好吃，
1: 刚出锅的，
5: 刚出锅热乎乎的，
1: 嗯，
5: 所以他们就都打包带走了。
1: 怎么卖的呢？
5: 70一斤，目前来说订单已经在300多单了，中秋节马上到了，
1: 嗯。
5: 然后他们带着咱当地特色的冬枣，顺手带着咱们冬枣馅的月饼，
1: 嗯，
5: 特别能体现出咱们当地的特色。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十一前后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通过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
2: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湖北襄阳市被列为整建制推进市，大力推进粮田粮种融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枣阳市东郊村种植户田启平今年改造完成的十亩高标准农田效果显现，再过一周水稻将集中收获。
3: 往年就在1200、1300的产量，今年全部改造成这个高标准农田，今年有望提升到1400。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高，而且这个米质特别优质，预计今年肯定要卖个好价钱。
2: 截至目前，湖北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9.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54%。
4: 通过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选址适合于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通过肥水调控、雨涉防控、通防通治等一些的技术措施，使我们这个水稻亩产能够增产10%。
2: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应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花生提质固氮绿色增产技术，可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花生苗。

0: 亩产可达到509公斤，
1: 每亩增产大概就是20%左右，这效益就是300来块钱。
2: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花生的品质。你看这花生果都很饱满，这个厂家主动来收购，实行订单农业，一斤给他加价1.5毛钱。那这样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今年农业农村部还推进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项目，加快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不断挖掘释放大面积增产潜力。
3: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啊，通过推广玉米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能助力国家粮食的丰收，粮食的安全，能帮助农民增收。
4: 丰收节既是丰收之收，又是增收之收。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实际增长5.5%。
5: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
6: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星辰大海。在我的身后是1000亩的火龙果地，现在是晚上8点钟，所有的灯光都已经亮起来了，一天中最忙的时刻马上开始了。
7: 夜幕降临在海南东方的水果岛，万亩果园灯火通明，如同散落乡野的星河，属于这片热带果园的丰收夜正式开启。
8: 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啊。
9: 对，
10: 晚上地是凉快，果子不会经过高温的暴晒，它会锁住水分，整个口感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7: 火龙果补光后，亩产由约3000斤提升至7000斤，产季延长超过100天。目前海南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18万亩，夜间补光种植面积超过8.6万亩，灯光技术就这样变成农户自家账本。
9: 一个人的话，一晚上能采多少啊？
8: 一个人的话，应该150筐左右，离家也近，就在我们门口家门口了，也可以赚得钱的，赚钱的在家里。
7: 海南用灯光把日照续长，四川大竹用机制把荒地激活。眼下，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高明镇同心村苎麻基地层层叠翠，前两季已收，第三季麻杆正壮。村民算账，不再只盯着产量，而是细细核算四笔收入：土地流转费、务工工资、苎麻销售收入、集体经济分红。
8: 现在好了，我们村子打造好了，游客很多，都很受欢迎。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农民增收单列成章，重点走4条路：乡村特色产业挖价值、农产品加工沿链条、县域经济和农文旅融合拓空间、就业创业稳岗位，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1: “十五五”开局之年。农民征收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单纯依靠土地的自然产出，而是以新技术挖掘征收潜力，靠全产业链放大农产品的价值，用创新机制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
4: 今天21:30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农业专家深入解析今年农民丰收节有哪些新观察，多地秋收陆续展开，农业新科技应用场景有哪些新拓展，提升农业质效，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敬请关注。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大赛有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其中7个是新增赛项。来了解一下首次亮相的轨道车辆技术。
1: 在今天上午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中，选手们在限时内进行比拼。中国选手何小曼参与的模块是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测量机械部件。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也是场上唯一一位女性选手。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段真实的地铁车厢，那么整个轨道车辆技术的比赛呢全部围绕它来展开，一共是划分为四大模块，包括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在内，9个国家的选手将在这里进行3天的比赛。
1: 参赛选手将围绕受电工检修、车门安装、故障排查等模块进行比拼。除了综合操作技能，选手还要具备沟通协作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力耐力。
3: 在这个比赛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情绪啊、时间的管控啊，那是最重要的一块啊。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吧。所有的选手，他们就是22岁以上，有些是学生吧，有些是学徒。
1: 据主办方介绍，全球轨道交通体量大，人才缺口明显。技术人员就业方向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运营维护，比如车辆检查、保养、拆卸和故障排除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此次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采用的也是中国标准，
4: 也是以中国轨道交通维修保养为蓝本去制定的一个竞赛方案，现在把这个项目推到了一个试赛的一个平台。
5: 本届试赛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与世界技能博览会，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为本届试赛首创。从赛场到论坛，从技艺比拼到观点碰撞，一赛两会传递出怎样的行业信号呢？一起来看。
6: 我现在是在世界技能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汇聚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个部长团组，近4000名海内外高级别代表。未来几天，大家将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包容公平等六大前沿议题，共促技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话技能发展前景。
7: 在今天举行的面向未来的工作技能会议中，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适配未来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体系展开深入交流。
8: As all the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transition is built out, we certainly need our skilled tradespeople. Many of our customers who are skilled tradespeople, that they really, really crave that education.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elp build and fill that gap that exists for the future.
7: 随着人工智能向实体产业渗透，产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也在同步迭代。传统技工岗位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这也重新定义了当下技能人才的内涵。
9: 会是更加一个复杂、更加立体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适应能力、大家的这个合作的能力啊，包括一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7: 从产业岗位的现实缺口到劳动者综合能力的更新，多维度观点的碰撞为全球人才培养带来新思路。
10: We educate them not only in a theoretical area, we bring together the industry, this sector, and also the practical part with the theoretical part. They go to school and they work also in the same time.
0: 记者发现，在今天举办的多个不同主题的论坛当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成为了高频词。一场关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论坛也贯穿了人工智能的主线。继续来看。

0: do not see AI as a fear or as a threat, but also as a tool that's going to help you. So either AI or maybe another technology that's going to come in the future, we always have to be adaptable.
1: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直面这一变化。
2: Skills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transcend across nations. And China and India are two great countries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of people and a great history legacy. And we can come together to provide future skills, be i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e it many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1: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正通过扩容技能人才队伍，着力破解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矛盾。未来还将针对各产业岗位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促进技能人员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提出了人工智能人人学工厂，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岗位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未雨绸缪。在这里面我们特别注重把这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出岗位的标准，技工教育、职业培训机构也参与进来，打造一个产、教、评一体的产业技能生态链。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全方位地展现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及未来趋势。我们来看今天记者的探馆发现。
1: 本届数贸会一开展，展馆里的机器人就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卫生、收纳衣物，18般武艺逐一展示。
5: Really good. Like I never see this type of robot before. He picked accurately only one piece.
1: 在实用之外，今年的展品有人气，也有人情味儿，有硬核科技，也有情绪价值。
6: 展会上这张沙发人气超旺，每个细节都在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你好呀，
7: 最喜欢被摸脑袋了，再多摸摸我们不用停呀，有主人在身边，太幸福了。
8: 它的原型呢是拉布拉多幼犬，同时它又能够做很多狗狗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帮你去拿快递，帮你去送奶茶，帮你去守护我们的家里。对于老人的话，像陪伴老人出去遛弯儿、买菜，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导游。
1: 数字技术从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数字贸易则让这些产品抓住了许多海外消费者的心。
9: This coffee is too much nice, and here was my photo. You know, it's first time I see this.
10: 反正机器也没有停过，一直在打
11: 咖啡。这杯接好之后呢，它会到我们的指定区域进行一个 3D 印花，这个情绪价值会给的非常好。
6: 咖啡做好了，请观众先尝尝。
1: 人工智能是此次展览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AI 赋能接住了消费者的情绪，也将灵感变成价值。
6: 这个就是刚才 AI 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的一幅专属的图案，可以把灵感变成实物。丝巾只有短短的7分钟时间就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的 Z 时代的消费者希望产品跟自己是有情感的交融的。
12: 第五届数贸会吸引了大批行业领先跨国企业参展，这些国际参展商看好中国数字贸易市场机遇。今年他们都带来哪些明星展品？继续来看。
13: 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板，也没有传统的后视镜，我身边这台车就是本届展会首发首秀板块的明星产品之一，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作为全球首款专为无人驾驶打造的量产车型，它的设计思路已经从怎么开车彻底变为怎么坐得舒服。
1: CyberCab 不靠激光雷达，不用高精地图，搭载8颗摄像头，依靠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技术实现无人驾驶。在数字医疗展区，全球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首次以双展位阵容亮相数贸会。脑机接口展台上，这台设备融合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读懂大脑信号，为帕金森病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14: 这一款产品呢，是全球最小最轻便的脑起搏器，它独有的感知技术，它可以感知我们患者脑中异常的电信号，然后并且分析整理。
1: 据了解，本届展会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过

0: 20%，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就有55家。
1: 今年我们的参展商超过了2000家，其中国际展商就有400多家，集聚了全球的头部企业，比如像谷歌、

0: 杭州的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

0: 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1: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2: 我们跳得好。
3: 我们跳得很厉害，就觉得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1: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4: 用代码输入进去。
5: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3: 这样就成功了，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5: 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行业前沿同样适用。
6: 像搭积木一样，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拼图，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7: 而来的第三天已经手搓了一个安全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个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5: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0000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6: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5: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8: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两个模型，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一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它是要占据大量的资源的。开源的模型事实上是解决了创业者的资源问题，等于说你把你们家的电和算力分享给别人。
5: 钱塘江畔开放的线下空间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开发者，
9: 更多是一种对生态的开源，对于人才的开放。它其实也在号召城市内的企业来实现向更小的初创公司甚至开发者的开放。
5: 代码没有边界，创新需要土壤。在专为 OPC 艺人公司打造的创业社区，新入驻的创业者正在向社区介绍自己的项目。赛道千差万别，但 AI 始终是这里的最大公约数。
10: 是没有 AI 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事儿。
5: 这里工位免费，入选项目可以得到4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社区不要求占股，不锁定估值，也不限制领域。
11: 但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一些 AI 城的项目。所谓 AI 城，就是说去撬动 AI 的杠杆，那么去真的能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而不单单说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了 AI 的助力之后呢，他们可以去颠覆一个行业。
5: AI 赋能，一个人也能调度千军万马。
12: 制作完之后看这个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小说是我一个人写的，剪辑、合成、全流程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全是靠纯 AI 去生成的内容。有平台已经把我后面的20集全部垄断了。
5: 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的同时 ，AI 也将创业的挑战带到了新维度。
11: 差不多75%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在做 OPC， 这意味着原来可能一些技术为门槛生存的创业者，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竞争壁垒啊，可能在他运营上，可能在他审美、在品牌上等等。
13: 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Agent 和电脑里的语音遥控器。小陈啊，帮我去找一下上城区对于 OPC 的一些支持政策。每个人都很难去把自己想法实现的时候，简单的把一个东西给做出来，可能就会有人去付费。但现在要求会更高。
5: 在创业资助、算力补贴、场地补贴等组合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杭州已经汇聚超过50个 AI 加 OPC 社区，并计划到2028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人工智能服务券，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达到293.74，10年间年均增速达到11.7%。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正在成为以杭州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城市最醒目的标签。
8: 小孩怎么受到鼓舞？就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我觉得杭州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5: 这股杭而丰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14: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一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5: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0: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我应该在这儿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哎，真是太帅了。
2: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试基地。
3: 这具身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试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4: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的提供给他们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2: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试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5: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试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试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2: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6: 9月22号、23号，交通运输部主办的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在北京举行，相关国家政要、40多位交通部长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围绕可持续交通体系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7: 9月的北京迎来了很多外国交通部长，共同探讨着可持续交通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从跨国交通网持续互联互通到多式联运、绿色化、智能化提升，他们也在这里寻找着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8: 这按本盘边按边包括啥按应该就是我们密线塘路飞老金帕特纳边样คนเน็กปัญญาเพชรมาเลเซียสิงคโปร์ก็เป็นพวก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คาดหวังอันนั้นไม่ว่าพวกเขาการหัวมือเสริมโยงด้านการขนส่งในส่วนยังสากลมีความคาดหวัง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
9: Chinese technology in EV proliferation which is quite very high today we'll see a lot of work between Kenya and China in the EV space just to mention because I'm here the government of Kenya today has allowedimportation of 100,000 EV vehicles duty-free to basically suppor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ransport.
10: 本届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还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等36个案例入选。
11: Fortunate to have visited the location in May.This year, we have our Malaysia-China twin parks between Kuantan and also in Qingzhou. And with the opening of Pinglu Canal, first thing is that transportation costs might be lower, so that goods from Malaysia, for example, we can use shipping all the way to hinterland in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So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 think we have to fully utilize, we have to fully adopt.
10: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在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不过在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

0: 城市群进出城的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1: 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捡漏的窗口，一起来看一下。
2: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3: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2: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4: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2: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3天，较长的出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了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继续来看。
5: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6: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2: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4: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2: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3: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2: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7: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旅客可以便捷前往东南亚、非洲、欧洲等更远的目的地。
1: 自然资源部最近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这也为水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场景优势。最近，广东深圳一次性推出30个海洋重点应用场景，其中水下机器人领域面向全社会开放真实海域试验机会。跟随记者来看一看水下机器人都能做些什么。
8: 这片海是大鹏湾的深圳段，在这里啊，水下机器人已经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的多场景落地。带上遥控器，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水下机器人的实力吧。此刻呢，我正在操纵一台水下观测机器人。那通过屏幕呢，可以实时看到机器人在海底采集到的珊瑚生长状态和海底地貌的情况。
9: 我们也是可以自由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去切换左右的方向。左边的摇杆呢是控制前进后退，右边的一个摇杆是控制我们的一个上升下潜。
10: 水下机器人在智慧海洋牧场等场景中，为海洋生态保护和海底环境监测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在智慧垂钓、水下摄影等滨海休闲场景中，也在拓展新的应用空间。

0: 水下机器人来到智慧垂钓的场景，就会通过成像声纳和可伸缩的水下运动相机扫描地形，探测鱼群，让垂钓不再只靠经验和运气。
1: 近日，深圳市发布深圳硅孜海洋重点应用场景清单，推出30个特色海洋应用场景，重点提出积极推动水下助推器、高清水下摄影机器人等在潜水运动、水下观光、水下拍摄等场景中应用，支持水下机器人技术服务深海采矿、深海探测等新兴场景。
2: 水下机器人的模式不是单一的产品验证，而是与海洋的油气、海上风电、绿色航运等领域深重叠加，推动人工智能在海洋领域更深化的应用。
3: 依托成熟技术体系、标准化解决方案以及实景场景验证优势，我国水下机器人产业加快全球化布局，出海步伐持续提速，行业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切。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的展厅内，适配不同水下场景的智能设备有序陈列，一台水下智能机器人正在水下环境中演示性能。今年以来，公司相关产品的海外订单快速增长。
4: 总体来说，我们近五年整机加零部件的出货量，多达30多万台。今年出口持续增长，同比增长40%，出口额已经过1亿人民币了。
1: 在另一家水下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迭代，企业产品持续开拓海外市场，目前已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占企业总营收比重超90%。
5: 我们把 AI 真的应用到了水下的感知、定位、导航、测量、测绘和自动化的任务检测中。202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出口额同比去年是增长了60%。
1: 随着水下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海内外市场需求快速攀升，细分领域研发人才供不应求。受水下特殊环境影响，机器人研发需要攻克更为复杂的技术难题。邓嘉文刚刚入职一家机器人企业，主要做水下机器人的驱动、通信和软硬件调试工作，而他的上一份工作是智能家居企业的中控软硬件工程师。
6: 现在的设备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了，它是在水下，很多的技术问题都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实践。
7: 我们很难找到市面上已经成熟岗位的人才，更多是我们把这些过往有的一个真实经验和背景迁移到我们相应的海洋作业流程里面去。
2: 水下机器人加相关赛道呢，主要岗位啊，包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操作员、运维工程师以及水下的定位、视觉等研发岗位。对于既掌握机器人技术又熟悉海洋场景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是会巨大的。

0: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沙特方面已经重启其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运营，但是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然需要几周的时间。
1: 消息人士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受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恢复输油，叠加中东局势趋缓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22号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自本月9号站上每桶100美元以来，首次跌破这一重要关口。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布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布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2: 受油价持续走高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
3: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

0: 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一所高中22号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嫌疑人已被拘留，袭击动机尚不清楚。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会。

0: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1: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

0: 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1: 前年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0度，长春阴，11到2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银川阴转多云，14到25度，西宁阴，7到20度，兰州多云，12到22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23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13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20到26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30度，长沙晴，24到33度，南昌晴，26到33度，杭州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1度，北京小雨，18到23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2: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昨天是农历秋分，也是我国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11前后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通过推

0: 近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
1: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湖北襄阳市被列为整建制推进市，大力推进良田良种融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枣阳市东郊村种植户田启平今年改造完成的十亩高标准农田效果显现，再过一周水稻将集中收获。
2: 往年就在1200、1300的产量，今年全部改造成这个高标准农田，今年有望提升到1400。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高，而且这个米质特别优质，预计今年肯定要卖个好价钱。
1: 截至目前，湖北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9.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54%。
3: 通过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选址适合于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通过肥水调控、雨涉防控、通防通治等一些的技术措施，使我们这个水稻亩产能够增产10%。
1: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应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花生提质固氮绿色增产技术，可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花生亩产可达到509公斤，
4: 每亩增产大概就是20%左右，这个效益就是300来块钱。
5: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花生的品质。你看这花生果都很饱满，这个厂家主动来收购，实行订单农业，一斤给他加价1.5毛钱，那这样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 今年农业农村部还推进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项目，加快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不断挖掘释放大面积增产潜力。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啊，通过推广玉米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能助力国家粮食的丰收、粮食安全，能帮助农民增收。
0: 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实际增长5.5%。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
7: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星辰大海。在我的身后是1000亩的火龙果地，现在是晚上8点钟，所有的灯光都已经亮起来了，一天中最忙的时刻马上开始了。
8: 夜幕降临在海南东方的水果岛，属于这片热带果园的丰收夜正式开启。
9: 你看这个果多漂亮啊。
10: 对，
11: 晚上地是凉快，果子不会经过高温的暴晒，它会锁住水分，整个口感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8: 火龙果补光后，亩产由约3000斤提升至7000斤，产季延长超过100天。目前，海南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180000亩，夜间补光种植面积超过8.6万亩。灯光技术就这样变成农户自家账本。
10: 一个人的话，一晚上能采多少啊？
9: 一个人的话，应该150筐左右。离家也近，就在我们门口家门口了，也可以赚闲的，在家里。
8: 海南用灯光把日照续长，四川大竹用机制把荒地激活。眼下，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高明镇同心村苎麻基地层层叠翠，前两季已收，第三季麻杆正壮。村民算账不再只盯着产量，而是细细核算四笔收入：土地流转费、务工工资、苎麻销售收入、集体经济分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把农民增收单列成章，重点走4条路：乡村特色产业挖价值、农产品加工沿链条、县域经济和农文旅融合拓空间、就业创业稳岗位，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4: 15开局之年，农民增收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单纯依靠土地的自然产出，而是以新技术挖掘增收潜力，靠全产业链放大农产品的价值，用创新机制打通小农户与大市场。
12: 今年的农民丰收节有哪些新看点？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专家的解析。
13: 现在我们的农民丰收节

0: 节呢，不仅是农民的节日，更是为农民办的节日。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更多的强调说，我们这一天要庆祝丰收，庆祝搞一些庆祝的活动。但是现在呢，我们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服务。这个活动呢，你的节庆活动可能一天就搞完了，但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它可以是长期的，可以是全年的。比如说今年就有很多地方推出了一个大型义诊的活动，哎，给农民提供一些医疗上的这种服务，那农民就非常的喜欢，免费的体检呀什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科技的服务，科技下乡，让很多的高新的我们的农业新技术走到我们的乡村中。比如说在黑龙江，那么提供了一些无人化的一些耕种管收全程作业的一种无人化场景，哎，农民一看的话觉得，哎，这个东西不错呀，这个效率特别高，这个无人机真挺好的。所以呢，这就让我们更多的农业的新技术能够推广下去，应用下去，让农民能够接受，那么就能够大面积的让我们更多的应用，那么这样呢，可对我们的整个的农业生产力也是非常有效的。还有呢，我们搞了一个活动，今年就是金秋消费季。那么金秋消费季呢，是从9月份到11月份，哎，它就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不是这一天就搞完了。那么这个消费季里，我们更多的卖农产品，这个是个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很多农民呢，他自己就会直播带货，自己就搞电商，哎，消费啊，这个物流哎都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觉得这种卖农产品的方式也很好。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卖体验。现在我们在金秋消费季的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更多的去体验我们乡村的文化、乡村的风情。比如说，我可以在茶园里去感受喝茶的感觉，和在家里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
1: 眼下多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提质增效？哪些应用新场景在家里赋能？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每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它的科技的特色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北地区，那么我们东北的这个平原呢，我们可能我们主要的主推就是大马力和北斗。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它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我们这个作业的效率和稳定性。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油电混动力，包括我们的高端农机的这个国产化率，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提高的。那么对于我们南方的这个水田呢，我们主要是发展中小型的智能化的农机，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智能化的中小型的甚至是无人的这个插秧机啊，包括这种植保的无人机等等。那么它更注重的是这种精准播种的这种。那么对于我们的山区丘陵呢，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它的便捷化和轻简化。那么这里面包括比较典型就是这种履带式的能够爬坡的，还包括就是提到的，因为我们依山，我们可以建立一些轨道啊，无人机的运输啊，这些呢都是在实现了它的一个破解了它这个山区的一个问题。
3: 再来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是在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与世界技能博览会，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为本届是在首创。从赛场到论坛，从技艺比拼到观点碰撞，一赛两会传递出怎样的行业信号？我们一起来看。
4: 我现在是在世界技能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汇聚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个部长团组，近4000名海内外高级别代表。未来几天，大家将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包容公平等6大前沿议题，共促技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话技能发展前景。
5: 在面向未来工作的技能会议中，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适配未来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体系展开深入交流。
6: As all the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transition is built out, we certainly need our skilled tradespeople. Many of our customers who are skilled tradespeople, that they really, really crave that education.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elp build and fill that gap that exists for the future.
5: 随着人工智能向实体产业渗透，产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也在同步迭代。传统技工岗位正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这也重新定义了当下技能人才的内涵。
7: 会是更加一个复杂、更加立体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适应能力、大家的这个合作的能力啊，包括一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5: 从产业岗位的现实缺口到劳动者综合能力的更新，多维度观点的碰撞为全球人才培养带来新思路。
8: We educate them not only in a theoretical area, we bring together the industry, this sector, and also the practical part with the theoretical part. They go to school and they work also in the same time.

0: 记者发现，在昨天举办的多个不同主题的论坛当中，人工智能成为高频词。一场关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论坛也贯穿了人工智能的主线。继续来看。
1: Do not see AI as a fear or as a threat, but also as a tool that's going to help you. Either AI or maybe another technology that's going to come in the future, we always have to be adaptable.
2: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直面这一变化。
3: Skills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transcend across nations. And China and India are two great countries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of people and a great history legacy. And we can come together to provide future skills, be i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 it many other digital technologies.
2: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正通过扩容技能人才队伍，着力破解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矛盾，未来还将针对各产业岗位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促进技能人员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提出了人工智能人人学工程，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岗位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未雨绸缪。在这里面我们特别注重把这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出岗位的标准，技工教育、职业培训机构也参与进来，打造一个产、教、评一体的产业技能生态链。
5: 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赛项，1300多名选手同步开赛，36万平方米的赛场怎么逛？下面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去找找几个赛项之最。
6: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赛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啊，可以说是整个赛场当中最香的一个地方，因为所有和吃相关的比赛都在这里进行。那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烹饪项目的比拼来讲啊，选手需要在16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内完成4道菜品，一共16份菜品的制作。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同一份菜品要做4遍呢？那是因为对于职业厨师而言啊，做一道完美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难事，而道道在风味摆盘和配餐上都一致，才能体现他们的真功夫。而这个项目呢，也是本届世赛的参赛大热门，一共有40多个国家的选手报名参赛，也是选手数最多的一个项目。在上届世赛呢，也是首次由中国选手夺得该项目的金牌。看完最香的项目，我们再来看最重的。在这个混凝土建筑的赛场，2名选手搭档要在4天时间里徒手搬运和搭建几吨重的模板和钢筋，最后啊用混凝土来浇筑成一个本届特色的建筑物。这一块模板啊，轻则20斤，重则上100斤，而最后成型的建筑物尺寸偏差要控制在毫米级，所以啊，选手们不仅是考验体能的极限，手上更是要拿捏轻重，这个才是最难的。看完力气最大的，再来看最较真的。像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餐厅服务的赛场里，有上千个评分点，参赛人员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准确的来完成服务流程。比如开香槟酒的时候要做到无声不滴漏，削水果的时候呢手是不可以碰到果肉的。有这个项目，往届的获奖选手啊，光靠看闻尝来盲品葡萄酒就能分辨是哪一个葡萄品种，你说是不是功夫深？而我旁边这个酒店接待的项目，比的是谁最会接招。在这个模拟的酒店前厅当中，会有演员来扮演客人，现场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甚至是情绪的冲突，看看选手怎么来解决。5个服务模块啊，要到当天选手抽签才知道服务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个项目啊，比拼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情商，看谁最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最香最重还是最较真，这些选手啊，一辈子都只有一次机会踏上这个赛场，在4天时间15到22个小时的比拼当中，去决出各自领域的世界冠军。而这些近乎苛刻的标准，最终都将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承载生活的居所和住店时那句恰到好处的欢迎光临。而这也就是技能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

0: 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方面已重启其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运营，但管道恢复全负荷输油能力仍需数周时间。
1: 消息人士称，之前该管道的日均输送能力峰值为700万桶，重启之后正以较低流量输送原油。如果恢复到原来峰值输送能力的40%，即日均280万桶，需要数日时间；而全面恢复运行则需要6至8周。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在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遭到多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管道随后被预防性关闭。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盐埠港，也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出口通道。管道停运期间，盐埠港原油装船作业被迫中断。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在报告中称，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显著高于汽油28%的涨幅。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约合15.5亿元人民币，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约合1800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德国柴油价格17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7亿欧元，而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德国柴油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每升1.6至1.7欧元之间。法国柴油价格20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41欧元，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法国柴油均价约为每升1.72欧元。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如果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2: 23号，国际油价上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23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6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13%。
0: 23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03%，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9%，德国 DAX 指数下跌0.66%。国际金价和银价23号下跌，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318.40 美元，下跌 1.33%。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64.964 美元，下跌 2.35%。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1: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阻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2: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首都圈近日普降暴雨，千叶县、神奈川县受灾严重，已经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千叶县佐仓市的高崎川积水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淹，一度约有300户家庭被困。目前，相关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共同社报道，在千叶县截至22号下午，仍有4万多户尚未恢复供电，交通混乱也在持续。由于沙土流入铁轨等原因，东日本铁路公司暂停了多条线路的运营。日本气象厅表示，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导致势力发展强于预期。从19号前后开始，以东日本太平洋沿岸为中心持续降雨，截至22号18时。东京都伊豆大岛附近累计降雨量达到837.5毫米，静冈县伊豆市天城山为546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为365.5毫米，均超过当地往年9月整月降雨量，属于创纪录暴雨。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全方位展现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及未来趋势。来看记者昨天的探馆发现。
1: 本届数贸会一开展，展馆里的机器人就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卫生、收纳衣物，18般武艺逐一展示。
2: Really good. Like I never see this type of robot before. He pick accurately only one piece.
1: 在实用之外，今年的展品有人气，也有人情味儿，有硬核科技，也有情绪价值。
3: 展会上这张沙发人气超旺，每个细节都在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你好呀，
4: 最喜欢被摸脑袋了。再多摸摸，我们不用停呀。有主人在身边，太幸福了。
5: 它的原型呢是拉布拉多幼犬，同时它又能够做很多狗狗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帮你去拿快递，帮你去送奶茶，帮你去守护我们的家里。对于老人的话，像陪伴老人出去遛弯买菜，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导游。
1: 数字技术从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数字贸易则让这些产品抓住了许多海外消费者的心。
6: This coffee is too much nice, and here was my photo. You know, first time I see this.
7: 反正机器也没有停过，一直在打
8: 咖啡。这杯接好之后呢，它会到我们的指定区域进行一个3D印花，这个情绪价值会给的非常好。
3: 咖啡做好了，请观众先尝尝。
1: 人工智能是此次展览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AI 赋能接住了消费者的情绪，也将灵感变成价值。
9: 这个就是刚才 AI 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的一幅专属的图案，可以把灵感变成实物。丝巾只有短短的7分钟时间就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的 Z 时代的消费者希望产品跟自己是有情感的交融的。
0: 第五届数贸会吸引大批行业领先

0: 云支撑着全国一半左右大模型公司的训练，而在离云最近的地方，人工智能的魔法正从云端走向课堂。春晖小学的武术课上，孩子们正与机器人伙伴排演一场节目。学校距离这些机器人诞生的地方只有300米，当机器人从这里走向世界，最先路过的或许就是这所小学。
1: 在附近还有2900多家高新企业，带给我们了非常便利的一个校企合作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把试用的感受、意见、建议再反哺给公司。小朋友他们对 AI 的一个接受能力，更像是一种呼吸一样自然的方式。
2: 他跳得好还是你们跳得好？
3: 我们跳得好。
4: 我们跳得很厉害，就是他可以让他的感知能力更强一点，这样子可以做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后空翻之类的。
5: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跟你们配合得更好一些？
6: 用代码输入进去。
0: 社团活动上，小朋友们不断优化着自己的作品。
4: 这样就是成功了，其实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掌握它的核心要领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其实就不难。像这里一样，从这里的一个一个模块给它拖出去，然后把它们连线，可以让它在这个地图上实现一些动作。
0: 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在行业前沿同样适用。
7: 像搭积木一样，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拼图，然后能找到能力的模块。
8: 而来的第三天已经手搓了一个安全检查的助手，平时工作并没有做开发这块经验，但是这边的社区的很多模型是可以直接用的。
0: 这个开源模型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和超过4万个开源数据集，很多和吴显新一样的开发新手在这里打开了创新的开关，
7: 变成了这种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就大家不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从零开始，一群人远比一个人更容易被看到。
0: 开源也就是开放源代码，这个始于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术语，在杭州这座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开启了更丰富的内涵。
9: 人工智能竞争其实开源就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了。在杭州出现的两个模型DeepSeek Queen 代表，在全球引领了这一次开源的一个潮流。就人工智能跟软件不太一样，它是要占据大量的资源的。开源的模型事实上是解决了创业者的资源问题，等于说你把你们家的电和算力分享给别人。
0: 钱塘江畔开放的线下空间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开发者，
10: 更多是一种对生态的开源，对于人才的开放。它其实也在号召城市内的企业来实现向更小的初创公司甚至开发者的开放。
0: 代码没有边界，创新需要土壤。在专为 OPC 艺人公司打造的创业社区，新入驻的创业者正在向社区介绍自己的项目。赛道千差万别，但 AI 始终是这里的最大公约数。
11: 是没有 AI 我就不可能有我这事儿。
0: 这里工位免费，入选项目可以得到4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社区不要求占股，不锁定估值，也不限制领域。
12: 但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一些 AI 城的项目。所谓 AI 城，就是说去撬动 AI 的杠杆，那么去真的能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而不单单说是它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了 AI 的助力之后呢，他们可以去颠覆一个行业。
0: AI 赋能，一个人也能调度千军万马。
13: 制作完之后看这个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14: 小说是我一个人写的，剪辑合成全流程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做的，全是靠纯 AI 去生成的内容。有平台已经把我

0: 面的二十级全部垄断了。
1: 在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的同时 ，AI 也将创业的挑战带到了新维度。
2: 差不多75%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在做 OPC， 这意味着原来可能一些技术为门槛生存的创业者，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竞争壁垒啊，可能在他运营上，可能在他审美、在品牌上等等。
3: 这个硬件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Agent 和电脑里的语音遥控器。小陈啊，帮我去找一下上城区对于 OPC 的一些支持政策。每个人都很难去把自己想法实现的时候，简单的把一个东西给做出来，可能就会有人去付费。但现在是要求会更高。
1: 在创业资助、算力补贴、场地补贴等组合政策的支持下，当前杭州已经汇聚超过50个 AI 加 OPC 社区，并计划到2028年累计发放10亿元的人工智能服务券，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达到293.74，十年间年均增速达到11.7%。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正在成为以杭州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城市最醒目的标签。
4: 小孩怎么受到鼓舞？就大人允许他做这件事，对小孩最大的鼓舞。我觉得杭州就是允许你做，你专注创新，我选择相信。那杭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土话，叫"杭而丰"。杭州这个地方，大家就喜欢新的东西了。只要新的东西，先拥抱再说。
1: 这股杭而风吹向城市每一个角落，接住了创业者，也吹来了新机遇。
5: 像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更多的是聊技术，比较关心我们产品啊、算法啊这些能力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客户过来交流，更多是想做一些这个场景的落地。
1: 从开放代码到开放资源，杭州还把城市开放给了 AI。
5: 开放很多的这个场景给我们去使用，比方说像变电站的呀、公安巡逻啊、消防应急啊，然后引导企业把这个能开源的开源，在开发过程中来测试我们的产品。开源生态、开放场景，对我们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6: 我应该在这放面镜子，你看看这球形关节，这小臂，哎，真是太帅了。
1: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地方，烤肠的是机器人，挖矿的是机器人，就连机器人的同事还是机器人。他们累了就充电，充满就上线。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具身智能领域的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
7: 这具身机器人它不光是本体，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让这个本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出来。中式基地提供了不同的本体，提供了真实的场景、真实的用户和将来可能能够批量化消费的通道，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8: 我们会拉着行业的生态企业一起来参与交付，真正的拉通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入驻在基地的现在这些企业或者高校的团队，可以用零元租的形式来用到基地的本体，那么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也可以较低成本的提供给他们使用。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研发场景的任务的出现。
1: 除了搭平台降成本，中式基地还牵头解决行业共性难题。
9: 目前整个行业难点还是在于海量真实数据怎么获取，标准制定我们就依托中式基地。业务层面，我只做数据，其实客户看我是不直观的。中式基地这一侧呢，就他们会帮我们整合本体的合作方、模型的合作方，整合二次应用开发落地的合作方，快速的就让客户看到效果跟结果。
1: 这里就像是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机器人在学习我们，我们也在重新认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2705亿元，同比增长26%，全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科技新潮与钱江大潮在这里相遇，激荡出未来发展的澎湃动能。
10: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公路出行方面，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

0: 简陋的窗口，一起来看。
1: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2: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1: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3: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4: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较长的出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5: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6: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1: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3: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1: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2: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1: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7: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
4: 由于今年中秋、国庆2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8: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9: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了，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10: 就是不甜的老味的，为了健康嘛，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11: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8: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12: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13: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14: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8: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 在我国中南

0: 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三成，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皮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1: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2个挂都不够卖，多了4-5倍嘛。
2: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
3: 最近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婚宴喜庆等需求叠加，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单发货。
4: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鲜花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班加点对鲜花进行打冷去刺包装。
5: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比如说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4: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这类花卉色彩夺目，很适合点缀氛围。
6: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
4: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
3: 昨天小米秋季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小米18 Pro、 小米18 Pro Max 正式发布。
7: 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列搭载超级像素 2.0， 首次将硬件级防窥能力融入屏幕，提供通知防窥、小窗防窥、分屏防窥以及窥视感知提醒等多种智能化体验。用户还可以将 AI 键设置为长按快捷方式，在需要时一键开关全局防窥。
8: 你需要防窥你可以打开，你不需要防窥你就关掉它，并且你需要对哪一个内容或者 APP 做防窥，你可以选择它。
7: 发布会上介绍，防窥功能还可与地理位置 AI 键联动，在公共场合一键开启，在保障隐私的同时兼顾正常显示体验。
3: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松林。松林早上好。
9: 若天众萌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中秋假期将至，这档就为大家画一下假期的天气重点。总的来说呢，假期期间长江以北雨频繁，长江以南热持续。分别来看，今天全国的降雨范围比较广，其中华西到黄淮地区的雨量会更明显，像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安徽、江苏的北部、山东南部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像四川万源、江苏连云港今天都是预报有大雨天气的。此外，像北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太原、济南、郑州、西安等大城市今天也都预报了不同程度的降雨。具体的降雨时段您可以关注一下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特别是提前踏上假期旅途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做好应对。明天假期开启，降雨的核心区会向南压，华西到江淮一带的降雨会逐渐增强，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明天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而气温方面，明天东北大部和西藏青海一些地方气温相对会低一些，白天十几度为主，晚上10度上下，而江南华南仍然很热，白天30多度，晚上20度左右。所以如果明天晚上有赏月或者是团聚计划，

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当地的降水和最低温预报，合理安排着装。展望整个假期，华西到黄淮、江淮等地呢是最多雨的区域，特别是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一些地方，累计雨量会比较大。对于假期出行来说，要格外关注天气对于交通的影响。像沪陕高速几乎全程，京港澳高速经过河南和湖北境内的不少路段都会受到明显的降雨影响。驾车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气象和交通部门发布的相关的预警预报，提前做好规划，安全出行。当然降雨也有好处，因为目前在江苏中北部、安徽西北部、山东等地的气象干旱等级达到了中旱到重旱，局地特旱，降雨的增多对于缓和气象干旱有利。那除了上述地区以外，今后几天在西北、西南、华北、东北等地也会有过程性的降雨，就是下一阵就停，而华南部分地区午后需要警惕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多加防范。气温方面呢，长江以南今后几天降雨不多，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局地可能还会有高温。城市当中，像杭州、长沙、南昌、福州，假期期间最高气温可能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线，而且不少地方晚上的最低温也大多在25度上下，仍然是从早到晚都闷热。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